0: 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1: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4: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5: 早安，广东。

0: 节目继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聪聪和刘伟为您播出的早安广东节目。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中秋假期到了，大家想好要去哪里玩了吗？那接下来呢，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啊。日前呢，在跟着美食去旅行2026年广东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活动的仪式上，广东文旅呢也正式发布了12条跟着美食游广东主题旅游线路。都说食在广东，味在四方。从繁华湾区的精致月点，到潮汕古城的果香卤味儿，从粤西海岸的生猛海产，到粤北柯乡的山野家宴，美食串联起了广东的山河与人文。这个假期呢，不妨跟着美食一起游广东，遍览岭南骑楼、碉楼、碧海丹霞，在游走山水古迹的同时，邂逅各地烟火美味。咱们啊，就按珠三角粤东、粤西、粤北四个区域，给大家详细来说说。
0: 我们先看珠三角，这里啊是融汇了活力都市、岭南文化、时尚潮玩，铺展出古今交融、一眼千年的画。

0: 麻雀一共有三条线路。
1: 首先呢，和大家来说说线路一啊，活力都市好味之旅。线路呢是广州天河海珠到惠州惠城，再到深圳福田，再到珠海香洲。您可以慢赏湾区都市的天际线，登上广州塔，夜游珠江，探一中两剑。广州天河海珠呢，可以尽享都市的越位精致繁华。那走进惠州西湖，可以逛逛水东街、合江楼，领略一下东江盐焗鸡、客家酿豆腐，然后再游一游深圳福田平安金融中心、莲花山公园，解锁椰子鸡、牛肉火锅等都会风味儿。在抵达珠海香洲情侣路，打卡珠海渔女、日月贝大剧院，吃遍白礁海炉、唐家湾茶果与海鲜大餐，繁华与烟火同席，一路纵享精致美味。
0: 再看线路二，岭南文化寻味之旅。这条线路呢是广州荔湾、佛山禅城、肇庆端州、江门开平、中山小榄、惠州博罗龙门、长阳广州荔湾永庆坊、细见西关风味艇仔洲、盼塘马蹄糕，探访佛山祖庙、岭南天地，领略柱侯鸡、扎蹄、鱼腐的岭南风味，再登临端州七星岩，逛宋城墙披云楼，在宋城墙下品鉴果蒸粽、肇庆濑粉，踏入开平碉楼群、赤坎古镇，打卡正宗的开平黄鳝饭、赤坎柴火煲仔饭，游历中山小榄双梅府，赏小榄菊花会、尝菊花宴、小榄炸鱼球，转赴惠州博罗龙门，游罗浮山、南昆山218最美旅游公路，感受罗浮山土窑鸡、龙门胡须鸡的山野鲜香。
1: 再来看看线路三，时尚潮玩的探味之旅。线路呢是从广州番禺出发，再到佛山顺德，再到东莞石牌，最后呢到深圳前海南山，乐享游乐潮玩时光。首先呢是去到广州番禺长隆尽兴的玩乐啊，寻访沙湾古镇，尝一尝沙湾的姜买奶、市桥白麦，再游一游佛山顺德的清晖园、欢乐海岸 Plus， 见识厨出凤城的考究饮食，品味顺德鱼生、双皮奶、五米粥火锅。最后呢，再移步一下东莞石牌，游览一下唐伟明清古村落、中国潮玩中心，可大快朵颐的品尝塘头鹿鹅、石牌烧鹅，还有鲜鲨鱼丸。游玩深圳前海南山，可以打卡前海的冰雪世界、南头古城、欢乐港湾，享受新派粤菜、新潮茶饮甜品等多元新潮粤味。

0: 我们再来看看粤东啊，粤东这里呢是荟萃了潮汕美食、侨乡史韵、非遗匠心与碧海风光，绘就了潮风雅韵、至味清欢的画卷。同样有三条线路。
1: 那么这么一说呢，就是到线路四了，侨乡光影的品味之旅。线路呢是汕头精品、揭阳普宁和汕尾陆丰，跟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漫步骑楼桥坯旧时光，游览这个汕头精品小公园开埠区、镇邦路美食街、饱尝牛肉丸、老妈宫颂球、爱西干面，驻足揭阳普宁德安里、弘扬老街，来观赏一下莺歌舞，品一品普宁的炸豆干、弘扬果汁、猪肠胀糯米，最后呢再继续前往汕尾陆丰玄武山金香银滩，吃一吃甲子鱼丸菜茶。侨乡史韵和这个潮汕烟火啊，相融合在一起，古意风貌与光影记忆。

0: 织在一起。
1: 是的，我们再看线路五，是粤东的海鲜珍馐之旅。这条线路是潮州饶平、汕头南澳、揭阳会来、汕尾城区，线路自北向南串起了粤东渔港，从潮州饶平300门渔港启程，赏道运楼、踏林鱼丸、洪州大蚝鲜甜肥美，再到汕头南澳岛，由云澳渔港、南澳湾赏鲜甜的鱿鱼小馆、紫菜炒饭、海胆蒸蛋，再途经揭阳的会来神泉港，客鸟尾狮隼，品静海鲍鱼、会来虾枣、龙江猪脚饭，最后到汕尾城区二马路美食街马公渔港，挑战生腌虾蟹、马鲛鱼丸，碧海潮生，卷动一席鲜甜的盛宴。
0: 再来说说线路六啊，潮客非遗的肠胃之旅。线路呢是从潮州城区，再到揭阳榕城，再到揭阳揭西，最后到汕尾陆河。先逛一逛潮州城区的广济桥、牌坊街、开元寺，尝一尝牛肉丸、鸭母碾、咸水果，细品这个功夫茶。随后呢就走进揭阳的榕城、揭阳学宫、敬贤门，品味一下揭阳卤鹅、豪酪无米果，奔赴揭阳揭西黄满寨瀑布群，体味一下棉糊果肉、咸菜焖猪肉，然后再到访汕尾的陆河罗洞世外梅园，享用陆河捆板、咸茶宴和客家黄酒鸡。

否和我一样，日子过得抽象，习惯了希望失望交替循环上场，逐渐变得迷茫，逐渐变得惆怅，你并不想看到这理想慢慢变。

0: 我们再看看粤西，这里呢是立足南海一号千年的海丝文化，极具滨海盛景、渔家风情、鲜甜海鲜和民俗古韵，展现向海而生、成古换今的画卷，也有三条线路。
1: 线路七，海丝文脉风味之旅。线路呢是阳江海陵岛、阳江江城、阳江阳春、阳江阳溪，循着南海一号远航足迹，游览阳江海陵岛的十里营滩、大角湾，参观一下海上丝路博物馆，海鲜大餐闸坡马鲛、香煎墨鱼饼，透出源头鲜甜。然后再慢行一下阳江江城的南恩路历史文化街区，西来

0: 带风情景区尝一尝猪肠路，再走进阳江、阳春、凌霄岩、鸡笼顶，品味春沙仁、蒸排骨、港美辣鸭。行至阳江阳西沙扒湾，探访一下大洲村古村落，程村豪溪头藤扇饭，守住山海本真。
1: 线路八是粤西海岸鲜味之旅，这条线路是茂名电白、湛江吴川、湛江徐闻，贯穿了粤西沿海的滨海地带。茂名电白中国第一滩，再到湛江吴川顶龙湾、吉兆湾和红树林间尝一尝泥焗鸡、吴川辣鸡粉、炭烤生蚝，烹出市井的热辣。最后咱们奔赴湛江徐闻，打卡波罗的海、南极村、灯楼角、波罗宴、地炉烧猪，还有马鲛鱼丸，都是展现了粤西海岸原汁原味的鲜味风貌。
0: 我们再来说说线路九，港城古部寻真之旅。线路呢是从湛江赤坎、湛江峡山、茂名化州，再到茂名高州。海丝古部呢与高梁古郡饮食文脉啊是徐徐展开。走进湛江的赤坎老街、大通街古码头，以鸭仔饭、海鲜捞粉、老街糖水留住商埠烟火，逛一逛湛江的峡山、渔人码头、特城岛、白灼虾、沙虫汤、谢州，尽显港城丰饶。再到访茂名化州学宫、南山寺，一碗地道的化州糖水、化州牛杂、香油鸡，甜辣交织。最后呢，再游览一下茂名高州的显泰庙、庚子贡园，尝一尝簸箕炊、高州盐焗鸡，沉淀一下古郡后味，山海之风融于一炉。

0: 最后我们看看粤北，这里呢融汇了客家风情、丹霞盛景、红色星火与温泉康养，勾勒出山水归心、人文流芳的画卷。同样有三条线路，线路十呢是客家围屋家宴之旅，线路是梅州城区、梅州兴宁、梅州五华到梅州东园，沿着客家迁徙的文脉走进围屋古邑，打卡一下梅州城区的嘉应古城、承德楼、围龙屋、中国客家博物馆，尝一尝盐焗鸡、三吉地汤、客家盆菜，再去到梅州兴宁参观岭南国防教育基地、神光山，品尝一下兴宁歌、还有爱辉丸以及黄板，寻访梅州五华狮熊山秦汉遗址，还有热矿泥温泉，品味一下五华鱼生酿豆腐，传承千年的古法风味。然后我们再到河源、东源畅游万绿湖、苏家围，吃一吃万绿湖的大头鱼、手工白鳍鱼丸汤，还有客家酿三宝，这都是凝聚了东江的时风，一方围屋守住客乡烟火。
1: 我们再来说说线路十一，红色客乡石乡之旅。线路呢是从韶关仁化出发，再到河源紫荆，到梅州城区，最后到梅州大埠。来到韶关仁化，先参观一下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品一品食堂扣肉、山坑萝包。然后再去到河源紫荆苏区红色旧址旁，一份八刀汤红焖猪肉暖胃暖心。再去到梅州城区红四军梅城战役旧址叶剑英纪念园，以烟面三吉地汤、客家酿三宝延续客都日常。最后呢，再参观一下梅州大埠三河坝战役纪念馆、花萼楼、泰安楼、围屋鼓楼间，尝尝蒜盘子、笋板、梅菜干焖肉。
0: 最后是线路十二，丹霞山宴的寻味之旅。线路是韶关仁化到汝源，再到清远阳山，最后到云浮新兴。丹霞山与姚家风味串起了粤北山河的舌尖，我们可以游览一下韶关仁化丹霞山、石塘古村、双峰寨，品味石塘十二碗、石塘扣肉，还有酸笋甜萝包。在韶关汝源广东大峡谷必备姚寨云门十四间，以姚山腌肉、黄精鸡包配上姚家的苦爽酒，品一品乡间美味。那么清远阳山呢，广东第一峰水口连江画廊之下，白切阳山鸡，还有麦羹、连江河鲜，清甜回甘。最后咱们抵达云浮新兴的国恩寺、天禄山、金水台温泉，品尝一下泥焗鸡、六祖斋，还有新兴黄鳝羹。
1: 十二段行程把珠三角越东越西越北的滋味啊，是一一铺开，寻味而行，不必急着赶路，为一碟小食停步，为一桌家宴留宿，让舌尖记住风土，也让脚步读懂人情，尝过呢才算真正的抵达，记住便会一再想回。那广东的味道啊，也不在一桌，而在路上。这个假期不妨选上一条线路，跟着美食游广东。

0: 小哥，装修界有句说话系咁讲嘅，叫签单之前你系上帝，签单之后你系契弟。嗱，好多公司都系咁嘅，签单之前咧日日嘘寒问暖啊，点知一出咗个问题，签咗约之后揾佢咧，三日都唔复你一次信息，同一个问题整三次，整完冇几日又弯咗，唉、哎，真系激死人啦！咁我想问呢啲风险究竟点样先可以避开晒咧？
1: 呢、這个问题咧问得好吓，如果可以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咧，咁就有保障啦。因为口头承诺系冇用噶嘛，一定要系睇合同先算数。无忧未加就敢同业主签五份嘅保障协议啦。首先第一份系闭口合同零增项，签约时候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中途多一蚊啊都唔需要你俾，杜绝恶意增项啦。第二份系工期延保协议啊，因为装修公司原因而导致嘅延误咧，每延误一日将会赔付100蚊，讲好几时交楼就几时交楼。第三系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材料假一赔十。第四绿色环保协议，如果装修完出嚟之后甲醛超标嘅话咧，将会系无忧美家帮你兜底。第五是售后无忧协议，10年的质保再加终身维护，有问题的随时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协调。
0: 这五样东西全部写入合同，不是讲下就算？
1: 是啊，是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的，不是说斋得把口讲，而是有份合同你自己嘛拿住在手的时候，你行法律程序都起码有渣拿。签约的时候是多少钱，最后埋单就是这么多钱，中途不会突然加价。工期延误仲有钱赔，装修员有问题随时找到人帮你兜底。5年之后你再打翻呢个售后热线，都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咧帮你进行维保啊！
0: 真系好信得过、
1: 啊。系啊，嗱，另外如果你自己冇时间去睇装修嘅话咧，今次仲有第三方帮你及实晒成个装修过程。
0: 吓、啊，装修公司自己找人睇实自己施工？
1: 诶，大家放心，嗱，首先无忧美家亦都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推荐品牌，今次系媒体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去工地帮你巡检，帮业主及实施工质量。边度发现施工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有电视台作为权威嘅第三方帮你及实，仲边使惊施工团队会乱嚟啊？
0: 咁签五大协议，仲有媒体跟进，实在太令人信得过啦！各位街坊，如果你都想有媒体帮你跟进装修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
1: 冇错冇错，嗱，装修咧，大家最惊嘅五样嘢，一个怕麻烦啦，怕设计翻车，怕材料被调包，怕施工啊偷工减料。最怕仲有售后冇人帮你维保啊！无忧美家呢五重嘅无忧，一次性帮你全部搞掂，好房子无忧装啊！
0: 唔理你系新屋定系毛坯，二手房翻新定系旧房升级改造啊！想知道报价系几多？想预约量房？想睇我哋嘅展厅睇工地嘅话咧，仲有想媒体帮你跟进埋，即刻拨打专属热线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
2: 北京时间8:30。
3: 半点报时由广东省民政厅特约播出。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第11个中华慈善日，敬请关注。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燃气安全关系到千家万户，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居家生活注意用气安全，在使用灶具过程中人不能远离，防止因沸汤溢出或风吹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使用燃气后应当关好灶具开关、灶前阀，防止燃气泄漏。要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燃气具，并定期更换胶管。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及时发现和处理燃气泄漏事故。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都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情况严重时，要及时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
5: 跑高速、扫城区、停窄位，开车这件事能不能更省心？广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行业首款酷座智能百变 SUV 启劲 GX7， 搭载4激光，安全好开，更拥有40万以上同款 L3 级自动驾驶架构，5年不掉队，给你带来越级智驾体验，复杂路况从容应对，随时自在出发。启劲 GX7 限时权益价22.99万起，还有多重豪礼展车陆续就位，欢迎到就近专营店先睹为快。
4: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 2.0 升级版来了，
6: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4: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6: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4: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6: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4: 10月1号到6号，六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6: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4: 我是刘红，
7: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8: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0: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1: 早安，广东。

0: 节目继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聪聪和刘伟为您播出的早安广东节目。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那今天呢，也是迎来了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啊。很多带孩子的家长可能比较发愁，说这个假期要带孩子去哪儿玩呢？接下来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个特别适合亲子游的好去处。广州动物园，这个假期呢，广州动物园啊是化身了一座欢乐的月圆动物城。那么记者呢就从动物园了解到，9月25号到10月7号这段时间，园区啊将推出系列主题活动，动物科普、打卡互动、文创市集等是轮番上演。大家呢可以逛逛园会，欣赏一下月饼盛宴、淘淘限定的文创，解锁双节圆满、多重精彩的假期时光。如果家里啊刚好有小朋友的，不妨可以安排上来。
0: 是的，我们先说说动物城里的团圆喜气。河马一家三代同堂，长辈小石榴和外甥小小石合班上学。那这对同年级不同辈的同学呢，是吃饭、潜水、睡觉都形影不离，结伴锻炼生存技能。偶尔闹矛盾也是雷声大雨点小，张张嘴摆摆声势，不一会儿呢又和好如初了。
1: 那长颈鹿家族呢，今年也是接连迎来新成员， Mini、 Pro、 Max 不同尺码都集齐了啊。抬头吃树叶，低头撕幼崽。袋鼠妈妈育儿袋这块呢还是比较权威的，尽管这个袋鼠宝宝个头已经不小了，但是呢还是会跳进妈妈育儿袋里独享温暖。美洲火烈鸟家族呢是藏着节日惊喜隐藏款白色幼雏，和成鸟艳丽的红色羽毛呢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小家伙是浑身灰白，毛茸茸的，活力十足的走动，张着嘴等青鸟喂食。
0: 金丝猴一家七口也是其乐融融，围坐在一起理理毛，相拥睡觉。今年出生的明媚、明熙姐弟猴如其名，阳光活泼，有时候把小脑袋埋进妈妈的怀里，有的时候呢大胆抓着网绳攀爬游荡。这两天呢，园区的鳄蜥也传来好消息，近期呢成功繁殖了两胎，共9条健康的幼蜥。鳄蜥啊是国家的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饲养团队的精心管护之下，这个和恐龙生活在同一年代的古老物种完成了一场跨越古今的团圆。
1: 那要说到节日的重头戏呢，当然要属于动物们的丰容盛宴了啊。保育园呢是以园为主题，结合了不同动物的食性特点，为他们制作了各式各样的食物丰容，促进动物觅食、探索等自然行为。海南坡鹿家族上演动物版溏心风暴，齐贺家好月圆庆中秋。大熊猫呢是开启了假日的专注模式，挑着灯笼寻美食，轻松拿捏双节松弛感。苏卡达陆龟享用特制月饼。那游客假期可以前往这个动物园，就能够解锁这些惊喜场景了，感受专属于广州动物园的节日仪式感。
0: 另外呢，大家还可以相聚动物广场，逛逛市集，玩一玩游园会。动物广场呢是欢乐不断，比如动物科普、文创市集、文化体验，交织成一场不间断的派对。那趣味动物游园会呢，会以科普宣讲、标本展示、主题打卡为主，邀请咱们游客在欢乐氛围当中参与互动，感受万物生灵的奇妙。文创市集呢，在国庆期间也会上线，联动多家机构打造熊猫和朋友们文创产品展等特色摊位，各地好物一站集齐。动物故事会则是由科普老师讲述主题绘本，带着小朋友们在唱跳当中学习野生动物知识。而且小吉祥主题邮局以方寸邮件月萌兽贺华诞为主题，举办邮票上的广州微邮展、丐帮大会、全新盖章、人偶巡游等活动。
1: 另外呢，大家还可以打卡小动物观察社，收获一场科普奇遇。广州动物园啊是设计了蛇、树懒、狮子、狐獴四处萌趣个性的点位，引导游客依次寻找目标动物，集齐打卡后呢，便可以前往动物广场去兑换精美的礼品，在寻宝探险之旅中观察动物们的可爱之处。此外呢，园内还将开展小小宣讲员活动，邀请青少年用稚嫩童声来讲述动物故事。大熊猫等展区呢也会定时的讲解动物习性知识，通过不同视角的专业科普，让游客在深度游园中从看见动物到读懂动物，从而自发的保护动物。
0: 根据了解

在双节期间，园内的文创店还会推出优惠折扣、消费满赠、限定盖章等多样的活动，让游客一路逛一路玩，把月圆动物城的欢乐一起带回家。所以这个中秋假期，不妨带上家人朋友去广州动物园，感受一下节日气氛。

0: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2: 早安，广东。
3: 好，节目继续，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电影市场。你看中秋假期到了啊，国庆假期也不远了，电影市场也热闹起来了，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了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比如老江湖、神探之痕迹等国产佳作领衔，合家欢动画与进口大片齐聚，中国电影市场迎来了火热金秋，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详细来说一说。
1: 是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中秋档啊，《老江湖》这部电影是由于谦、梁家辉主演，故事呢是因为一起失窃案而起，讲述老刑警景有正与金融巨头边居涵明暗交织的生死博弈，一起命案，一笔巨额欠款，一场做空操盘，剧情呢可以说非常的紧凑，反转不断，兼具幽默松弛的市井烟火与紧张刺激的正邪拉扯。
3: 再比如《凝脂手》这部电影啊，聚焦了当代女性的情感和生活，讲述普通人在亲情、爱情、生活压力之下的挣扎、治愈和和解。影片用细腻温柔的镜头刻画了成年人的隐忍、温柔和坚强，在细碎日常当中窥见生活的温暖。
1: 还有电影《红孩儿火焰山之王》，把故事背景呢是设置在唐僧西天取经前500年，讲述孙悟空大闹天宫时炼丹炉倾倒，三味真火散落人间引发的一系列故事。红孩儿呢背后的成长故事究竟如何，走进电影院去观看了解一下。
3: 再比如电影《铁达尼的号》，由开心麻花演员黄才伦领衔主演，故事聚焦小学语文老师铁达尼和夜间带货主播上大号的普通生活，以诙谐幽默的方式探讨当代人的婚恋困境、职场压力和家庭矛盾，笑中带泪，温暖治愈。
1: 还有电影《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呢是重磅重映，此次的加码真享版呢将比原版啊多出4分钟的全新镜头，是12月18号上映的《复仇者联盟5毁灭之日》埋下的伏笔。
3: 此外剧情片《爸爸我爱你》，最后一根稻草托起了下巴，某年盛夏、禅衣等也将在中秋档上映，为观众带来更多的观影选择。
1: 我们再来看看国庆档《神探之痕迹》，这部电影呢是讲述痕险专家崔玄从一位不被重视的技术员成长为屡开先例的传奇人物的故事。他和法医黄仁德、刑警黄卫国并肩作战，合力破获了多起重大案件。影片呢是取材于真实案件，将刑侦技术的突破与发展融入案件侦破叙事之中，透过不同年代的多起案件，观众呢既能够看到一代代刑侦人的坚守，也能够看见他们在有限条件下彼此托举，从毫厘痕迹之中反复的比对求证，一步步的推开真相的大门。
3: 活色生香这部电影呢聚焦的是中老年群体的情感和生活，讲述了女性的第二次人生选择和彼此支撑的故事，展现了细腻的生活观察。这个电影由闫妮、叶童、倪虹洁三位演员同台飙戏，有笑有泪，温暖治愈。
1: 电影《什么意思夫妇》是由小沈阳和沈春阳主演，影片呢是讲述了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意外灵魂互换，被迫体验对方生活的搞笑故事。
3: 再比如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小猪佩奇系列首部3维动画电影，故事讲述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佩奇带到了中国，佩奇一路解锁奇妙冒险，直到与家人重逢，拥有了完美假期。影片延续了系列一贯的温馨可爱风格，适合全家观影，共享温暖时光。
1: 电影《野兽之心》是由布拉德·皮特主演，讲述男主与战犬在极端环境下相互依存、相向救赎的故事。影片当中的硬核生存戏份呢，张力拉满，人与动物的情感线呢，也是非常的细腻动人。此外呢，《重生二》、《真战》、《古宅绣花鞋》等影片呢，也将会在国庆档来上映。
3: 所以你看，现在的中秋假期也好啊，还是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也好，咱们和家人朋友一起走进影院，开启一场光影之旅吧。

0: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2: 早安，广东。
3: 好了，各位听众，今天的早安广东就跟大家说到这儿，也祝愿大家能够拥有一个美好的中秋假期，我们下周再见吧，
1: 下周再见喽，拜拜。

0: 品翻阿超哥啦。
1: 系
0: 装修咧，有样最令人担心嘅嘢就系嗰啲睇唔到嘅工程啊，嗱，好似水电啦，冚唪唥封晒喺墙入面，你又唔系有 X 光眼嘅，入面做得好唔好，你根本睇唔到噶。好似我隔篱屋咧，就住咗两年，厕所渗水渗到楼下。赔咗人哋成10,000啊！咁啊谂住去搵翻装修公司，叫佢搞翻个售后啦。人哋话你过咗保修期咯，哇！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呢啲埋喺墙入面嘅嘢咧，普通业主应该点样验收先？
1: 呢个咧真系问到技术问题上啦。因为隐蔽工程通常咧一两年都未爆住嘅，但系住得越长时间就越会有隐患。咁到时可能真系出咗问题，装修公司走就走啦，推嘅就推嘅，业主最后咧只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对于消费者嚟讲咧，最关键嘅唔系验收。而是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标准流程，有没有按照严格的验收标准。工人如果是按照标准来做的话，那你后期出现问题几率也都会越来越小。
0: 但是超哥，我怎样保证那些工人真的跟着个标准做呢？他不跟那你都不知道、
1: 啊。首先无忧美家就可以避免这些矛盾了。因为无忧美家所有的工人团队都是自由产业工人。通过统一的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不是说外面的游击队、啊、今天做完这一单之后呢，明天就不知道去了哪里。手工艺不过关，根本你都不可以去追究。而无忧美佳就不一样了，自由化产业工人团队一定手艺过关才可以帮我们业主进行装修的。
0: 哇，有自己的产业工人，有统一标准，统一施工，这样就真的可控很多嘛。
1: 其次呢，今次活动还有总裁直管的三级检验。首先工人师傅自己检验一次先，第二重检验就是管家检验，第三重是督察部的检验，层层把关，想蒙混过关都难。再加上今次特别邀请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将会突击去工地检查，只要发现工艺不达标的，全部直接打烂重装，所有费用都由无忧美家出，业主不需要再额外花多一分钱。
0: 等等先，打烂重装，啲钱全部都系无忧出。
1: 系，
0: 喂，唔系讲下算系嘛？
1: 的而且确系咁嘅。无忧美家亦都有28项嘅责无赦标准，只要系唔达标嘅，直接打烂帮你重装，所有费用都系无忧美家嚟承担，唔需要业主花多一分钱啊。
0: 咁即系话，就算业主自己唔识装修，都唔使日日喺工地嗰度夹住。
1: 系啦系啦，冇错啦，你唔使自己识睇水电噶，亦都唔需要自己每日请假去到夹实呢个施工流程同环节，有标准帮你把关，有责无赦承诺帮你兜底，有埋电视台帮你监督添，你要做嘅就系一件事，得闲咪攞部手机出嚟睇睇个云监工摄像头，然之后等住收楼就 OK 啦。
0: 听落啊，舒爽无比啦！嗱，想了解28项责无赦嘅具体有啲咩咧？想睇预约在建工地嘅各位朋友仔咧、可以即刻拨打020-6232-0333，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睇工艺。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您，欢度中秋，喜迎国庆。双节期间人流车流增多，商场、景区等场所人员密集，各类生产经营活动旺盛，天气预报要关注，假期出行先自查，关气断电再离家，景区林区禁火种，消防通道不占用，危险区域要避开，高危项目谨慎玩，滑坡落石危险地， 切勿逗留，快远离。孩子游泳家长陪，溺水危险要防范，错峰出行勿急躁，交通安全记心中，生产安全要牢记，合规作业防事故。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各位广州准备装修的街坊，最近是不是都拆到了这条好房子28条的热点呢？他告诉你什么是好房子，就是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和长效。那问回超哥先，
1: 是
0: 那好装修的定义是什么呢？是不是贴几块网红小花砖，装回牌射灯就叫好呢？
1: 好的装修就是好房子。

0: 333
1: 预约到店就送你到店礼，心碎记忆枕，嗱手快有啊，手慢冇啦。咁啊，超哥，
2: 系
1: 嗱，你而家老老实实讲啦，装修最紧要系乜先？我第一反应咧，应该系靓到可以打卡。第二样就系、是，喂，唔好超预算、啊。至于安全咧，我又觉得好似唔系咁重要啊。
2: 嗱，咁啊唔得啦，完全系错嘅。因为其实最重要，我哋讲装修安全先系最重要啊嘛。电唔会跳掣，水唔会漏水，人唔会跣亲棘亲，呢啲先系最基本噶嘛。嗱，我又问下你啦，有冇试过厨房里边咧开住个烤箱焗紧鸡翼，再开埋个微波炉一齐叮下嘢，再揿下个电饭煲掣？但系突然之间砰一声，全屋停电，全屋漆黑一片，有冇试过先？
1: 哇！你真系讲中我嘅痛处啊！我梗系试过啦。嗰次我焗紧呢个蜜汁鸡翼，啱啱帮佢拆晒呢个酱料，点知系跳闸，哇！黑到连手都睇唔到啊！跟住我老婆以为我炸咗个厨房啊，冲入嚟又差啲跣亲。最后啊，我都用手电筒照住咁样食嗰餐烛光晚餐，浪漫就冇啦，惊吓啊大把。
2: 嗱，其实咧啱先所讲到嘅都可能系回路设计冇做好啊，你知唔知咧？咁好似无忧美家咁啊，会点做呢？首先咧，所有大功率嘅电器，包括烤箱、空调机、冰箱、即热式热水器，全部采用独立回路嘅。咁佢哋咧就会互不干扰啦。而且咧，线管系一穿到底，里面系冇接口嘅。
1: 冇接口，即系成条铜芯一条龙咁直落，一啲薄口都冇咯。
2: 系啦，有接头嘅话咧，后期有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啦。日子耐咗嘅话会氧化，有啲火花可能会四溅啦，亦都有可能会跳掣，最严重嘅系会着火。咁所以无忧美家28项嘅责无赦军规里边咧，排喺首位嘅，做唔到嘅话就会打烂重做，唔使俾面嘅，就连老板都唔需要俾面啊！
1: 连老板都唔使俾面咁狠，
2: 系。
1: 但系防水呢？嗱，我楼上啊试过漏水，我拎住个胶桶啊，等佢慢慢滴，滴足3日3夜啊，个桶一满咗咧，我仲要半夜起身去倒水啊，阴公，
2: 即系听到咧等你辛苦啊！嗱，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卫生间嘅防水标准咧要淘到1.8米及以上嘅，仲要做埋48小时闭水测试添，仲要系亲自落埋去楼下敲门，然之后叫埋佢天花吊顶 check 下有冇漏水先。先可以再贴砖嘅，咁你入住之后咧，就唔需要再担心会同邻居嘈交啦，悭翻晒啲精神同埋医药费啊！
1: 哇，个防水油到1.8米，咁啊，即系姚明嚟冲凉都就系湿到个心口嘅啫。
2: 但系姚明嚟到咧，可能要淘到2.2米啦。不过你放心，可以咧帮你做咧特制嘅巨人套餐嘅。诶，讲笑讲笑，普通人家咧1.8米就已经做到差唔多吊顶上边噶啦，所以咧如果再淘多啲嘅话，就会浪费啊！
1: 同埋最惊系咩呢？喺个浴室嗰度啊，啲老人家同埋小朋友跣亲跌亲啊，大件事啦。
2: 嗯，冇错。所以第三样咧就系日常嘅防跣亲啦，同埋防撞亲啦。好似淋浴区地板咧，要做专属嘅防滑纹理，即使系地板湿水啊，都唔惊会跣亲。你着住对咧毛毛拖鞋再入卫生间都可以4平8稳。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家庭咧，墙角仲要免费升级为圆弧角，你就唔使成日追住佢咁叫，冇走啊！惊撞亲啊咁样，
1: 哇！呢样嘢真系啱晒我何车啊！而家我仔成日屋企玩咩极速飞车啊，几惊佢冚亲墙角啊咁样，我心都赤埋啊！
2: 系咧，嗱，仲有啊，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又或者系独居长者嘅话，就会建议佢咧可以选配埋智能跌倒监测啦。摄像头唔系攞嚟偷窥嘅噃，系感应动作啊！一旦侦测到咧异常跌低，系统会自动报警啦，去你预留嘅手机号码上边嘅。咁你即使话翻紧工啊、出紧差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然之后及时处理。
1: 呢、這个真系救命神器、啊，但系讲咁耐，我点样保证到啲工人真系同我做到足，同埋跟到足先？我又唔识睇，我又冇时间日日夹实佢哋吓。
2: 诶、问得好啊！嗱，无忧美家所有工人都系自有产业工人嚟噶，唔系街边嗰啲随传随到嘅游击队。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出粮，再加埋总裁直管3级检验，有项目经理验啦。工程监理验收啦，仲有总裁嘅抽检，以及系今次特别邀请咧，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突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啊！
1: 咁多重保障，大家仲唔放心咩？嗱，而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咗个名先。头五位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快啲打电话嚟啦！嗱，超哥，我成日觉得咧，装修靓就系等于舒服噶啦、
2: 嗯。
1: 不过咧，装完先发现咧，厨房煮饭 要行嚟行去，嗰个动线都唔啱嘅，攰过行街啊！半夜起身咧，我想去个厕所，哎呀阴公咯，黑掹掹睇唔到，一脚踢落嗰个嘅床尾嗰度，哇痛！

0: 到飙晒眼泪，仲有啊，楼上冲厕所啊，好似嗰啲瀑布聪明咁样啊，以为落暴雨啊，靓其实冇用噶，住到一肚火啊，真
1: 系咧。嗱，听你咁讲咧，以上呢啲就叫做咩啊？设计嘅唔合理，同埋设计方面嘅一个弊端啊。好多公司写就写住免费设计啦，其实就揾个实习生帮你套个模板就算数，三分钟就可以帮你出一张图纸啦。你屋企咪变咗佢练手嘅一个空间咯，住落肯定唔顺手噶。
0: 喂，咁咪即系我俾钱仲要做埋白老鼠，我仲要笑住多谢佢咯。
1: 系啊，当然嗱，广州无忧美家就唔玩呢一套嘅，因为无忧美家设计师咧，所有至少啊都有六年嘅行业经验，服务过咧上万户广州家庭。好似海珠区嗰边嘅两房一厅啊，天河区嗰边南北对流，仲有越秀区啲老破小结构啦，全部非常熟悉。仲有设计总顾问系史南桥老师，坊间叫佢空间魔法师嘅，80平方可以帮你设计出120平方嘅开阔感，同样面积设计得好唔好，住落嘅舒服程度系参天共地啊！
0: 哇，魔法师会唔会喺我屋企嗰度系咁变只兔仔出嚟噶？
1: 兔仔又冇，不过可以帮你变出洗、切、炒嘅黄金动线。你企喺度咧，左边洗菜，中间切菜，右边咧可以落镬马上炒啦，都唔使转身添，亦都唔需要行多两步，半小时搞掂晒三餐，悭翻啲脚骨力啊！嗱，仲有床头可以设计双控开关，一边一个。嗱，冬天上开床之后冚完被就唔使惊，仲要起身再关灯啦。
0: 哇！呢、這个我老婆一定大赞好啊，佢系最憎起身熄灯嘅，成日话冻到咩咁啊，最中意缩埋喺个被斗嗰度，咩都唔使佢搞啦。
1: 系咧，嗱，仲有啊，就系楼上排污管咧，仲会包裹隔音棉，再包多层咧阻泥片添。半夜楼上冲水啦，咪听唔到嗰啲水声咯。对于咧醒瞓嘅人讲嚟讲啊，非常之有用啦。嗱，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嘅，走廊同卫生间仲要预留翻扶手嘅安装位置噃。即使话而家你唔系马上安装扶手都好，先预留翻个位置，到时有用嘅时候即装即用，就唔使作抢。
0: 你未来都帮我哋谂埋，真系空间嚟就人，唔系我就翻呢个嘅空间、啊。
1: 肯定啦，而且无忧美家有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实景样板间，你就唔使对住嗰幅效果图自己脑补啊，直接入去无忧美家度睇睇，唔好话佢啲墙啦，开下佢个柜啦，坐下佢嘅马桶啦，连厨房台面高度你都可以试下顺唔顺手噶。效果图啊可以日日 P 到咧就天花龙凤咁，但系样板间 P 唔到噶嘛，所见即所得，唔会出现买家秀同卖家秀嘅惨剧。
0: 正嗱，想预约资深设计师上门度尺咧，即刻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保证你间屋唔会俾实习生攞嚟练手，六年以上老师傅亲自出马，放心无忧啊！
1: 冇错，
0: 嗱，超哥又讲到装修咧。大家有一样嘢系自惊嘅，
1: 系咩呢？
0: 梗系甲醛啦、
1: 啊哦！
0: 大家装完之后啊，间屋起码都要放半年先咁住入去，仲要买几十包嗰啲咩炭包啊、咩绿植啊、茶叶啊，散到成间屋好似嗰啲黑色地雷咁样啊！
1: 嗯，
0: 仲要买几部嗰啲空气净化器开到最大嗰档，电费都蚀埋啊！但系都唔知吸得干唔干净嘅。最激气嘅就系间间公司都话自己零甲醛，讲就讲到似层层啦，但一问佢攞啲咩报告出嚟咧，就斯斯缩缩
1: 咁如果揾无忧美家去做装修，又点样可以保证到环保呢？第一咧，材料全部一线大牌嚟嘅，好似立邦啦，或者系多乐士嘅乳胶漆、东方雨虹嘅防水漆、E0 级别嘅环保板材，仲有大自然或者非林格尔地板，每批材料都有质检报告，你可以随时去查，扫个码咧就可以马上 check 到啦。
0: 嗯，听落全部系啲大品牌，点都放心啲啊！喂，咁但系你哋会唔会偷偷地偷龙转凤噶？
1: 嗱，呢样嘢你都可以放心啦，因为无忧美家仲会同各位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好清楚，假一赔十啊，系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里面，唔系斋得个口讲噶。
0: 哇，假一赔十，即系如果俾我 check 到你换咗啲杂牌，咁我咪发达咯。
1: 你又梗系发达啦，咁可能我话执笠添啊。啊，讲笑讲笑，嗱，无忧美家绝对唔允许有咁嘅事情发生嘅，因为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可以亲自到场验收，一定要对得上型号、品牌、批次先可以允许开工，对唔上嘅就唔俾喐手，退咗佢，换到满意为止。
0: 但系材料好咧，嗰啲施工过程会唔会又搞到超标噶？你又知啦，有好多胶水啊、油漆啊，尤其铁。 贴砖嗰阵时啊。
1: 嗱，你亦都可以放心啦，因为第二重咧，亦都会同各位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嘅，就系装修完之后，你可以自己去请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上门帮你测甲醛，唔系话无忧美家自己去测，而系你自己去拣嘅独立机构。如果机构出嚟嘅报告真系显示甲醛超标，检测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批，治理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俾，而且写入到去合同里面系具备法律效力噶。
0: 哇，超标你都包埋啊！咁计落，我咪又唔使买嗰啲碳包，又唔使买嗰啲咩空气净化器，仲要唔使等半年，我直接搬入去住咪得咯？
1: 冇错冇错，你就可以即刻拎包入住。尤其有细路哥、有孕妇、有长期病患嘅屋企人啦，健康系冇得攞嚟赌噶嘛，亦都冇得攞嚟等噶嘛。因此无忧美家敢于写入去合同嘅承诺里边啦，就系因为所用到嘅所有材料、所有嘅施工工艺咧，都经得起最严苛嘅检验。
0: 呢句够晒硬正啊，我信你。嗱，各位街坊想睇材料实物，仲想我啲环保协议样板嚟睇下嘅话咧，快啲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做个预约，亲嘴展厅验货，摸个闻个，包你放心啊！咁啊，超哥继续翻嚟啦。咁啊，而家咧，好似讲亲都要嗰啲咩智能家居啊，即系乜都要声控嘅，即系话开灯、开窗，帮我打开窗帘，甚至乎连个马桶盖啊都可以自己打开嘅。嗱，我有个朋友咧，半夜嗌开灯，嗌到把声沙晒，眼灯都唔着啊！最后都要自己死死地气起身摸黑去揿掣，仲要吵醒晒全家人，唉，真系火都嚟埋啊！
1: 唉，
0: 仲有啊，佢买咗个咩语音助手啊，成日自己乱揿答嘅，我讲啲嘢佢识别唔到，佢讲啲咩嘢我又唔知佢做乜嘢，就好似我叫佢打开个饭煲煮饭，佢同我开咗部电视机，吓到我咩咁啊！真系，
1: 可能你嗌得太温柔啊，你试下大声啲叫。大佬开灯啊，可能咁先得嘅。
0: 唔系啊嘛，我仲要叫佢大佬。
1: 讲笑讲笑，嗱，所以真正嘅智慧咧，唔系话斋堆电子产品，而系要主动照顾屋企人啊嘛，唔需要等你出声嘅，佢已经咧识做噶啦。
0: 即系话佢好似读心术咁样，知道你想点系咪啊？
1: 系靠感应器同埋预设逻辑，例如感应夜灯啦，好似老人家夜晚起身咁，只脚一落地啫，盏灯就着啦，光线柔和，唔会刺眼，亦都唔使开咗灯之后令到老人家瞓唔翻啊嘛。仲有就系防滑坡道啊，去卫生间条路冇上下高低差，出入嘅时候就唔使就住惊跌亲啦。
0: 哦，咁如果系老人家一个人住呢？佢跌亲点算啊？好似我阿妈咁，而家个人住咧，我成日心挂挂佢噶。
1: 哦，咁你就可以加装翻一个咧跌亲嘅监测摄像头啦。佢唔系一个普通 cam 嚟嘅，系有 AI 算法，一检测到异常跌低，就会自动报警咧，发送去到你手机里边啦，同时会发埋俾咧紧急联系人。即使你平时翻紧工、出紧差都好，都会第一时间收到，唔会错过最佳嘅处理时间。
0: 呢、這个真系救命神器啦，一定要装翻个啦。
1: 系啊，嗱，仲有如果屋企有细路仔嘅话咧，这个圆弧角又有用啦。仲有智能插座，可以设定定时断电，就唔使惊啲细路仔乱咁插嚟插去啲电掣同埋电器啊嘛。嗱，仲有全屋智能马桶咧，亦都有座圈加热啦，暖风控干，自动冲水，冬天就唔使坐落去冻 pat， 夏天又有凉风吹，几舒服啊！净水系统直接出直饮水啊，煮饭啦、煲汤啦、冲奶啦，全部咧都经过过滤嗰啲水，唔使再挨桶装水，唔使搬嚟搬去啊！诶，练手骨力咩？
0: 咁即所谓嘅智能家居，唔系越多机越好，反而系越少烦我先系最好嘅。最好我唔使理佢，佢自己冚唪唥帮我做晒。
1: 呢句话精辟啦，好嘅智慧咧就系润物细无声嘅。你平时唔觉唔觉佢存在噶，咁但系日日你嘅生活咧就觉得方便咗、安全咗。嗱，如果为咗智能而智能咧，咁就变咗摆设啦，又嘥钱啦，又牙订。
0: 哇，各位听到呢度，如果你都想了解一下智能监测系统嘅效果，又想睇下嗰啲感应夜灯嘅效果，了解一下适老化嘅方案嘅话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预约过嚟样板间睇睇，唔试过你点知好唔好用啫？快啲打电话啦！咁啊，超哥啊，我又见过好多屋咧，头两年啊靓到识飞咁啊！点知五六年之后呢，哇，嗰埲墙裂到成张地图咁，跟住柜门下水呢关又关唔埋，做嗰啲地砖啊，空鼓嘅踩落去嗰嗰声嘅。嗱，搵返装修公司，人哋话喂你冚唪唥过晒嗰啲咩保修期啦，如果你自己整呢又要嘥几万，真係肉赤啊。咁我想问下超哥啦，系咪好嘅装修都系靓嗰几年嘅啫？
1: 咁又唔系，好嘅装修呢至少你可以住十年八载 甚至更长时间嘅。因为装修咧，佢唔系快消品嚟嘅，唔系好似我哋用手机咁年年换噶嘛。咁点可以做到啊？嗱，首先第一点咧，材料要靠得住，好似柜体咁，要选用咧实木多层板。防潮性同埋呃钉力咧都强过普通火粒板嘅，即使回蓝天啊，呢埲墙咧湿到出水。

0: 佢都好，嗰栋柜门都唔会变形或者成栋甩落嚟。嗱，仲有吊顶要用轻钢龙骨，咁就唔会受潮发霉咧，然之后变弯曲啦。
1: 哇，咁啊稳阵好多、啊。
0: 系咧，简直就稳过铁三角添啊！嗱，仲有第二点嘅就系、施工工艺都要注意，好似墙面咁啊，要做防裂处理。挂网啦、线灰啦、底漆啦、面漆啦，层层要把关。咁你后期咧就可以十年都唔开裂啦。另外铺地砖嘅时候要用薄铁法，咁样空鼓率就可以低于 5%。行路嘅时候就唔会咔咔声咁响。
1: 材料工艺虽好啫，但如果售后跟唔上，一样都系弯噶。好多公司咧保两年就消失。打电话去啊，变埋空号添啊！
0: 所以第三样咧就系售后啦，售后先系定心丸啊。市面上边咧普遍咧维保啊、质保啊就系两年嘅，但系无忧美家敢承诺咧五年质保、终身维保啊！你过咗十年啊，再打翻同一个售后电话，一样有人听，一样有人马上响应上门帮你进行维保。
1: 但系点样保证你哋唔执笠先？啲装修公司成日换招牌嘅、
0: 啊。首先咧，广州无忧美家扎根广州咁多年啦，服务过上万户嘅家庭同业主，15,000平方咁大嘅实景展厅就喺海珠区客村立交旁边，系嘛？重资产投入嚟噶，唔系话咧普普通通租个档口仔啊算数啊。所以跑得到和尚咧，跑唔到庙。十年之后你再过嚟海珠区，间铺啊依然喺度嘅。再加埋今次有媒体全程帮你跟进啊，有咩事嘅咪揾记者帮你出头咯，你唔需要一个人啊觉得完全投诉无门啊。
1: 咁即係话间屋就算住到我退休啦，间屋仲係新框框同埋有保障㗎喎、啊。
0: 冇错冇错，装修一次至起码呢你可以舒服十几年啊。咁计返平均一日落嚟都係几蚊鸡嘅啫噃，抵过你去饮杯珍珠奶茶啦。而且唔使自己烦啦，唔使惊后面手尾多，亦都唔需要自己同工人嘈交，呢、這个先係真正嘅情绪价值啊。
1: 嗱，咁各位街坊想攞到售后保障嘅细则啦，想睇埋嗰啲防裂防潮嘅工艺样板间呢，快啲拨打020-6232-0333，而家打头五位打通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啊，快啲揿电话啦。今日同大家讲咗乜嘢系好房子，安全、舒适、绿色、智慧、长效。好嘅装修呢唔系得外表好睇，里面冇实际啊，要系实打实嘅电线、防水、板材、感应器同埋白纸黑字嘅合同啊。
0: 冇错冇错，呢、这个就系对应好房子28条，我哋对于好装修嘅定义啦。无忧美家整装靠口碑做到今时今日，唔玩嗰啲低价陷阱，亦都唔做表面功夫，而系当每一个工地咧都好似系自己阿妈间屋咁样咁细心去装修嘅。如果唔系，阿妈会闹我噶嘛，咁梗系要更加认真啦。
1: 所以唔想俾阿妈闹，无论你系新屋毛坯定系二手翻新，亦或系旧屋升级啊，想装翻间又襟睇又襟住嘅靓屋，快啲拨打020-6232-0333，或者直接去到海珠区无忧美家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嘅样板间，饮得你摸，饮得你试，饮得你坐，连个马桶都可以 feel 下佢有几智能啊！放心，有一次性坐垫俾你噶。
0: 嗱，装修咧就唔系一取买卖，系陪伴住你未来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嘅日子，所以你拣啱装修公司，日日都会系好日子啊！唔使惊装修后期仲要咧补呢样啦，整嗰样啦。嗱，我喺展厅度等住你啦，唔使怕丑，过嚟饮啖茶，叹下冷气，揾设计师慢慢倾倾。
1: 系啦，多谢晒超哥今日带嚟咁多干货，仲有哇，即系咁令大家听完通透嘅资料，即刻拨打020-6232-0333，预约到店，话系电台 fans， 仲会送你一个到店礼，心碎枕一个啊！多谢各位街坊收听到最后，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北京时间9: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3: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2: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3: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2: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3: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2: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2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3: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2: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4: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广东省商务厅昨天表示，广东针对消费热点领域推出政府加企业加金融三重叠加补贴政策，国家补贴、省级专项补贴、企业让利、金融优惠等多项福利可以叠加享受。在 3C 数码领域，针对超过国补价格的电子产品设置专项定额补贴，手机、平板、智能手表等每件可以定额补贴500元。根据南方电网广东广州供电局消息，今年1到9月，广州累计受理用电报桩容量突破1200万千伏安，同比增长15.29%，已经完成送电容量超1000万千伏安，同比增长34.25%，持续向上的电力需求映照出广州产业投资热度攀升、实体经济和新质生产力项目加速落地的蓬勃态势。阳江台报道，中广和阳江帆石2000兆瓦海上风电场昨天实现全容量并网投运。随着这一省级重点能源项目的落地，阳江海上风电建成总装机容量突破800万千瓦，规模跃居全国第一。粤港共携手矿化融沪上展品捐赠仪式昨天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展台举行。仪式上，一件由粤港两地试赛选手携手创作的木质画框油漆画正式移交入藏世界技能博物馆。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昨天表示，经过综合研判，中秋3天假期出行出现温和增长，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为6.5亿人次，平均每天约2.2亿人次，是平时的1.2倍。国庆7天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

0: 10枚金牌。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2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2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不晕船，载客量仅76人，他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内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运河且又避免了2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您，欢度中秋，喜迎国庆，双节期间人流车流增多，商场、景区等场所人员密集，各类生产经营活动旺盛，天气预报要关注，假期出行先自查，关气断电再离家，景区林区禁火种，消防通道不占用，危险区域要避开，高危项目谨慎玩，滑坡落石危险地切勿逗留，快远离，孩子游泳家长陪，溺水危险要防范，错峰出行勿急躁，交通安全记心中，生产安全要牢记，合规作业防事故。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为群众幸福加码，为百姓生活加温。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

0: 本府包请，已嚟到端州为官三载，世人只知我铁面无私，却唔知我初到端州时，看见世哥年年水患，百姓饮水成疾，春帐横行，农田荒芜。我包请看见此情，一心想让百姓活下去，让端州活起来。清心为治本，直道是心谋，受感忠诚动，正刚不作闹声堂。来者何人？
1: 小女子是广东民生热线的主持人杨小杨，今天来呢是想问问您，刚刚诗中您说的金刚不作

0: 是什么意思啊？
1: 精降，即是精降。有人问我包拯啊，包拯，点解你唔弯一弯，圆一圆啊？咁样你好我好，大家都好。我话精降不作勾，弯了就快了。
0: 受教了，小女子还有一事不明。都说包公断案铁面无私，您这面色应该是相由心生吧？
1: 咁你真系问住本府咯。
2: 包公是不是黑脸？这个问题呢，我来告诉您。
3: 好，徐馆长。
2: 你好，小杨。
3: 那接下来我真的很想知道包公到底长什么样啊？
2: 我带您来看一幅画。
3: 好。
2: 这幅画呢，我们认为是最接近历史上包公本人的相貌，
3: 跟我们想象当中好像不太一样啊。
2: 是的，很多观众啊，他的印象中都是文学戏曲中的包公啊，是黑脸、月牙，高大威猛。但是历史上的包公是这么的俊朗秀气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包大人的相貌吧。
3: 好，
2: 那么。历史上的包公呢，在《宋史·包公传》里面呢，就有记载六个字，叫面白皙，啊，体丰盈，啊，什么意思呢？就说他的面目是清秀的，皮肤是净白的。那么体呢，是指他的身材，也就是说他的身材是很匀称的，是有着很好的这个不同凡响的风度气度，啊，呈现的是一个俊朗儒雅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那么在清代的诗人孙辅成也有一首诗，他说这个肖像满天下啊，讹传探诗真，后面两句刚方不在玉啊，官貌自惊人。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呢？也是描写了包公的相貌，意思就是说包公的形象啊，满天下都知道是黑脸，但实际上是失传，是讹传啊，他很感叹，他说其实包公的相貌和他的内心品格是一样的美啊，所以呢哈，包公他实际上是一个很俊朗很秀气的南方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儒面书生。那么在1973年我们国家对这个整个包公墓葬啊进行挖掘的时候，出土了包公的遗骸，后来这些遗骸呢送到了北京古人类研究所进行鉴定。那么鉴定的结果也是包公的身高大概是在1.65米到1.68米之间，所以说包公是一个妥妥的帅哥，
3: 是妥妥的帅哥而且跟我们印象当中真是不太一样啊。
2: 对，
3: 我看到他这个本相呢，看着人是特别和蔼的，所以今天来到这儿呢，确实是打破了我们大家对于包公传统的印象。而且呢，过去大家只知道说这个开封出了个包青天，没想到包公还在咱们端州待过。
2: 是的，包公在端州哈，整整三年，这在他的人生生涯中啊是履职最长的一段时间。而且这在三年做了很多好事儿。我先来这个告诉你，这边哈就是
3: 锦
2: 啊，锦看
3: 到了，这边写的是包公锦
2: 啊。对，
3: 这跟包公有什么关系？
2: 这个包公锦呢，就是我们根据这个肇庆府志里面的记载，他的府衙后院呐，是开挖了第一口井，我们进行了一个复原这口井。那么为什么要复原这口井呢？也就是让我们端州的百姓永远铭记包公的这份恩泽啊。那么当时包公来到端州的时候，应该讲端州当时还是很贫困落后，那么端州城这个疫情蔓延啊，后面到包公呢，他就调研调查，发现呢，端州的百姓是因为饮用了不洁的西江水而导致的。后来呢，他就带领民众开挖这个
3: 井水。
2: 井水，开挖了井水以后，老百姓啊，饮用了这个干净的井水以后呢，这个疫情也得到了控制。所以呢，后来老百姓为了纪念包公，就把包公在城内先后挖的七口井都命名为包公井。到现在呢，还剩

0: 下两口啊，这两口遗存呢，一个在我们的三联巷，还有一座呢在米仓巷，一个是省级文保单位，一个是市级文保单位。这两口井见证了包公当年在端州为老百姓做的好事实事。
1: 嗯，所以这个是复刻的。
0: 对，我们就是因为这口包公井啊，我们还做了一些这个包公清泉，您看一下
1: 现在这个
0: 文创，
1: 这是文创，
0: 这是我们博物馆的文创
1: 包公清泉
0: 对，一口清泉啊，这个体现着我们端州百姓对包公的无限敬仰。
1: 这水肯定是甜的，
0: 对，
1: 赶紧来喝一口。
0: 好，
1: 我们边走边喝，走，
0: 来，边走边喝啊。嗯。然后，您看哈，那边呢就是
1: 这里下围棋
0: 啊。对，包公在公务之余啊，他非常喜欢下围棋，可以说围棋是他工作之余的一个热爱。嗯。有史书记载啊，就是赵庆府志里面是有明确的记载，他的后院呢，他是种满了菊圃，那么同时把石头磨平成棋平，嗯啊，并且在这里呢下围棋，同时呢他还建造了这个烂柯洞天，烂柯就是指围棋，你可见而知哈，
1: 他有多爱围棋。
0: 对，没错。所以我们针对这一个这种这个很有很好的这种
1: 雅兴，我觉得
0: 雅兴哈，雅趣呢。嗯，我们包公文化博物馆呢，这个每年都会开展包公杯的围棋大赛，哇，培养这个热爱围棋的青少年，还开展这个公益课啊，也是让围棋的氛围在我们园里面啊，这个浓烈起来。
1: 哇，我觉得很有意思哈，就咱们包公园里面不仅仅是让大家认识包公，还能够把包公的一些非常好的一些传统然后能够传承下来。
0: 对，
1: 所以刚刚看到的是这个包公爱好的围棋，还有包公为大家挖的井。
0: 你看这边也是围棋
1: 啊，这也是哇，大家来了就可以体验。然后呢，还有什么想要跟我们介绍的？
0: 我觉得包公在端州三年，虽然短短的三年，但是做了很多好事实事。比如说我们刚才是看了一口井，接下来呢我带您去看一个书院哈，还有一个驿站，好不好？
1: 好，
0: 来，请走。通过这些展品呢，您会认识一个不一样的包公。
1: 好，
0: 我们这个展馆呢叫德昭千秋行住官饭啊，它是包公文化陈列展，是在2015年我们开馆的啊。你看一代名臣包公一生啊，他是仕途顺利的啊，39岁出道，到他64岁去世，他既担任过守土有责的地方官，也担任过中书要职。那么在包公从政的期间，我们中国人对他是怎么评价的呢？就是肺肝冰雪，胸次山河，报国尽忠，临阵无阿，他是赢得了世人的尊重啊。嗯，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一路哈，我们要看的他所谓端州老百姓做的这些事儿，是按照他的这样的一个到达端州的时间来进行罗列的吗？
0: 是的，包公来端州的时候42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嗯，所以呢，包公他来到端州以后，做了很多有利于百姓的好事实事。那么著名的这个国学大师启功先生写过一副对联，他就是说清中初记住端州啊，就是对包公在端州治端三年的一个评价。嗯，那我们来看哈，这里呢就是包公率领我们当时古端州的民众啊，开荒屯田啊，排力发展这个农业的场景。你看后面这个湖
1: 是现在的七星湖吧？
0: 对，哦，新湖啊。我们新湖呢现在是国家级5A景区。嗯，但是当时包公来的时候，这里呢还是一片沼泽地。那么后来呢，包公就把这片沼泽地开挖出来，而且呢面对着当时的水患频繁呢，他化水患为水利啊，顺势利导，然后呢高的地方发展农田，低的地方开挖成这个湖面，这就当时叫利湖。那么这个利呢，是西江堵塞的这个淤泥啊，叫利，叫西江之鱼利。那么后来呢，百姓就把这一片叫利湖，这就是新湖的前身。哇，
1: 最早的雏形就是在这儿出现的。
0: 对对。 包公发展农业，那么农业发展了以后呢，粮食就丰收了，所以他就建仓储粮，他建了这个广储仓。那么千年来呢，这个广储仓后来呢哈，历经时代的更迭，但是仍然保留了它原有的面貌，就是现在的米仓巷，这里也成为我们肇庆的一个重要的景点。
1: 民以食为天，解决了吃的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
0: 饭碗的问题。
1: 对，是。
0: 然后呢，大家再看一下，你看这个呢，
1: 这个是什么？
0: 是松台驿。
1: 松台驿站
0: 啊，
1: 这是我们现在的快递站
0: 啊，对，相当于这个驿站呢，在古时啊是一个重要的交通点，它也是我们西江流域一个重要的上通西南、下接梧州这样一个重要交通枢纽。
1: 哦，那不应该说快递站，应该是这个高速公路之间的服务区
0: 啊，
1: 应该是这么理解是吧？
0: 甚至可以说，我们也还可以理解为这个今天的通讯信号，因为驿站呢，它承载的是就比如说转换文书啊，在这里歇脚，转换这个换马呀，那么以前古时啊，它都是靠人力来运输的，所以交通驿站它是解决了当时这个整个。
1: 端州的通行
0: 经济的脉络
1: 是啊，就是你路要是不通，对吧？来了都没地方待，
0: 路通才通的嘛，
1: 就是、就是、
0: 啊，对
1: 啊，这是他上班的地方。今天早上我们还去看过
0: 端州署，对。然后您看哈，这是新研书院啊，也是包公创建的
1: 书哦，是包公创建的书院。
0: 对，公元1040年，包公来到端州以后呢，哈，他看见我们这个端州的。老百姓的教育水平啊非常落后，他决定创办书院，这也是我们西江流域最早的一所官办的官方办学的学府。
1: 我觉得他好全能啊，对吧？我们刚刚说的又驿站又围田，现在还能有书院，创建书院。
0: 这个书院呢，在当时应该讲哈，拉近了我们西江流域和中原地区的教育水平，所以说，而且呢，包公当年怎么也没想到，他当年种下的这颗文化种子，历经元明清啊，新中国成立啊，到今天的新时代，这棵文脉大树已经是枝繁叶茂，到今天变成了肇庆市第一中学教育集团。
1: 就是这个书院现在还有？
0: 对，
1: 哇，那简直就是枝繁叶茂。
0: 对，培养了无数的我们西江人才。
1: 听说呢，跟这个书院有关的有一个镇馆之宝，
0: 对，
1: 是吧？
0: 对，我来带您看一下这份试卷，这是一份清朝的试卷，
1: 清朝吗？
0: 对对，
1: 这个是真的吗？
0: 是真的，这是我们的镇馆之宝之一，它是文物来的，您看哈，字迹很工整，还有很多老师的圈批。看见没有？
1: 这是改的，圆圈是对的，
0: 对，
1: 可能那些点就是有误的，
0: 对。然后你看，那上面还写着第十八名，哈，西研书院第十八名，这相当于啊，咱们今天的高考，如果考中了第十八名，啊，您说这是上什么学校呢？
1: 人中龙凤，
0: 太
1: 厉害了，然后这边还有一个七星洞天。这个应该就是那个景区里面的那个吧？
0: 对，我们对这个七星岩摩崖石刻，把里面的部分场景进行了一个复制过来的。我觉得哈，您刚才这一路看来哈，有书院啊，包公井、驿站、等等，我们都能感受到，就包公啊，他在端州三年，实实在在的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实事，也留下了很多的历史遗迹啊，千年包公。给这座城市带来了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我觉得呢哈，就是包公他应该说哈，和我们端州百姓是非常紧密相连的。
1: 对，是的，
0: 他是烟火市井中的包公。他就是我们端州百姓的老友记啊，我们的这个老街坊，就是端州百姓真的跟包公就是这样一种情感。所以我觉得哈，我们的观众我也希望哈，欢迎我们全国的观众啊，来我们肇庆，啊，来我们这个包公文化园来拜见一下包大人，
1: 确实是，
0: 来我们肇庆的街头巷尾走一走，感受一下这位千年的 老友记老街坊，
2: 欢迎大家呢来到包公园进一步的参观。因为今天时间的原因，我们只能带大家看这些点，实际上呢这里面还有很多的故事值得大家去发现。但是不管怎么样，一千年传承下来的是为民造福这四个字，因为包公在当年留下来的那些举措一直到今天还大家都还在使用，同时还反映出了肇庆当地的老百姓实实在在的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实干精神。那今天的肇庆又如何用党建来赋能这一份文化传承，让我们这一份这么强大的文化力量能够变成推动肇庆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实实在在的成效。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提前采访了肇庆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冯鑫，来听他为我们解答。
3: 刚才你问这个问题啊，问得很好，问到根本上。包公啊，在肇庆三年啊，建书院啊，打井啊，围堤造田，对肇庆来说都是干的这些打基础立长远的一些活。今天我们啊，市直机关党员干部啊，也在这方面也干了很多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事情，其中有几件值得提一下的。第一个就是这个街坊挂帅、组团攻坚，我们把一些在困难、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啊，硬骨头拿出来，让有本事的党员干部来接榜、来挂帅。这些工作呢，都是我们工作平时遇到的一些需要多部门协同的、需要部门联动的一些很难点、难题，通过组团攻坚这个模式来突破它。比方说像文旅融合发展，这个历史街区怎么活化这个问题，它就不是一个旅游部门能够解决的，需要很多部门涉及到，这个我们需要把它打一个包啊，组成一个团队啊，来把它完成，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做法。第二个件事呢，就是一个走流程、深体验、优服务活动。这个活动呢，就是让我们党员领导干部啊，他能够换一个身份、换一个角色，比方说以普通群众或者企业工作人员的身份来办事，到窗口、到审批部门去办事，能感受一下在什么地方会遇到难点、会遇到卡点，会觉得不舒服，从而再造我们的流程，能提高我们的服务质量，这些都是很好的活动。还有一个品牌值得提一下的，就是这个党来造福啊微时事活动，这个以小切口啊入手，把这一老一小的活，把社区里面的这个活干好啊，提高我们的社会治理的能力，这都是一个很好的做法。总而言之啊，就刚才你说的这个怎么赋能党建，怎么赋能，我们觉得包公给我们留下了这个精神，叫做造让老百姓活下来，让端州活起来，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传承。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促进我们肇庆的高质量发展。
2: 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党员先锋直播间，此刻您关注到的是我们的专题节目坚守清新直道，砥砺锈钢金刚。2026年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和党员先锋直播间紧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围绕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和省委1310具体部署，深入基层一线挖掘先锋事迹，以小切口展示大变化，以先锋模范引领正能量，引导党广大的党员干部能够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上走在前、做示范。2014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引用了包公在端州留下的诗句：“清心为治本，直道是深谋。”清心直道四个字呢，既是包公一生从政为官的座右铭，穿越到千年的今天哈，也是我们全面从严治党精神的一脉相承。所以呢，今天刚刚前面的半个小时呢，带大家云逛了一下我们此刻所在的包公文化园，接下来就在包公工作过的地方，我们来看勤政廉政的文化传承是如何延续千年，看作家是如何用笔来记录时代，用文化的力量赋能高质量发展。马上为各位介绍莅临现场的三位领导嘉宾，欢迎省作协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刘春。刘主席，欢迎您。
4: 大家好。
2: 肇庆市文联专职副主席、作家钟道宇，欢迎您。
5: 大家好。
2: 肇庆作协副主席、网络作家列以颖，笔名三生三笑，欢迎您。
6: 大家好，
2: 再次欢迎三位啊！刚刚 我们说了，这个前面大家通过短视频是看到了一下包公园，我们重温了一下这个包公在900多年前在肇庆做的很多的实事，比如说这个在肇庆这种疏浚河道、造福后代的一些事迹，其实呢，它也呼应了此刻西江防汛一线大家万众一心守护家园的场景啊。那么这种勤政为民的这种精神跨越，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包公。当年呢在本地是扎根在我们的很多当地老百姓的身边，实际上呢沈作协这些年也一直在扎根基层啊，挖掘各地的一些本土的文化。今天来到肇庆，想节目一开始呢请我们刘主持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看肇庆的文化资源是相当丰富的，我们在挖掘这种本土资源上面有没有做什么具体的举措？
4: 近几年呢、沈作协啊一直树立这种大抓基层的宣明的导向，然后深入挖掘地方的文化资源，用文学给地方的经济发展呢、提供这种有温度的服务啊。就拿肇庆来说啊，去年我们呢就支持了我们现在省主席团成员啊，那个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刘迪生，就是到肇庆来采风创作，然后他就写了一部啊，这个碧水秦城啊，从丽府到兴府，在这部长篇的报告文学中啊，他不仅讲了这个包公啊围堰哈造地排泄屯田的故事，还写了我们肇庆人民在70年前。就是怎么样万人治水，我们文化守护和生态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还支持省报告文学协会的那个副会长许峰老师到肇庆啊，就是深入的那个进行实地采访收集资料，他就是挖掘了我们这个绿美广东啊，岳山造林的啊，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故事，写了一本长篇的纪实文学，就是《岳造蓝绿》啊，《岳山大造林纪实》。那在这部书中啊，其实许峰老师啊是非常用心的挖掘了我们这种岳山造林的这个光荣传统，而且可以说是书写了我们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我们这样的蓝月故事啊，具有很好的这个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
2: 刚刚说到这个岳山造林啊，岳山造林其实它一直在跟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去传承的这种久久为功然后不求速进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嘛。所以说坐在省作协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如何看待这种蓝月精神的这种传承呢？
4: 是的，这个岳山造林啊，就是他忠诚奉献啊，艰苦创业，团结奋斗，久久为功的这种光荣传统，我认为是跟当下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在本质上是
2: 一脉相承的
4: 啊。那我就是从我们作家协会的这个角度哈，我觉得是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哈来理解。说就是首先呢，我们从这个忠诚奉献，我们就可以看我们的创作导向。我们其实作协啊最大的这个工作实际，它不在我们出了多少文学作品或者我们得到了什么文学奖项，我们觉得更主要的是要看我们的作家有没有把笔触对准我们的人民啊，对准我们这个时代啊。那我们呢就是要引导作家深扎我们这个南岳沃土啊，就是为我们的这个基层群众啊写作，然后写出生生不息的这个人民史诗。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是从这个艰苦创业啊，实际上就可以看到我们作家的这个精品打磨啊。我们正确的政绩观都说啊，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哈，我们都是 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而且不可能是急功近利的。那这个对我们作家创作来说更是这样。其实我们每一部作品都要拿出这种十年磨一剑的这种定力，然后就是要那个踏踏实实的，就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然后为我们这个时代哈，为我们的人民啊，写出好作品，然后真正的追求这种思想的精深啊，艺术的精湛。那从这个团结奋斗来看呢，我想其实它就是一种人心凝聚吧，就是我们。不能就是作协的工作啊，不能只盯住哈、和服务我们这些知名的作家，我们还要更关注我们基层的这个写作者啊，然后特别是文艺两星的这样的写作者啊，我们让他们呢、在自己的这个火热的这个生活中哈、去书写自己，去讴歌啊，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写出好的作品啊，真正把这个人全部的这个文学界的力量凝聚起来，最后呢就是可以成为推动我们这个社会发展的一种力量。那另外呢就是从这个九九为功来看，我想就是可以说是一种文脉的传承吧那我们就是文学事业啊，它肯定是一个就是要一代一代人去推动的这样的一个事业。那我们的文学高峰呢也需要一代一代的就是我们的作家慢慢的来培育。那我们作协呢就要立足长远的工作，加强这个青年文学后备军的这种培养真正呢就是另外呢我们要加大这个文学普及和文学惠民活动让文学呢真正走到人民群众当中去，成为他们滋养心灵的一种精神产品。
2: 刚刚听你说这两位作家也坐在旁边你又说这个文学创作其实确实不容易的，因为应该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嘛。那我们现在眼前看到的这些书籍其实好像看它的篇幅，如果我努力一点一两天就能看完，但它在背后从你们前期的调研再到后面的慢慢打磨，其实一本书的时长它是很长的需要这种久久为功。那提到了这种文学或者生态文学的创作那也得要来到当地啊，比如围绕这种星湖的创作是吧我们也组织了很多活动，
1: 对
2: 在支持作家更好的去创作我们的这种生态文学方面我们有哪些具体的举措
4: 就像前两年吧，我们就是支持我们肇庆作协组织了一批就是全国的这个散文名家走到我们肇庆来，走到我们星湖来，我们就支持肇庆组织了一个新小鸟天堂这样的活动。当时呢邀请了我们省作协的谢有顺主席，还有我们中国散文协会的副会长王建斌老师还有我们省内著名的散文家就是我们熊玉群老师一起到这个肇庆来采风创作。他们呢确实创作了一批非常好的作品，比如说这个岭南观鸟记新小鸟天堂在人民文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这些大刊大报上都发表了引起了非常好的效果。其中呢我们有顺主席写的这个岭南观鸟记还获得了2023年度人民文学奖。
2: 小鸟天堂，我们节目访谈室之前今年的第一期节目就是走进小鸟天堂，你觉得里边的这种生态文明建设包括这种绿美广东建设真的是值得去进行宣传，然后让更多人来看。一脉相承的，我觉得咱们作家的这些作品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传播渠道。生态文明建设呢，其实如果要提到这个肯定是离不开当下的这个百千万工程的。百千万工程是生态文明建设一个重要的抓手嘛，所以省作协有没有一些举措，比如说联系咱们的作家们一起融入到我们的这个头号工程里面去
4: 有的。 我们的一个是省作协啊，一直很重视这个生态文学的创作。我们前几年呢是在这个韶关的始兴建立了首个生态文学创作基地。今年呢我们还专门成立了生态文学委员会，其中我们肇庆作协的李小阳主席哈，也是我们这个生态文学创作委员会的委员。那为了配合好省里实施这个百千万工程啊，我们是专门做了一个就是组织作家，就是我们文学赋能啊，乡村振兴啊，然后挂镇联村啊，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们共选派了就是全省1268名作家，就是到我们全省啊，就是这个第四的各个啊乡镇啊，就是驻点创作啊，然后呢一共呢就是推出了150多部啊，就是这个以百千万工程哈、为题材的这样的文学作品。而且这两年我们还举行这种文学助力百千万工程的培训班，还有组织我们的网络作家啊，就走读百千万啊，让一大批优秀的作家走到乡村去，看到这个百千万工程给我们乡村振兴啊带来的这个巨大变化。那目前呢我们省作协还正在做一个就是文学赋能百千万工程的这个主题创作的一个扶持工作。我们面向全省作家征集这样的主题创作这样的题材，然后到时候我们会遴选一批优秀的作品，还给予这个出版的扶持。
2: 所以大家想要参加这个可以怎么报名呢？我们是有相关的网站吗？
4: 对，这个可以在我们广东作家网上看到相关的信息。那为支持这个工作呢，我们各地作协啊也是做了大量的努力。
2: 是这么说来，我们都来到肇庆，肯定要问问我们钟老师怎么样，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个驻点机制哈，肇庆做的怎么样？然后实实在在的，大家要是来到肇庆的话，我们的作家能够享受到一些什么样的帮扶举措呢？
5: 以我们肇庆作家协会为例哈，我们选派了88名一线作家，到全市，挂点全市87个镇，一个少数民族乡，开展这个挂镇联村创作。这些挂镇联村创作的作家，挖掘全市各地，改革创新，赶场赶拼。推动乡村巨变的故事，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这个新动能。肇庆市委编印的这个肇庆信息啊，对我们肇庆作家挂镇联村创作还刊登了这个信息。也就是说我们肇庆作家以文学赋能乡村振兴的这个工作啊，是得到了市委的关注的，
2: 大家非常重视这个。
5: 对，
4: 我上个月也正好带领我们省作协的红色轻骑兵来到了肇庆的市会市啊，然后在跟作家进行座谈的时候，我了解到啊，市会市是非常重视我们这个廉政挂村驻点的这个工作，他们组织了哈，就是十名作家，就是每一个作家呢在。他有10个镇啊，10个镇都有一名作家，那个挂点啊，驻点创作。然后呢，他们还举行了这种集体的这种采风活动。可以说，市会的作家是走遍了市会全部所有的这个乡镇，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在全省啊，都还是算一个首创啊。另外呢，这些作家通过采风驻点以后啊，就写了一批文学作品，也在都各大报刊吧，也都有发表，那个成果是丰硕的，令人鼓舞啊。
5: 对，这个市会作家以文学赋能乡村振兴啊，挂镇联村创作这个活动顺利举办这个视频新闻了，还上了我们广东作家网的首页，这也是省作协对基层作协文学赋能乡村振兴工作的一个肯定。
2: 是，这个我要问一个非常门外汉的问题啊，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到了肇庆这么多遍地都是文化资源，都是宝藏啊，
6: 但是呢，作为旅游者来说，我们到了以后，我们看到这个确实很漂亮，怎么样深入到里面去挖掘这些故事，实际上在我们的这些驻点机制里面它是会有一些具体的，比如您要说全部都走了，但那故事怎么发现呢？不是说我走到这儿我就知道它有故事的，我要了解到当地的故事，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吗？
7: 是的，是的，我们作家其实不光是到了这些乡镇，
6: 就不是看
7: 他，对，他一定是要了解当地的这个历史文化，然后找

0: 找到他喜欢的哈，或者是他感兴趣的题材去深入挖掘，然后写出文章。
1: 不用真的会到他们家里面去
0: 啊，是的，是的。比如说我们前几年还支持我们肇庆作协啊，组织了一个，就是我在德庆有棵贡甘树啊，这样的采风征文活动。我听有些作家说啊，他们就很感动，因为后来他们来参加这个活动以后啊，我们就是道宇老师他们是专门寄了一筐这个贡甘给他们，让他们也真正的品尝，最后他们都写了非常好的这个文章哈，也有很多都在报刊发表。
1: 对，所以我们还关注到肇庆本地的一些特色的农业，比如贡甘。
0: 对
1: 啊，还会有其他的。
0: 对，
1: 周老师，
2: 对这个我在德庆有棵贡甘树这个大型的文学采风和征文活动啊，得到了省作协的大力支持，举办的非常的成功。当时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作家、诗人和文学爱好者踊跃投稿。同时啊，我们还通过省作协邀请全省21个地级市的作家协会主席和20多位知名作家创作以德庆贡甘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呢，除了在全省21个地级市的报刊发表以外，还在省级以上的文学报刊发表，这个影响非常大的。我们还把这些名家力作和征文获奖作品集啊，结集成《我在德庆有棵贡甘树》一书，交由这个出版社出版，在德庆贡甘文化节上啊，向这个群众赠阅。所以这个活动也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1: 嗯，真的是在文学在推动这种
0: 我们地方文旅的这种发展、
1: 发展和建设哈，让更多人看到。四会其实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四会呢，它是这个肇庆最早的4个县份之一，是吧？四会，然后肇庆在汉时的时候就设立有高邀，还有广信，广信县哦。可是这个广府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我听说这个粤语就是从那儿出来的。三生三笑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所以需要有用粤语来跟你说吗？
1: 啊，可以，我看看我听不听得懂。
3: 开玩笑的，开玩笑。但是确实，分开就是那个广府文化的发祥地，然后，所谓的广府好像就是跟广信是有关系的，然后在汉武帝的时候就在那立了郡，然后去进行正式的把我们纳入版图里面进行一个治理。然后呢，粤语粤语
1: 还
3: 就是真系来自于分开嘅。所以我因为我是分开人，所以我的母语就是粤语。
1: 真系好标准。
3: 谢谢感谢感谢。
0: 对，
1: 所以是这么来说，我们的这个广府文化的资源源头就在那儿啊，那就是非常丰富的。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去发掘这份？
0: 对的，我们省作协呀，前几年就支持我们三生三笑啊，我们这个省内著名的网络文学作家，他就以广府文化粤菜为题材，写了一部叫《粤食记》。这部书啊，一出来就深受读者的欢迎，而且他还预举获得了我们2024年度中国好书。据我了解啊，这也是当年我们文学艺术类唯一入选中国好书的一部网络文学作品。
1: 从美食入手，今天带来了的哈，大家可以看看，就在前面这个《粤食记》啊。
0: 对，
1: 三生三笑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3: 粤食记这个故事，它其实它的那个构思是构思了蛮久的了，然后构思了5年，写的时候写了1年，然后它的故事核其实很简单，就是第一个就讲的是我们华人，因为我们广东人很多到国外去了，然后回来落叶归根创业的事情。第二条故事线呢，就是一个找吃的和做吃的的故事。然后这两条故事融合起来呢，年轻人就在里面找到了一些创新的味道，一些传统的味道，一些老味道，一些新味道，如此种种。其实我感觉这个书写到后面就已经不光是写到粤菜的老味道和新味道，讲的还是我们老广的过去和未来。
1: 好像就是用美食串联起了这种广府。

0: 人的乡愁记忆，因为你刚刚提到的有些出国然后再回来的，其实真的是乡愁记忆，而且还有时代的变迁，都是不一样的。在这本书这个这么受欢迎的前提之下，后来读者反馈怎么样？有没有就是全部都跑到肇庆来寻找一下里面的美食，起到了带动作用吗？
1: 是真有，是真有。他们会线下的话到这边来吃河鲜的、喝早茶的确实是多了。然后而且因为这个书它的主线是那个背景故事，那个老粉馆其实是我们肇庆的一个老字号，但是他的那个店主非常低调，就严禁我泄露他任何的东西。
0: 然后我就这个谜是吗？大家都在猜，
1: 对，是大家猜吧，好好的猜。然后还有线上的话，在起点中文网连载的时候，也有读者专门列了一个打卡单，然后在下面各种的点都列出来了，说哎，到我到了这个地方我就要去找这些地方去吃。然后反正我看了还是蛮高兴又蛮忐忑的。我也因为有一些东西是我自己都没想到的。
0: 就是有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了，很多时候就是读者理解的，我认为作家是怎么想的，作家说不，这不是我怎么想的，延续了很多。但不管怎么样，大家冲着这一点来到肇庆，除了发现肇庆的美食，肯定也会像我们一样，比如说逛逛包公园啊，进一步的就了解了肇庆当地很多的文化，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头。非常谢谢三教老师。那什么时候能够给我们公布一下你的这个作为本地人的一些美食名单，会有考虑吗？比如说来到肇庆或来到我们的凤开一定要吃的美食，本地人推荐的美食会有吗？
1: 有是有，先买了书回去看了再说。
0: 行，卖个关子啊，大家可以好好关注一下。肇庆的这种广府文化啊，除了美食还有这个端砚肯定是离不开的啊。这个当时呢包公在端州工作了3年，我们刚刚也听到了他这个走时啊是不吃燕归，这个故事也是受到大家的这个敬仰的。所以这个端砚其实我们一开始我也觉得研磨嘛，那个砚全国各地都有啊，为什么唯独端砚这么有名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啊，现场邀请到了我们罗大师，他会进一步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哈，为什么端砚这么有名。先请罗大师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2: 我是端砚世家第16代传人，我姓罗，叫罗建卓。
0: 好，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了3样这个非常好的端砚，有什么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
2: 这一方呢就是老坑，这方坑仔岩，这一方呢就是那个玉端。端砚呢距今已经有1300多年了，是文房四宝之一，四大名砚之首。这一方呢就是老坑的哦，老坑呢它那个食品花纹呢就有金银线、冰纹、天青，这一条呢是金线，这个是冰纹。
3: 这个呢这方砚台呢我制作了差不多3个月，雕刻那个题材呢就是猿猴跟松树，是一个非常吉祥的图案。对，这一方呢就是坑仔岩哦，这一颗石岩哦，四大名砚当中呢唯一我们端砚才有石岩的。端砚呢它名贵的食品很多，这个呢属于鱼脑洞，鱼脑洞这地方呢研磨啊是柔韧三观的，那个虫蛀啊都不会咬的。对，这个呢是胭脂火蜡，这个题材呢就雕刻了那个西园雅集，是一般文人墨客在那个吟诗作对。这一番呢就是绿端，就利用那个狂龙纹唱作这个和谐二仙嘛，就那个宝盒打开之后放出了5个篇幅。对，所以呢我带这几方砚台来呢是很有代表性的。这个老坑是砚的重砚之首，对，它的那个食品花纹啊矿物质很丰富，特别来说的话我们老坑呢就有一种叫做水云母，水云母的话呢其他砚台是没有的，唯有我们老坑 它才有这个水云母这个矿物质，所以来说非常的滋润细腻啊。谢谢大家。
0: 可以开采的了，是吗？
2: 对，封坑了。
0: 啊，已经封坑了啊。
2: 封坑了
3: 二三十年了。哦。所以现在来说的话，我们是端砚世家嘛，这些都是库存的料。
0: 库存的话，
3: 对，
0: 且买且珍惜了都。啊，谢谢您，谢谢您为我们的介绍啊。所以，刘主席，您看这个端砚啊，真的是当地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而且非常珍贵的一个文化资源。我们有没有在这里面挖掘一些文学故事进行宣传呢？
4: 啊，这个是有的。我们沈作协也很重视啊，挖掘这个端砚题材。我们道宇老师就是我们可以说是广东啊，就是写这个端砚题材的啊一位很有名的作家了啊。他曾经啊在我们沈作协的支持下创作了两部端砚题材的作品啊，一部叫《紫云》，一部叫《即墨侯》，其中啊，这个《紫云》啊，还获得了我们广东省的第八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0: 哇，那这里面到底说的什么故事？
5: 《紫云》呢，其实就是端砚的别称。《紫云》这部长篇小说呢，就以古端州砚村为背景，以端砚世家传人的命运为主线。融入了，是我写了这个四大家族的一个恩怨情仇，并且把端砚的开采、制作、收藏跟鉴别融入到故事情节之中。
0: 嗯。
5: 另外，《即墨侯》也是端砚的别称。
0: 嗯。《
5: 即墨侯》这个长篇小说呢，它的背景也是以这个端砚文化为背景。我也通过这个，写这个砚村里边一个家族三代人的这个命运变迁，来勾连起晚清到民国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岭南肇庆的历史文化跟这个地方的民情风俗。
0: 所以这个几大家族之间的这种传承也好，恩怨也好，这个东西它其实是虚构的。但是为什么会从端砚这个东西来引申到这些故事呢？是因为端砚里面有一些什么精神内核会启发到您吗？还是？
5: 因为我这个故事情节是虚构的
0: 啊，
5: 但是我要表现的是要衡量的就是端砚文化
0: 啊，
5: 端砚文化它不是只能够放在历史的那端或者隔着博物馆的玻璃才能够欣赏的。
0: 嗯，
5: 更多时候我感觉啊，它不是外在于我们的物，它是活在我们生命中的生命，个体文化、个体生命中的文化生命啊。有时候我想啊，对于我们这种在这种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来说啊，可能找不到更多比它更让我们珍视的东西。
0: 您是本地人吗？
5: 我是本地人，就是。
0: 所以我就说，在端砚文化当中成长起来的。
4: 对。
0: 我还是想请您说的具体一点，就是这一份精神内核，您觉得它是留在血液里面的这种风骨或者精神哈？那它到底指代的是什么呢？有没有一些具象的东西能够让我们进一步体会一下？
5: 譬如在《紫云》这部长篇小说的结尾我写到了这个肇庆阅江楼的镇馆之宝就是两广总督波世龙用端砚石刻的五块皇帝的御书碑肇庆在明清时期啊曾经是两广总督府的驻地历时182年，期间有89位总督这就是当时五块御书碑啊，就是当时康熙皇帝御赐给两广总督郭世龙的一个书法碑刻，其中有一块碑刻里边刻了端方这两个字就是康熙皇帝希望郭世龙两广总督郭世龙做人要像端砚一样端方正直，做官要像端砚一样清清白白什么叫端砚呢？端砚就是端方正直的砚嘛，是吧？然后古代读书人呢也是取有弊端，他就取友就交友要端正，是吧？这个也是他们一个操守，所以这个是我理解的端砚文化所以我在我的作品里边我就去彰显来衡量这种端砚文化。
0: 就过去的端砚是不是都是方方正正的？
5: 对，
0: 就我们刚刚看到那个三样号包括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它都是一方洁净的
5: 端砚以方为贵嘛，齐唐盛于宋，特别宋代的时候端砚都是以方正厚重为贵的。
0: 所以 大家在每一次用完这个方砚的时候，是不是全部都是要去进行清洗的？这样才能保持它的干干净净。
5: 对对，这个读书人有一个操守，古人说宁可三日不洗脸，但是不可一日不洗砚。这个砚一定要保持它的一个干净，清清白白。也是读书人的一种。
6: 小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7: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6: 你还不知道吗？吾友美家五周年做活动，签约就只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呢。
7: 这么划算，那质量有没有保证啊？
6: 他们全部都是自己的产业工人，统一培训，统一考核，质量有保障。另外还有我们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7: 哇，这么靠谱，那我赶紧去报名。
6: 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世界瞬息万变，
10: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1: 联合调查组
12: 焦虑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9: 新闻时刻刷新，
13: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4: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9: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5: 今天是中秋节，也是假期的第一天。根据国铁广州局预计，今天将迎来客流最高峰。9月23号到10月8号期间，广州南站计划加开高峰线或者动车组临客列车，共计439趟，主要开往深圳、福田、湛江、茂名、长沙、岳阳、南宁、珠海、怀集、郑州、重庆等方向。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联合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建议消费者谨慎选购朋友圈短视频平台售卖的私房网红月饼，拒绝购买三无食品、山寨食品。根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26号台风舒利基后期将趋向日本，对广东影响不大。广东省气象台预计，中秋假期全省大部分市县多云见晴，局部有雷阵雨，天气适合赏月。珠海台报道，由巨深智能科技企业智源与长隆集团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大规模巨深智能主题乐园，昨天在珠海横琴长隆飞船乐园启幕。开园现场，全球最大规模的常态化人机共演开园舞和全球首次机器人空中飞人表演亮相，超过300台智源全系机器人在园区常态化上岗。清远台报道，昨天清远连州市政府与北京卡宾滑雪体育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计划总投资5.2亿元的户外高山滑雪场项目正式落户连州。项目建成后，不仅可以填补广东标准化高山滑雪市场的空白，广大群众冬天能在家门口滑雪，还将成为连州打造百亿级文旅产业的新引擎。10月1号起，香港特区政府将扩展为来港参与指定界别短期活动的访客提供入境便利计划，让更多非香港本地人才以访客身份来港参与指定短期活动，而无需申请工作签证或者进入许可。经过检视之后，短期访客计划将在现行17个指定界别外新增社会福利界别，并新增更多认可机构和指定短期活动。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中埃孟图神庙遗址、中突本阿努斯森林遗址、中吉红河遗址等3项中外联合考古项目成果。 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

0: 假期出行先自查，关气断电再离家，景区林区禁火种，消防通道不占用，危险区域要避开，高危项目谨慎玩，滑坡落石危险地切勿逗留，快远离，孩子游泳家长陪，溺水危险要防范，错峰出行勿急躁，交通安全记心中，生产安全要牢记，合规作业防事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Ladies and gentlemen， 这里是魔力歌先生音乐现场，邀请现场所有好朋友一起加入进来，你们准备好了吗？

0: 小哥，大家喺装修过程里面咧，都可能中过招嘅嘢。
1: 嗯，
0: 嗱，装修最中意上网抄作业噶啦啊！不过咧，抄亲嗰啲都好似唔多掂当喎。
1: 嗱，好多人装修之前咧，都中意睇下视频啊，中意去揾下小红书上边啲案例参考。嗰啲案例咧，睇起身好似好靓咁，以为真系会出晒大片添。
0: 咁啊系，我啲同事装修啊，就系睇咗几百篇啲装修笔记啊，咁啊推送啊，结果咧照抄。装完之后弊啦，成间出租屋咁啊！我就系想问，点解啲网红装修睇落去全部咁好睇，一装落自己间屋度就完全唔系嗰回事咧？
1: 嗱，呢个咧就系因为你抄只系抄到个样，但系抄唔到入骨啊！啲网红图片斋俾你睇到个颜值，但系背后嘅空间规划、收纳嘅逻辑啊、动线设计啊，你根本唔知道，亦都根本睇唔到。嗱，更加多人咧就系贪咩啊？免费设计啊！你以为免费设计即系执到宝啊？其实人哋全部用模板套来套去嘅咋，三分钟帮你出一张图，直接叫你签单就算数啦。
0: 咁讲翻无忧美家啲设计，咁同佢哋有咩唔一样啊？唔会又系套模板啩？
1: 咁就唔会，因为无忧美家嘅设计师咧，唔系话画完图纸系走人嗰只嘅，佢哋系真真正正先去了解你嘅生活，帮你谂到你自己都谂唔到嘅所有细节。
0: 是不是咁犀利先谂到我谂唔到嘅嘢？
1: 系啊，嗱，我举个例子啊，好似无忧嘅设计师，嗱，上门量房时候会问你好多问题嘅，例如你屋企人嘅身高几多啊？平时细路仔喺边度做功课先？老人会唔会经常起夜啦？然之后去卫生间啊？要行几多步先去到个厕所啊？屋企仲有冇养宠物啊？咁你平时煮饭多定系叫外卖多呢？
0: 喂，你问得咁详细，你而家查家宅嘅装修噶，呢啲有咩关
1: 系
0: 啫？
1: 嗱，呢啲关系先大啊，同你讲啊，好似橱柜高度啊、开关高度呢一啲，都系同住喺呢一间屋里边嘅家庭成员身高系息息相关噶嘛，唔系话网上啊斋睇睇嗰啲标准高度就攞嚟套模板嘅。所以呢啲咁濕碎嘅細微問題，就決定咗你日後居住得舒唔舒服。好嘅設計咧，唔係話上網下載個模板套落嚟就算數，而係真真正正喺你屋企人啦，同埋你嘅生活習慣之間量身訂造。
0: 哇，咁听落对设计师嘅要求好高喎，呢啲咁专业嘅设计师喺边度揾得到呢？
1: 咁可以呢去了解一下无忧美家方面嘅设计师团队，因为佢哋嘅金钻设计师至少都有6年嘅经验，起码服务咗过百户家庭，零差评先可以做到金钻设计师嘅。今日嘅粉丝优惠福利，今日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可以帮你安排金钻设计师一对一咁跟进。
0: 想揾资深嘅金钻设计师帮你度身订造嘅话呢，
1: 系
0: 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限量金钻设计师名额，先到先得啊！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0: 广东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您，欢度中秋，喜迎国庆，双节期间人流车流增多，商场、景区等场所人员密集，各类生产经营活动旺盛，天气预报要关注，假期出行先自查，关气断电再离家，景区林区禁火种，消防通道不占用，危险区域要避开，高危项目谨慎玩，滑坡落石危险地切勿逗留，快远离，孩子游泳家长陪，溺水危险要防范， 错峰出行勿急躁，交通安全记心中，生产安全要牢记，合规作业防事故。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1: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无论
12: 数量多少，
11: 根据我国刑法，
13: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6: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4: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15: 撞到了我的车的。
16: 有太多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17: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6: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3: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给个说法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今天是中秋佳节，在此也要祝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中秋快乐，阖家幸福。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继续来回顾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所关注的重点的热门的相关话题。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律师是来自于广东联越律师事务所的肖肖肖律师。肖律师你好。
18: 您好海默。
3: 你好。节目之外，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这个微信小程序，以图文的形式告诉我们啊，有什么样的难题啊没有解决啊，特别是有些相关的证据呢，也可以通过图片的方式来上传，我们在后台就能够看到了。特别各位可以直接在上面写哈，那个标题可以说啊，这个给个说法啊，找海默，找小杨等等啊，我们都可以直接检索到关键词，就能看到您的这个急切的需求了。好，那么首先进入

0: 当时呢，李某的亲友啊是共同的推举吴某，也就是这个李某的女友吴某和劳务公司签订一个补偿协议书，协议签订当天，劳务公司把130万就打入了吴某的这个银行账户，而剩余6万8呢，说需要提供相关的证明，比如说身份证啊、结婚证啊、户口簿复印件之后再支付，哎。 结果是怎么办的啊？拿到了赔偿金之后，吴某就拿出了6万块钱给李某的家人，然后就离开了家，也不见面，所以这个赔偿金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啊。李某呢，至今也没有安葬。怎么一回事呢？其实呢，就是当天啊，李某的表弟在外面工作没有回来，事后他就认为啊，他这个李某的女朋友吴某 冒充他的妻子身份签订的协议，而且呢是打算独吞这个赔偿款。他就解释到说啊，李某的父亲已经去世了，母亲是健在了，但是母亲年纪也大了呀。当时呢，男方李某把这个吴某带回了家，哎，就以为说是已经结婚的，是老婆了，不知道他们具体的关系，于是让他去签订了相关的协议。而之后呢，还有一个神奇的事情啊，刚刚不是说了吗？ 130万给他了，还有6万8没给，他就为了能够拿到剩余的6万8，7月1号带着一张结婚证到村委会开具了关系的证明。当然，我们刚刚说到了，他们是没有结婚的，所以说这个所谓的结婚证是假证，所以出具的关系也是无效的啊。基于此呢，吴某也没有拿到6万8的尾款。在7月29号。 得知了吴某是办假结婚证之后，李某家属就向当地的派出所报案了。7月30号，当地的警方已经立案了。接下来就要问一下肖律师了啊，这吴某是用假结婚证还找村委会想要办一个证明，这里面涉及是一个什么样的罪名呢？
1: 首先，吴某他肯定自己是清楚自己不是李某的法定妻子，因此其拿着假的结婚证去村委会开证明是有非法的故意的，并且他是为了领取。
0: 因为死李某死亡而应该获赔的这个赔偿金尾款属于一个非法制造、变造和买卖国家机关公文印章和文件的一个行为，所以呢，他就涉嫌了一个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嗯，所以说其实啊，办结婚证啊，不是说什么国家工作人员或者是其他证啊，就没什么事儿啊，结婚证也是属于国家的证件，也不能随便自己去假的啊，做一个作假。
1: 还有一个点就是刚刚说到了，有136.8万元的一个赔偿，他呢又是以妻子的身份去领取李某的死亡赔偿金，那这里是不是构成一个诈骗呢？这个吴某呢，在这个领取赔偿金的行为当中，他有两方，一方是劳务公司，一方是李某的母亲这一方。那对于劳务公司的这个角度来看，因为吴某他是 获得了当场所有亲友的一致同意推举了去处理这个赔偿事宜。那从民法的角度来讲，虽然吴某他并不具有妻子的身份，但是从民法的角度，他是获得了一个代理权的。因此呢，吴某去与劳务公司签订这个协议和收取赔偿金的这个行为是合法有效的。 然后呢，同时劳务公司他不管是什么情况下，他对于李某方家属这个获赔赔偿金的这个支付是义务，所以从吴某劳务公司的角度来讲呢，吴某对于劳务公司是不构成诈骗的，因为劳务公司他没有损害后果，那个钱是他必须得付的。另外一个那个吴某他收取这个赔偿款的行为又是合法有效的，所以他对于劳务公司这个层面来讲是不构成诈骗。那对于李某这个方面成不成立呢？那李某的母亲他认为 他主观是认为儿子带回来这个女人呢，是自己的儿媳妇，那因为他因此呢，他就同意了吴某去代为处理这个赔偿的事宜。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呢，吴某其实也是没有欺骗的行为的，在当时哈。所以吴某对于李某的母亲也不构成诈骗，这是我的观点。所以呢，在吴某当晚在事故当晚发生的时候，领取了130万元这个赔偿款的这个行为呢，是不构成诈骗的。
0: 嗯，但是啊， 到了第二天呢，他是把这钱全部拿了啊，只拿出了6万块钱给他的家人就离开家也不见面了。这属不属于一个占有赔偿金的一个行为？是否又构成犯罪呢？
1: 吴某的这个他主观上是清楚自己不是李某的法定妻子的，那他女友的身份从法律上来讲，他是并不具有获得死亡赔偿金的这个法定身份。 那只有

0: 李某的母亲，暂时看来他是一个合法的身份的。那吴某他的行为是什么呢？只是代为保管领取这个赔偿金，所以他如果是拒不将这个赔偿金返还给李某母亲的话呢，那他的行为就是一个非法将他人的财物占为己有，那就构成一个涉嫌构成一个侵占罪了。
1: 嗯，就其实从一开始哈，他这个家人推举他去领取这个补偿金啊，或是签订补偿协议书，本身是没什么问题的，等于说家属委托他来处理相关的事宜。
0: 对，
1: 你说收点什么这个辛苦费，那还行吧？
0: 对，
1: 你把这130万全部收了，最后还贪了68000，又去办个假证，然后领取这个弄一个关系证明，再把68000也拿了，不得不说。着实是贪了点哈，那最后呢？现在已经构成一个犯罪行为了，又办假证，还有占有这个钱不归还，那就占有罪，这个几个罪？你说钱没拿着，这个男朋友也没了，最后呢，自己说不定还得坐牢，着实也是得不偿失啊。
2: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1: 那么我们马上来接通今天的第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戴女士是吗？
3: 哎，对对。
1: 哎，您说一下您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3: 是这样的，就是今年4月份，
1: 嗯，
3: 这个我们这个小区呢，就是广州市自来水公司给我们更换了这个智能水表。
1: 嗯。
3: 就有邻居就发现这个水表快坏了以后，好像这个水费有一点增加。
1: 嗯。
3: 但是呢，这个也不能完全肯定啊。
1: 嗯。
3: 但是其中有一个住户呢，他家里就根本没住人。
1: 嗯，
3: 还收了好几吨的那个水费。
1: 嗯，
3: 好，那这个情况以后就反映给了我们那个小区，那小区名就我就不说了啊。
1: 好，
3: 就反映给了管理处。这个管理处呢，后来就让这个水电工就到水表那，因为每家都有一个水表嘛，他是在一个部门的嘛。
1: 嗯，
3: 其实在一个房里边，每层楼都有一个房，他就进了那个水表的那个房里去看了一下，确实存在这个情况，就家里没人，那个水表也在转。后来就把这个事情就跟那个自来水公司沟通了一下，沟通了以后这个事情就不存在了。
1: 嗯，
3: 那我今天打这个电话是什么意思呢？
1: 嗯，
3: 我想这个现在广州市换那个智能水表可能不是针对某一个小区，可能是比较多的啊。
1: 嗯，
3: 这个市民可能都要这样的更换，一个就是说是大家关注一下，另外一个呢，如果因为我们自己如果是他多收了我们一点点水费，也不多，就几块钱。
1: 嗯，
3: 我们去跟他打官司，这个好像觉得没有那个必要，也没那个时间。对对对，也不现实。如果通过公益诉讼，这个公益诉讼这个途径怎么走，这个流程怎么走，想请教一下律师。
1: 嗯，我跟你捋一捋哈，4月份更换了水表。
3: 嗯，
1: 然后大家普遍就反映了这水费是有增加的。那增加
3: 有没有普遍反映就不一定。
1: 嗯，
3: 但是有几户反映了、
1: 嗯，就是其实咱们用水也跟之前用的差不多啊。这个但是水费从这个总额来说是有一点点变化的啊。
3: 嗯嗯
1: 啊，但是呢这个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有的家里人都没有人，怎么就会有水费了？然后结果
3: 就是这几个月就没人。
1: 对，然后结果有人去查了，查完之后呢，就说是这个解决问题了啊，之后也没有水费的增加了。但是就是觉得还是存在一定的这个问题的。你说，几户嘛啊？现在有反映的是有几户，涉及到几块钱啊，对吧？那几块钱说都不多啊，但是呢，你说每一个都多个几块钱，那这笔钱到底去哪儿了呢？是不是有一点存疑呢？
3: 广州市有多少户啊？
1: 对呀，这个数量怕多呀，对不对？这每个人一块钱，1000万人就1000块钱了，1000万了，对不对？啊，所以是觉得又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想要这个诉讼吗？想要公益诉讼，就觉得就是律师能不能提起公益诉讼是吧？
3: 对，另外我想说一下啊，
1: 嗯，
3: 就是这个如果不是自来水公司恶意的话啊。也希望通过这件事情，自来水公司在工作上要细致一点，是不是要核对一下装了水表以后？
1: 明白，
3: 对不对？
1: 嗯，
3: 好，请指教。
1: 好，问一下肖律师，肖律师就是就有律师有没有公益诉讼这一个说法的吗？
3: 我能不能把电话挂了？我听广播声音大一点，我现在听这个收音机，听这个手机没有那么清晰。
1: 好，没问题，反正您的问题特别清晰了，就是比如说能不能提出一个公益诉讼，
3: 谢谢
1: 是吧？好，
3: 对，谢谢。
1: 好，没问题。好，肖律师给咱们也算是来普普法吧，就是这个普遍觉得存在一些问题，然后呢，但是你个人去诉讼也不太现实，你说水费就增加几块钱，
4: 对，
1: 你说打个官司，你说这个诉讼费啊，这个还涉及到这个时间等等，那有没有公益诉讼这一个说法呢？
0: 公益诉讼它这个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当然这一块啊，我可以向那个刚刚来的那个听众说，就是承认一下，因为这块我并不擅长。我就简单以我粗略的这个基础知识回应一下。它这种情况涉及到大家的公共利益，像水电，尤其前段时间不是重庆那边还出现过，就是那个电费突然出现了那个超标的问题。
1: 对
0: 对，像这种情况下，我会更倾向于建议这个普通的我们的人民群众、老百姓啊，去通过行政调查的，去申请行政调查的方式去处理这个事情。因为首先那个公益诉讼的启动，它的条件是很严格的。具体的这个条件呢，其实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原来我们学习的时候是有学到说，
1: 那公益诉讼的这个诉讼人是这个比如说是公诉机关，还是指律师个人提出一个公益诉讼呢？
0: 不是律师个人
1: 啊，
0: 他是以那个就是
1: 相关的部门啊，
0: 公益组织的形式来提起。
1: 所以这个整个流程相对来说比较复杂。我觉得首先啊，市民朋友们啊，遇到了问题，想到诉讼，想到通过法律解决，这个点非常好。但是需要提及到一个点，就是像我们刚刚这位戴女士打电话过来说，存在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去解决？解决才是最主要的一个根本的目的。诉讼啊，没问题。啊，那能不能公益诉讼？那相关的公益组织是不是能够提起这样的诉讼来代理相关的案件？然后包括刚刚所说的一个小区都存在这样的一个现象啊，或者是某几个人存在这样的现象。那为了这几个人或者是某一个小区，他们能不能形成一个联合体？比如说想要共同委托一个律师进行一个诉讼，然后呢，包括跟这个公益组织之间构成一个联系，这个过程其实也是挺复杂的。刚刚说个人啊提起诉讼，流程长，时间可能会长，还涉及到相关的费用。但是同样的，提起公益诉讼，那也需要公益组织啊。刚刚肖律师说的，你首先你们要集体签个名，共同委托，然后呢到了公益组织，公益组织之后呢，然后再做一个代理，代理之后呢再进行排期审理，整整一个过程。那其实最终假设哈，诉讼的结果呢是胜诉了啊，那比如说着实有查明了有问题，存在相关的问题，会找到相应的行政部门去进行啊，比如说这个查核实这个水的这个情况，这个水表有没有问题。那与其如此通过比较相对而言比较复杂的一个程序，那是不是通过行政机关直接去处理相对更为快捷一点，就是比如说打12345相关的投诉，然后转移到相关的部门。其实同样的诉求也反映了过去，然后我们只是看，哎，这个方式方法能不能得到一个有效的解决，或者得不到能不能得到一个反馈。如果觉得反馈的结果是自己不满意的，然后觉得过段时间长期还存在问题，那我们可以选择像刚刚所说的公益诉讼的一种方式。但前提也是大家得要联合起来形成一个代理的合议才可以。
0: 对，是的。
1: 所以说啊，建议还是首先先打12345，找到相关的这个部门啊去处理。同时呢，也欢迎各位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哈，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戴女士现在也在收听节目，将您这个情况直接以图文的形式在广东民生热线的小程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去问问，我们去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我们也会有专人去跟进的哈。非常感谢戴女士的这个咨询，相信各位也是很多人去这关注的民生无小事，也希望能够帮助到解决核实是否真的存在相关的问题。好，接下来我们马上来接听第二个热线电话。喂，你好。
5: 哎，你好。
1: 你好，请问、
5: 那个
1: 怎么称呼？
5: 主持人。我姓周。
1: 周先生。
5: 周恩来的周。
1: 周恩来。周先生，您怎么了？遇到什么事？
5: 我们在这里工地上呢当保安，他 他这里呢就欠我们的工资，老拖欠我们的工资不发
1: 啊，
5: 我这打12345去。

0: 反映，他收准备受理，他最后登记我的信息的时候，他说我超过了60岁，他就说不能受理了。哦，嗯，
1: 您这种情况就是你超过60岁在工地当保安，然后人家托你工资是吧？嗯，
0: 对。
1: 有没有签订相关的劳务合同呢？
0: 我们这里的几个保安一个都没有签。
1: 你就没有劳务合同，说那这现实点说应该也不会有五险一金这种东西了哈。
0: 也根本上这广东的保安几乎就除了那个年轻的那个有些正规的，也不说正规的，就有少数的签了那个的，其他的都没有。
1: 嗯，
0: 基本上都没有。
1: 劳务协议都不签？
0: 好多都没有签了，这里的我发现这里认识了几十个人几乎都没有签。
1: 啊，然后现在人家不给钱了。
0: 他是在我也不是在一个民营企业里面做。
1: 他就是这里虽然是第三方，但是呢他的那个总包是属于华穗建设集团里面的，华穗建设集团里面应该算是广东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国企。我知道，现在咱们先不捋这些关系哈，您按照我这个问的，我们一起慢捋一捋，帮您捋清楚这个思路。您没有签劳务协议，然后呢您是在一个工地做保安的，然后呢这笔钱是由谁来发放的呢？您的工平时的工资。
0: 他是由华穗
1: 支付给保安公司，保安公司再给我们。然后保安公司收到这笔钱没有呢？其实，收到了。就是那等于说你的这个问题主要存在于这个分包，对吧？主要存在这个保安公司跟您的关系，跟这个总包没关系是吧？我的理解。因为人家已经把钱给了保安公司，只是保安公司不给你发钱，是不是？我就这个理解。
0: 我想的话，总包是有责任监管的。
1: 啊，您觉得是发钱？
0: 总部是有，不是应该是总包是百分之百有责任监管的
1: 啊。
0: 但是呢，虽然监管了，但是他还是不执行。去，好像上个月还特地的要保安公司的派了一个经理过来签一个保证书的承诺书，他签了以后还是一样的。我现在我们现在这里的有6个保安，5月份的工资都还没发。好，现在还欠多少钱？
1: 钱工保安的工资虽然不高，但是你要发嘛。
0: 你告诉我欠多少钱？我你先听我说的问题好不好？啊，一个人有1万多块钱，
1: 一个人都有1万多块钱，有十几个人是吧？
0: 哦，我们有六七个人，
1: 6-7万块钱了，这也不是一个小数了呀。
0: 六七个人，对，
1: 六七个人，每人签了差不多1万块钱，那也6-7万了，是不是？
0: 1万多来的。
1: 好，我们现在捋清楚一个关系，想要追回这笔钱，打了123-45呢，说已经超过60岁了，你们又不签订的劳务合同，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是吧？
2: 我现在应该再怎么找谁？
1: 找哪个部门去解决相关的问题是吧？
2: 是。嗯，
1: 肖律师，咱们这个问题能解答吗？
2: 他这个我建议哈，就是这几位保安大哥去那个工地所在地的劳动保障部门，就是
0: 劳动保障部门，他要不要我们超过60岁他还说不受理？
2: 你先去反映情况，你们几个大保安大叔一起去，反映情况，把那个情况跟登记之后，让这个行政主管部门去跟这个保安公司去沟通。
0: 一般是有效果的，但我肯定就是不能告诉你说绝对就人家那个行政部门帮你解决，但是去到那边肯定有效果，不要打电话了，直接去到工地所在地的劳动保障部门，明白吧？嗯，国家对这一块对劳动者，包括尤其是像这种已经退休的进城务工人员是有比较好的保护力度的，所以要相信政府，好吧？嗯，但这还有一个原因，他这个保安公司虽然在广州。
1: 那个总部真的我还不知道在哪里，总部是在湖南益阳，但是呢，注册地址在益阳，但是广州好像有一个网点在哪里，我还真的不知道，因为原来这是认识他们介绍过来的。啊，那介绍你那个人呢？那个人也跑了是吧？也没跑，
0: 也没跑的话，你现在找他也找不着啊，因为你到这里干了那么久，原来5月份以前的工资都发了，
1: 你现在还在那干着是吧？
0: 我现在我都跟他说我是你们公司跟我结网，我就走就可以了。
1: 啊，人家也怎么回复呢？
0: 他怎么回复？这里的一个队长呢，也是跟他们亲戚，是跟那个经理，跟那个。
1: 你就告诉我怎么回复，你不用说这么多，好不好？我们告诉你尽快的怎么解决方式。
0: 他现在没有回复。
1: 啊，就不回复，啥都不说。
0: 他自己，他是我的钱都没拿到。
1: 啊，就一句话拖了。
0: 他是我现在我2个小孩子读书，我都没有钱。 其实我相信啊，这个这位保安大哥呢，刚刚跟我们说了很多，也说了自己的很多委屈，我特别理解。干了几个月了，60多岁了，年纪也比较大了，还要出来赚钱，其实养家糊口也不容易哈。
1: 也养家少不是要养家，我们也是混一个时间的，
0: 有时间嘛，那赚点钱嘛，赚点钱花一花嘛，对不对？那这个钱又拿不着，然后呢，其实刚刚也自己啊自己去分析了很多的关系，看是不是存在问题啊，怎么样的？但是啊，您刚刚也说打电话投诉了，怎么样啊？但是。我们刚律师就跟您说了哈，打电话就不要再打电话了。几个保安大哥，你们6、7个保安大哥都存在这样一个现象，直接去劳动保障部门。还有比如说啊，你这个让你来吧，然后让比如说给你安排工作吧，有相应的这个记录吧，聊天记录也有吧，这个劳务合同不签，五险一金不买，乱七八糟都没有。那总有些东西能够证明，比如说进出这个工地的一些工作证啊。
1: 那个有个人脸识别的
0: 啊。那有没有工作证呢？有没有这个聊天记录的证明呢？证明你是在那个地方工作的呢？
1: 那个我们每个月还要签个责任书的，每个月还要签一个欠责任书的嘛，他那里都有的。
0: 对，那首先就把你现有的手上的所有证据带过去。你不是说一帮人跑过去我要拿钱，那没有用哈，这没有意义。这咱们都是法治时代嘛，讲证据。那你说我着着实实在这个地方工作了。比如说有聊天记录，你看他让我今天上班啊，几点钟到几点钟上排这个班，我是这个点上班的，有排班表吧，有你的名字的吧，对吧？咱们这些都有。你说这个人脸识别是人脸识别，但是你这个东西怎么拿去那个劳动保障部门证明你的工作关系呢？
1: 因为我拍了两张那个原来那个签的责任书的那个表，原来每个月底要拍，那还有我们签，我都拍了两张，但是我们在岗的那个
0: 可以
1: 坐在岗亭里面的照片，我也拍了两张，
0: 可以没问题。你这些东西岗亭照片，你进去不人脸识别嘛？人脸识别他不是大概什么谁识别成功嘛？把这个也拍一张
1: 他那个
0: 就是你有进去的权限对吧？你这些全都是能够证明你在那个地方着实是存在劳务关系的，在那在工作的一个东西。这些东西打印好准备好，每位工友都带好，一起去劳动保障部门。你先准备好证据，而不是一窝蜂全部冲过去。我存在这样现象，你打电话也没法人给人家，也没办法看到你实际证据，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直接带上证据去，你不要空手去哈。
1: 好的，好的。
0: 咱们合理维权啊，合法维权没问题，该拿就得拿。怎么能欠钱呢？10000多块钱，6、7个工友6、7万了呢？是吧？好，
1: 因为我们原来他也是欠钱，你罢工了以后，那个就发一个月的工资，你罢一次工就发一个月的工资，那拿着老这样罢工能行呢？
0: 对，所以咱们现在把东西收集好，前提是一定要带好东西去，不是空手去，人家不能光听，也得听你把证据交过去，好吧？
1: 好，
0: 有证据人家才好办事，你什么都不说，人家说我反映个情况。那人家也不好做，对不对？也理解一下人家不容易，好吧？
1: 好，
0: 行
1: 谢谢
0: 哈。啊，这个也是普遍存在的。我们今天上节目之前还讨论过一个问题呢，肖律师就是讨论这个60岁以上务工的一个相关的一些情况哈。啊，其实面临着一些很多不合规的一些地方，至少劳动关系很难成立，因为已经到了退休年纪了。
2: 对，
0: 那劳务关系还是存在的嘛，你还是得给钱的嘛。
2: 对，
0: 人家着实有些存在不签。但是呢，保留好相应的证据，遇到问题能够解决相关的问题。好，今天马上来接通第三个电话哈。喂，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岳先生，您遇到什么样的事情？简单说明一下吧。
3: 我2021年在网恋被骗了50000块，然后我在派出所报案。他们给了我一个报案回执，然后。现在呢，那个案件负责人他那个调离那个岗位了，他不负责这个案件了。
0: 好，
3: 然后我就找不到这个案件的负责人了。
0: 好，你的诉求就是想要找到那个负责人是吧？
3: 对，我想咨询一下，问一下通过什么途径可以找到这个案件负责人。
0: 好，我们先捋一捋这个过程。您刚刚说是网恋被骗了50000多块钱，对吧？网恋，对方人见过面没有呢？完全没见过面是吧？
3: 没有没有。
0: 对，您觉得他骗你骗什么了？怎么个骗法？
3: 他就是找我借钱呢。
0: 借钱是吧？
3: 对。
0: 啊，就是你这50000块钱都是他说是向你借的。有没有赠与？比如说，大哥给点钱这种。
3: 这个也有。
0: 也有是吧？
3: 对
0: 啊，那这些他的这个身份信息，他有跟你说他的真名吗？本名吗？
3: 没有，我没有他的身份信息
0: 啊。他的名字你知道吗？
3: 名字知道
0: 啊，知道，但是是不是真的你也不确定？
3: 对对对。
0: 多久的时间啊？
3: 2021年的时候。
0: 几个月的时间把你的5万多块钱拿走了？
3: 对呀、啊，就3-4个月吧。
0: 3-4个月，5万2，就全部给出去了。
3: 对。
0: 对方的真实信息也不确定，也不知道。
3: 嗯。
0: 然后找你借，在这个有没有存在一个网上的一个你们聊天记录嘛？聊天记录有没有表达一个借款的一个明确的意向呢？告诉你是大哥借我多少么什么钱，什么时候什么归还，有这种东西吗？
3: 刚开始的时候说是借、啊。然后后面有一些是找我借的，然后有一些可能就是各种网恋吧，然后我就有的时候会给他转交。
0: 上头了是吧？
3: 是的是的。
0: 嗯，就是只是普通粗略的说了一下，就说你借我钱，然后你就借了。哎，但有没有借这个文字或这个音频说是借？
3: 刚开始的时候有这个，他有这个文字
0: 啊，
3: 记录的
0: 啊，这纯借的钱是多少钱呢、啊？表达了借的钱，
3: 大概就2-3万左右吧。
0: 嗯，提交了相应的证据给派出所了吗？当时？
3: 嗯，派出所他就看了一下我的聊天记录，然后就给我一个报案回执，他也没有说要这些记录啊，啊这些的。
0: 什么证据也都没提交呢，只是随便看了一眼，也没作为一个存档留档。就是我的理解，就是他只是脑袋里记住了，但现实上没有任何的东西留在他那儿。
3: 嗯。
0: 也没跟你说立不立案是吧？
3: 嗯，没有说。
0: 没有立案通知书或者不予立案通知书都没有。
3: 嗯。当时有一个什么报案回执。
0: 好。有个报案的回执啊，那这报案都有哈。那我们接下来问一下肖律师，咱们这个事情怎么处理？找不到人了啊，我报了警了，我找谁去跟进这个情况呢？这3年都过去了呀。嗯，
2: 他这个在公安派出所那边他是没有正式立案的，没有正式立案的话就没有所谓的案件负责人，只有可能当时一个接警的警官留下了联系方式，那刚好这个警官又离职了。这种情况下我会建议就是这位来咨询的网友哈，你把你手头刚刚海默提醒你所需要罗列的，比方说聊天记录啦，尤其是个人主页它那个能够显示比方说某某号的那个部分，就是它的对应的那个号的部分，然后还有就是你的聊天记录，包括你的转账凭证，这些整理成纸质的材料一起再拿到派出所去报案，这样子警方可能重视度会高一些，然后呢尽量的让派出所那边出具一个受理通知书啊，让这个案件受理了帮你去处理。
3: 好的，
2: 明白
0: 吗？嗯，您刚刚一直在我们这个当中啊，就说想要找到一个案件的负责人，首先您这个跟您确认一下，您这个没拿到立案通知书也没拿到不予立案通知书，从这个正规的流程来说您这个案子没有立案，没立案，所以就不存在所谓的案件负责人，懂吧？啊，所以就是还没立上案呢。这个就等于说他在那儿只是留下了个报警的记录，你这个他没有继续跟进这个事儿了，所以你这几年其实他也可能他什么也没去做了，没告诉你立不立案呢。
3: 哦，
0: 你现在还有报警回执，你可以带上这个报警回执，带上他给派出所给你当时出具的东西，然后呢，你刚刚说在网上这个所谓的网恋借款的这个表述啊，先别管了，所有钱吧，5万多块钱，这个怎么认定啊？怎么交给相关的部门去认定是不是属于借款，还属于这个诈骗哈，还是欠钱不还？你这个得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定性。我们你也不能随便说人家就是诈骗，人家比如说身份信息全是真的，告诉你了我叫谁什么什么名字也是真实的，你是你愿意给我借这个钱的，然后你愿意给我这个钱的，那人家没骗你什么。
3: 嗯。
0: 骗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一开始就告诉你我是，别说我家海默，我告诉你我家小星星啊，然后就不没你不知道我真名本名， 然后呢，我跟你说我存在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你给我这个钱啊，比如说这个什么网上特别火的这个家中养种了茶的，就是他虚构了事实啊，他要诈骗啊，你这个不一定哈，但是您报案这个流程绝对没问题的，但是你要提供，就是你自己，你不要把手机带过去给人家看了，你自己也准备一下。

0: 打印出来，就是特别是大哥给借多少钱的啊，岳大哥，然后岳大哥你给我点钱啊，类似于有这种表述的是最好的啊，就是能形成一个借款合意的一个说明的这种文字记录，聊天记录和对方主页，你微信也好 QQ 也好，那肯定有对方的相关的账号，账号咱们现在都实名了嘛，把这个账号的页面截图拍下来打印出来交给派出所，那可派出所可以通过相关的账号啊，咨询相应的这个公司去查询到他的真实信息，联系到他人来核实相关的情况，但前提是你不是给他看就行了，人家也记不住，对不对？形成纸质递交过去，然后说报案，然后他把这份东西收下来，然后跟他说你立不立案你都告诉我一声，出具立案通知书或不予立案通知书，你也可以跟警官说一下哈，咱们主动提，你现在重新报案哈，你这个等于之前报案没立上案，你不用找案件负责人了，那个人也不在这儿工作了。
1: 嗯，
0: 好，你重新立案哈，好，
1: 好，
0: 好嘞，
1: 谢谢，
0: 好，不客气，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热线电话来找我们哈，嗯，
1: 谢谢，
0: 好，不客气，再见，啊，这个刚刚说是一开始他自己给人定了个性诈骗，那我刚那个解释应该是没有问题，就诈骗咱们不能随便就说人家是违法犯罪是诈骗了，还真的得要相关的，比如说公安机关认定这里面的事实，对，
2: 对，
0: 还是像刚刚那个定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那人家有没有虚构事实啊，对不对？那人家你就比如说我本名跟你说，然后叫你小宝贝儿也好，叫你什么也好，说让你借点钱给我，让你给点钱给我，我没有骗你啊，我真的需要你这个钱啊，然后我认为是你赠与啊，你这个谈恋爱之中这个必要支出啊，你跟我网恋了，我觉得你需要付出你的真心啊真情啊，让你给我这笔钱啊，那也是合理的，也没有任何问题，不违法不违规。但是最关键是他有没有欺骗你啊，骗你什么东西，比如说以什么什么目的啊，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一个虚构事实来拿到这笔钱啊，这个叫骗。那其他就得要听这个相关的部门怎么去调查这个事件了，说真的还挺复杂，
2: 对，
0: 人都没见过呢，提醒各位网恋啊
2: 有风险
0: 啊，特别是涉及到钱财啊，你聊行了，聊没问题，那些但是打消时间也可以，但不要随便把钱就扔出去了啊。啊，马上来接通今天第四个热线电话哈。喂，你好，廖先生。
3: 你好。
0: 简单说明一下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吧。
3: 就是我是帮我姐咨询一下那个，她之前在3月26号，
0: 好，
3: 在东莞道交那边被那个车撞了嘛。
0: 嗯。
3: 刚开始呢，就去道交，正义医院里面在。重新检查了，当时呢就没有发现有胸部有骨折的现象。
0: 嗯，
3: 后来过了几天之后呢，他感觉到里面疼痛，后来去复查就说有骨折，后来就办理了住院。
0: 嗯，
3: 住了有一个多月之后呢，就医生就开了有2到7条肋骨是骨折的，但是他又后面又证明了一下，好像是第二条他没有说是骨折，他就说那个淤区，意思就是说是弯曲的意思，他也没有说骨折。
0: 嗯，
3: 后面呢就去做那个鉴定嘛，鉴定中心出的结果就是说是陈旧性的，也可以说是先天性的骨折，就不是后面后期的，这样一个鉴定，所以说我们就觉得很不可思议，也因为这个先天性的东西，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我就想问一下，咨询一下你们，
0: 我捋一捋啊，就是被撞了，然后也定了是对方全责的。然后你们是第一次查没查出问题，
3: 对对，
0: 然后又疼，又第二次去查了，然后医院说是比如说不是2到7条啊，2到7根肋骨骨折，但是有一条是不太确定的，当时在医院的鉴定结果也是有条不太确定的，然后因为咱们这样涉及到索赔，于是呢就这个去了鉴定机构，这个是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吧，
3: 应该是，因为我们也拜托了有律师，他是找了东莞那个鉴定中心，
0: 好，找了相关的有资质的鉴定中心，也鉴定出的结果就是有一根是属于先天性的陈旧性的啊，与这次

0: 事故无关的大概一个表述。
1: 就是其他几根是认可的，是存在骨折的现象的，但某一根可能不认可。然后呢，是不是评残这个伤残认定的时候就没达到相应的标准，对吧？对对对，就这个意思。好，然后你们的诉求是想要按照那个伤残鉴定的一个标准，比如说达到10级啊9级这种，这样的话能得到更多的一个赔偿金额，对吧？也不是说一定，就是说希望嘛，嗯。
2: 就我们就是说，大家都不确定的东西，他凭什么是以这个是先天性的来断定那一条呢？
1: 大家不确定，你是指谁不确定呢？
2: 因为他医生开的证明也没有说明确说那个是骨折，但是他鉴定中心就说那个是先天性的或者是情救性的。
1: 好，我跟你捋一下，就是医院，您刚按您刚刚表述，医院对有一根也是不太确定的，然后鉴定中心直接对那个等于说做出了一个定性，对吧？
2: 对，他之前
1: 其实对于那根都是双方，您这也存疑，医院也存疑，只是鉴定中心给你定了，对吧？
2: 对对对，
1: 其实医院他后面最后面复查的，我们到东莞市人民医院呢，他给出的复查结果就是说不明显骨折。
0: 所以我的理解就是，如果这一根能够算的话，可能伤残等级鉴定的话能达到相应级别、相应的赔偿金额也会更高。然后你们是对于这个鉴定结果会直接影响到相应的赔偿。你们对于这个鉴定结果觉得存疑，比如说你怎么就给我定了呢？医院都没给我定下，你怎么给我定了呢？您是有点不太对这份鉴定报告不太信服是吧？
3: 哎，对对对。
0: 好，对鉴定报告就是不认可，肖律师您怎么做？您的专长了。
2: 他这个，我有个疑问哈，你们现在有起诉吗？还没有，
3: 没起诉是吧？就是这个鉴定是你们单方去做的。
2: 他是经过律师，都交给我们有律师，他是代理这个公司，他就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跟，应该是跟保险公司那边已经有交涉过了。
0: 那也是你们自己主这一方主动提出要去做相应的鉴定的是吧？
3: 对对。
0: 那他这个是双方委托，是双方委托的吗？和保险公司一起去委托的？就委托人是谁？应该是。这个不能应该哈。
3: 对。
0: 你这个很关键。
3: 对。
2: 哦，这样是吗？
0: 您需要跟您家人确认一下。
3: 对。
0: 如果是您个人去的话，对方可能还可以
3: 可以换一个来试吧。对对，单方委托的话，就是鉴定，就是当事人他是可以有选择鉴定机构和鉴定材料的这个选择的自由权的。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您这一家做的不满意，你可以换一家再做，可能结果不一样，是这样的。但如果你们双方委托去做的这一份鉴定机构，而且又是有资质的，那去到法院，法院都可能认可你，就比较就是这边就比较难推翻这一次就是您认为不服的这个鉴定结论。 就意见了，是这样的。然后还有一个风险哈，我不知道就是您的那个代理律师那边有没有告诉您姐姐那一方，因为他这个骨折啊，是在他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回家休养期间是另行发现的，所以他再去检查的时候，医院说是陈旧性骨折。当然，陈旧性骨折和您刚刚说的那个先天性的弯曲，那个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来的。所以我向您明确一下，他到底是陈旧性骨折还是说的是先天性的弯曲？ 医院出的是陈旧性骨折，不明显骨折，他鉴定中心出的结果是先天性的。
0: 那他可能同时存在的这个问题的，因为他陈旧性骨折没问题，他可能就是在他去医院这个复查期间啊，说的这个复查期间检查出来的这个骨折，那他这个骨折已可能已经进入了这个骨痂期，就是已经进入了那个愈合期，在医学上来讲，就是说就会认定他是属于陈旧性骨折。 这个概念是没错的，医院给的这个诊断也没有问题。那如果鉴定机构在看到这个片子的时候，他认为其中有一条是先天性弯曲，那也有可能就是因为它是四条嘛，五条啊，五条中的四条，有
2: 六条，
3: 二三四五六七啊，对，六条，那六条当中有一条存在有先天性的弯曲，这个跟那个陈旧性的骨折两个是不冲突的一个概念来的。我不知道您听清楚了这个解释没有？
2: 听清楚。
3: 对对对，所以是这个问题，我就是因为我刚刚讲的是说，律师他需要提醒你的风险是什么呢？因为你不是在事发当时发现的这个骨折啊，那作为保险公司来讲，他的抗辩理由会变成。

0: 曾说这个骨折不一定是在车祸当中发生的，对吧？会有这个比较大的高风险，这个是需要你们去注意的。
1: 对，你是他是这样的，他是当时发生的时候去检查，一条都没有骨折，后面的都有陆陆续续的都有去医院里面门诊里面去拿药。
2: 当时没有拍胸片吗？没有
1: 拍了，有
2: X 光，当时没骨折，过几天之后发现骨折了。
1: 对，有大概有过了有半个月之后才发现骨折。
2: 啊，肖律师，有这种情况的吗？
0: 他有可能他的骨折线不明显，
2: 然后过几天开始，
0: 然后他可能因为没有，这种情况
2: 这肋骨涉及到呼吸，然后可能慢慢的就
0: 他自己活动没故意，没注意，没有固定，那他
2: 可能
0: 就
2: 小小的裂缝扩大了，
0: 对，
2: 才发现，
0: 对，
1: 是，当时他那个医生也有这样解释过，就是说骨折的时候，当时他裂开了，但是他不是很明显，
2: 看见没看出来，
1: 没看出来，就是说他那个骨头裂开了，他有那个淤血积在那里，
0: 对，
1: 所以那个缝就看不出来，不明显，
0: 对，是有很大的可能性的。
1: 就半个月之后呢，他才陆陆续续的就检查出来了，都有照过有四五次，那个 CT，
2: 这个没问题的，多做也没问题，能够确认嘛？
0: 对。
2: 但您
1: 现在呢，就是有争议的，就是一个他医院里面开的结果呢，就是说有不明显骨折，但是他鉴定中心呢，就是给出的结果就是说先天性的淤区，关键他没有说骨折嘛，
2: 是，但现在就是您就是很清楚的一个结果哈，结果就是在于您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廖先生，您需要跟您姐姐那边家人那一边确认一下，当时去做这个鉴定，因为您刚刚提到了您们委托了律师，律师也是跟保险方是做了沟通的，那保险方是否知道你们去做了相应的鉴定，这个鉴定的委托方是您们这一方，还是包括了保险方双方共同委托某某某这个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的，如果是你们单方的，那你们可以再找另外一家，你不认这个结果没有问题，可以再找一家，直到你做了你可能认可的结果那一家作为提交的相应证据，但如果是你们双方共同委托的话，就是保险公司和你们这边委托了某一家，那这个结果就很难推翻，因为是你们双对方也知道了，对方知道存在这个问题的啊，这个就是可能是不被认定的，主要的就换个大白话吧，就是你的这些东西被对方都知道了，你没有底了。我但这个不是律师说的，这个只代表我个人观点哈。另外，这个律师说话比较谨慎，这个我也是跟你做一个参考，是不是这么一个想法？您可以自己去揣摩一下对方保险公司的一个想法，就是你这所有东西，我对方都知道了，因为我们是双方共同委托的，所以这个结果一个给到你，一个还要给到我，我都知道你这个是存疑的，你这个是有问题的，这鉴定结果是不认可的。但是如果是你自己去找人的话，你自己可以换个人。换个机构，我们重新也要有资质的哈。那个机构的鉴定结果，啊，你做到你认可的，哎，那你拿来给我保险公司，那我看我认不认啊？那不认，他可能涉及到诉讼，那可能就是法院摇珠。
0: 对，我再补充一句吧，就如果这个案子是我代理的，我还是会建议再去重新找一个更权威的机构重新做一次鉴定的。再难推翻，也要想办法去推翻。
2: 啊，小律师，
1: 我还有说一下，他保险公司前两天呢又问我，有没有处理完那个伤势的问题？听他口语的，好像感觉到他没有，应该是不知道他这个事情的，做鉴定这个事情的。
2: 嗯，那这个你可以问你的律师，不是律师带你去做鉴定的嘛？你问律师，这是单方委托还是双方委托？他很清楚很清晰的，你不用去猜，你没必要，你花了钱找了律师的了，让他们干。对
0: 而且就退一步来讲啊，那构成伤残的话，那说明身体受到了比较严重的伤害，那如果是说最后你找了多家专业机构都认定你不构成伤残，那说明你的身体的伤害就没有那么大，我们还年轻，我们可以继续带着健康和平安，
2: 算是好事，
0: 对，继续往下走，会好过得到一个
2: 赔偿，
1: 对，不是，他已经有60多岁了。
2: 这个没，就是，当然就是鉴定结果没达到那个标准，说明伤情没那么重，患者角度是个好事，
0: 对
2: 吧？
1: 对，
2: 咱们不是，但是 该怎么样怎么样，如果达到了咱们该赔赔，如果没达

0: 拿到该赔什么也理清楚，但是您这边也请了律师了，您也不用那么累，其实你可以问清楚律师，你不要去揣度保险公司到底怎么样，你问清楚律师就好了，这个委托是您个人委托的还是双方委托的，能不能再找，你可以去跟律师提出你这个想要再找一个权威机构去认定那个想法，好吧赖先生。好，由律师给对方去沟通也没有问题，都可以交给律师，
1: 对，
0: 看你们了哈。
1: 对，
2: 好的，听众朋友们，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给个说法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拜拜。

0: 超哥讲到装修，大家省得最多系咩呢？
1: 最多啊，咁梗系要啪啪都自己跟啦。哇，简直咧装修啊辛苦过上班啊！
0: 我前一排咧先陪啲朋友啊跑咗三日建材市场啊，广、州30几度咁热，行到脚都肿埋，翻到屋企黑咗2度啊！最离谱嘅就系设计师咧叫佢揾工长，工长又叫佢揾材料商，材料商又叫翻佢揾工长验收、啊。哇，兜咗一大轮，当佢波咁踢啊！最后得佢自己喺度咧一个人协调。我想问啦，我嘥几廿万装修，点解业主反而变咗最忙嗰个咧？
1: 嗱，呢个咧就系传统装修模式最大嘅弊端啦。你揾嘅可能唔系一间装修公司啊，你系揾咗十几间分散嘅供应商，工人又系游击队，咁每一部分咧都系自己管好门前一亩三分地，出咗问题咪互相推搪，最后孭锅嘅只能够系业主自己咯。
0: 咁唔通真係冇辦法等我舒舒服服咁樣搞裝修？唔通真係要我辭職全職去做？
1: 哦，咁又唔使，就好似廣州無憂美家咁啊，一站式大全包嚟嘅，就係、是、會幫你解決裝修方方面面嘅麻煩。簽咗約之後，下面嘅呢三件事你都可以徹底唔需要自己再做啦。
0: 邊三件啊？
1: 第一件，唔使再日曬雨淋，自己跑建材市場。而家烈日當空啊，大汗揼細汗，你去建材市場度，十幾個商家同你推销十几款唔同嘅装修材料噃，眼花缭乱不但止啦，最惊嘅就系俾人揾笨啊！咁呢啲无忧美家帮你一站式全部搞掂晒，你自己就唔需要再去建材市场啦。嗱，仲有第二点啊，就系唔需要再担心买错材料同你原本嘅设计唔协调。好多人自己买砖翻屋企贴起身咧，先发现，咦，点解同个橱柜颜色唔衬嘅？咁你退又退唔到，摆喺度又压顶。好似无忧美家咁啊，设计同材料全部嚟自同一个团队，边款砖搭配边个橱柜，边款灯衬边款墙，一早帮你搭配好晒啦，就唔会出现呢啲买家手卖家手。仲有第三点系唔需要再烦退货同补货。好似你整整下发现个橱柜尺寸错咗，买嘅瓷砖又少咗噃，咁你唯有等补货啦。咁呢段时间冇材料啊，只能够停工停住喺度啦。咁所以呢啲所有嘅矛盾，无忧美家内部帮你全部协调好晒，你唔需要自己再操心啊。
0: 哇，正啊，听落都觉得爽啊，终于唔使自己做呢个项目经理啦。
1: 系咧，嗱，所以而家听紧节目嘅各位老友，只要今日咧打通节目热线。有装修需求，直接可以帮你安排金牌管家全程跟进你屋企嘅装修，由签约到拎包入住，一对一帮你搞掂晒所有问题。
0: 嗱，各位想体验唔使跑市场、唔使请假及工地、坐等收房嘅各位朋友，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翻个金牌管家专属嘅服务名额先。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Yiyo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Yiyou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3: 中秋假期前一天，国铁广州局迎来节前出行小高峰，预计当天发送旅客234.2万人次，当天客流以旅游流、探亲流为主，出行方向集中，旅客多从广州、深圳、长沙等大城市向周边中小城市以及旅游城市流动。今天将迎来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量达325.7万人次，同比增加223.2万人次，增幅217.7%。中秋假期，香港跨境旅客出行需求旺盛，为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深圳铁路精准实施一日一图，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加大运力投放。潮州台报道，中秋国庆期间，潮州市举办2026年潮州新潮流新消费城市消费节品牌中秋国庆促消费活动，面向市民和游客推出近100项优惠举措。2026年潮州市潮品换新季乐享新消费国庆汽车消费节暨综合消费品展将于10月1号到3号在潮州国际会展中心开启，活动汇聚汽车、家电、家具等品类，叠加政府补贴、厂商让利等多重优惠，让市民在家门口享受实打实的优惠。江门台报道，中秋月圆至，侨乡味正浓。今年中秋，江门市彭江区杜阮镇上巷村富民工坊依托本地特色农产品的资源，创新研发的凉瓜、凤眼果系列月饼火热上市，将乡土物产与传统中秋美食深度融合，以匠心手工滋味打造专属杜阮的中秋味道，为侨乡节日增添别样新意。近日 IDC 与新浪信息联合发布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城市排名中北京、杭州、深圳、上海、广州位列前五。对广东来说，这份榜单上有2座城市站上第一梯队，深圳稳居前三，广州跻身前五。市场监管总局通报，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开展电子计价秤市场秩序综合整治回头看，共检查电子计价秤124.6万台，查处不合格秤8544台，计量违法案件6096件。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7: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2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2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不晕船，载客量仅76人，他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类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

0: 中秋、喜迎国庆。双节期间人流车流增多，商场、景区等场所人员密集，各类生产经营活动旺盛。天气预报要关注，假期出行先自查，关气断电再离家。景区林区禁火种，消防通道不占用，危险区域要避开，高危项目谨慎玩。滑坡落石危险地，切勿逗留快远离。孩子游泳家长陪，溺水危险要防范。错峰出行勿急躁，交通安全记心中，生产安全要牢记，合规作业防事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各位广州准备装修的街坊，最近是不是都拆到了这条好房子28条的热点呢？他告诉你什么是好房子，就是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和长效。那问回超哥先，
3: 是
2: 那好装修的定义是什么呢？是不是贴几块网红小花砖装回排射灯就叫好呢？
3: 好的装修就是好房子的内在和灵魂，同样都是五个词，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和长效。但是怎样才可以落到地呢？不是说靠把口吹的嘛，靠的是电线、防水、板材、智慧和一份够胆写入合同的承诺。
2: 咁即係话我哋平时刷嗰啲小红书睇到流晒口水嘅梦中情况，分分钟住落变恶梦惊吓房咯。嗱，咁今日呢就同超哥逐样拆解，大家唔好走开呀，快啲拨打呢个热线020-6232-0333 020-6232-0333，预约到店就送你到店礼，心碎记忆枕，手快有手慢冇啦。咁超哥，你而家老老实实讲啦，装修最紧要系乜先？我第一反应呢应该是靓到可以打卡。第二样就是喂唔好超预算喎。至于安全呢，我又觉得好似唔系咁重要喎。
3: 咁唔得啦，完全系错嘅。因为其实最重要我哋讲装修安全先系最重要㗎嘛。电唔会跳掣，水唔会漏水，人唔会跣亲棘亲，呢啲先系最基本㗎嘛。我又问下你啦，有冇试过厨房里面呢开住个烤箱焗緊鸡翼，再开埋个微波炉一起叮下嘢，再按下个电饭煲掣，但是突然之间砰一声，全屋停电，全屋漆黑一片，有没有试过先？
2: 哇，你真是讲中我的痛处啊，我梗系试过啦。嗰次我焗紧呢个密集鸡翼，啱啱帮佢拆晒呢个酱料，点知系跳闸，哇，黑到连手都睇唔到啊！跟住我老婆以为我炸咗个厨房啊，冲入嚟又差啲跣亲，最后啊，我都用手电筒照住咁样食嗰餐烛光晚餐，浪漫就冇啦，惊吓啊大把。
3: 嗱，其实咧啱先所讲到嘅都可能系回路设计冇做好啊，你知唔知咧？咁好似无忧美家咁啊，会点做呢？首先咧，所有大功率嘅电器，包括烤箱、空调机、冰箱、即热式热水器，全部采用独立回路嘅，咁佢哋咧就会互不干扰啦。而且咧，线管系一穿到底，里边系冇接口嘅，
2: 冇接口，即系成条铜芯一条龙咁直落，一啲薄口都冇咯。
3: 系啦，有接头嘅话咧，后期有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啦，日子耐咗嘅话会氧化，有啲火花可能会四溅啦，亦都有可能会跳掣，最严重嘅系会着火。咁所以无忧美家28项嘅责无赦军规里面呢排喺首位嘅，做唔到嘅话就会打烂重做，唔使俾面嘅，就连老板都唔需要俾面啊，
2: 连老板都唔使俾面咁狠。
3: 係，
2: 但係防水呢，我楼上试过漏水，我拎住个胶桶等佢慢慢滴，滴足三日三夜，那个桶一满咗呢，我仲要半夜起身去倒水啊，阴公。
3: 即係听到呢等你辛苦啊。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卫生间嘅防水标准呢要涂到1.8米及以上嘅，仲要做埋48小时闭水测试添，仲要係亲自落埋去楼下敲门，然之后叫埋佢天花吊顶 check 下有冇漏水先。先可以再贴砖嘅，咁你入住之后咧，就唔需要再担心会同邻居嘈交啦，悭翻晒啲精神同埋医药费啊！
2: 哇，个防水油到1.8米，咁啊，即系姚明嚟冲凉都净系湿到个心口嘅啫。
3: 但系姚明嚟到咧，可能要涂到2.2米啦。不过你放心，可以咧帮你做咧特制嘅巨人套餐嘅。诶，讲笑讲笑，普通人家咧1.8米就已经做到差唔多吊顶上边噶啦。所以咧，如果再涂多啲嘅话，就会浪费啊！
2: 同埋最惊系咩呢？喺个浴室嗰度啊，啲老人家同埋小朋友跣亲跌亲啊，大件事啦。
3: 嗯，冇错。所以第三样咧就系日常嘅防跣亲啦，同埋防撞亲啦。好似淋浴区地板咧，要做专属嘅防滑纹理，即使系地板湿水啊，都唔惊会跣亲。你着住对咧毛毛拖鞋再入卫生间，都可以四平八稳。如果屋企有小朋友，

0: 的家庭呢，长角仲要免费升级为圆弧角，你就唔使成日追住佢咁叫唔好走啊，惊撞亲啊咁样。
1: 哇，呢样嘢真係啱晒我何车啊，而家我仔成日屋企玩咩极速飞车啊，几惊佢冚亲长角啊咁样，我心都赤埋啊。
0: 係呢，嗱仲有啊，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又或者係独居长者嘅话，就会建议佢呢可以选配埋智能跌倒监测啦。摄像头唔系攞嚟偷窥嘅噃，系感应动作啊！一旦侦测到咧异常跌低，系统会自动报警咧，去你预留嘅手机号码上边嘅。咁你即使话翻紧工啊、出紧差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然之后及时处理。
1: 呢、這个真系救命神器、啊，但系讲咁耐，我点样保证到啲工人真系同我做到足，同埋跟到足先？我又唔识睇，我又冇时间日日及实佢哋吓。
0: 诶、问得好啊！嗱，无忧美家所有工人都系自有产业工人嚟噶，唔系街边嗰啲随传随到嘅游击队。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出粮，再加埋总裁直管三级检验，有项目经理验啦。工程监理验收啦，仲有总裁嘅抽检，以及系今次特别邀请咧，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突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啊！
1: 咁多重保障，大家仲唔放心咩？嗱，而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咗个名先。头五位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快啲打电话嚟啦！嗱，超哥，我啊成日觉得咧，装修靓就系等于舒服噶啦、不过咧，装完先发现咧，厨房煮饭要行嚟行去，嗰个动线都唔啱嘅，攰过行街啊！半夜起身咧，我想去个厕所，哎呀阴公咯，黑掹掹睇唔到，一脚踢落嗰个嘅床尾嗰度，哇痛到飙晒眼泪。仲、有啊，楼上冲厕所啊，好似嗰啲瀑布冲鸣咁样啊，以为落暴雨啊，靓其实冇用噶，住到一肚火啊真。
0: 系咧，嗱，听你咁讲咧，以上呢啲就叫做咩啊？设计嘅唔合理，同埋设计方面嘅一个弊端啊！好多公司写就写住免费设计啦，其实就揾个实习生帮你套个模板就算数，三分钟就可以帮你出一张图纸啦。你屋企咪变咗佢练手嘅一个空间咯，住落肯定唔顺手噶。
1: 喂，咁咪即系我俾钱仲要做埋白老鼠，我仲要笑住多谢佢咯。
0: 系啊，当然嗱，广州无忧美家就唔玩呢一套嘅，因为无忧美家设计师咧，所有至少都有6年嘅行业经验，服务过咧上万户广州家庭。好似海珠区嗰边嘅两房一厅啊，天河区嗰边南北对流，仲有越秀区啲老破小结构啦，全部非常熟悉。仲有设计总顾问系史南桥老师，坊间叫佢空间魔法师嘅，80平方可以帮你设计出120平方嘅开阔感，同样面积设计得好唔好，住落嘅舒服程度系撑天共地啊！
1: 哇，魔法师会唔会喺屋企嗰度系咁变只兔仔出嚟噶？
0: 兔仔又冇，不过可以帮你变出洗、切、炒嘅黄金动线。你企喺度咧，左边洗菜，中间切菜，右边咧可以落镬马上炒啦，都唔使转身添，亦都唔需要行多两步，半小时搞掂晒三餐，悭翻啲脚骨力啊！嗱，仲有床头可以设计双控开关，一边一个。嗱，冬天上咗床之后冚完被就唔使惊，仲要起身再关灯啦。
1: 哇，呢、這个我老婆一定大赞好啊，佢最憎起身熄灯㗎，成日话冻到咩咁啊，最终就缩埋喺个被窦嗰度，咩都唔使佢搞啦。
0: 係呢，嗱仲有啊，就係、是、楼上排污管呢仲会包裹隔音面，再包多层呢阻泥片添。半夜楼上冲水啦，咪听唔到嗰啲水声囉。对于呢醒瞓嘅人讲嚟讲非常之有用啦。嗱，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嘅，走廊同卫生间仲要预留翻扶手嘅安装位置噃。即使话而家你唔系马上安装扶手都好，先预留翻个位置，到时有用嘅时候即装即用，就唔使作抢。
1: 连未来都帮我哋谂埋，真系空间嚟就人，唔系我就翻呢个嘅空间、啊。
0: 肯定啦，而且无忧美家有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实景样板间，你就唔使对住嗰幅效果图自己脑补啊，直接入去无忧美家度睇睇，唔好话佢啲墙啦，开下佢个柜啦，坐下佢嘅马桶啦，连厨房台面高度你都可以试下顺唔顺手噶。效果图可以日日 P 到咧就天花龙凤咁，但系样板间 P 唔到噶嘛，所见即所得，唔会出现买家秀同卖家秀嘅惨剧。
1: 正嗱，想预约资深设计师上门度尺咧，即刻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保证你间屋唔会俾实习生攞嚟练手，6年以上老师傅亲自出马，放心无忧啊！
0: 冇错，
1: 嗱，超哥又讲到装修咧。 大家有一样嘢系致惊嘅，
0: 系咩咧？
1: 梗系甲醛啦、
0: 哦！
1: 大家装完之后啊，间屋起码都要放半年先敢住入去，仲要买几廿包嗰啲咩炭包啊、咩绿植啊、茶叶啊，散到成间屋好似嗰啲黑色地雷咁样啊！
0: 嗯，
1: 仲要买几部嗰啲空气净化器开到最大嗰档，电费都蚀埋啊！但系都唔知吸得干唔干净嘅。最激气嘅就系间间公司都话自己零甲醛，讲就讲到似层层啦，但一问佢攞啲咩报告出嚟咧，就斯斯缩缩。
0: 咁如果揾无忧美家去做装修，又点样可以保证到环保呢？第一咧，材料全部一线大牌嚟嘅，好似立邦啦，或者系多乐士嘅乳胶漆、东方雨虹嘅防水漆、E 零级别嘅环保板材，仲有大自然或者非林格尔地板，每批材料都有质检报告，你可以随时去查，扫个码咧就可以马上 check 到啦。
1: 嗯，听落全部系啲大品牌，点都放心啲啊！喂，咁但系你哋会唔会偷偷地偷龙转凤噶？
0: 嗱，呢样嘢你都可以放心啦，因为无忧美家仲会同各位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好清楚，假一赔十啊，系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里面，唔系斋得个口讲噶。
1: 哇，假一赔十，即系如果俾我 check 到你换咗啲杂牌，咁我咪发达咯。
0: 你啊，梗系发达啦，咁可能我啊执笠添啊。啊，讲笑讲笑，嗱，无忧美家绝对唔允许有咁嘅事情发生嘅，因为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可以亲自到场验收，一定要对得上型号、品牌、批次先可以允许开工，对唔上嘅就唔俾喐手，退咗佢，换到满意为止。
1: 但系材料好咧，嗰啲施工过程会唔会又搞到超标噶？你又知啦，有好多胶水啊、油漆啊，尤其贴砖嗰阵时啊，
0: 你亦都可以放心啦，因为咧第二重咧，亦都会同各位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嘅，就系装修完之后，你可以自己去请咧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上门帮你测甲醛，唔系话无忧美家自己去测，而系你自己去揀嘅独立机构。如果机构出嚟嘅报告真系显示甲醛超标，检测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批，治理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俾。而且写入到去合同里面是具备法律效力的。
1: 哇，超标你都包埋啊。咁计落我咪又唔使买嗰啲炭包，又唔使买嗰啲咩空气净化器，仲要唔使等半年，我直接搬入去住咪得囉。
0: 冇错冇错，你就可以即刻拎包入住。尤其有细路哥、有孕妇、有长期病患嘅屋企人啦，健康系冇得攞嚟赌噶嘛，亦都冇得攞嚟等噶嘛。因此无忧美家敢于写入去合同嘅承诺里边啦，就系因为所用到嘅所有材料、所有嘅施工工艺咧，都经得起最严苛嘅检验。
1: 呢句够晒硬正啊，我信你。嗱，各位街坊想睇材料实物，仲想我啲环保协议样板嚟睇下嘅话咧，快啲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做个预约，亲自去展厅验货，摸个闻过，包你放心啊！咁啊，超哥继续翻嚟啦。咁啊，而家咧，好似讲亲都要嗰啲咩智能家居啊，即系乜都要声控嘅，即系话开灯、开窗，帮我打开窗帘，甚至乎连个马桶盖啊都可以自己打开嘅。嗱，我有个朋友咧，半夜嗌开灯，嗌到把声沙晒，眼灯都唔着啊！最后都要自己死死地气起身摸黑去禁制，仲要吵醒晒全家人，唉，真係火都嚟埋啊。仲有啊，佢买咗个咩语音助手啊，成日自己乱咁答嘅，我讲啲嘢佢识别唔到，佢讲啲咩嘢我又唔知佢做乜嘢，就好似我叫佢打开个饭煲煮饭，佢同我开咗部电视机，吓到我咩咁啊，真係。
0: 可能你嗌得太温柔啊，你试下大声啲叫。大佬开灯啊，可能咁先得嘅。
1: 唔系啊嘛，我仲要叫佢大佬。
0: 讲笑讲笑，嗱，所以真正嘅智慧咧，唔系话斋堆电子产品，而系要主动照顾屋企人啊嘛，唔需要等你出声嘅，佢已经咧识做噶啦。
1: 即系话佢好似读心术咁样，知道你想点系咪啊？
0: 系靠感应器同埋预设逻辑，例如感应夜灯啦，好似老人家夜晚起身咁，只脚一落地啫，盏灯就着啦，光线柔和，唔会刺眼，亦都唔使开咗灯之后令到老人家瞓唔翻啊嘛。仲有就系防滑坡道啊，佢卫生间条路冇上下高低差，出入嘅时候就唔使就住惊跌亲啦。
1: 哦，咁如果系老人家一个人住呢，佢跌亲点算啊？好似我阿妈咁，而家个人住咧，我成日心挂挂佢噶。
0: 哦，咁你就可以加装翻一个咧跌亲嘅监测摄像头啦。啊，佢唔系一个普通 cam 嚟嘅，系有 AI 算法， 一检测到异常跌低，就会自动报警发送去到你手机里面，同时会发埋俾你紧急联系人。即使你平时翻紧工、出紧差都好，都会第一时间收到，唔会错过最佳嘅处理时间。
1: 呢、這个真系救命神器啊！一定要装翻个啦。
0: 系啊，嗱，仲有如果屋企有细路仔嘅话咧，呢个圆弧角又有用啦。仲有智能插座，可以设定定时断电，就唔使惊啲细路仔乱咁插嚟插去啲电掣同埋电器啊嘛。嗱，仲有全屋智能马桶咧，亦都有座圈加热啦、暖风控干、自动冲水，冬天又唔使坐落去冻 pat pat， 夏天又有凉风吹，几舒服啊！净水系统直接出直饮水啊！煮饭啦、煲汤啦、冲奶啦，全部咧都经过过滤嗰啲水，唔使再挨桶装水，唔使搬嚟搬去啊！诶，练手骨力咩？
1: 今次所谓嘅智能家居，唔系越多机越好，反而系越少烦我先系最好嘅。最好我唔使理佢，佢自己冚唪唥帮我做晒。
0: 诶，呢句话精辟啦！好嘅智慧咧就系润物细无声嘅。你平时唔觉佢存在噶，咁但系日日你嘅生活咧就觉得方便咗、安全咗。嗱，如果为咗智能而智能咧，咁就变咗摆设啦，又嘥钱啦，又牙掟。
1: 哇，各位听到呢度，如果你都想了解一下智能监测系统嘅效果，又想睇下嗰啲感应夜灯嘅效果，了解一下适老化嘅方案嘅话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过嚟样板间睇睇，唔试过你点知好唔好用啫？快啲打电话啦！咁啊，超哥啊，我又见过好多屋咧，头两年啊，靓到识飞咁啊！点知五六年之后呢，哇，嗰埲墙裂到成张地图咁，跟住柜门下水呢关又关唔埋，做嗰啲地砖啊空鼓嘅踩落去嗰嗰声嘅。嗱，搵返装修公司，人哋话喂你冚唪唥过晒嗰啲咩保修期啦，如果你自己整呢又要嘥几万，真係肉赤啊。咁我想问下超哥啦，系咪好嘅装修都系靓嗰几年嘅啫？
0: 咁又唔系喎，好嘅装修呢至少你可以住十年八载甚至更长时间嘅。因为装修呢佢唔系快消品嚟嘅，唔系好似我哋用手机咁年年换㗎嘛。咁点可以做到啊？首先第一点呢，材料要靠得住。好似柜体咁，要选用呢实木多层板。防潮性同埋呃钉力咧，都强过普通火粒板嘅。即使回南天啊，呢埲墙啊湿到出水都好，嗰栋柜门都唔会变形或者成栋甩落嚟。嗱，仲有吊顶要用轻钢龙骨，咁就唔会受潮发霉咧，然之后变弯曲啦。
1: 哇，咁啊稳阵好多喎、
0: 啊。系咧，简直就稳过铁三角添啊！嗱，仲有第二点嘅就系、施工工艺都要注意，好似墙面咁啊，要做防裂处理。挂网啦、线灰啦、底漆啦、面漆啦，层层要把关。咁你后期咧就可以十年都唔开裂啦。另外铺地砖嘅时候要用薄贴法，咁样空鼓率就可以低于5%。行路嘅时候就唔会咔咔声咁响。
1: 材料工艺虽好啫，但如果售后跟唔上，一样都系弯噶。好多公司咧保两年就消失，打电话去啊变埋空号添啊。
0: 所以第三样咧就系售后啦，售后先系定心丸啊。市面上边咧普遍咧维保啊、质保啊就系两年嘅，但系无忧美家敢承诺咧五年质保、终身维保啊！你过咗十年啊，再打翻同一个售后电话，一样有人听，一样有人马上响应上门帮你进行维保。
1: 但系点样保证你哋唔执笠先？啲装修公司成日换招牌嘅、啊。
0: 嗱，首先咧，广州无忧美家扎根广州咁多年啦，服务过咧上万户嘅家庭同业主，15,000平方咁大嘅实景展厅就喺海珠区客串立交旁边，系嘛？重资产投入嚟噶，唔系话咧普普通通租个档口仔就算数啊。所以跑得到和尚咧，跑唔到庙。十年之后你再过嚟海珠区，间铺啊依然喺度嘅。再加埋今次有媒体全程帮你跟进啊，有咩事嘅咪揾记者帮你出头咯，你唔需要一个人啊觉得完全投诉无门啊。
1: 咁即係话间屋就算住到我退休啦，间屋仲係新夸夸同埋有保障㗎喎。
0: 冇错冇错，装修一次至起码呢你可以舒服十几年啦。咁计返平均一日落嚟都係几蚊鸡嘅啫噃，比过你去饮杯珍珠奶茶啦。而且唔使自己烦啦，唔使驚后面手尾多，亦都唔需要自己同工人嘈交，呢、這个先係真正嘅情绪价值啊。
1: 嗱，咁各位街坊想攞到售后保障嘅细则啦，想睇埋嗰啲防裂防潮嘅工艺样板间呢，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而家打头五位打通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啊，快啲揿电话啦。今日同大家讲咗乜嘢系好房子，安全、舒适、绿色、智慧、长效。好嘅装修咧，唔系得外表好睇，里面冇实际啊，要系实打实嘅， 电线、防水板材、感应器同埋白纸黑字嘅合同啊。
0: 冇错冇错，呢个就係对应好房子28条，我哋对于好装修嘅定义啦。无忧美家整装靠口碑做到今时今日，唔玩嗰啲低价陷阱，亦都唔做表面功夫，而係当每一个工地呢都好似自己阿妈间屋咁样咁细心去装修嘅。如果唔係阿妈会闹我㗎嘛，咁梗係要更加认真啦。
1: 所以唔想俾阿妈闹，无论你系新屋毛坯定系二手翻新，亦或系旧屋升级啊，想装翻间又襟睇又襟住嘅靓屋，快啲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

0: 或者直接去到海珠区无忧美家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嘅样板间，饮得你摸，饮得你试，饮得你坐，连个马桶都可以 feel 下佢有几智能啊！放心，有一次性坐垫俾你噶。
1: 嗱，装修咧就唔系一取买卖，系陪伴住你未来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嘅日子，所以你拣啱装修公司，日日都会系好日子啊！唔使惊装修后期仲要咧补呢样啦，整嗰样啦。嗱，我喺展厅度等住你啦，唔使怕丑，过嚟饮啖茶，叹下冷气，揾设计师慢慢倾倾。
0: 系啦，多谢晒超哥今日带嚟咁多干货，仲有哇，即系咁令大家听完通透嘅资料，即刻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预约到店，话系电台 fans， 仲会送你一个到店礼，心碎枕一个啊！多谢各位街坊收听到最后，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发生踩踏事件如何自救？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在拥挤的人群中，如果被绊倒无法起身，应该快速

0: 蜷缩身体，用双臂保护头部要害及胸腔，使肱骨、肩胛骨、锁骨以及骨盆形成支撑，保护脏腑，这样可以尽量避免受到致命伤害。还可以把握机会靠近墙壁，寻找机会将身体从侧卧调整为跪卧，双手扣紧后脑。同时，我们要将脚腕部、小腿与大腿、大腿与躯干、躯干与大臂、大臂与小臂均调整为三角形支撑身体，可以更加有效地提高我们的抗压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2: 你好，我是高娜，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这一时段我想和你共同来分享影视剧《长相思》原声音乐赏析。古装剧《长相思》是由桐华编剧，秦真、杨欢执导，杨紫、张晚意、邓为、戴露娃等领衔主演。对于一部精彩的剧，很多朋友评价说，观众不会停止催更，它播完的速度往往会很快，20天的追剧时光转瞬即逝。可是同样，观众客生客死，痴迷回味的心情也很漫长，就如同高山大川绵延不绝。长相思就是这样一部剧，它讲述的是浩林国王姬小妖与青丘公子涂山璟、九头妖相柳，还有表哥西岩国王孙苍玄、赤水族族长赤水风龙四人不同的感情纠葛。在情感纠葛的背后，更吸引人的是格局大义。
3: 喜欢你，
4: 我想和你长相守，有错吗？
5: 母亲杀了姐，
6: 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会再让你想要依靠一小时，却找不到我，
5: 就要杀了你。

0: 家改吃什么烹饪了，应该嫁给谁？
1: 我说让他走，谁都不许拦。

0: 是别，是忘却，是思念。
1: 长相思除了主演阵容令人惊叹之外，连主题曲和插曲的演唱者都让观众直呼太华丽了。电视剧的主题曲、人物主题曲以及片尾曲分别找来了张杰、郁可唯、胡夏、毛不易等人进行演唱。主题曲《万物不如你》是由歌手张杰演唱。有人评价说，听了张杰演唱的这首主题曲真的很想哭，因为他不仅唱出了儿女情长，最重要的是唱出了道不尽的地老天荒，唱出了一种恢宏浩大。张杰唱着你不在，再好的风景皆无力，直接将苍玄与小妖的宿命感拉满，登上王位注定要失去小妖，舍弃王位却无法保护妹妹，在兄妹幼年分离时，命运早已经悄悄埋下了结果的种子。万物皆无光，只有你的眼明亮，唱的就是苍玄的爱而不得。

剧中杨紫饰演的是小妖，就是浩林国王姬。小妖与苍玄的感情纠葛是长相思的主线。在之后的剧情当中，小妖为了帮助苍玄争夺天下，甚至可以牺牲生命，而苍玄也始终不肯放弃小妖。所有发生的一切和他们小时候的经历有着直接关系，从一开始他们就是必须唯一的依靠。来听杨紫演唱的《相见相思》。

谭健次演唱的插曲《等不到的等待》，像是他为相柳亲手写下的结局。因为小夭说无力自保，无人可依，无处可去，他则以防风被的身份教他剑术，在梅林虐杀后以心头血相救，得知他有人保护后又默默放手。这样的相柳谁能不爱？来听谭健次演唱的《等不到的等待》。

同名歌曲《长相思》是小夭的人生写照。小夭在百年颠沛流离磨练出的坚韧，都被郁可唯温柔坚定的嗓音缓缓地道出。是啊，这一生与谁长相厮守，小夭的命运该由自己掌控。来听郁可唯《长相思》。

胡夏和张子宁演唱的《偏爱人间烟火》是景和小妖的爱恋心声。清水镇出狱，小妖成了景的救赎，景的默默陪伴也治愈了寂寞的小妖。对于景来说，万物皆可抛，唯有小妖是自己所求。原线勾勒笔带过，如约陪你我对酒当歌，这种平淡的生活是二人此生的向往。

0: 不同于以往大女主爽剧只是着眼于单一的爱情，该剧呢是用了多线叙述的形式，展现小妖一角在面对亲情、爱情、友情时的选择与态度。该剧通过对文小六、小妖的种种刻画，让观众看到了一个对待情感坚强、独立、慎重，即使经历苦难依旧心存善意与真诚的生动美好的女性角色。
1: 走过山，走过水，走不过生死，走过聚，走过散，走不尽悲喜，走过春，走过夏，

0: 繼續問翻阿超哥啦。嗱，裝修仲有一樣嘢咧，真係防不勝防嘅，就係嗰啲裝修材料俾人掉曬包啊！係
1: 啊，裝修材料咧俾人哋以次充好啊，掉包啊，其實都幾常見嘅，特別係嗰啲施工遊擊隊啊。
0: 普通業主又唔識呢啲材料，咁我點樣做先唔會俾人哋偷龍轉鳳啊？唔通我真係每一次嚟到啲材料都要拆開曬佢逐塊逐塊驗啊？
1: 嗱，老老實實啦，即使話每一件材料拆開你逐件去驗啊，業主自己都好難避免話以次充好。因为业主第一个冇咁多精力啦，咁第二个每块砖每桶漆都去验，其实都冇可能嘅。嗱，展厅俾你睇到嘅可能系一等品，但系送去你屋企嘅变咗二等品。签合同嘅时候写就话大品牌，实际上系啲细牌子。业主其实唔系行内人，即使俾你逐件 check 啦，嗱呢啲操作根本系睇唔出。
0: 咁我唔识，咁就无端端要食只死猫咯。
1: 咁又唔使，合同你可以签死佢噶嘛？好似无忧美家咁，直接会同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假一赔十，白纸黑字全部都会写入合同当中。咁你喺展厅里面所睇到嘅品牌、型号、款式、批次，送去你屋企嘅必须系一模一样，唔能够偷梁换柱。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又可以亲自去验收，验收合格啦，先至签字再开工。如果发现货不对版啦，问假一赔十咯，直接按照合同去赔钱啊！
0: 听到呢度非常放心啦，各位担心质量问题嘅街坊们，可以拨打020-6262-8888预约到展厅，实地感受一下，或者睇下材料保真协议系点签嘅，你再去同其他公司对比参考一下吓。嗱，讲起材料咧，仲有一样最担心嘅就系环保问题啊！嗱，而家好多人咧一装完咧，起码都要晒半年咧先敢住嘅，因为佢惊咩咧？惊甲醛超标，
1: 系啊，
0: 尤其有细路哥啊，有孕妇啊，有老人家嘅屋企咧，最惊噶啦。
1: 冇错，所以装修环保呢个问题咧，好多业主都会特别重视嘅。首先嗱，今次无忧美家所有嘅材料咧都系一线大品牌，对环保把控度系特别高嘅，都有质检报告。另外仲会同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装修完之后，如果真系发现咧甲醛超标嘅话，检测费用同埋治理费用全部由无忧美家公司帮你出，你唔使自己再揞钱去治理甲醛。
0: 听落我真系好爽、真系悭时间又悭翻啲精力，仲唔使晒添。
1: 梗系啦，今日节目期间内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会帮你安排 VIP 选材顾问一对一陪你逛展厅，逐个材料品牌帮你去做对比，逐个型号同你去讲解，一个下昼落嚟，高效拣齐晒你屋企所用到嘅所有装修材料。平时只系会开放俾签约客户，但系今日打入电话嘅都能够享受到。
0: 如果想睇啲真实嘅材料，想了解环保嘅保障，仲可以一站式睇晒咁多样嘢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
2: 北京时间14: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今天迎来中秋假期客流最高峰，国铁广州局在加密列车运行的同时，同步推出惠民联程出行举措，方便粤西地区旅客便捷返乡过节。自9月22号起，广站高铁正式推出高铁接大巴粤西一路达公路联运优惠活动，高州、信宜、连江、化州四地旅客选择高铁搭配大巴联程出行，可以享受指定动车组车票8折优惠，联运 大巴票价低至3折，真正实现花更少走更远，这也是广东铁路首次推出此类联程票价优惠活动。梅州台报道，月满丰顺客潮同欢2026梅州中秋文艺晚会昨晚在丰顺县体育公园举行，为广大市民献上一场独具地方特色的中秋文化盛宴。来自梅州、潮州、汕头、揭阳等地的近万名市民游客欢聚一堂，共赴月圆之约。晚会还通过线上同步直播方式，海内外客家乡亲云端相聚，线上线下共享文艺盛宴，共度美好中秋佳节。东莞台报道，东莞与深圳交易集团昨天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根据仪式，双方将围绕交易主体组建、业务运营等核心领域开展一体化战略合作，全面推动东莞公共资源交易事业向规范化、市场化、数字化方向高质量发展。中秋佳节，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的3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也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自5月25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神舟23号乘组按计划开展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今年中秋节、国庆节双节叠加，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多元，邮政快递业运行总体呈现出节前节令物品寄递需求集中、节日期间文旅寄递需求明显、节后恢复高位运行的鲜明特点。今年1到8月份全国日均揽收快件5.23亿件，进入9月份以来，日均揽收快递已攀升至5.85亿件，其中单日峰值超过6.1亿件。预计节日期间快递业务量较节前有所回落，节后将迅速恢复到常态化高位运行水平。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6: 广东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您，欢度中秋，喜迎国庆，双节期间人流车流增多，商场、景区等场所人员密集，各类生产经营活动旺盛，天气预报要关注，假期出行先自查，关气断电再离家，景区林区禁火种，消防通道不占用，危险区域要避开，高危项目谨慎玩，滑坡落石危险地切勿逗留，快远离，孩子游泳家长陪，溺水危险要防范，错峰出行勿急躁，交通安全记心中，生产安全要牢记，合规作业防事故。
2: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

0: 本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我是高娜。在这一时段，我想和你共同来分享电视剧《杜华年》原声音乐赏析。《杜华年》是由青梅影业浙江影视集团出品，优酷联合出品，高毅俊执导，饶俊编剧，赵今麦、张凌赫领衔主演。该剧改编自莫书白的小说《长公主》，讲述了大夏朝监国长公主李荣与当朝首辅裴文轩前世因误会相爱相杀，而后二人又同时重启人生，想要改变上一世的结局。在此过程中，李荣和裴文轩相互吸引，最终破镜重圆的故事。该剧于2024年6月在优酷播出，首日就成为了优酷2024年开播首日热度最高的剧集。
4: 怎么他这棋风跟40岁时一样？
5: 这是一个从头再来的吗？一切又重新开始了。
4: 子谦，我们立场不同，既然上天给了我们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我绝不能再重蹈覆辙。
6: 世家与皇权斗了百年，得世家者胜，失世家者亡。
7: 靠大的胆子，
8: 世家铲除异己，就是对陛下偏袒寒门的警告。
9: 朕要你做朕的一把刀。
4: 你考虑的这么周全，那你怎么？
8: 裴某有自己的路。
9: 你想要多大的权力？
8: 那要看陛下想让殿下做什么。
10: 天佑大夏，力不苍生。
6: 卷入宫中纷争为的是什么？
4: 这一次我要为自己而活。
11: 你这是在与所有的世家为敌。
12: 我相信事在人为。
4: 太子殿下会跟皇宫里的其他人不一样吗？入了这宫墙的那一刻起，就注定走上了一条无法回头的路，归心举步，如履薄冰。
8: 命运的齿轮又一次转动，又到了抉择的时刻。
4: 人命于此，一生于此，还是你们豁得出去，棋高一筹。
3: 首先你要听到的是这部剧的主题曲《华年不复》，是由中国内地流行乐歌手新生代唱作人西林那依高倾情演唱的，是全剧表现男女主爱意的核心情感曲目。歌曲从女主李荣的视角出发，展现了长公主李荣与驸马裴文轩恩爱幸福的美好时刻。整首歌曲用细腻温情的编曲及富画面感的歌词，再加上西林那依高独具一格的音色唱腔，将观众瞬间是带入到了男女主的情感世界。

片尾曲《风吹》由歌手千言演唱，小天作词。歌曲描述了长公主李蓉的经历与情缘，其中有至亲至爱的背叛算计，身在高位的身不由己，也有爱恨交织的纷扰纠葛，有解开真相后坦然应对一切的担当勇气。来听千言演唱的《风吹》。

接下来你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情感主题曲《魂牵》，由水木年华、陈秋桦倾情演唱。水木年华的新成员余胜也加入了和声演唱，以歌诉情，以律相知，道尽了剧中角色爱恨交织、悲戚感伤的爱恨情缘。

0: 情感插曲《执爱》由米卡演唱，歌曲从男性的角色来出发，传达了剧中人物对所爱之人的牵挂与惦念。歌曲编排当中似潺潺流水的拨弦乐器，就像是静水深流，默默地倾注着爱意，赋予了整首歌曲内敛的东方美学质感。
1: 亲

情感插曲《双梦》是由歌手姚晓棠为电视剧《杜华年》演唱的情感插曲。开篇啊，急促富有节奏感的钢琴仿佛在诉说着被爱人误解的真心。等繁华

0: 敲醒。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坍塌事故发生前兆不明显，给人员逃生的时间极短。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如果遇到坍塌事故，可这样避难和自救：一、双手抱头，并用双臂护脸，下蹲抱团，将脸藏于双膝之间，为自己保留最大限度的呼吸空间；二、尽可能靠近体积大的物体，其周围会留下比较大的空隙，千万不要靠近楼梯，这是坍塌过程中最容易被损坏的部分；三、木制品具有弹性，坍塌时会留出生存空间，但要尽可能远离砖制品、玻璃制品，因为这类制品容易散落成碎块，造成伤害。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我是高娜。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想带你一起走进影视剧《三生三世枕上书》。

0: 神非魔，只是择了神道弃了魔道。可是他为什么会选了神道呢？神族魔族除了族类不同，似乎也没什么区分。况且魔族还有那么多的美女，
1: 但是我会出去很久
0: 很久。很久是多久？几个月？几年？那
1: 总归好几日吧。
0: 才几日？看你说的跟要去好久似的。
1: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还不够吗？
0: 你看你还说自己不会说好话。
2: 三生三世枕上书是由嘉行传媒承制，杨泉执导，迪丽热巴、高伟光领衔主演的唯美之爱先恋剧。该剧根据唐七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青丘帝姬白凤九和太晨宫尊神东华之间2000年的纠葛情缘故事。有人评价说，《十里桃花》中杨幂饰演的白浅是四海八荒第一角色，而迪丽热巴的凤九堪称四海八荒第一小可爱。首先您将会欣赏到的是来自《三生三世枕上书》电影原声专辑当中的主题曲《枕边人》。有人说白浅和夜华是天定的缘分，只要相认了就是皆大欢喜，而凤九和东华却是拼了命和天对抗。

来自胡彦斌《枕上书》片头曲《枕边人》。很多的人说，曾经在看小说的时候就已经无数次泪目了。凤九和东华本无缘，可是凤九拼了命接近东华，飞蛾扑火般去爱东华，而最终也只是浅薄的浮缘。第一是你是可爱的灵动的小狐狸，第二是你是落入凡间的陈贵人，第三是你是孤独女君阿兰若。三生三世，凤九只愿与东华缠绵相守，所幸虽然天命无缘，但你的心最终打动了上天。接下来你将会聆听到的是来自张碧晨演唱的《星语止水》。

张碧晨的这首《星欲止水》诉说了白凤九和东华帝君的凄惨爱情。张碧晨动听又富有情感的声音，将聆听枕上书故事的人一秒钟带入到了剧情，顷刻间便几乎能潸然泪下，如身临其境般的感同身受，切身地体会到了白凤九和东华帝君这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作为《三生三世枕上书》的插曲，张碧晨已经靠实力用他的钻石音完美诠释。接下来您将聆听到的这一段是来自苏诗丁演唱的，名字叫做《源自书》。离愁遥疏影，细看是佛灵，一眼一花期，相思无穷极。倾尽一生去换一个未来，用彻骨的一语谱写无字情书。一眠一花期，相思无穷极，爱别离苦，但求天不老，人不负。源自书是一本无字情书，是只有真心相爱的人才可以绘就并且读懂的情谱。在歌词当中啊，不断地在重复着相思一词，正是女生对男生的一往情深的体现。而苏诗丁的声音交织着旋律缱绻而甜蜜，让听众可以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体会苦中作乐的爱。一起聆听苏诗丁《源自书》。

0: 艺术和金钱它并不冲突。
1: 分公司同一时间出四辆车，
2: 哪辆车钱最多？
3: 哪辆最好玩？
4: 救命！
5: 什么事啊，秋饼？
4: 我喜欢你。
5: 我不喜欢你。
6: 电影《流星》让我们走进声声影的世界。世界。
7: 嘿、hey, 你好吗？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高娜。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来聆听《三生三世枕上书》影视剧原声。电视剧讲述的是青丘国少女凤九在山间修行时被一头妖兽攻击，危机时刻被路过的天国帝君东华所救，从此铭记在心。为报恩，凤九执意跟随东华与作乱世间的妖君秒落战斗。在相处中，他发现自己的报恩之情已转化为爱慕之意，但东华在千百年与邪恶的斗争中已经忘却了情爱二字。为保护凤九安全，东华将他送到人间，却不幸令朋友为保护他而死。凤九为找到传说中能起死复生的仙果，进入异族公主阿兰若的幻梦之境，重历阿兰若的坎坷一生。东华历经艰辛救出凤九，发现自己已然爱上了他。此时东华重伤发作，自觉命不久矣，只能将凤九的爱埋在心底，把对他的思念写成了枕上之书。您现在聆听到的这一段背景音乐，就是来自《三生三世枕上书》电视剧原声专辑当中的《东华清心》。音乐一响起，很多的人说脑子里全是帝君对凤九的百般呵护，温柔的眼神，温柔的软语，和帝君吃醋的可爱模样。这首曲子非常特别，适合东华帝君缓缓到来的那种温柔，那种深情，带些隐忍，又像小溪流淌入心间。

看完电视剧《三生三世枕上书》，很多的朋友这样评价，剧情流畅，人物丰满，细节缜密，演员演技都是相当在线，特效也非常不错。有人说，看完之前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认为白浅和夜华是天定的缘分，只是相认就已经是皆大欢喜了。而在《三生三世枕上书》中，凤九和东华却是拼了命的和天对抗。一个词是情深缘浅，情深是凤九，缘浅是他和东华。还有一个词是福薄，凤九是福薄，所以遇到了东华，而东华亦福薄，所以错过了凤九。很多的人在看书的时候呢，也是时常的会泪目。他们本无缘，是凤九拼了命的接近东华，飞蛾扑火般的去爱东华，最终也只是浅薄的缘分。东华说，凤九想见别人都可以很容易见到，唯独是他，他终难一见。天知道，凤九为了见东华一面，受了多少的心伤。一起聆听迪丽热巴、汪苏泷演唱《翩翩》。

0: 装修的业主要留意了，
1: 吴优美家五周年大放价，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0: 签约只减10,000，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1: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0: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1: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15: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今年中秋的月亮有些特别，既不是15圆，也不是16圆，而是较为少见的17圆。最圆的时刻会出现在9月27号0:49。

0: 分，也就是农历八月十七凌晨。中秋假期期间，广东天气条件较好，连续三晚皓月当空，都能够邂逅月洒清辉的美景。今天我省大部分市县多云见晴，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南部市县30到32摄氏度，其余市县33到35摄氏度。预计中秋假期广州天气平稳，日间气温较高，户外活动注意防暑防晒。中山台报道，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中山将推出300多项文旅主题活动，从音乐会、非遗巡游到水岸咖啡、体育赛事，一系列文旅消费新场景和惠民措施将集中上新。其中餐饮方面，中秋当天即10月1号到3号将投放超过1.2万张实在中山消费券。汽车消费方面，汽车以旧换新最高补贴20000元，直购新车最高补贴5000元。珠海台报道，根据横琴边检站预测，2026年中秋假期，横琴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预计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11.8万人次，同比增长12.4%。客流峰值预计出现在9月26号，当天客流预计达到12.9万人次。中秋期间，澳门将举办中秋音乐会、灯谜会、国际烟花比赛汇演等系列文旅活动，预计将吸引大批内地居民赴澳休闲游玩，叠加横琴口岸跨境出行便利优势，带动假期跨境客流持续攀升。肇庆台报道，位于广宁县坑口镇的肇庆首个规模化航天育种辣椒示范基地近期陆续进入采摘期。基地种植航天诱变选育的航红27号朝天椒，在迎来采收的同时同步开展扩种项目，以科技赋能特色农业，采用公司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带动农户就业增收，激活乡村振兴产业动能。今天从亚足联传来消息，2027年沙特阿拉伯亚洲杯裁判员阵容名单已经确定。中国足球协会再册国际级裁判员马宁、傅明，国际级助理裁判员周飞、罗正入选。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洪。
1: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2: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1: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哈，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2: 对，
1: 所以呢我们
2: 双飞啊，
1: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不来了，
2: 与晕船说再见。
1: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2: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1: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2: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1: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要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2: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1: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尽

0: 消防通道不占用，危险区域要避开，高危项目谨慎玩，滑坡落石危险地切勿逗留，快远离，孩子游泳家长陪，溺水危险要防范，错峰出行勿急躁，交通安全记心中，生产安全要牢记，合规作业防事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2: 下午三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赵云月，很高兴参加我们活出健康栏目。
2: 欢迎赵主任。活出
4: 健康本期权威嘉宾，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赵云月。赵医生从事心血管内科临床工作十余年，擅长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常见及疑难心血管疾病的诊治，主攻冠状动脉介入诊疗技术、在急性心肌梗死等心血管危重症的救治方面经验丰富，参与胸痛中心建设与急性胸痛患者的急诊介入救治工作。今天他将为我们揭晓血管的长寿密码，血管是怎么一步步堵住的，身体会发出哪些求救信号，斑块真的能缩小吗，突发心梗、脑梗、肺栓塞时普通人到底该怎么应对。
2: 好的，我们再次欢迎赵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那赵主任想跟您请教一个问题，很多老年人呢特别喜欢跳广场舞，但可能跳个十分钟之后呢，就发现小腿特别的酸痛啊，歇一会儿又好了，就以为是缺钙，买了钙片再吃。那还有的人呢，可能是大清早起来之后呢，觉得头晕晕的，脖子很僵硬。那您看这个问题，真的只是缺钙和这个颈椎病这么的简单吗？
3: 您问的问题非常好，也都是我们很多老年患者常问到的一些问题。但是呢，这两个问题可能有时候它的原因并不相同。那我们首先来讲这个活动几分钟之后或者一小段时间以后出现了这种腿部的酸痛感。那一般来说，这种缺钙引起往往是我们下肢抽搐啊一些其他的一些表现。往往不会说这样活动一会儿这样酸痛。如果这个患者没有什么关节的问题，没有什么其他的腰椎的问题的话，如果仅仅是活动走几步以后出现了一个下肢的这种酸痛，我们要小心一个疾病叫下肢动脉粥样硬化、闭塞或者狭窄。您说的这种表现的话更像是这种疾病的一个早期表现，叫间歇性的跛行。
2: 它不是缺钙那么简单。
3: 绝对不是缺钙这么简单。引起的原因非常多。是这样的。
2: 那第二种情况，就老人早上起来之后呢头晕晕的啊，以为是脑供血不足，就以为是颈椎病。那这个真的是颈椎病吗？
3: 是这样的，因为对于医生来讲，其实最害怕看到的就是这种头晕的一些头晕查验的病人。为什么呢？首先头晕它可能潜在会有些危险的疾病。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引起头晕的原因又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那比如说我们引起头晕，你要首先对于医生来讲，他是医生的逻辑是先要把你排除这些危险的疾病。对于患者来讲的时候，我头晕，我想知道就是原因是什么。我只想知道结果。但客观的是这样，就是这个头晕非常复杂。那我们首选就是说要排除一些危险的因素。那哪些头晕可能是涵盖一些危险的情况呢？那比如说我们有些患者他头晕的同时然后出现了这种比如说说话不清楚，或者说眼睛看不清楚，以及他的一些包括一些 一侧肢体的这种麻木无力这些情况，甚至有些会有恶心呕吐意识不清，但凡合并

0: 这种情况的时候，那你就要考虑可能是出现了这种一些非常危急的疾病，包括心梗啊、包括脑梗啊、脑出血啊、一些心律失常，这种情况下是一定要去医院就诊明确的。
1: 是的，那可能是不光是那个只是说头晕，只是说颈椎病这么简单哈。
0: 是的是的，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当然更多见的头晕可能并没有那么严重，更多见的是我们很多病人他睡眠不好，工作压力大，焦虑，那你这个第二天往往都会有头晕的表现。还有一些患者的话，他本身是有高血压的，然后血压最近一段时间可能控制的不好，或者他会出现这种晨昏高血压，就是我们在很多人在早上的时候他血压反而是高的，这种时候也是就是我们的血压也没有完全控制好。还有一些人他可能降压药加的会有点过量，
1: 低血压了，
0: 对，他低血压他也会头晕，所以要根据他的一个病史，然后头晕合并有没有其他情况，多方面来评估到底他头晕的原因是哪里。另外还有就是鉴别一下眩晕，其实眩晕也是很常见的，就有些老百姓是分不清头晕跟眩晕的。那有些人呢他很典型的说，哎呀，我一睁开眼睛或者我脑袋一转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哎呀天旋地转，整个世界都在转。那这种时候呢，大家有可能就不是说看心内科或者神经内科，有可能你要看耳鼻喉科。为什么呢？如果发现这种周围转得很厉害的时候，那有可能是我们耳朵里面的一个叫前庭的器官。这个器官呢它出现问题了，比如说耳石症啊、前庭炎啊，然后也有一些叫美尼尔症。这种耳石症相对来说就是哎我眩晕过个几秒钟十几分钟就好了。这种的话大家去了耳鼻喉科可能给你做一个复位它就会恢复了。
1: 那更多的还是跟血管相关对吗？那今天我们节目的重点是血管疾病的预防和控制。
0: 血管就是比较危急的，所以我们更应该重视的。但它不一定说是门诊上常见的，但是往往造成不良一些事件的不良结局的往往是血管性的，
1: 就是最严重的都可能是由血管的这个疾病引起的。
0: 是的是的。
1: 那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把这个血管疾病的预防和应对啊，把这个事儿讲透。从血管是怎么堵的，到身体会发出哪些警报，从斑块能不能缩小，然后到突发心梗脑梗时怎么办，我们既有预防的妙招，有应对的绝招，让每个听众朋友呢都能成为自己和家里人血管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那我们的节目呢不光在广东新闻广播的广播端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在抖音和月 TV 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六个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赵主任来提问和留言。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下载一个月听客户端，搜索活出健康我们栏目的名称，也来到直播间给我们来提问您有关于血管的一些疾病和留言，我们也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活出健康进入到今天的热点追击环节哈。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关注的重点就是我们的血管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我们想先请教一下赵主任，我们的血管到底是怎么一步步堵上的呢？
0: 我们的血管其实引起它堵塞的狭窄的因素非常多。那为什么我们做了很多研究就要找它的危险因素呢？就是希望我们能更早期的去预防它，然后减缓它的进程。其实年龄就是一个因素，就你只要活的时间够久，我们大多数人都会长斑块。是这样的。那我们就要找哪些因素，除了年龄以外不可改变的因素还有哪些呢？那包括我们的一些最常见的高血压，糖尿病，吸烟、熬夜，这种压力，各种各样的这些情况，它就会损害我们的血管的内皮细胞。当你第一步把这个血管内皮损害以后呢，那我们第二步就是我们所大家都很知道的叫一个坏胆固醇，叫低密度胆固醇。那这个蛋白呢，这个胆固醇呢，它就会进入我们的这个
1: 血管
0: 里面，进入通过内皮进入血管里面，进入以后呢它的量比较大，那我们的巨噬细胞没办法完全把它消化，就会产生泡沫细胞，会堆积在那个地方，这就是沉积了我们的那些垃圾，脂沉积。那斑块形成以后，那慢慢的它越来越多，这个地方就堆成一个小山，那就越来越多，就可能会影响我们这种血流的这种供应，对，血流越来越小了，那我们相

0: 相应的地方就会缺血。
1: 嗯，
0: 那接下来这个之前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
1: 还安全。
0: 对对对、
1: 啊、
0: 但是最害怕的一步就是后面的叫斑块的破裂。
1: 哦，
0: 嗯，就像这个你包了一个饺子，
1: 嗯，皮儿很薄，馅儿很大，
0: 你里面塞东西太多了，
1: 嗯，
0: 皮就越来越薄了。
1: 嗯，
0: 但是薄的时候你破的时候这是最危险，破了以后你就突然之间完全闭塞，那这个时候就出现我们的脑梗、心梗，
1: 嗯，
0: 这些情况了。
1: 还有包括肺栓塞等等啊，都是一些致命的事件、
0: 哦、
1: 对吗？
0: 肺栓塞跟这个的机制它又不一样、
1: 哦、
0: 大多数就是它最主要是引起心梗、脑梗、
1: 哦、心梗
0: 还有下肢的这种急性缺血，
1: 嗯，
0: 这种就很危险。
1: 会引起瘫痪吗？突然间的
0: 如果说在脑袋里面突然的堵塞，那就是我们所谓的脑梗死，就会出现这种有可能瘫痪、
1: 嗯、
0: 具体要看它哪个位置。
1: 哦，
0: 对，
1: 好的好的、
0: 嗯、
1: 那第二个问题也是很多听众特别关心的哈、嗯、我们作为普通人该如何知道我们的血管已经堵住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会发出哪些求救信号呢？
0: 因为我们的血管是分布于各个器官，
1: 嗯，
0: 所以呢它其实在不同的器官堵塞它表现是不一样的、
1: 哦、
0: 有些器官非常隐匿，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肾啊、眼啊，它可能开始没发现，
1: 嗯，
0: 但是有些器官我们要非常重视，就是容易造成我们这个死亡的这些器官、
1: 嗯、
0: 哪些器官呢、嗯、其实现在2019年的这种死亡的这种负担分析会发现，
1: 嗯，
0: 基本上40%以上的这种死亡是来自于我们脑心脏的这种缺血。
1: 哦，
0: 所以它是非常，所以大家很关注这、
1: 哦、
0: 对，非常关注，一个是脑，一个是心脏、
1: 嗯、
0: 那我们先说心脏。心脏的话就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你如果出现了胸闷、
1: 嗯、
0: 胸痛，
1: 嗯、
0: 或者跟活动相关的这种喉咙痛啊，或者难以解释的这种腹痛，以及同时痛的同时痛或者闷同时伴有这种左肩部的这种疼痛的时候，那你要考虑到是不是心绞痛。
1: 哦，
0: 对，如果这个疼痛持续时间长，
1: 嗯，
0: 你用了一些硝酸甘油啊什么没办法缓解的时候，
1: 嗯，
0: 那你要考虑是不是发生心梗。
1: 嗯，
0: 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说脑，你就是脑梗啊、瘫痪的问题。
1: 嗯，
0: 那如果大家突然出现了这种头晕、眼前发黑、一过心的视力不清，或者是偏侧的一侧肢体的麻木，这些都有可能是脑梗。
1: 哦，
0: 对，
1: 也可能是小中风啊，就是我们俗称的小中风。
0: 对，有可能是短暂脑缺血发作啊，
1: 哦、
0: 或小中风。但只要你发现了、
1: 嗯、
0: 要立马积极的治疗，因为你发作过一次、
1: 嗯、
0: 再次发生的概率会非常高，
1: 就可能是个大中风，就是正常的中风了。
0: 如果你不重视它、哦、就有可能下次就是很非常严重的情况出现、
1: 哦、这个是一个是心脏，一个是大脑。那如果是下肢呢，我们该有哪些信号引起我们的重视呢？
0: 下肢的就刚刚您提到的，哎，有些人他走一走路或者活动活动，突然觉得有一边的肢体没力。
1: 哦，
0: 这其实是比较早期的。
1: 嗯，
0: 他如果这个进展下去，他会出现下一侧这种脚部的或者下肢的这种近息痛，或者是甚至会有溃疡，坏死都有可能的。
1: 所以我们需要记住一句话，咱们这个血管的警报宁可小题大做去检查，也不要自以为是的去硬扛或者是忽视哈。那第三个问题，赵主任、
0: 嗯、
1: 那很多人的体检报告上呢可能会写着颈动脉斑块，这个颈动脉斑块到底严不严重呢？是不是离脑梗已经不远了呢？
0: 确实是，其实现在门诊上很多患者也是因为颈动脉斑块去看病的。
1: 嗯，
0: 那、
1: 嗯、
0: 也说明我们这个科普啊医疗教育其实做的还是不错。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是颈动脉斑块看到这几个字大家不需要过度恐慌。那我们要具体分析，首先是看它的一个大小的程度，
1: 嗯，
0: 比如说斑块大小，狭窄程度，如果是50%以下的一个狭窄，那一般来说我们是要去治疗，但不需要去紧急的就是害怕它马上脑梗啊这些。第二呢，我们就是看它的斑块稳定性，是软斑还是硬斑。软斑的话它有可能就这个就有这种破裂的风险，当然也要看它的大小。总体来讲，我们这个斑块是用来让我们识别这种血管粥样硬化的一个这种早期的信号。它大多数这种颈动脉斑块并不会破裂，但是我们发现这个斑块开始了，说明我们血管已经开始 就是已经开始这种动脉粥样斑块的进展了，要提前去我们把血脂啊血糖啊这些降下来，筛查一下自己有没有什么危险因素，我们该做这一步。当然如果说你颈动脉斑块狭窄已经大于50%70%，那就要需要 进一步的治疗，尤其大于70%我们要进行这个内皮的剥脱啊，这些相关的手术是这样的。那既然我们刚才聊到了斑块，所以想问一下赵主任，那这个已经形成的斑块能不能缩小甚至能不能逆转呢？严格的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只要把这些危险因素控制住以后，那当然也有研究，他是发现把低密度胆固醇降得非常低，降到1.8、1.4的时候，他这个斑块 通过半年的时间，有可能会就是原来是软斑，可能慢慢的变成硬斑，原来比较大，可能变小，但其实我们最主要就是让它不要进展就行了，因为引起斑块进展的因素是比较多的，其中有一个不可逆转的就是年龄，所以我们要这样，你要拼命的预期是想把它逆转， 会把自己搞得很焦虑，也可能也没那么必要，但是起码我们不能让它进展，要积极的去治疗。它相当于是我们一个窗口，就通过这个颈动脉，因为它好测量嘛，它就是个血管健康的一个征兆，对不对？对对对，是的。那下个问题赵主任啊，很多人觉得血管堵了之后呢是老年病，我们确实也看到很多这种血管的什么脑梗心梗，好像连广告都这么演，都是一种老年朋友会得，那年轻人就不用管这个说法对吗？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其实我们有来自解剖的数据，你会发现有些高脂血症的患者，他十几岁，12、3岁，他的斑块 脂质斑块已经开始形成了，所以我们的脂质斑块是从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可以开始的，尤其是一些你看我们典型的一些高胆固醇血症，尤其重合子的这些人群的年龄，可能大概十几岁他就会死亡，因为心梗杂合子的话他到30岁就会心梗了。对，这些所以就说我们的动脉斑块，你如果很早的发现它有这样的一些迹象，其实应该 非常早就应该去预防治疗。再说一下这个体检报告啊，毕竟每一年都要体检嘛，那很多人的体检报告上呢可能就会显示血压血脂和血糖都高一点，但个人的体感可能也没什么症状，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更好的看待自己的身体健康呢？我们是这样的，我们首先要判断它 只是说高一点，就是我们的正常高脂，还是已经是超过了。如果这个患者只是说正常高脂，那其实它是一个警钟，说明他可能存在这种代谢综合症的潜在人群，或者他将来可能发展这样的人群。对于这样的人群呢，他首先要对自己生活进行干预了，不一定说马上吃药，那你可能从体重，从运动，从一些生活习惯 方面进行调整，调整3个月或者4、5个月的时候，我们再去复查，看看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生活干预能不能控制得住。而且这样情况的话，他要每年定期去复查，或者甚至每半年查一次，他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从开始的一个正常高脂突然之间就变成了一个异常的，变成了一个就高血压、糖尿病这样的情况了。如果说这个 患者已经是经过了我们生活的干预啊调整，他仍然是高脂血糖高血脂高，已经明确诊断了，是建议早期治疗的。有些人误解觉得，哎，我还很年轻，我接受不了，我是个病人，这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错误。越是年轻越早去干预，其实它带来的获益是越大的，
1: 是的，
0: 我甚至连斑块都形成不了，我能跟其他人一样健康，甚至比他还健康。
1: 而且我们不能把我们的生理年龄等同于我们的身体年龄，对，
0: 你讲的很有道理，是这样的，
1: 而且我们也经常讲，像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都是血管病的三大推手，都是沉默的杀手，没症状不等于没有伤害，所以一旦发现有点高脂的时候呢，像我们赵主任所说的，就要开始做一定程度的干预。如果说生活的干预之后呢，血脂这个各种指标还是不太正常的话，那这个时候就要尽早的治疗。那生活当中呢，还有一些人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生活习惯，比方说 每天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会吃点三七粉啊，比方说通血管的一个药物来预防心梗脑梗，那这样的一种动作有用吗？
0: 首先我要讲就是我对中成药呢可能只是了解，对，就是不专业，但是大多数我们这些三七粉啊还有一些丹参啊，它是起到一个活血的一个作用，

0: 它没办法说把你的这种斑块减小，
1: 嗯，它无法治疗，
0: 对，
1: 嗯，
0: 没办法清除，
1: 嗯，
0: 对，所以对于一些急性事件呀、或者救命的时候，这些药物可能效果是有限的，
1: 嗯，
0: 你应该积极的去医院，采取更珍贵的、更正规的一些治疗，可能会更好的。
1: 是的，可能比起吃三七粉这些药物的话呢，平时生活当中戒烟啊，控制血压，降低坏胆固醇，控制血糖，规律运动，可能会更加的重要哈。
0: 啊，您讲的很有道理，是这样的，对。
1: 嗯，那比方说，如果说真的一个普通人他突发胸痛了，怀疑是心梗，那作为一个普通人，到底在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很多人就会说，那马上快吃点那个硝酸甘油，那这个做法到底对吗？
0: 嗯，首先。讲的说，如果一个人他出现胸痛，
1: 嗯，
0: 怀疑自己心梗，他其实已经成功了80%，
1: 哦，
0: 因为他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1: 嗯嗯。
0: 那对于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人群，他其实对这个流程还是比较了解的。首先，他要做的是立即停止活动，
1: 嗯，
0: 减少心肌的耗氧，进行平卧，不要走动，
1: 嗯。
0: 第二呢，打120，
1: 嗯，
0: 对，然后这步非常关键，让急救车过来，不要。嗯，不要在那一直等家属，不要自己扛，嗯，不要去自己开车过去，
1: 嗯，
0: 尽量能顺利安全的，然后到达一个，到达我们医院进行抢救。
1: 嗯，
0: 第三步呢，就是讲到硝酸甘油，如果真的患者是心梗，尤其是完全闭塞的心梗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服用硝酸甘油它是没有效果的，因为你血管已经闭掉了。
1: 哦、
0: 当然，有些它是一个重度狭窄、不稳定心绞痛的时候。
1: 哦
0: 它硝酸甘油可能改善症状，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建议还是我们不清楚情况的时候，
1: 不要乱吃药啊，
0: 对，安静下来，等急诊的医生过来进行救治会更好一些。
1: 嗯，好的，感谢赵主任的分享。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段。那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稍后回来，我们再来一起接着聊。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秋高气爽，去野外秋游采摘的人越来越多。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外出郊游尽量不要独自去人迹罕至或未开发的地区，以防迷路酿成事故。也不要为了欣赏不一样的风光去冒险，更不要食用种类不明野果、菌类，以防中毒。不携带火种进山、进入森林，以免引起森林火灾。如果发现自己身处森林着火区域，不要惊慌，要判明火势大小，着火时的风向，应当逆风逃生，切不可顺风逃生。在森林火灾中，如果衣物不慎着火，要迅速脱下，来不及脱下时，要迅速在地上打滚，防止皮肤烧伤。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5: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好，我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心内科赵云月医生。
4: 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关注的重点啊，就是路通百通，人活百岁，血管疾病的预防和科学应对。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赵主任，那除了心梗之外，还有哪些血管的急症是大家容易忽视的呢？
5: 心血管方面急症它是非常多的。跟胸痛相关的几个急症可能大家要了解一下，除了心梗以外，还有可能是主动脉夹层，尤其是长期高血压的患者，血压控制不好的人群，那他有可能就是出现主动脉夹层。这个疾病它可能比我们心梗的死亡率还要高，它主要的表现就是突然之间那个胸部的这种撕裂样的疼痛，而且这种疼痛它有可能会转移从胸部到腹部这样的情况。那出现这种情况的话，立马要急诊就诊，要进行急诊手术。
4: 主动脉夹层这个
5: 是
4: 那还有哪些呢？
5: 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就是血管方面的一些重症的话，就是包括脑梗，是吧？脑梗塞，那我们要记住120的口诀，是吧？一
4: 代表
5: 看一张脸，是吧？要对不对称，嘴巴歪，是吧？二呢，我们要查两个胳膊，平行举起来，看看有没有说单侧的无力。那零的话要聆听他说话，口齿清不清楚，表达控不控呢？出现任何情况，那都要立即拨打120。那这种情况我要讲一个特殊情况，就是说，有些患者很多他是喝酒之后呢出现脑梗的，因为喝酒啊、饮酒啊是引起脑梗的一个诱因。这种情况下，往往有些我们就搞不清楚是他这个讲话不清啊，走路歪歪扭扭，到底是喝酒引起的，还是真的是这个脑梗引起的？所以这种时候，大家要非常细心的去识别。对。第三的话，我们就是也是跟胸痛相关的，就是肺栓塞，刚刚讲到的。那这样的患者呢，也会突然出现胸部的疼痛，往往伴有呼吸困难，甚至有卡血、晕厥。这种情况呢非常危急的，它跟我们常见的这种动脉粥样硬化有点不一样，它这个堵塞呢往往是下肢的血栓掉到我们这样的一个肺动脉里面引起的，它跟我们的慢慢长斑块机制有点不太一样。那如果对于这些久坐包括一些可能会有孕妇或者长期吃避孕药的人群，这些人群一定要小心。那往往会有这种下肢，就他
4: 下肢的这个血栓突然掉落，
5: 发病之前往往就可能会有下肢水肿，就这种时候你要更要考虑这个疾病。
4: 这个是肺栓塞哈。
5: 对，
4: 那还有哪些呢，赵主任？
5: 还有我们动脉引起的一些急症的话，就是讲到了最开始的，就是下肢血管的这种急性的闭塞。那可能这个患者长期他是有这种跛行的，对，突然之间出现了下肢的这种剧痛，然后包括我们看到没有搏动、冰凉，然后最主要是剧烈疼痛，这个时候就要立马就诊。这种急性的
4: 堵塞的话，我们通过手术可以就是改善的。嗯，刚刚赵主任一直在强调这个一个迅速的去医院，迅速的治疗，因为血管急症来的时候呢，不要观察一下再说啊，应该立刻拨打120，然后呢，这个可能是您和家人最佳的选择，不然的话可能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嗯，那最后一个问题，赵主任，我们普通人如果想开始保护血管的话，我们第一步应该做些什么呢？嗯。
5: 对于我们普通人群，然后如果想要就是像对来说可执行方便的一些方法的话，我觉得是首先是要三查三改。首先呢，我们要检查自己的血压，尤其是家庭监测血压，自己可以买个血压计。然后如果说在家里面自己的一个平均血压是大于130，高压大于135，低压大于85毫米汞柱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警惕，要进一步明确自己是不是有高血压。 另外的话要查血脂，尤其是我们的坏胆固醇叫低密度胆固醇，一年我们至少要查一次。如果它发现问题要及时去治疗。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的糖化血红蛋白、空腹血糖，把这个糖尿病早期筛出来。三改的话，我们就是首先我们要戒烟，这个相对来说性价比最高的一个我们血管的保护的措施。那第二点的话，我们就是要减重，对我们的BMI，体重质量指数有没有小于24，是吧？腰围有没有说小于男性小于90，女性小于85？对。然后第三点的话，我们就要运动起来，一个是减肥，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即使是你体重没有下降，但你通过运动锻炼的时候，你会导致让你的内脏脂肪跟肌肉的比例改变，让你内脏脂肪降低，肌肉增加。
4: 这也是对我们健康非常重要的。是的，赵主任，所以说啊，保护血管没有捷径哈，最好的特效药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然后加上定期的体检监测。嗯，感谢赵主任的分享。
6: 医案故事呈现，医理权威解读，资讯快速上线，
4: 食疗日日更新，
6: 活出健康。
5: 活出健康，进入到今天的预见故事环节，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关注的重点就是血管疾病的健康和预防，我们也想请赵主任给我们分享两三个案例，给我们引起相关的警醒和警示，可以吗？嗯，可以。我给大家讲几个相对比较典型的，针对胸痛方面的吧，因为我本身是心内科的。然后一个案例是一个40多岁的一个女性，然后突然出现胸痛。 然后来急诊，然后我们也是胸痛中心很快给他做了干预，做了造影，造影就会发现他的整个血管都是比较纤细的，有一条血管堵塞。那对于年轻女性这种心梗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对，因为他没有绝经嘛，有雌激素保护，对于这样人群的话，你很奇怪为什么这么年轻就会心梗呢？那我们就后面发现这个患者的血糖非常高，糖化血红蛋白在10以上， 完全就没有去控制这个血糖。你再问他的时候，他其实很早之前5、6年前已经知道自己是糖尿病。但他没去管。那这样的话，你会后面发现他的颈动脉也是狭窄的，下肢动脉也有斑块。这样的人群，就是我们要知道，就是女性虽然说绝经前这种心梗的概率比较低，但是你如果合并有糖尿病，合并有非常高的胆固醇血症的时候，也要重视。 这是这样一个患者，然后还有一个患者是一个我们一个书法家，非常厉害的一个这种协会的一个就会长级别的，然后他就因为心梗住院，心梗住院以后呢，这个患者也是正规的我们常规的治疗以后，就要问他的危险因素。那个这个患者的危险因素里面他就有一个就是抽烟，每天要抽一两包。那这个患者呢，我们就让他戒烟啊，这些情况他很听话，他说他把他的烟都给他的二把手，都是名什么名牌的烟。对，所以那他还是很自律的哈。对，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过了3个月以后呢，又有一个病人过来住院，住院以后我们就聊起来，他就说他以前来过我们医院，还在我们抢救室的门口待过。我说你怎么来过？他说上次我们我看我们的老领导的时候， 而且他还把他所有的烟都给了我。
4: 哦，
5: 对，所以这就是一个，
4: 所以他也后来出现这个血管问题了嘛，因为抽烟太多。
5: 他说他要把这个烟，当然不一定是单独的一个因素，但是他说他要把这个烟再给其他人。
4: 那不能再给了。
5: 这个故事给大家讲的就是说，这个烟是我们心梗的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
4: 没错，
5: 包括下肢动脉闭塞也是一样的。
4: 嗯，
5: 所以我们一定要戒烟。然后我在想，
4: 刚刚那个老领导他戒了烟之后他的病情有改善吗？
5: 那个老领导降脂啊、抗板啊、规律，他完全把烟戒了。
4: 嗯，
5: 之后都一直没有来，对，没有再住院，他血管都是非常通畅的，都保持得非常好。嗯，
4: 所以在医学上是不是医生都建议很多的病患是戒烟限酒啊，这个烟是一定要戒掉，但是酒是可以稍微少喝一点的是吗？
5: 酒是这样的，因为酒跟我们心血管的相关性呢比较复杂。
4: 嗯，
5: 如果你是酗酒，它肯定是对我们心脏有不好的地方的。
4: 嗯，
5: 包括我们有专门的一个名词叫酒精性的心肌病。
4: 嗯，
5: 是这样。但是呢，目前来说酒对肝脏的一些影响是比较明确的，你只要喝酒就对肝有损伤。以前我们讲的说这个酒精肝要达到怎样的水平才对肝有影响，现在不是这样了，只要你饮酒就对肝有影响。
4: 嗯，
5: 是这样的。
4: 对，刚刚这两个案例呢都是通过一定程度的病患的自律和依从性比较高，配合度也比较高，然后让自己的血管恢复了健康，从而避免了很多的血管相关的急症，比方说脑梗啊、心梗，比方说刚才我们所讲的啊，这个肺动脉夹层或者是这个主动脉夹层或者是肺栓塞。我们想请教一下赵主任哈，有没有那种在鬼门关上走了一趟后来被抢救回来的这个案例呢？
5: 这种案例其实非常多。
4: 嗯，
5: 对，因为我现在因为真的太多了。对，那我给大家讲一个，就是我们一个有一位35岁的男性呢，程序员呢，他是长期熬夜吸烟，然后吃外卖。那体检的时候其实检查出三高是有问题，但是也没去处理。那某天凌晨的话，就加班的时候突发一个剧烈的胸痛，大汗淋漓，然后开始以为是一个胃痛，然后就这个患者就硬扛了可能3-4个小时，然后实在撑不住了才联系的这种同事打的120。那送到胸痛中心以后，他已经是个急性心肌梗死，出现了这种一条血管的这种闭塞。那通过我们这种启动这种胸痛中心的这种的一系列的这治疗以后，包括开通血管啊什么，他很快这个患者就症状改善了。但是呢，它这个血管其实前降至近端的闭塞，这种闭塞呢其实会损害，就有些心肌死掉以后它是没办法恢复的，
4: 不可逆的，
5: 会遗留一些心脏的疾病，包括心衰啊，包括后面有些病人闭塞以后会出现各种并发症的。
4: 就是它以后的这个影响主要是后期对它的运动能力会有影响吗？还有哪些副作用呢？一旦损害到我们的心肌之后
5: 一般是这样的，我们最佳状态是你心梗以后2小时之内去干预。这个时候呢，你心肌大多数都还是活的，因为它是缺血。其实我们心肌对缺血的耐受还是比较强的。你2小时之内开通以后，它多数还能活下来的。超过2小时的以后，我们心肌就开始大量的坏死。所以坏死了以后，你根据你坏死的时间长短以及你闭塞的地方是远端还是开口，那你就影响的心肌面积不一样。如果你影响的面积比较多，那你有可能在近期的话，你有可能出现心律失常，包括有些病人突然一下心脏停掉了。也有些人他心梗面积比较大，他可能会出现室壁瘤，就他这个地方坏掉以后凸出来了。也有些甚至最恐怖的就是他心脏破裂，可能在手术台上他就会没了。是这样的。远期的话，我们最常见的最担心的还是这种心衰，慢性心衰，他心脏变大了，心功能下降，可能原来可以爬山，现在呢走路走快一点他就会喘不上气。是这样的，
4: 他的这个心肌功能减弱了哈。
5: 是
4: 啊，刚才我们赵主任聊到过这个案例呢，一开始以为自己是胃痛，这也给我们提了个醒啊，跟我们心脏相关的这个疼痛呢，有时候不光是您的心痛或者是胸痛，还可能表现为我们的左手臂啊，左手臂痛，包括呢我们的牙痛，有可能包括我们的左肩颈痛或者是左后背都痛，都可能是由这个心脏的问题而引发的疼痛哈。
5: 是的，是的，尤其是我们难以解释的这些什么牙痛啊、上腹痛啊，要考虑到有可能是这样的疾病，尤其是你伴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情况。
4: 那赵主任想问一下，您的诊室里面，您遇到过的最年轻的患者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多少岁呢？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引起进到您的手术室里呢？
5: 其实我们最年轻的患者有23岁的，但这个患者他比较特别，因为他是长期一个，他是一个强直性脊柱炎的患者，因为这些患者的话，他长期要吃一些非载体的抗炎药，那非载体抗炎药呢，他长期服用的时候会引起这种血栓形成，会诱发这种心梗的风险，它是比较特别的。另外的话，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常见的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这种心梗，这些人群的话，也有着20多岁的27、28岁啊这些。但是如果说这个患者是27、28岁出现这种心梗脑梗的时候，你不仅仅是简单的开通血管，然后常规治疗，对于这些人群，我们要做的是，到底它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是否能把这个病因，因为它不是传统的病因，我们要找到它哪些奇特的病因，是不是炎症，什么动脉炎啊，还是这种特殊药物啊这些引起的，包括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我们包括我就诊，我有几个病人就筛出几个这样的家庭，他就是过来20多岁心梗，然后我就问他父母怎么样，兄弟姐妹怎么样，你会发现就是拔出萝卜带出泥，发现家里面好几个都是这样的，你一查他的血脂低密度胆固醇是非常高的，这样的人群其实非常有意义，你发现他一个人可以救
4: 整个
5: 家族的人，
4: 一些更加年老或年轻的亲戚，
5: 包括你明确了这个诊断以后，对他的将来比如说生育的时候他要生孩子，你也可以给予建议，我们有这种二代的生殖技术啊什么，可以进行一些筛选，
4: 就可以规避掉，
5: 对，
4: 所以有家族史的这种患者是最应该提前尽早的做一个相关的体检，
5: 是包括现在有最新的指南，对于你有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的这些家族，你的小孩9岁的时候就要复查，
4: 9岁就开始复查了，
5: 对，你9岁的时候要检测到底血脂怎么样，其实不需要9岁，我有个患者，你可以测基因，因为他测了基因嘛，他已经明确他这个基因有问题，他直接去出生3岁嘛，他测一下他孩子的发现，哎，也是一样的，

0: 那其实它将来肯定还是会高的，会高，所以就要从小开始做一个相关的管理，
1: 对，更早期的就可以预防和管理。嗯，
0: 哦，好的，感谢赵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0: 活出健康，活出健康，进入到今天的安心锦囊哈。今天我们在反复的强调一句话，那就是不要把您的这个身体年龄当成您的这个生理年龄，很可能年龄只是一个数字啊，但您的身体可能会比这个数字更年轻，也可能会更年迈。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赵主任，我们普通人应该如何去自查我们的血管真实的年龄呢？
4: 这个血管其实它是比较隐匿的，它不像我们这个皮肤啊，你能看到哎有皱纹了你就老了，它血管比较隐匿，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危险因素啊，或者一些窗口的检查去检查，包括那我们就说几个简单的叫三查三看，首先你查血压，查血脂，查血糖，如果这三个指标高的话，那我们的这个血管就 更容易衰老。三看的话呢，我们看自己的一个腰围，就是看我们的内脏脂肪，另外的话看有无吸烟，第三的话看家族中有无早发的这种心脑血管疾病， 男性55岁女性65岁之前出现的脑梗心梗，这些就要小心。如果我们三查看到有异常，或者是我们三看中中了两项 或者以上，那血管年龄就要比实际的年龄可能会更老一些。那我们就建议在心内科可以做一次系统性的健康评估，同时可以做一下我们的颈动脉超声，它就像一个窗口嘛，刚刚讲了它可能是个窗口或者 marker， 就是更早的发现这种潜在的风险。如果你有斑块， 那我们可能就要进一步的去治疗，这样的。赵主任，那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能不能再介绍一下您的医院科室以及您的坐诊时间呢？
5: 我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心内科，然后我的坐诊时间是周三下午，以及周五的上午，然后周一晚上是一个特诊。
0: 哦，好的，感谢赵主任的分享。那既然我们提到血管的这个疾病啊，通常都很沉默，那由此可见这个血管的保养就相当的重要了。我们普通人应该如何做好关于血管的保养呢？血管保养方面的话，我们可以简单叫四要四不要，那四要呢，首先是我们要戒烟限酒，戒烟其实是保护我们血管性价比最高的一个手段，然后第二的话我们要均衡的饮食，比如低盐低脂高纤维，每天的话可以吃蔬菜啊，这些情况，然后另外的话要规律的运动，那你看我们WHO都建议我们每周至少150分钟的一个中强度的运动，包括哪
4: 那这个体检，那我们40岁以上，那每年至少要有一次的这种血压、血脂、血糖、心电图简单的一个体检。嗯，
1: 赵主任，而且刚才您强调过了，如果家里面有家族史的这个心血管疾病的这个家里人，可能就要更早，可能30岁就要更加频繁的体检嘛。是的，是的。
4: 那这个是四要，那什么是四不要，保护到我们的血管的健康呢？
0: 四个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就是，首先我们不要熬夜，要睡眠要充足，要这样我们的心脏血管才会进行自我的修复。我们可以看到有些非常年轻的这种心梗的患者，他其实没有我们传统的这些危险因素，他最典型的就是熬夜，然后以及一些就是熬夜紧张啊，这些情况，包括抽烟。 这几点，然后不要久坐，就是我们尽量每坐一个小时左右的时候要活动5分钟。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不要暴饮暴食，高油高盐的大餐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不好的一些东西，包括让我们血脂异常。第四的话不要乱吃这种保健品，因为保健品它的这种循证医学证据是欠缺的。另外的话也有可能会带有一些对肝肾有些影响。
4: 是这样，是的。那下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不同的人群应该如何做好血管的管理，比方说中青年啊，比方说中老年人，或者是高危人群，或者是像孕产妇，能给我们再分别的介绍一下吗，赵主任？
0: 其实不仅要分我们的年龄，其实还要分性别。对于我们首先就按年龄来讲，首先中青年人群的话是大家尽量做的就是 不要透支自己的身体，规律作息，管理自己的体重，然后要远离这种烟酒，然后每年至少我们测一次血压， 然后查一次血脂，这是我们基础能做到的。然后尽量不要焦虑，其实年轻人现在焦虑的非常多。一焦虑然后就开始熬夜，然后各种代谢啊各方面就会出现异常，然后焦虑的情况下他会非常累，他也更加不愿意去运动，对，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第二部分呢是中老年人群。那中老年人群呢，其实中老年人群他高血压的比例是非常高的，甚至可能超过40%。对于这些人群呢，他血压要控制的要平稳，那么千万不要就说随便停药，
1: 大起大
0: 落。对，然后要遵医嘱服药，不要乱停药。还有就是如果出现这种胸闷胸痛啊，或者是这些口齿不清啊头晕头痛，一定要及时就诊，要评估一下，不一定是真正的有问题，但是要评估一下，排除这些危急的情况。
1: 这第二种人群。那第三种高危人群呢？
0: 第三种的话就是我们的这种应该是相对高危人群。高危人群包括哪些呢？如果你已经有糖尿病，有高血压，有冠心病家族史的这些人群，或者已经有动脉斑块的时候，那大家要务必要更密切的进行一个随访，包括半年进行一次这种心内科的随访，要监测自己的这些指标。如果自己确实有胸闷胸痛啊，或者心电图有异常的时候，甚至要做一下冠脉 CT 或者头颅 MR 这种，来明确一下看脑袋啊心脏有没有这种血管的狭窄。
1: 赵主任，能给大家再介绍一下您的医院科室和您的坐诊时间吗？
0: 我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心内科。我坐诊时间是周三的下午，周五的上午，以及周一的晚上。
1: 如果有需要可以找到我们的赵云月主任哈。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活出健康节目的最后呢，进入到今天的快问快答环节啊。首先第一个问题，我们请教赵主任说这个血管堵了是老年病，年轻人血管没问题，那这个说法对还是错呢？
0: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其实我们血脂斑块的形成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了。如果你合并有糖尿病、高脂血症等等的这些不良的危险因素的时候，这个时候叫早期就要注意我们的斑块的问题。
1: 好，来看下一题啊，说这个间歇性跛行就是缺钙，补补钙就行了，这个对还是错呢？
0: 这个也是错误的。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这种间歇性跛行，它是因为我们的一个血管狭窄引起的这种间歇性的缺血引起的，而不是缺钙。
1: 好，来看下一题啊，说这个体检发现了这个颈动脉的斑块，就一定离脑梗不远了，那这样的说法对还是错呢？
0: 这个是错误的。为什么这么这样讲呢？我们颈动脉出现斑块，它可能这种心梗啊脑梗的风险是有所增加的，但不是说它马上就会脑梗，因为具体还要看它斑块的大小，大多数我们人的斑块都是很小的。它只能提示我们你有这样的风险。那对于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给予一些降脂的治疗，它的会获益会比较大，会减少它将来比如10年以后的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1: 有斑块不一定就是一定是会脑梗哈，关键还是看你这个斑块的大小性质，包括这个包括堵塞的程度啊，包括怎么来治疗的一个后期
0: 的
1: 反馈。
0: 是的。
1: 好，来看下一题，说血压血脂降得越低越好，那这个对还是错呢？
0: 这个是有点特别的，整体来说是可能不太合适的。首先血压肯定不是说越低越好，那你血压低的时候我们人会头晕，那有些包括一些老年人，我们看的在诊室的时候血压正常，但是这些患者可能站起来以后血压会低，这些人群很容易出现这种直立性低血压，突然晕倒这些情况。所以并不是说血压越低越好的。针对血脂的话，是我们有以前的理论，就是越低越好。那越低的话，那尤其达到婴儿水平的话，那你这个长斑块的几率会更少一点。但是呢，我们现在降脂的虽然有了现在很多降脂针，降脂的疗效是很强的，但是我们要综合一个这种效益比，我们只要达到让斑块不进展就行了。
1: 是个综合考虑的问题。
0: 对，我们现在都是有目标的，不同的风险的人群，那降脂的目标不一样。虽然近几年是这个目标是越来越低了。
1: 好的，感谢赵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次感谢赵云月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啊，我们也学到了原来这个血管健康就决定了生命的质量。那么在节目的最后，能给我们的听众再送上一两句健康的寄语吗，赵主任？
4: 首先我们我想一想啊，首先我们是这样的，第一，我们要敬畏身体发出的信号。如果我们出现了这种胸闷、胸痛啊、头晕，尤其单侧肢体乏木啊、麻木啊这些情况，千万不要说忍一忍过去。那这种情况，你忍可能会出现一些比较危险的情况。第二呢，我们要把血管的保养当成一个终身的功课。为什么这样讲呢？其实我们其实最大的投资应该是投资在我们的健康上面。包括我们的保险，我们服药的这种减少将来10年以后的风险，可能比你这种买保险带来的获益还要大。所以我们要更早期的发现危险因素，尽早期的干预，要戒烟戒酒，健康饮食，规律运动，控制三高。那这五件事做到以后，才能保证我们更加年轻。尤其是对于中年人，你上有老下有小，你才能保持你能支撑起这个
1: 生活的运转，
4: 是这样的。
1: 那还有呢，赵主任？
4: 第三的话就是我们要相信科学，不要迷信偏方。那这一部分最主要是讲给我们一些老年人群听的，因为老年人群的话，他其实会存在一些焦虑的，尤其是健康焦虑。他希望通过一些特殊的手段能达到特殊的一些效果。但是呢，目前来说，就真正有效的都是具有要有循证医学证据的。
1: 是的，
4: 很多保健品它达不到这样的效果。甚至有些保健品它可能都没有通过一些正规的验证，可能会带来一些身体的一些损伤。
1: 好的，我们感谢赵主任的分享哈。我们也常说呢，血管畅通，我们的生命才能长青。我们也再次感谢赵云月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感谢各位听众和网友的收听和陪伴。我是新叶，那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
4: 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接下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广东省商务厅昨天表示，广东针对消费热点领域推出政府加企业加金融三重叠加补贴政策，国家补贴、省级专项补贴、企业让利、金融优惠等多项福利可叠加享受。在3C 数码领域，针对超过国补价格的电子产品设置专项定额补贴，手机、平板、智能手表等每件可以定额补贴500元。今天到9月29号，弯曲之眼月亮文化艺术节将在深圳举行，以月亮的朋友为主题，串联国风民俗、名家分享、音乐展演、潮流脱口秀、文博展览、亲子美育等丰富内容，为粤港澳大湾区市民打造一场兼具诗意温度、人文深度与青春活力的秋日文化盛宴。根据广东交通集团发布的消息，梅州平远至龙岩武平高速公路广东段昨天召开第1次劳动竞赛动员会，标志项目进入全面施工阶段，正式吹响大干快上的冲锋号角。以广州市政协有事好商量民生实事协商平台、老楼加装电梯协商专题为原型创作的温暖现实主义题材粤语电影《有的青》将于9月28号在广州举行首映礼。影片名来自粤语俗语，意思是好商量。影片采用地道的粤语对白，深度刻画了广州兼容并蓄、务实谦和、和气议事的城市人文底蕴。近日，广州南沙巨深智能重点企业广州明德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相关研发团队在巨深智能领域接连取得重大进展，机器人决策大脑 MadBrain 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权威期刊《自然机器智能》，以相关研究成果为基础的巨深智能机器人科学家已在真实实验环境中开展自主实验。珠海台报道，近日珠海市卫生健康局印发《珠海市置业安居康养卡实施细则》，明确自细则印发之日起到2026年12月31号，在珠海市行政区域内不含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购买新建商品住宅并完成网签备案的购房人，可以申领专属电子康养卡，享受免费体检及一站式就医等医疗康养服务。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 APP。
8: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9: 我是刘红。
8: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9: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8: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3团了哈。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2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 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9: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啊。
8: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新兴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9: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8: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9: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8: 过山车，
9: 霸天虎过山车。
8: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9: 是，
8: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9: 对，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8: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三遍。
9: 没错，
8: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9: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8: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啊。
9: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8: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4: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0: 广东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您，欢度中秋，喜迎国庆，双节期间人流车流增多，商场、景区等场所人员密集，各类生产经营活动旺盛。

0: 东应急广播，
1: 南岭绵延，珠水山山，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异彩流芳。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老字号焕新发展，文商旅深度融合，前景广阔。守百年匠心，传岭南根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为您奉献。
2: 在广州，人间最踏实的滋味藏在寻常巷陌的烟火气里。街头巷尾的煲仔饭店，灶火煨着砂锅底，腊肠的油脂在米饭上慢慢化开，油润的香气顺着热气飘出来，路过的人总要深吸一口气，脚步就慢了下来。皇上皇做这根腊肠做了近90年。广式腊味的故事早在唐宋时期就顺着海上丝绸之路落地岭南。受海上丝绸之路传入的灌肠法影响，广东民间结合岭南饮食口味，挑出了集豉香、酒香、肉香融合的独特风味，造就温润清甜、肉香纯粹的广式腊肠。1940年，皇上皇在广州开张，从一间前店后房的小铺子，慢慢成了广式腊味的代名词。2006年，皇上皇被认定为第一批中华老字号，其广式腊味制作技艺也先后被列入广州市和广东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广州是美食之都，能让几代人吃不腻的老味道到底有什么看家本领？带着这个好奇，记者走进了皇上皇的非遗手工工坊，体验古法腊肠的制作。完整的腊味制作按非遗古法的要求共分7步：选料、切肉、搅拌、腌制、灌肠、定型、分节扎束、排气紧实、漂洗提亮、自然晾晒。每一处细节的把控都决定着腊肠地道的风味。
3: 我们选材呢，只有一个原料肉，这瘦的部分就是进水门的腿肉啊，猪的后腿肉，然后那个是脊膘，就猪的背部的肥肉，这一部分的话呢，它会比较肥而不腻，比较爽口。第二步呢，就是切肉，就把它切成粒状，8毫米乘8毫米。下一步就是腌制跟一个搅拌的一个过程，把那个肉放到我们的那个肉缸里面，然后加我们的糖、盐、酒，进行一个充分的一个搅拌。然后传统的手拌的话呢，是从上往下拉，从里往外翻，不断的这个重复这样的一个动作。在灌制的过程中呢，需要使那个肉跟那个肠衣之间呢是比较饱满的一个状态。
2: 教记者制作腊肠的是黄迪，皇上皇的总经理助理、市场中心总经理，一个土生土长的广州人。广式腊味是他从小吃到大的味道。2011年起，他跟着第五代非遗传承人池东系统学习传统制作技艺。他坚信， 古法里沉淀下来的地道风味，永远是皇上皇安身立。

0: 命的根。
1: 首先是看光泽透亮的，不会暗沉。它的颜色的话呢，是瘦幼要呈一个玫瑰红。它的脂肪的话呢，是有一种雪白色的脂肪。然后的话呢，就是要闻一下，它有一个自然的一个蜡香味。最后就是切，就是把那个横切面给切开。中介部分的话呢，我们一般是比较紧实的啊，这就是一个好辣味的一个标准。
0: 为了守住广式辣味的风味根基，黄上黄坚持传统师徒制，建立非遗大师工作室，开放研学工坊，让年轻人亲手体验灌肠捆扎，也让老手艺的传承有了新的生命力。尽管老祖宗传下的古法手艺很地道，但广式辣味的产量和风味则几乎全凭天气说了算。在黄上黄的现代化工厂，我们看到了传统辣味品牌的破局成果。
2: 我们其实是联合农机所对这个焙坊进行了一个改造，使用了热泵干燥焙坊的这么一个工艺。我们整体呢是使用了蒸汽和热泵能通过强排湿自动调控系统来达到了一年四季都可以生产辣味的这么一个功能。像传统的一个辣味制作工艺呢，因为它高度依赖那个自然环境，一般来说周期大概是在15天左右。那目前在我们的现代化工厂中呢，一般从原料到成品大概只需要2天左右，其实是大大的提升了我们的这个生产效率。
0: 研发工程师龙欣然告诉记者，早在上世纪80年代，黄上黄就开始改造设备了。从太阳能烘焙坊开始，通过分布改良，在2019年完成了全套系统化升级。黄上黄将传统7道手工核心工序升级为13道可控工序，原料验收、理化检测、原料修整、漂洗、辅料精准配比、真空搅拌、自动扭结灌肠、智能热泵烘干、成品检测、包装、仓储等环节全部纳入了标准化流程，实现辣味全年稳定量产。不过全自动化量产落地后，对这是否会导致传统风味淡化的质疑也随之而来。黄迪直言，广式辣味用料标准与口味根基从没有因为机器的介入而改变。
1: 守正为根，创新为艺。我们非遗手艺的话呢，更多的是坚持我们非遗匠心。现在我们在生产过程之中呢，也有非遗手艺的一个保留，但是呢，在自动化的这个环节的话呢，我们更多的是解决一些我们人工重复性劳动的、体力性劳动的这些工作。标准化呢，是有助于管控我们的整个产品的质量的。
0: 黄上黄还打通了生猪养殖、智能加工、仓储物流、终端销售完整链条，在源头严控肉料质量。从工厂走出去的每一份辣味产品，还需要经过多重数字化核验，才会送往消费终端。龙欣然表示，
2: 辣味达标的话，实时是有几个数值我们会比较关注。第一个就是原料涂料比是否符合要求，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出成率是否达到我们的控制要求，以及我们的一个出厂指标是否达到我们国标指定的一个要求。以上一系列的指标达标之后，我们才会进行出厂的这一道工序。
0: 出了工厂就是货架，黄上黄的线下门店里产品陈列分区一目了然，一边是经典辣味，一边是即食零食。靠墙陈列的是面向游客的伴手礼盒，一款印着小刘鸭 IP 的腊肠格外吸睛。这包小香肠的包装色彩明艳，还有独立小分装，一口咬下去还是那股熟悉的甜咸味，是经典的广式风味。黄迪介绍，黄上黄拥抱新时代消费用户的诚意，并不止把腊肠变小这么简单。
1: 对不同口味需求的人群做了一些口味的创新，比如说有一些咸味的，一些烟熏风味的，针对不同年龄的人群，比如说中老年人群的话，我们会一些坚守本味的，一些微创新，比如说加陈皮啊。如果是针对一些比较年轻的人群的话呢，没有说到的是一个薄盐的28。

0: 一个是做牛肉的腊肠，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也会做一些休闲类的肉制品，比如说肉脯啊，牛肉脆啊。我们新出的那个牛肉腊肠的话呢，是在线上平台是首发的，上市几个月吧，线上销售额的话呢，是已经是突破了200万的。
1: 依托线上线下双渠道，皇上皇省外市场连续5年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是全国腊味销量第一，成为风靡全国的出圈广货。
0: 我们的产品的话呢，现在是通过线上平台以及全国发达的那个物流网络，已经是远销全国了。在去年的话呢，双十一期间，在新疆跟西藏这两个地区的那个销售同比都是有增长的。我们卖的比较好的热销地区的话呢，除了广东以外的话呢，就是在华东区域。
1: 随着腊味走出去的，还有岭南饮食文化。皇上皇搭建了短视频、直播、跨界联名的传播矩阵，跟文化达人合作，一条非遗制作短视频播放量破1000万，让千万网友在网上读懂了广府腊味背后的手艺。
0: 我们是主要通过线上渠道来讲好这个腊味文化的，比如说我们去年是跟了一个线上的达人叫九月进行了一个合作，展示的是我们整一个非遗的制作工艺、制作过程，我们腊味文化通过达人的那个视频去做了一个传播，那个视频的话呢，播放量也是挺高的，也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我们自直播的平台的话呢，是有一个轮播的机制，我们的主播呢也会把我们的品牌的历史以及产品的一些优点、一些工艺的一些卖点，最新进行一个消费者的一个腊制品文化的一个传播教育。
1: 老字号如何才能吸引年轻人，并非越做越大的产能，也非遍布全国的渠道，而是紧跟时代的脚步，用新技术、新思维，把广式腊味换新打造成一张名副其实的广货名片。皇上皇给出了这家老字号的响亮答案，把腊味做好，让更多人吃到。

140多年前，西关一间小茶楼开启了岭南早茶的传奇。广州第十府路骑楼檐下飘出的茶香，穿越146年风雨，依然氤氲着每一个清晨。遍布大街小巷的粤式餐馆茶楼里，古法手做的虾饺皇，用它一口爆汁的鲜美，抓住了一代又一代食客的胃，并走出南粤大地，摆上了金沪蓉的餐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华老字号陶陶居，见证它的复兴突围之路。广式早茶是岭南人的生活仪式，一盅两件里藏着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智慧。清光绪6年，西关第十府路上一座名为双华书院的旧址上挂出了葡萄居的新招牌。这家专营苏式酒菜兼营茶室的餐馆后由陈姓商人接手，并更名为陶陶居，取来此品茗。

0: 野陶陶之意。晚清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期间，常到陶陶居品茗，店主请其题写匾额，康有为欣然提笔写下陶陶居三字，墨漆金字招牌。这块牌匾从此成为陶陶居的文化图腾，一直留存至今。1925年，咸香茶楼谭杰南、金华茶楼谭焕章与清末大儒朱九江再传弟子陈伯起等人集资408股，又将陶陶居改建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3层高楼，全新开业时可谓轰动全城。东家陈伯起饱读经书，交友广阔，常邀一般文人雅士为陶陶居撰文题诗，指点布局，使陶陶居成为文人墨客的雅集之地。100年来，无数老茶楼消失不见踪迹，可陶陶居虽几经易手，却仍屹立不倒。2006年，陶陶居入选首批中华老字号。2019年，陶陶居点心制作技艺列入广州市级非遗名录。陶陶居的顽强生命力源自他对手工线作这一核心技艺的坚守，也源于其不断自我革新的韧性。2014年前后，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老城区人口外流，城市里的年轻一代嫌茶楼老土，茶楼原有的单一门店运营模式更面临严峻挑战，陶陶居走到了转型的十字路口。这时的陶陶居所面对的生存危机，也是大部分老字号在传统与现代夹缝中挣扎的缩影。如何让这缕茶香飘出西关老城，能在更广阔的市场立足，成为摆在管理者面前的时代命题。2015年是陶陶居发展史上的分水岭。这一年，陶陶居以焕然一新的国潮连锁餐饮 IP 形象，入驻天河路商圈正佳广场，开业即引爆全城，创下单日最高叫号2886个的记录，日均翻台超7次。这一靓丽转身如一声惊雷，颠覆了餐饮界老字号做不出流量的刻板印象。操盘这一变革的是时尚国卫集团创始人、陶陶居餐饮主理人尹江波。这位深耕餐饮业的新派掌舵人，在接受经营权之初，外界质疑声不绝于耳。一位擅长鲁菜的山东人，如何驾驭粤菜老字号？尹江波的破局之道在于对消费者心理的精准洞察。
1: 陶陶居并不是我创始的，它已经发展100多年，它是广州人的陶陶居。我们提出了3个结合，与时尚结合，与文化结合，与科技结合，把100多年的中华老字号活化复兴，结实性本身就是极具它的社会意义。
0: 餐饮经营的核心是地段，尹江波认为选址背后的逻辑就是读懂年轻人，年轻人在哪里，潮流就在哪里。陶陶居开启了走出老城的战略布局，不再固守西关老铺，从广州正佳广场到北京朝阳大悦城，从上海新天地到成都太古里，陶陶居主动进驻一线城市的核心商圈与交通枢纽。这种被认为是降维打击的选址策略，完全改变了餐馆的客群结构，更重塑了品牌认知。数据显示，现在的陶陶居不再是爷爷奶奶辈儿的茶楼，35岁以下消费者占比超过60%，成为兼具年轻、时尚、国潮调性的社交地标。要让年轻人买单，光有地段远远不够，还得创新。陶陶居将饮食与文化 IP 深度绑定，跨界联名打出了组合拳。2019年与颐和园联名颐和一盒月饼礼盒，成为当年天猫热度最高的文创 IP 合作产品之一，与环球影业小黄人、 B Duck 小黄鸭等 IP 的联名

款月饼，让老味道玩出新花样。产品端也紧贴年轻人的需求做，推出低糖版酥皮水牛奶菠萝包等健康化产品，上线单人早茶套餐，适配一人食场景。针对北方消费者，开发咸鲜口味的黑松露野菌饺、川式麻辣抄手，让不同地域的食客都能找到熟悉的味道。近年来，淘淘居积极拥抱直播电商与短视频传播，通过建立非遗大师直播间与头部文化达人合作等方式，让广式点心制作技艺在数字空间破圈传播。这种老字号加新国潮的模式，极大地拓展了消费场景，让饮茶从一种饮食习惯升格为一种文化体验。自2019年广州酒家收购淘淘居并启动混改以来，淘淘居营收复合增长率达46%。截至2024年底，淘淘居全国餐饮门店超40家，实现了品牌势能向经济动能的高效转化。从第十辅路的骑楼光影到上海新天地的落地窗，从文人骚客的雅聚之地到年轻人朋友圈里的打卡圣地，淘淘居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一家茶楼的商业成功，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回归的文化自信。那也是老字号能在新时代浪潮中乘风破浪的精神支柱。146岁的淘淘居用坚守的传承与创新的实践，验证了一个永恒的命题：最古老的往往最年轻，最地方的恰恰最世界。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燃气安全关系到千家万户，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居家生活注意用气安全，在使用灶具过程中人不能远离，防止因沸汤溢出或风吹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使用燃气后应当关好灶具开关、灶前阀，防止燃气泄漏。要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燃气具，并定期更换胶管。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及时发现和处理燃气泄漏事故。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都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情况严重时，要及时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南岭绵延，珠水汤汤，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异彩流芳。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老字号焕新发展，文商旅深度融合，前景广阔。守百年匠心，传岭南根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为您奉献。
1: 广绣，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曾随海上丝路漂洋过海，承载人们记忆的广州绣品工艺厂注册商标广绣，用一根丝线织就非遗传承的当代样本。本期带您走进这家老厂，看广绣如何在广绣品牌引领下从濒危中重生，由殿堂走入日常，从广州走向世界。广绣始于唐，盛于明清，是最早行天下的中国符号之一。明代正德年间，广绣已名动西洋，清代十三行时期更成为欧洲王室珍藏的东方瑰宝。民国年间，洋布与机绣双重冲击下，广绣日渐式微。1955年，新教刺绣社在广州成立，散落坊间的绣工重聚，走向集体化。但市场转向，老艺人离去，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广绣再度陷入低谷。

0: 几近绝艺。2003年，广州绣品工艺厂完成改制，转为民营企业。厂领导做了一个近乎固执的决定，找回已退休的许赤光、梁桂开等老艺人。许赤光出身四代绣花之家，精通30余种广绣传统针法，是国家级非遗广绣代表性传承人。
1: 作坊重启之后，我跟老板说多少工资都没有问题，最重要的是你同意我培养下一代手艺人。
0: 许赤光回来后系统梳理针法，接续传承，武杰仪、梁淑平等弟子从初学到独当一面。2012年，绣品厂接到特殊任务，为人民大会堂创作巨幅绣品《夏日海风》，长7.5米，宽3.5米，要求以广绣再现油画的海天意境。60名绣工3班轮替，111日昼夜不息。面对油画粗犷笔触与海浪质感，传统针法捉襟见肘，许赤光苦思近一周，独创 Y 型针，参与赶制的武杰仪回忆。
2: 那幅画是传绣的，天空也绣，天空上的密云是怎么去变换，怎么从灰蓝紫红黄变成白云，那个是需要不断的去尝试。我们有一个叫压叉针，角度就大一点，后来我们就把它改良成30度的绣法，就把那个光亮减弱。这个针法我们命名成 Y 型针， Y 型的做法达到了我们的效果。
0: 此后红棉白孔雀、澳门晨曦相继悬挂于国家殿堂，三幅巨作让濒危技艺站上了最高舞台。若以纯商业尺度衡量，这家老厂的经营经不起细算，手工绣品耗工费时，销售收入远不足以覆盖成本。支撑广绣血脉未断的是一笔隐形收入，绣品厂以自有物业租金反哺绣品业务，用物业经营的确定性拖住手工技艺的不确定性。这份不经济的坚守，恰是老字号最珍贵的韧性。品牌进阶，步步扎实。2010年获评广州老字号，2012年晋升广东老字号及中华老字号传承创新先进单位，2018年正式注册广绣商标，2024年再获广东老字号认定。2025年3月，武杰仪入选第6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70年接力有了回响。老字号破局始于一个朴素追问：如何让广绣从挂墙上的画变成带得走的手信？绣品厂梳理出花卉、果实、地标3大核心产品线，对应花城风韵、岭南物候与城市记忆。地标系列表现抢眼，成为近年增长最显著板块。销售经理贝作旺介绍，广州塔、海心桥等地标绣品是打卡级产品，到场客户基本都会选购。春节前是内销旺季，广州人装修新房总爱添一幅喜庆绣画。为了让广绣更亲民便携，厂里还开发了小幅绣画、卷轴画、绣片集等产品。早年画稿几乎全出自工笔画家梁冀，风格单一，之后逐步引入岭南画派名家、中央美院教师等作品，国画水墨、工笔、油画皆可入绣。设计变革来自85后传承人梁淑平。2016年，他与广州美院学生合作广绣首饰，开启院校深度合作，学生负责设计底稿，梁淑平用针线翻译。
3: 用了绣画结合的艺术，把花卉的主要的概念绣出来，后面青砖瓦就保留设计图稿的那种绘画形式的风格，然后就结合出来出一个小作品，社会还是蛮认同的。
0: 此外，羊城九老授权二次创作，博物馆古画复刻，港珠澳大桥等企事业单位来图定制，构成文创加艺术加定制三位一体矩阵。从卖存货到接定制，经营模式随之转型，定制订单提升附加值，降低库存压力，但手工底线从未松动，产能有限，短交期订单无法承接，曾经有客户要求一周交货，贝作旺只能婉拒。
4: 有时候急了也急不来，因为是手工嘛，师傅24小时不睡觉也做不出一幅大画出来呀。我们这里是没有机器绣的。
0: 腾讯定制港珠澳大桥主题绣品需提前一年下单，机器绣品一夜出千件，但广绣每一针都凝结心血，不可复制。大额定制如今已成最稳定收入来源之一，销售渠道也在拓宽，除展厅零售和定制，绣品厂频繁亮相文博会，绣娘现场展示，观众可体验上崩。抖音、微信、小红书成为新窗口，海外客户通过网络下单，空运直达，绣画多次远赴法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参展，丝线搭起跨越山海的文化桥梁。广绣复兴离不开政府长线托举。2016年，在广州市非遗保护中心指导下，绣品厂完成30余种针法数字化采集，出版广绣教程，千年绝技首次有了系统文字记录。2024年，中国广绣传统图案正式出版，品牌频频亮相。2019年，广绣进京，在恭王府举办广作华章展览。2024年，针尖上的锦绣华年在广州二沙岛开幕，90件古今作品亮相。市场端，绣品长期被外交部及各级政府选作礼品赠送贵宾，政府采购带来品牌背书，绣画先后获评广州十大手信、广东十大手信。2026年，广州市商务局将绣品厂认定为广州技艺代表性品牌，制度保障同步跟进。2024年出台《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管理办法》，明确传承人每年可获补助，解了后顾之忧。更深刻的变革在传承底层逻辑里，过去广绣是单线师徒授受，而绣品厂选择打开针坊走进院校。2011年，与广州大学共建研究生教学实践基地，2026年升格为校级实习基地。许赤光、武杰仪、梁桂开、梁淑平组成导师团队，将广绣纳入设计教学体系。广州市非遗保护中心设立广绣传习所，面向公众举办公益培训班，从传习所到高校的接力，为广绣储备了人才库与消费群体。广州老字号协会会长助理林秀芝感触颇深。
5: 非遗技艺不能只活在博物馆和实验室里，必须走向市场，激活沉睡的品牌资产。广绣的经验证明，第一，把历史说清楚，把传承链条理顺，本身就是一笔可观的品牌资产。作为学会，我们对广绣以及整个工艺美术行业的未来升级方向已有清晰的战略思考，推进数字化工程，推动年轻化表达，打造场景化体验，拓展国际化传播。
0: 丝线穿越时光，通向世界，真正的行天下不止于商业征途，更是文脉深处的庚戌远航。播 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广东广播电视台制作出品，总策划、总监制、总编审周伟，音频包装谢贝伟，版头撰稿黎辉，本节目监制

0: 韩冰、林穗，编辑王小敏，采写王小敏、李文雄、陈耀聪、蔡永兴，播音高娜，音频制作合成谢贝贝，指导单位广东省商务厅。敬请关注乐 TV 乐听客户端、荔枝网不辞常作岭南人专区，以及广东交通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在各新媒体平台的账号矩阵全网推送。
1: 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联合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0: 老公，咱们家那套老房子什么时候翻新一下呀？
1: 哎呀，我问了几家了，拆就都要上万块，好贵呀。
0: 我听电台说，无忧美家5周年搞活动，免费送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一条龙全包。
1: 真的？这可帮我省了上万块了呀！还有没有别的优惠啊？
0: 签约只减10000块，还送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海尔的冰箱、洗衣机、老板的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全部都是一线大品牌，样样都是用得上的硬货。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呢。
1: 哇，这么靠谱，那我赶紧去报名。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节目单发布，今年总台中秋晚会在安徽淮南举办，整台晚会坚持唯美、真挚、抒情、浪漫的艺术追求，依托淮水之滨的千载文脉和山水灵韵，在寻月、揽尘、耀秋三个篇章架构下，近30个节目融汇古老文明与现代科技、历史记忆与未来想象，描绘出一幅山长水阔、家国同辉的佳节画卷。今晚8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电视频道、央视新闻、央视频等新媒体平台、总台相关广播频率和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以及多个国家和香港、澳门等地区主流媒体面向全球受众同步播出。赵庆台报道，第3届灯火市端州光影艺术嘉年华昨晚在赵庆府城遗址公园开幕，嘉年华将持续到10月7号。除了每晚多场次上演的主题光影秀，现场还持续上演鳌鱼灯巡游等精品节目，现场还同步开启送运市集、送运游园，游客可参与投壶、蹴鞠、飞花令等古风游戏，赢取票根，沉浸式的感受宋代市景夜游场景。活动结束后，光影秀、市集以及部分演艺将继续长期运营。东莞台报道，近日长虎高速改扩建项目第6合同段迎来重大进展，龙大互通 A1 匝道旧桥最后一段钢箱梁完成撤离，旧桥全部拆除，为新匝道桥重建腾出空间。该节点是项目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完成后为后续道路分离、路面拼宽扫清关键障碍，对完善粤港澳大湾区高速公路骨架网络具有重要的意义。今天的名古屋亚运会男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盛李豪、张长虹、刘宇坤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盛李豪本届亚运会上获得的第4枚金牌。 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马克龙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可以研究如何通过相互协调的方式向市场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从而降低油价。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0: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9: 我是刘洪。
0: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9: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0: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哈，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9: 对，
0: 所以呢我们
9: 双飞啊，
0: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不来了，
9: 晕船说再见。
0: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9: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0: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9: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0: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要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9: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0: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1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1: 广东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您，欢度中秋，喜迎国庆，双节期间人流车流增多，商场、景区等场所人员密集，各类生产经营活动旺盛，天气预报要关注，假期出行先自查，关气断电再离家，景区林区禁火种，消防通道不占用，危险区域要避开，高危项目谨慎玩，滑坡落石危险地切勿逗留快远离，孩子游泳家长陪，溺水危险要防范，错峰出行勿急躁，交通安全记心。

0: 南岭绵延，珠水汤汤，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异彩流芳。从非遗首座、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老字号焕新发展，文商旅深度融合，前景广阔。守百年匠心，传岭南根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为您奉献。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穿过西关的骑楼，广州这座2000多年的古城在蒸腾的早茶烟火气中醒来。对于老广而言，换

0: 醒这座城市的不仅仅是一中两件的茶楼喧嚣，还有一种更纯粹更温润的滋味，那是玻璃瓶里撞击出的清脆声响，那是一抹入口即化的醇厚奶香。苏东坡笔下的岭南是荔枝的甘甜，是山水的秀美，而在现代岭南人的生活中，这份眷恋里多了一份白色的温情。他穿越了百年的时光，从西关大屋的汤龙门后走出，流淌进骑楼间的深巷，成为滋润这座城市的鲜醇养分。它就是风行牛奶。今天，让我们循着奶香推开时光的大门，去探寻风行牛奶背后的古城新旧事。风行牛奶与老城广州的共生故事，最早可追溯至清末实业兴起的岁月。1865年，陈亮泉在沙面开设盛记牛奶作坊，开创了广州瓶装鲜奶售卖的先河。1910年，盛记畜牧场落户东川路，搭建起本土早期规模化养殖产奶体系。彼时，广州乳业发展零散粗放，散户养殖杂乱无序，奶源品质参差不齐，鲜奶更是难得的奢侈品，难以走进寻常百姓家。盛记的实业探索打破了本土乳业的无序格局，为广州鲜奶产业发展埋下了珍贵火种。历经岁月沉淀与时代更迭，1952年，广州设立了第一家炼乳厂，并命名为风行，取一帆风顺、胜利远行之意。风行牌商标正式注册，专属风行的品牌时代自此开启，并同时诞生了老广州经典的瓶装鲜奶入户配送模式。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清晨的老城骑楼街巷总能看见送奶员骑着单车穿梭往返，勾勒出老广州最质朴温情的生活图景。风行乳业市场部研发科创总监王军回顾风行一路的发展，也是感慨颇深。
1: 但在一路发展呢，风行一直都是敢为人心，创造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1979年呢，发明了，广州市的玻璃瓶的凝固型酸奶，再到80年代呢，我们引入了，首批的美国的荷斯坦奶牛，从而也推动建立了整个贸易检验检疫的标准的建立。这一路走来，我们的风行也随着国家的科技的发展，我们成立了现代化的乳品企业。
0: 时代日新月异，风行一直在持续迭代换新。从早年人工单车配送简易生产模式，逐步升级全产业链智能冷链体系，并建立起现代化生产基地。2012年12月5日，风行牛奶有限公司荣获广州老字号协会颁发的广州老字号证书。2014年3月18日，经广东老字号工作委员会权威认定，风行牛奶正式成为广东老字号。岭南气候温暖潮湿，本地人饮食上最讲究原味至上，不时不食。在这种湿热的气候环境下，鲜奶要保鲜锁味就尤其不易。风行牛奶能在广州扎根百年，俘获几代老广味蕾，靠的从来不是老牌名气，而是一套真正贴合岭南水土、代代坚守的古法工序与严苛的守鲜标准，才打造出这独属广式鲜奶的清甜本味。据王军介绍，能做出广州人的风味，核心技术在于非遗二字。
1: 首先就是我们非遗的核心技艺，比如我们的广式酸奶的低温慢发酵，我们风行炼乳的乳糖结晶技术，这些都是非遗的关键的品质技术。我们把这些技术呢都是保留下来，让它的品质始终的是能够让消费者吃得出来，这就是广州的地道的风味。
0: 好牛奶靠好水土托底， 奶源的先天优势是风行牛奶品质过硬的根本。风行专属的增城仙泉湖牧场依山傍水，植被茂密，水源洁净，这种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特别适合荷斯坦两种奶牛的栖息生长。牧场遵循岭南四季气候规律精细化养殖，科学统筹奶牛的饮食作息和产奶周期，从源头保证每一滴原奶都天然纯粹干净无杂。风行乳业总经理助理、市场部总经理王冰冰向我们介绍了风行牛奶的保鲜诀窍。
2: 一般呢，我们这个步骤叫做清晨上架只卖当天。我们有这款日鲜的产品，它能做到的就是当天凌晨从奶牛身上挤奶，挤出来之后运送到我们的这个位于增城的石滩工厂，就半小时左右的时间。然后经过多道的这个杀菌和这个均质的程序，就会分发到我们的各个渠道。那最先送达的肯定是我们风行自己门店，还有做订奶上户的这个人群，我们是可以保证最最新鲜的这个程度。
0: 风行从来不靠工业香精增味，地道风味都源自代代相传的古法技艺，尤其是姜撞奶、双皮奶这类经典非遗广式乳品，至今坚持慢火隔水蒸煮，人工紧盯火候，机械设备只做辅助分装，就是为了最大程度留住老广记忆里原汁原味的地道广府风味，以古法坚守本味，以精工守护新鲜。风行用一代代人的扎实工序与匠心坚守，守住了专属于岭南人的地道奶香，也守住了广州街坊日复一日的烟火温情。
3: 走访南粤大地，探寻百年老字号，深挖岭南匠心底蕴，见证老牌焕新活力。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正在播出。
0: 时代更迭，诸多固守传统的老字号逐渐淡出大众视野，而扎根阳城百年的风行牛奶始终坚守广府品质底色，顺势创新突破，从单一瓶装奶迭代为适配全年龄段多生活场景的多元化乳饮矩阵，让百年奶香融入当代粤式烟火日常。提及最近风行越来越多新奇口味的横空面世，王冰冰是这么说的：
2: 我们就想用一个方法重新让大家想起风行牛奶，而不只是小时候喝，现在也可以喝，然后也想跟一些年轻群体产生一些共鸣。就现在都在讲老字号的这个年轻化，老字号换新嘛，所以我们在年初的时候上市了白切鸡，后来又跟着上了豉油鸡、猪脚酱，包括上周六刚刚跟泰二联名推出的这个酱菜鱼的牛奶，应该来说这个系列的产品反响还是不错的。
0: 近年来，在乳品行业整体进入存量博弈、液态奶需求承压的背景下，全国性乳业巨头们凭借规模优势持续下沉渗透区域市场，对地方品牌形成降维打击的态势。而风行牛奶通过确立品牌定位，做最具岭南特色的乳制品企业，走出一条突围之路。王冰冰说道，如今的风行早已不只是单纯的乳制品企业，更成为广州城市名片、岭南的文化载体。
2: 应该是从2024年开始，我们就非常明确地树立了我们的这个品牌定位，就是做最具岭南特色的乳制品企业。首先我们在那个牧场和工厂都建立了我们自己的这个历史博览馆，通过这个牧场和工厂的参观，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到风行甚至是整个广州市牛奶产品发展的历程。第二个呢，我们还推出了广东守信，现在不是都在说这个广货行天下嘛，所以我们也开发了一系列广东守信的礼盒，希望游客们能够把我们的牛奶当作一种守信，然后带回到他们的家乡去传播我们。 广藿的文化。
0: 风行的可贵之处是创新之余始终坚守广府原味，已形成经典名声、非遗特色、新潮创新三大产品体系。从1865到2026，161年的时光，足以让一个品牌成为一座城市的骄傲。现如今，风行乳业已有两个大型优质奶源基地，分别位于广州增城区和从化区，各基地距离市区均不超过60公里，饲养优质良种奶牛超万头，年产鲜奶超5万吨，拥有一个智能乳品加工基地，产能约15万吨。通过并购走出华南，形成了北辉山、中长城、南风行的全国化发展格局，更在传统零售增长瓶颈下寻找新的利润增长极，总资产规模超130亿元。从赋能市井家常饮食，到点亮都市新潮消费，再到助力本土文旅发展，风行牛奶以创新活化百年品牌，以坚守传承岭南匠心，让跨越百年的醇厚乳香在新时代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不辞常作岭南人，这里有最鲜活的风，最温润的水，还有那一杯最懂你心的风行牛奶。古城多旧事，尽在不言中，奶香鲜且纯，长留人心间。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广东广播电视台制作出品，总策划、总监制、总编审周伟，音频版头包装谢贝伟，版头撰稿黎辉，本节目监制黎辉，编辑朱红，采写杨浩、李爽、杨小淼，庄毅、郑泽祥，播音高娜，音频制作合成万纪月、杨浩，指导单位广东省商务厅。敬请关注月 TV 月听客户端、荔枝网、不辞常作岭南人专区，以及广东新闻广播在各新媒体平台的账号矩阵全网推送。

0: 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了，
1: 吴友美家五周年大放假，签约只减10000，海尔冰箱、洗衣机、老板烟具、灶具、热水器现在免费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还不赶紧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
2: 北京时间17:30，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树立文明旅游意识，文明安全出游。市民出游前请提前了解旅游目的地天气变化、交通情况、景区开放情况、门票预约措施等信息，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和时间，尽量避开热门游览景区和出行高峰时段。进入山地、森林旅游景区游览时，要严格遵守森林防灭火、消防安全管理等规定。在景区内游玩时，谨慎参与高空、涉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切勿违规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对社会公众开放的不明区域游览。
6: 跑高速、走城区、停窄位，开车这件事能不能更省心？广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行业首款酷座智能百变 SUV 启劲GX7，搭载4激光，安全好开，更拥有40万以上同款 L3 级自动驾驶架构，5年不掉队，给你带来越级智驾体验，复杂路况从容应对，随时自在出发。启劲GX7限时权益价22.99万起，还有多重豪礼展车陆续就位，欢迎到就近专营店先睹为快。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税务微剧场《大湾区创业记》第4季。
8: 哎，老板，老板，欢迎欢迎，来喝茶喝茶。
9: 何叔，老规矩，叉烧饭溏心蛋，顺便尝尝我们店新做的传统手工粽子。
8: 啊，组合以啊，新店越来越像样。哎，你们坐，啊，我马上来啊。
9: 多亏你的提点啊，何叔，我新店刚办好营业执照，要不是您教我在线上做着税务信息确认，我这新手小白哪摸得着头脑啊？这电子税务局真是方便。坏了坏了坏了，这下麻烦大了。
10: 出什么事啊？
9: 你快看，税务局发来的。我这店还没有开过发票，怎么会收到这个？难道是有人盗用我新店的身份？哦，
10: 你是不是没有按时报税呀？
9: 我都没开过发票啊，这种情况也要报税？
11: 哎呀，主别急，尝尝我们的荷包蛋叉烧饭。哎，我慢慢和你说啊。
10: 没开发票也要申报啊，你没开发票不意味着没有经营收入？就拿我这家茶餐厅来说，客人付款方式呢，有微信、支付宝，还有现金等等。虽然不少消费者没有主动索要发票，但这都属于营业收入，如实填报，诚信申报，这做生意啊才安心踏实啊。
9: 哎，那我店铺如果还完全没有收入也要申报？
10: 开店这点常识一定要清楚，完成税务登记之后系统就会备案了，无论有没有收入都会按时申报嘛，有没有开票，生意好不好都是一样的，没有收入就做零申报，有收入嘛就如实填报咯。
9: 明白了，没开票也要申报，销售额据实上报。
10: 哎，开窍了啊，嘿嘿，看来你也不是牛皮灯笼啊，
9: 亮起来了亮起来了。哎，但是何叔，我现在已经逾期申报了，该怎么处理啊？会被我罚款？
10: 逾期申报不仅可能产生罚款，还会影响纳税缴费信用，要抓紧，不申报及时补救，别发愁了，吃饱再处理啦。
9: 何叔，还得是您这位老财务经验足，往后做生意啊得多向您请教了。
11: 想把生意做好，合规要记牢，路子走得顺，守法是根本。
7: 税务微剧场《大湾区创业记》第4季，感谢您的收听。
2: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 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南岭绵延，珠水汤汤，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异彩流芳。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老字号焕新发展，文商旅深度融合，前景广阔。守百年匠心，传岭南根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为您奉献。
7: 在广州，饮茶从来不是国富的手段，饮茶清寂是一种近乎世俗宗教的日常修行，而老字号茶楼便是这座城市的道场。指尖叩响桌面，那是沿袭百年的无声礼敬；咬开一只虾饺，那是匠人恪守的寸劲。茶楼里藏着千年商都最熨帖的智慧，不急不徐，人情练达。水滚茶量点心正，公道经营待客清。2025年盛夏，歇业近30载，始创于清同治年间的汇如楼终于重回故土。150年的光阴沉浮，并未让它沦为标本，反而在时代的跌宕中，将那一抹水滚茶量的老火熬成了一曲回甘悠长的命运交响。在这里，公道经营不只是匾额上的训诫，更是邻里间推杯换盏的底气。百年老店在滚滚红尘中，把旧时光熬成了新滋味。汇如楼始创于1875年，那是一个新式茶楼纷纷兴起的时代。最初的汇如楼只是一间在潘家会馆楼顶上搭棚而建的茶居， 这间不起眼的小食肆的兴旺源于老板陈慧茹的一个善举。一天早上，慧茹楼的伙计发现店里进了小偷，还在惊慌之下躲进了橱柜。正当伙计准备把开水倒进橱柜时，被陈慧茹阻止了。当陈慧茹得知这小偷是来广州逃难的，因饥肠辘辘才不得已进店偷食时，他不仅未做惩罚，还赠其五块大洋。这个因落难曾入店偷食的年轻人几年后在南洋发迹，因感恩陈慧茹当年的解围资助，每年都以林大贵之名赠来银钱答谢。陈慧茹用这笔钱扩大了店面。当陈慧茹乐善济困，厚道经营，林大贵以德报善的佳话流传开后，这间小食肆生意也蒸蒸日上，逐渐发展为颇具规模的茶楼。彼时的广州在全国的地位随着商业繁荣而急速提升，带动着粤菜一荣俱荣。辛苦问来自在时，广州人热爱生活，也懂得生活。美食便是辛苦工作后最好的慰藉和奖励。全民上食的风气下，茶楼逐渐成为人们洽谈生意、社交休闲的重要场所。慧茹楼也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上世纪三十年代，慧茹楼推出了星期美点，每周更新16款点心，八咸八甜，以红榜张贴于门店入口处。星期美点讲究循四时节气选择食材，随风物时令更迭口味。茶客们为了追新品，周周赴约茶楼，周周充满期待。星期美点的成功让慧茹楼成为广府茶楼的标杆，有广府茶楼第一家之誉，还衍生出了东如、南如、多如、三如等连锁茶楼。最鼎盛时，酒如其初，客似云来，常有千人同上茶楼饮茶的盛况。据考证，慧茹楼按设置只有1000个座位，但常常多至1400多人，迟来的只好望楼心叹。这种盛况即使在今天也令人叹为观止。总经理杨俊杰特意邀我们品尝了几款既保留传统风味又食养迭代的名点名菜。
12: 一口酸教头叉烧酥，这个呢也是我们去年在糕点比赛里面拿了金奖的一款产品。我们在叉烧酥里面呢有加了酸教头，增加它的口感的丰富度，而且呢就是上下两层都有满满的芝麻在里面，入口非常的干香。溥仪干蒸烧麦慧茹楼特有的一个做法，那它里面呢加了有虾仁，有精选的五花肉，那最特别的地方呢是加了那个大地鱼在里面，所以吃起来口感会有一点海鲜的味道哈。那我们今年呢也在申请那个非遗哈。
7: 百年茶楼的复苏从来不只是餐饮生意的重启，更是一段城市记忆、一脉饮食文化的接续传承。盛会的感悟也道破了老字号活化的要义，守住根与魂，贴合时代需求，求新求变，才能跨越岁月阻隔，长久扎根，市井人心。曾经慧茹楼的落幕让无数老茶客遗憾唏嘘，如今百年名联高悬厅堂，惠人惠己，如亲如故的温厚与茶香共晕。阳城的茶楼文化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得闲去老字号饮茶，一盅两件，淡定从容，宠辱不惊，这样的日子很岭南。不辞常做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广东广播电视台制作出品。 总策划、总监制、总编审周伟，音频版头包装谢贝伟，版头撰稿黎辉，本节目监制陈实、陈宇，编辑吕囡囡、梁希希，采写吕囡囡、梁希希，播音高娜，音频制作合成万季月、吕囡囡，指导单位广东省商务厅。敬请关注月 TV 月听客户端、荔枝网不辞常作岭南人专区，以及广东音乐之声、广东文体广播在各新媒体平台的账号矩阵全网推送。
13: 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联合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0: 享，感悟初心力量。党课开讲了，
1: 下面是党史微讲堂。
0: 本栏目由中共广东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2: 朋友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张思德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故事。咱们每一个中国人几乎都读过《为人民服务》这篇课文，那是毛泽东在1944年9月8号追悼会上的一篇演讲。演讲悼念的是一位普通的八路军战士张思德。毛主席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这句话让张思德这个名字永远和为人民服务连在了一起。但张思德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咱们今天好好来说一说。张思德出生在四川仪陇县一个穷困的佃户家庭，那是1915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母亲生下他没有一滴奶水，只能抱着他东家讨一口米汤，西家要一口糊糊把他喂活，村里人都叫他谷娃子，意思是吃百家谷子长大的孩子。更苦的是，他出生才7个月，母亲就因病去世，父亲张行品实在没办法，只好把他过继给沈母收养。养母看他瘦小可怜，又希望他永远记得乡亲们的恩德，就取名为思德。张思德从小给地主放牛割草，吃了无数苦头。1933年，红军来到他的家乡，打土豪分田地，张思德像换了个人，精神抖擞地参加了红军。那年他18岁。1935年，他随着红四方面军长征，三过雪山草地，那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张思德个子不高，但是打仗勇猛的像一头小老虎。在一次战斗中，他独自游到嘉陵江中，冒着枪林弹雨夺回了敌人的一条渡船，为部队过江创造条件。还有一次在川西茂州地区，他一个人冲进敌阵，缴获了2挺机枪，战友们从此叫他小老虎。1937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之后的张思德职务并不高，一直是普通战士，后来当班长，再后来因为部队整编，他又当回了战士。他从来不争名不争利，组织安排什么就干什么。1944年，为了响应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号召，张思德主动报名到陕西安塞县石峡谷农场烧木炭。烧木炭这个活呢是又脏又累，但是他从小在家里学过这门手艺，干得特别认真。他白天围着一个一个的炭窑转，观察火候，调节通风口，晚上别人都睡了，他还披着衣服爬上窑顶看烟色，判断炭烧的程度。每一次出炭，窑里的温度都高得烤人，张思德总是第一个钻进去，用破布包着手把炭一块一块抱出来，布烧着了他扑灭了再进去。1944年9月5号，天气阴沉，张思德和战士小白决定趁雨季之前再挖几孔新窑，多烧一些木炭。两个人在窑洞里挖土，干到中午，张思德突然听到头顶沙沙响，抬头一看，窑顶的碎土正在簌簌地往下掉。他大喊一声不好，猛推小白一把，把小白推出了窑口。几乎同时，轰的一声，厚厚的窑顶整个塌下来，张思德被埋在里面。那年他才29岁。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非常难过，当即指示要为张思德开追悼会，他要亲自去讲话。 其实张思德平时做的好事数都数不清。老班长张显阳回忆过一段事，有一次行军途中休息，有一个小战士兴冲冲地跑过来，说在水塘边发现一丛绿油油的植物，看起来像野萝卜。小战士拔起一颗就往嘴里塞，张思德眼疾手快抢过来，说我先尝尝。他把叶子放进嘴里嚼了嚼，味道有点甜又有点涩。没过几分钟，他突然头晕眼花，肚子里边翻江倒海，接着大口呕吐。他知道中毒了，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对小战士说，快去告诉大家这草有毒，说完就昏了过去。好在卫生员及时赶到，灌了草药水，半个多小时后才醒过来。醒过来第一句还是问大伙儿都没事吧。这就是张思德，从来没干过什么惊天动地大事的普通士兵，但每一件小事都做得那么纯粹，那么彻底。毛泽东在追悼会上说的为人民服务，不是空洞的口号，他就在张思德日常的生活当中。在他每一次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让给战友的行动里。后来毛泽东还特意强调，为人民服务要全心全意，不能三心二意，也不能半心半意。张思德用生命诠释了什么叫全心全意。今天我们重温他的故事，不光为怀念，更是提醒自己，无论时代怎么变，为人民服务这个根本宗旨不能丢。它像一盏灯，照亮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也照亮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路征程。
3: 问翻阿超哥啦，
4: 系
3: 装修咧有样最令人担心嘅嘢，就系嗰啲睇唔到嘅工程啊，嗱，好似水电啦，冚唪唥封晒喺墙入面，你又唔系有 X 光眼嘅，入面做得好唔好，你根本睇唔到噶。好似我隔篱屋咧就住咗2年，厕所渗水渗到楼下，赔咗人哋10,000元啊，咁啊谂再搵翻装修公司叫佢搞翻个售后啦，人哋话你过咗保修期啦，哇，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呢啲埋喺墙入面嘅嘢咧，普通业主应该点样验收先？
4: 呢个咧真系问到技术问题上啦，因为隐蔽工程通常咧1-2年都未爆住嘅，但系住得越长时间就越会有隐患，咁到时可能真系出咗问题，装修公司走就走啦，推嘅就推嘅，业主最后咧只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对于消费者嚟讲咧，最关键嘅唔系验收。而是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标准流程，有没有按照严格的验收标准，工人如果是按照标准来做的话，那你后期出现问题几率也都会越来越小。
3: 但是超哥，我怎样保证那些工人真的跟着标准做呢？他不跟那你都不知道、
4: 啊、首先无忧美家就可以避免这些矛盾了，因为无忧美家所有的工人团队都是自有产业工人，通过统一的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不是说外面的游击队、啊、今天做完这一单之后明天就不知道去了哪里，手工艺不过关，根本你都不可以去追究。而无忧美家就不一样了，自由化产业工人团队一定手艺过关才可以帮我们业主进行装修的。
3: 哇，有自己的产业工人，有统一标准，统一施工，这样就真的可控很多嘛。
4: 其次呢，今次活动还有总裁直管的三级检验。首先工人师傅自己检验一次先，第二重检验就是管家检验，第三重是督察部的检验，层层把关，想蒙混过关都难。再加上今次特别邀请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将会突击去工地检查，只要发现工艺不达标的，全部直接打烂重装，所有费用都由无忧美家出，业主不需要再额外花多一分钱。
3: 等等先，打烂重装，啲钱全部都系无忧出。
4: 系，
3: 喂，唔系讲下算系嘛？
4: 的而且确系咁嘅。无忧美家亦都有28项嘅责无赦标准，只要系唔达标嘅，直接打烂帮你重装，所有费用都系无忧美家嚟承担，唔需要业主花多一分钱啊。
3: 咁即系话，就算业主自己唔识装修，都唔使日日喺工地嗰度夹住。
4: 系啦系啦，冇错啦，你唔使自己识睇水电噶，亦都唔需要自己每日请假去到夹实呢个施工流程同环节，有标准帮你把关，有责无赦承诺帮你兜底，有埋电视台帮你监督添， 你要做嘅就係一件事，得闲咪攞部手机出嚟睇睇个云监工摄像头，然之后等住收楼就 OK 啦。
3: 听落啊舒爽无比啦！嗱，想了解28项责无赦嘅具体有啲咩咧？想睇预约在建工地嘅各位朋友仔咧，可以即刻拨打020-6232-0333，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睇工艺。
2: 北京时间18点整。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汽配用品哪里有？
7: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广东省气象台预计中秋假期今天到27号，广东大部分视线多云见晴，局部有雷阵雨。预计今晚广东大部分地区适宜赏月。今年中秋是15的月亮17圆，26号到27号晚上抬头能看到更加圆润饱满的圆月。广州市中秋假期降水减弱，以多云为主，局部有雷阵雨。9月28号到29号，广州多云见晴，高温炎热。今天迎来中秋假期，铁路客流最高峰。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量达325.7万人次，同比增加223.2万人次，增幅217.7%。中秋假期，香港跨境旅客出行需求旺盛，为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深圳铁路精准实施一日一图，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加大运力投放。此外，同步推出惠民联程出行举措，方便粤西地区旅客便捷返乡过节。自9月22号起，广站高铁正式推出高铁接大巴粤西一路达公路联运优惠活动，高州、信宜、连江、化州四地旅客选择高铁搭配大巴联程出行，可以享受指定动车组车票8折优惠，联运大巴票价低至3折，真正实现花更少走更远。这是广东铁路首次推出此类联程票价优惠活动。近日 IDC 与浪潮信息联合发布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城市排名中北京、杭州、深圳、上海、广州位列前5。对广东来说，这份榜单上有2座城市站上第一梯队，深圳稳居前3，广州跻身前5。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昨天表示，经过综合研判，中秋3天假期出行会出现温和增长，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为6.5亿人次，平均每天约2.2亿人次，是平时的1.2倍。国庆7天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为21.3亿人次，平均每天约3亿人次，是平时出行人次的1.7倍。中秋假期，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的3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也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自5月25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神舟23号乘组按计划开展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今晚8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电视频道、央视新闻、央视频等新媒体平台、总台相关广播频率和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以及多个国家和香港、澳门等地区主流媒体面向全球受众同步播出。今年总台中秋晚会在安徽淮南举办，根据发布的节目单，整台晚会坚持唯美、真挚、抒情、浪漫的艺术追求， 依托淮水之滨的千载文脉和山水灵韵，在寻月、揽尘、耀秋三个篇章架构下，近30个节目融汇古老文明与现代科技、历史记忆与未来想象，描绘出一幅山长水阔、家国同辉的佳节画卷。10月1号起，香港特区政府将扩展为来港参与指定界别短期活动的访客提供入境便利计划，让更多非香港本地人才以访客身份来港参与指定短期活动，而无需申请工作签证或者进入许可。经过检视后，短期访客计划将在现行17个指定界别外新增社会福利界别，并增加更多认可机构以及指定的短期活动。今天从亚足联传来消息，2027年沙特阿拉伯亚洲杯裁判员阵容名单已经确定。中国足球协会再册国际级裁判员马宁、傅明，国际级助理裁判员周飞、罗正入选。其中马宁将担任主裁判，周飞、罗正出任助理裁判，傅明以视频比赛官员身份入围。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8: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0: 广东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您，欢度中秋，喜迎国庆，双节期间人流车流增多，商场、景区等场所人员密集，各类生产经营活动旺盛，天气预报要关注，假期出行先自查，关气断电再离家，景区林区禁火种，消防通道不占用，危险区域要避开，高危项目谨慎玩，滑坡落石危险地切勿逗留，快远离，孩子游泳家长陪，溺水危险要防范，错峰出行勿急躁，交通安全记心中，生产安全要牢记，合规作业防事故。
8: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1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旅行的你
13: 准备好了没有？
12: 我是亮亮。
13: 我是刘红。
12: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13: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12: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13: 阳光、
12: 沙滩、
13: 美食、
12: 冒险，
13: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12: 都是心灵的洗涤。
13: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12: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14: 出发吧。
12: 你好吗？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1: 大家好，我是刘洪。
12: 哎呀，离秋天的北京越来越近了啊。
11: 是的，我们10月1号到10月6号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又要带大家去北京了。不过这次是迭代升级版本啊。
12: 对，首先那个环球影城它也迭代了，因为它自己每年到不同的月份它有不同的主题的。
11: 是的，
12: 现在比如说有鬼屋啥都上线了。我这两天看了非常多的博主，哇，真的好好玩啊。因为它又加了一个叫什么第五元素还是第五什么，就是有很多新的主题都来了，就一些游戏类的。

0: 复旦的那个实验室啊，就电影的场景它会重现的，很有意思。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都陪着孩子在一起玩。
1: 是的，也有很多家长会问说，哎呀，这个国庆假期去北京会不会人山人海啊？
0: 其实还好啦、
1: 这个、我觉得北京因为首都嘛，又是一个旅游的热门目的地啊、这个人肯定不会少啊、这个咱们得实话实说，
0: 啥季节都不少。
1: 是的是的、但是呢，像故宫啊，像国博啊，我们是会有研学通道的。
0: 而且你首先你得有票啊，就是这些地儿、它现在都是控制的，
1: 自个儿预约真的很难很难、
0: 基本上没有
1: 不可能
0: 国庆这种你基本上没戏哈。
1: 是啊，
0: 所以呢在前两天其实红红跟亮亮还到北京踩了点啊，
1: 对，
0: 专门又把国博这些地儿，因为是新的点嘛，又去走了一下，
1: 我看到了开国大典上的那个灯笼
0: 啊，
1: 好震撼啊！
0: 你有没有我知道那个红
1: 还有飞夺泸定桥、狼牙山五壮士，就是原作者的画作在那展览。
0: 我还专门后来又去了一次狼牙山，就在北京不远的地方，其实就在河北，离北京非常近，大概开车3个小时的地方。我当时专门去了那个狼牙山，就是我还带着儿子去了。其实我儿子那时候他还比较小，他还不知道狼牙山五壮士是谁，但是。长大他一般会问，哎妈，这地儿我去过吗？我会再给他重复再看一下视频照片啥的。
1: 是的，
0: 所以一定要带孩子出去走一走。
1: 对，就是课本里面的很多的内容在现实生活当中都可以看到啊。
0: 是，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会有一些迭代，比如说会有国博，然后会去颐和园。上次我们去的是圆明园，这次我们就迭代去了 Summer Palace， 就是皇家的夏宫哈、
1: 是的，
0: 所以我们总是希望比如说大厂我们也给更换，以前是百度的无人驾驶基地。
1: 对啊，
0: 这次我们去看的是机器人，
1: 人形机器人。哎，这次我们去天津出差的时候，也跟这个机器人有互动啊。
0: 对，
1: 他们还会打拳击、
0: 跳舞。
1: 哦，
0: 后来我们在想，
1: 跳广场舞。
0: 他们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给谁看？我们自己还在想。但是现在机器人就是一个过程嘛，因为未来是要用在应用上面的，
1: 对的，
0: 比如说养老啊、可能未来的育儿啊，都可能就会用机器人来成为我们家中的重要的一部分啦。
1: 是的，也可以让小朋友去提前的感受一下哈。那像这个故宫博物院啊，还有像天坛呐、居庸关长城、天安门看升旗，都是我们的固定项目了。这个是去北京必体验的、
0: 对，比如说去这个看升旗，有的家长就问，哇，看升旗孩子们能看到啥？我说就不管他看到啥、在凌晨天还没有亮的人都是我们的中国人，大家一起往一个地方去走，然后一起等着那个神圣的时刻，等天有红霞太阳出来、然后也许有的小孩是看不到那个真正五星卫升起来的地方，因为他被前面人挡住，但是那样的一种肃穆的氛围、听着大家一起在唱国歌的那种感觉，你觉得作为一个中国的这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1: 对，其实当他升起来的时候还是可以看
0: 到，
1: 因为我们去的比较早就可以站到比较前排的这个位置哈、而且你看到仪仗队出来的那种威武庄严、帅气的，
0: 真的是帅气，
1: 太帅了哈，
0: 就是特别是他的那个把这个国旗放到了旗杆上，然后用手送出去那一下，然后迎风飘起来五星红旗。
1: 对，
0: 而且我们还能听到这个奏国歌嘛，然后看着他们从这个金水桥这么走过来的那一刹那，还是真的好美好的一段，
1: 很激动啊、而且你想在国庆假期在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心广场看这么有仪式感的一件事情啊，身为中国人真的是由衷的自豪啊。
0: 特别是国庆假期你去看、真的很有感触。我就是在4年前第一次带我儿子在国庆节的时候回北京。首先我作为一个北京人跟大家说，你们不要以为只有国庆节北京人多，其实它四季都差不多，因为
1: 我们去踩点的时候人也不少，
0: 也不少，因为它是一个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嘛，它的这个公园也多，大学也多，什么都多，所以呢在四季比如商务出差它也多，然后玩的也多，任何时候都有它的美。但是我最爱的就是北京的秋季，
1: 秋天、
0: 首先水果还在，比如说水蜜桃那些还能吃个尾巴，然后呢你又能够感受到已经不热了，北京夏天的时候这两年还蛮热的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因为厄尔尼诺现象，因为世界全球气候变暖，其实我们全中国哪里全世界的还都热了，连欧洲都百年不遇的30多度都来了，所以其实在秋天的时候去北京是我这两年最推荐的一个季节、太舒服了，
1: 对，秋高气爽啊、非常的通透，
0: 而且又不太冷，而且又干燥。
1: 是的，
0: 你像广东人去到北方的秋天，那太爱了。
1: 记得带点润肤露啊，润肤霜。
0: 没事，你亮姐带着的。
1: 对，亮姐说到这个大学哈，那大学也是我们安排的一站，就是会去到北大啊。有家长说是在北大门口拍个照吗？不是，我们是要进去跟学姐学长沟通交流互动的啊。

0: 而且我跟你说，你就算如果你只去北大门口拍照，你都要排队的，就是那个最经典的那个古香古色那个门，
1: 是
0: 都要排队的。但是我们每次都会带着孩子们直接进到北大，然后让北大的师姐带着我们去游一游。从学生的嘴里讲出来，你会觉得这个学校非常有意思，而且很多的传统，包括北大，那真的就是中国近代史，你都在里面都能看到。还包括我们当年很熟悉的我们同行斯诺。他也在里面有很多的痕迹，包括李大钊先生，包括当年北大的校长，其实你在这里
1: 蔡元培，
0: 对蔡元培、这著名的教育家，
1: 伯牙塔呀，魏明湖
0: 真的是，还要吃个北
1: 体验一下，
0: 吃个北大的雪糕，
1: 也有很多文创，北大里面就有卖文创
0: 包，什么都有的，所以我觉得全世界的名校，他都在做自己名校的这个 tour，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只是北大你在国庆的时候一般也是约不到的耶，
1: 是的，让小朋友去有一个目标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研学团因为都是独家定制的，市面上没有的我们会有公益的这个成分在其中，
0: 这个也是每个家长来过都会印象很深刻的，孩子也会印象深刻，
1: 受教育
0: 比如说我们去年两个团都去了金羽翼，这也是一个很多国外的元首来到中国都会参观的一个公益的一个点，他呢就是给孤独症的孩子做艺术康复的，比如打篮球比如画画弹钢琴这种。那么今年呢，我们是跟中国另外一个做的非常棒的
1: 荣爱荣乐
0: 也非常大的，他全中国的这些孤独症特殊孩子机构都是他们的，他都资助他们的那么这次呢，我们是邀请这些特殊孩子呢，是走进北京著名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1: 对，
0: 在那儿呢，你知道那首先秋天北京是很美的，有一些叶子开始红了，然后就是还没有到层林尽染的那个色彩，但也很漂亮。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跟这些特殊的孩子去到奥森里面去捡落叶、落花，我们会做植物画，一起来秋游。
1: 是的，所以想要跟着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10月1号到10月6号去北京研学的话呢，方式很简单了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点击之后呢，你就会收到一个2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来咨询和报名。这一次呢，我们依然是含大交通的话，7到14岁呢是7999元，14周岁及以上的话是8999元，我们是高铁往返出行的那如果您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自个儿买这个高铁的话呢，那就是到北京的酒店我们再集合，这个价格呢是6900元。
0: 那赶紧报名吧，一起打卡北京城。
1: 是的，那如果想跟着洪亮组合在金秋十月国庆假期去北京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国庆假期的这个高铁票也是非常非常紧俏，很难抢所以要尽早的来锁定席位。好，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我们夜宿海洋馆第10团的小朋友们接受采访时候的分享。那究竟在这个海底世界当中，孩子们有怎样的感受呢？马上进入到主播在路上。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好，主播亮亮现在在郑家极地海洋世界的海底在做采访，这几个小朋友说整天听我们做节目，你叫什么名字？
4: 叫子睿。
0: 子睿从哪里来的？
4: 深圳。
0: 这个是你谁
4: 我哥哥
0: 你们两个自己来参加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的是吧？
5: 还有谁？
4: 还有爸爸妈妈。
0: 还有爸爸妈妈。听说你们经常听我们的节目，在哪里听？
4: 在奶奶的车上。
0: 在奶奶的车上。那你呢？你听到我们最近都去哪里玩了，你知道吗？
6: 不知道。
0: 那你们为什么会来夜宿海洋馆？是谁要报名的？
6: 好像是粤语的，我听不懂。
0: 我们是普通话的
4: 是我奶奶那个
0: 他决定的吗？
4: 对。因为是这里专门留了两个名额了。
6: 这里。
0: 那这次你们几个人来？
6: 四个。
0: 四个人来。昨天晚上睡了吗？在海底。
4: 睡了。
6: 12点睡的。
0: 12点睡的。激不激动跟鱼一块睡觉？
4: 激动。
0: 我想问一下，就昨天你们是冰雪线对不对？那就是到目前为止看到哪个动物是你们印象最深刻的？
7: 企鹅
0: 吗？因为企鹅还有白鲸
6: 企鹅很少见企鹅很少见。
0: 那一会儿我们还会去喂海豹，你们知道吗？还有
6: 喂海龟吗？
0: 喂，我们这回给大家升级了，换喂海豹，厉不厉害？
6: 厉害。
0: 你知道海豹平时在吃饭的时候它什么动静吗？它是一根棍儿那样就立在那儿等着大家来喂
4: 就是拿一个夹子然后伸到那里面。
0: 听说海豹要吃企鹅，你知道吗？ 好在他们离得很远。那我亮亮阿姨问你个问题，你知道为什么北极熊吃不到企鹅吗？
8: 因为北极熊在北极，企鹅在南极。
0: 答对了，这个还真没有蒙到你们啊！你叫什么名字？
9: 我叫李梦成。
0: 你从哪里来？
9: 我从广州来。
0: 啊，你昨天到，你是跟着雨林线还是跟着冰雪线？
9: 雨林线。
0: 啊，那你看到了很多动物啊，请问你这次，来到我们整个的夜宿海洋馆，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个动物？
9: 乌龟。
0: 海龟吗？
9: 对。
0: 哦，因为它很大吗？
9: 因为呢，我有了一只乌龟蛋，在那个课上的。
0: 哦，你说的是草龟，你被送了一个草龟蛋，回家要去孵草龟。你觉得你能孵得出来吗？
9: 孵得出来。
0: 我来跟你说，肉肉就孵出来了，而且它那个草龟已经长这么大了，所以你是可以的哈。
9: 绝对不能跟我家那只大龟放在一起，我家那只大龟之前就吃了我那个盆里的小龟的尾巴。
0: 啊，好吧，看来你已经可以做一个非常好的动物保育员了啊。来，你来打个招呼，叫什么名字？
9: 我叫胡松岩。
0: 松岩其实跟着我们去了研学专列哈，那怎么又突然想起来又跟我们来夜宿海洋馆？其实来过一次夜宿海洋馆，这第二次，对不对？
9: 因为我那个本来买的三人票嘛，然后呢，
0: 你记性可真好，对他们本来要三人来，结果是有一个人没来，所以这次你又来了。这次你是不是刷的不同的路线了？
9: 嗯，
0: 那你这次去的路线有什么印象不一样的动物吗？
9: 有卡皮巴拉。
0: 哦，你这次跟的是雨林线，所以有卡皮巴拉。卡皮巴拉好不好玩？摸它的毛什么感觉？
9: 很软。
0: 它的毛软吗？我咋觉得它的毛是鬃毛啊？
10: 吃的完全不软，
9: 吃的完全不软啊！
0: 就是在撸卡皮巴拉，我们以为它是那种猫一样的毛，结果它的毛是硬的。
9: 我看上去就是那样。啊，
0: 那你喜欢卡皮巴拉？那这次再一次夜宿海洋馆，睡得着吗？因为每次小朋友来都说不睡觉，
9: 睡不着。
0: 好吧，那你们是不是都准备要回家去睡觉？
10: 对。
0: 那下次还要不要刷第二条线？
9: 嗯，
0: 你这次是冰雪线对吗？
9: 这次是雨林线。
0: 那下次可以刷一下冰雪线，跟他们去打雪仗，好不好？
9: 我妈妈说不要去冰雪线，就是呢，我妈妈说如果想要去玩雪的话，到时候去个大一点的雪场专门去玩。
0: 哦，也可以，要不冬天跟我们去新疆玩雪，好不好？
9: 我可以问一下妈妈。
0: 可以，这是个好姑娘哈。好了，那松原下次还想去哪里？告诉我，我们马上要搞研学开放日，你要不要来直播室给我们玩？
9: 应该是来不了了。
0: 你是从佛山来的对吗？你是广州的还是佛山的？忘了。
9: 广州的。
0: 广州的，那能来就来吧。亮亮阿姨还想再见你呢，好不好？好啦，那你另外这个教室，我来问问。来，昨天晚上这个，我们现在刚夜宿才起床，两个家长一看疲惫的表情，怎么样？这位妈妈跟孩子睡得好吗？
11: 睡得还可以，然后
0: 居然还可以啊。
11: 对，然后可能玩得太累了，因为昨天家里
0: 走了一天。
11: 对，走了一天。
0: 然后你是从哪里出发？
11: 韶关。
0: 哦，对呀，从韶关来。
11: 早上七点钟，他很兴奋，七点钟就起床了，说啊，我要去广州啦，所以就很早就起床了，然后玩了一天，然后昨天晚上他就累了，就很快就睡着。
0: 我作为一个韶关媳妇儿，欢迎。你们啊，我家先生是韶关的，然后他那个是客家人。每一次我们夜宿海洋馆都有韶关的哈。孩子昨天最喜欢哪个动物？
11: 你
0: 说吧，你几岁啦？
12: 四岁。
0: 哇，你才四岁呀！你昨天最喜欢哪个动物？鲨鱼。
11: 哪个最可爱？
0: 企鹅。白鲸，可太多了。
12: 嗯，太多了。企鹅
0: 啊，因为你们是冰雪线是吧？
11: 对，
0: 打雪仗。其实韶关偶尔冷的时候也会下雪是吧？
11: 很少很少，
0: 因为我家先生说小的时候偶尔也会下一下雪。
11: 对，以前会偶尔下，但是现在就很少。但是如果那个比较偏远的那个山区啊，高的地方还是会有一些雪的。
0: 所以你们是看过雪的孩子哈。
11: 他没看过，他还小，没有带他去看过雪。
0: 没事，下次跟我们去新疆东北玩哈，欢迎你。哎呀，好可爱。您也是韶关的哈？
13: 我是韶关人，但是现在住在广州。
0: 这个
13: 我们两个是同学，十几年，快认识二十多年了。
0: 等于说是这次是闺蜜组团，带着两个小闺蜜一起来。
13: 对对对。
0: 累不累？这注意玩一天，其实你知道，以我这年龄，我每天这么走啊，每一次夜宿海洋馆要30000步吧。
13: 还好还好，因为我们平时周末出去玩也是这样。
0: 孩子喜欢吗？整个的这个？
13: 对，他其实海洋馆这边我们是来过很多次了，
0: 但是住在这儿。
13: 对对对，住是第一次，然后滑冰那边也是第一次，就是冰雪世界那边第一次。就大家，但是有小朋友一起玩是不一样，以前都是一个人了。
0: 哎呦，你这睡得真好，我看你这脸上都发光啊，就比我 啊啊啊呀呀，闺女说什么？你说妈妈什么？

0: 了妆。
1: 好吧好吧，被你发现了。好了，那以后还想带着孩子去哪里玩吗？
2: 宝贝，你想去哪里玩啊？
1: 这个估计姑娘去哪儿就是看妈妈了。
2: 对对对，去沙漠呀，或者一些草原都可以。哎呀，
1: 太好了，这个我们研学专列这些地儿都去过了，下次有机会再跟我们一起出发，好不好？
2: 好好好。
0: 好的，
1: 欢迎我们韶关人。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3: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1: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3: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3: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1: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3: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3: 我是刘红，
4: 跟洪亮。

0: 阿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1: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0: 你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直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的。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跑高速、走城区、停窄位，开车这件事能不能更省心？广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行业首款酷座智能百变 SUV 启劲七 X7， 搭载4激光，安全好开，更拥有40万以上同款 L3 级自动驾驶架构，5年不掉队，给你带来越级智驾体验。复杂路况从容应对，随时自在出发。启劲七 X7 限时权益价22.99万起，还有多重豪礼展车陆续就位，欢迎到就近专营店先睹为快。
3: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3: 明月照九州，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多地目标，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4: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

0: 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0,000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1: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

0: 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明月照九州，又是中秋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曲弦必振，今夜我们以鼓礼传文脉。
6: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古运河缓缓流淌。2026年淮安市中秋拜月大典在这里上演， 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寄托人们祈求团圆平安的美好愿望。
7: 拜月是代代流传下来的中秋习俗，今天我在凌云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8: 在广东梅州梅江区的梅州院士广场，一场民俗展演热闹举行，火龙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悲花舞者指尖慈悲轻击，清脆叮当声错落有致，将客家迎客的礼数与风情娓娓道来。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
9: 不给你酒，一起酒肉小吃。
10: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让这道民俗美食代代相传。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9: 每年都中秋节，过年这个套套馍，和它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6: 河南南阳宛城区黄台岗镇月庄村，因画家驻村创作，被称为画家村。中秋佳节，驻村画家和村民孩子们围坐一起，和面、包馅儿、压馍，把面团变成一个个圆滚滚的月饼。左手画笔，右手面团，这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把传统节日过出了新味道。
11: 我画的是大大的月亮，中秋节也叫团圆节，大家一起吃月饼庆团圆。
12: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13: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然后孩子看的也是特别好。
2: 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今天也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航天员朱杨柱说，
15: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14: 航天员张志远说，
16: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14: 航天员黎嘉莹说，
17: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较量湘江的那轮圆月。天宫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近向往之。
15: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4: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上表现出色，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8: 今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李豪、张长虹、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美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虹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19: 逆转，但是这真是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今天上午已经是协力 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五十米步枪三次的团体的金牌。
18: 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张展硕在男子四百米自由泳决赛里再夺一金，本届亚运会独得七枚金牌，
20: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七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18: 另外，皮划艇竞水赛场，中国队今天出战三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足球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战胜越南队进入四强。女子篮球半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无缘决赛。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地时间24号晚称，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表示，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1: 当地时间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沿部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沿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还曾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盐布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
4: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称，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2026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超过2025年全年记录总数。
2: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22: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23: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24: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0: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1: 我叫董坤月。
3: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1: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0: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8: 汽配用品哪里有？
9: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1: 新闻快报。
10: 肇庆台报道，这个中秋国庆假期，肇庆以祈福来肇庆，喜事全搞定为主题，推出良缘佳偶、阖家安康两条祈福线路，分别面向准新人、婚姻家庭、青年情侣和家庭游客，满足不同群体的假期出游需求。梅州台报道，2026年国庆中秋双节来临之际，广州市番禺区对口帮扶协作蕉岭县工作队联合广福镇、新铺镇、长潭镇、祝镇、帮镇、扶村工作队等各级帮扶力量，抢抓节日消费黄金契机，统筹各方资源，开展节前各项消费帮扶行动，推动蕉岭优质农特产品对接大湾区市场，取得显著帮扶成效。据统计，本次双节消费帮扶系列活动销售额突破300万元，有效缓解农户农产品销售难题，实现湾区得好物、农户得收益、产业得发展，多方共赢。阳江台报道，今天以海领导为核心故事舞台，以南海一号文化为灵感拍摄的文旅微短剧《梦途时光海领导》正式在中秋档上线。该剧是广东省重点文旅微短剧，将在优酷、爱奇艺、红果以及全国有线频道多平台同步播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首次设立无人机系统赛项，中国选手要比的不仅是要飞，还要从零开始完成组装、调试、编程、操控。现在产业急需懂装配、会编程的复合型无人机人才，不少优秀毕业生还没有毕业就被企业提前锁定。今年1到8月，无人机工程师招聘职位数同比上涨26%，平均招聘月薪为16149元。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的岗位规模更是在近5年间增长了近8倍。香港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最新报告指出，受惠于政府过去3年各项招揽人才和输入劳工措施，香港人力短缺情况有所舒缓。预计到2028年，香港整体人才短缺将由上次推算的约18万人收窄到约13万人，但大部分关键产业的人手依然紧张，创新科技、航空、建造、城市运作以及医疗界别尤为显著。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1: 广东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您，欢度中秋，喜迎国庆，双节期间人流车流增多，商场、景区等场所人员密集， 各类生产经营活动旺盛，天气预报要关注，假期出行先自查，关气断电再离家，景区林区禁火种，消防通道不占用，危险区域要避开，高危项目谨慎玩，滑坡落石危险地切勿逗留快远离，孩子游泳家长陪，溺水危险要防范，错峰出行勿急躁，交通安全记心中，生产安全要牢记，合规作业防事故。
3: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2: 大家好，我是刘洪。
3: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12: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3: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12: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呐、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3: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12: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3: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12: 那可是很贵的哦。
3: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12: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3: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3: 啱落班不？
14: 出去溜一圈啊！
13: 喂，有冇好嘢食先？
14: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了。
13: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了
15: 哦。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3: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来吧，马上要到这个国庆假期了。那国庆假期，大家这个长假不想跨省人挤人的，又想去看一些顶级的海景。今天呢，也给大家来准备了一份这个广东最美海岸线自驾的攻略啊。不用大家远行啊，也不用堵车，转角就是可以看到碧海蓝天。而且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四条的黄金路线啊，覆盖了一些小众秘境啊、网红公路啊。啊，还有我们的玻璃海呀、渔村日落呀，所以这个国庆短途出游啊，带上你的全家老少啊，一起去兜风，感觉都是刚刚好的。比如说像我们有朋友就说，这个广东海岸线真的是很好看，而且百看不厌，每一条路都是山海画卷。来吧，趁这个时候先把我们浩哥隆重的、隆重的介绍，
1: 随时插入啊，准备是、
0: 我感觉他完全接不上话啊。
1: 没有没有，我以为你是要先讲完这段嘛，我也认真听一听啊。所以总是轮到我听讲的嘛，不能我一直都为人师。
0: 没事啊，
1: 总是为人生。
0: 咱俩一起聊嘛，
1: 互为师生啊。OK 的，
0: 今天我们可以互相角色扮演。
1: 各位啊，真的，你们一定要看我们的节目，要形成这样一个习惯，了解我们主播的状态。你瞧瞧今天这个爽姐。啊，完全又是另一种状态。
0: 什么状态、啊、
1: 因为马上看的这个点都倒计时，别说我们节目刚开始，自己心里已经倒计时了，心已经不在台里了
0: 已经准备放假了，
1: 完全不在了。
0: 但是一想到马上要回来上班值班、也没有那么高兴了，
1: 没那么感。先
0: 咱们就是说站好最后一班岗、
1: 一班岗啊、
0: 我们当时高考的时候老师经常会讲一句话，叫做边框边篓，重在收口。
1: 哎呦，老顺溜了 啊
0: 老顺口溜
1: 啊可以的。
0: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马上就是要完成一个事情的时候，就是编框啊，就是这个框子不是要编嘛，编到最后的时候，就是一定要给它收紧了，它才能做成一个完整的框。
1: 篓是啥意思呢？
0: 篓
1: 边框边篓、
0: 就是、背篓。
1: 边框边篓，
0: 框就是装东西框嘛、然后篓就是背在背上的、
1: 边框和边篓，
0: 对，
1: 这两样东西
0: 是
1: 啊，
0: 重在收口、
1: 重在收口啊、所以最后一步是很重要的哈，就是哎，我们粤语叫给某事不可以衰收尾
0: 啊，
1: 这做任何事不可以衰收尾
0: 啊，不可以衰收尾，
1: 对，就是最后整呼秃噜了啊、就是那个意思啊、就是前面一切都顺顺利利啊，后面就不能掉链子、差不多这个意思，
0: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啊。
1: OK， 那么我们的这个海岸线也一样啊。其实我们广东的这个海滨城市呢，之前很多期零零散散跟大家介绍过很多啊，什么阳江啊，啊什么深圳啊，各种各样。但是呢，正儿八经的作为一次整合啊，作为一次集合，那我们这次大家认真听，因为呢是给大家多的选择。那么正好我们国庆假期来到了啊，我这几天大家要想地方去玩又喜欢海的，那就给大家一个认认真真的一个选项，可以呢作为自己的一个参考。
0: 比如说还有朋友说国庆不想堵高速啊，选择这种省内的

0: 沿海自驾就非常舒服了，而且人少，景色又非常的优美。嗯，还有这种就是秋天了嘛，
1: 嗯，
0: 大家就觉得秋高气爽的啊，海风也比较凉快，也是全年看海的最佳的季节，
1: 没错。
0: 所以今天来跟大家推荐的是有四个非常漂亮的海岸线自驾路线。首先第一个就是汕头南澳岛环岛公路，
1: 嗯
0: 啊，这个是我们国家级最美山海公路啊，也被公认为了是广东海岸线的天花板。
1: 哇，
0: 嗯，
1: 能叫天花板的一般都摇翻咁上下噶噃。
0: 什么呀？
1: 摇翻咁上下？
0: 摇翻咁上下？
1: 对，
0: 没事啊，
1: 就是有那么两把刷子
0: 啊，
1: 对
0: 对啊，来看看他有哪两把刷子。
1: OK，
0: 首先呢，全长68公里的环岛海景路啊，
1: 嗯，
0: 也是我们广东唯一国家级最美自驾精品的公路。你看它有什么？
1: 嗯。
0: 跨海大桥，
1: 嗯，
0: 红白灯塔，
1: 哦，
0: 还有成片的风车，海湾沙滩连成一线，
1: 哇塞，
0: 嗯，
1: 那一看都是妥妥的，都是出片的地方，
0: 对，
1: 啊，每样地方，我们经常在小红书刷到最多都是我们南澳岛啊，各种拍照的卡点位啊，啊，哪个角度啊，特别多啊，随便一搜都有。那么我们自己去的时候呢，也可以去参考一下哈。那么同时呢，一些亮点呢，比方说如果是逆时针环岛的话呢。哎，你就能拍到一些很顺光的一些照片啊，顺光很出片。那么你如果是傍晚的时候去环岛呢，就可以有一种追日落的感觉。
0: 嗯，
1: 那如果是晚上呢，相对于可能海边晚上会暗一点，但是没有关系啊，有星空和皓月陪伴你。
0: 嗯，没错，非常适合第一次海边自驾。
1: 嗯
0: 啊，或者是情侣出游，或者说是家庭的这种短途游，
1: 嗯，
0: 啊，觉得都挺不错的，推荐给大家。我飞。

0: 那么这是一个汕头的南澳岛，那么阳江啊，刚才是东边，这边的是西边啊。
1: 嗯，
0: 这个阳江的东平沿海公路也是，但是这个呢比刚才那个又不一样，这个是一个小众的海岸线啊，当然也是全网爆火了啊，被人挖掘了出来。
1: 嗯，
0: 那这个海岸线呢，更主打是一种治愈的风格啊，虽然它全长没有那么长，刚才60多公里，这个呢只有1/3啊，28公里，但是呢它胜在全程免费。而且景点密集，人少干净。
1: 嗯，
0: 但是可能我们说完之后人就不少了，本身还是人少的。OK，
1: 其实我们跟大家推荐的这几个沿海公路啊，如果不是节假日的话，它相对来说人肯定会少一点。
0: 对，
1: 但是节假日嘛，毕竟大家都想趁着这个休息的时候出去玩一玩啊，那可能走到哪儿人都会比较多。
0: 小给都要哈呢。
1: 小给都有行啊！
0: 啊，知道啥意思吗？你这说粤语真的好可爱，好搞笑，整个人。小给都有行，我不是在嘲笑你，我是真的觉得这种完全没这一面的爽姐，真的是日常大家看都看不到的感觉，这种牙牙学语的那种。
1: 什么意思？
0: 小给都有行，就是再怎么少都有限，就少不到哪儿去。
1: 哦，
0: 啊，就是这个人。少不到哪儿去啊，或者养小给都有哈。那
1: 我发现跟浩哥老能学到地道的一些广州话
0: 啊，这个就是这种一个俚语嘛。啊，因为一般来说我们写字是不会写这样的字的。
1: 嗯
0: 啊，对啊，那么这个也是一个阳江的沿海公路，那么它有一种粉色啊，网红粉色的海边公路，因为也是后边经过人为的一个修缮和完善嘛。啊，还有一种悬崖的禅寺，哎，特别的不错啊，原生的渔村呐啊。赶海，喜欢赶海的，哎，那边也有一些专门赶海的沙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些什么收获呢？不过国庆可能真的你要早点去，不知道那些什么好的海鲜啊，就被赶得差不多了哈。OK，
1: 好的海鲜
0: 真的是啊。那核心的点位有几个，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一个是飞鹅岭的观景台啊，珍珠湾的沙滩，大澳古渔村。北环赶海步道啊，等等这些地方。那不管他是赶海还好，还是这个沿海去玩啊，都好。那么自己去记住这个地方，就拿出你的手机，不要错过了。
1: 我要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比较招牌的美食了。比如说这个东平鸡饭。还有一些平价的这个新鲜的海鲜。当然，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呢，只是我们在网上也是自己搜罗到的一些啊。如果有阳江、东平这个。本地的朋友们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来跟我们说一下，去到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些特别值得打卡的地方。
0: 对，有时候真的找攻略不如问地胆
1: 啊，地胆
0: 呢，得胆嘛，费嘛，
1: 得胆呢，
0: 就这个意思。
1: 嗯，
0: 好，那么反正游客肯定就比那些海滩的相对会少一点点，比我们刚才说的南澳岛肯定就少的了啊，这个南澳岛可想而知的人会有点爆炸。那建议大家去点人少的地方。那么第三个就是惠州的黑牌角和延州岛，
1: 这个你有没有了解过？
0: 我听都没听过。通常听到惠州海边双月湾巽寮湾，跑不掉的这两个地方一定跑不掉，但是还是有其他的地方也是值得留意的哟。
1: 这个地方呢是被网友称为广东最干净玻璃海。
0: 哇塞，
1: 有礁石、红树林、白鹭群，有很多这种原生态的风景。而且它的特色呢就是黑色的礁石海岸啊，还有一些彩色礁石滩，还有海上的红树林、日落的这个滩涂。而且我觉得如果去到海边，可能大家最喜欢去做的这个活动啊就是赶海了。除了赶海之外，比如说日落的时候去拍拍照啊，或者说看看这个白鹭归巢啊，都是很壮观的。
0: 哇塞，
1: 一群一群的白鹭啊，
0: 一行白鹭上青天。
1: 对，当然还可以吹海风散步啊，非常适合约会啊。而且这个地方呢，它的商业化是非常低的，保留着以前的那种非常纯粹的海边的那种感觉。
0: 也希望他们能坚守初心吧。很多地方可能都是因为开发，然后呢，大家发现有利可图，纷纷的都把一个其实很好的自然景观变成了真的铜锈味儿。很重的一个地方，所以就导致为什么很多什么古镇啊、海边啊，现在越来越 给人印象不好，
1: 是
0: 就这个原因，
1: 就经常能在这个古镇里面听到，不是听到啊，看到我在哪个哪个地方很想你，想你的风还是吹到了哪里哪里，就是一听到这种就感觉，哎，又是这都是老套路了，没意思。
0: 而且动不动就一排的商店都是义乌生产的，
1: 对，
0: 当地的这个特色啊，
1: 对，没意思，
0: 没意思。

0: 小哥，装修界咧有句说话系咁讲嘅，叫签单之前你系上帝，签单之后你系契弟。嗱，好多公司都系咁嘅，签单之前咧日日嘘寒问暖啊，点知一出咗个问题，签咗约之后揾佢咧，三日都唔复你一次信息，同一个问题整三次，整完冇几日又弯咗，唉，真系激死人啦！咁我想问呢啲风险究竟点样先可以避开晒咧？
1: 呢个问题咧问得好吓，如果可以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咧，咁就有保障啦。因为口头承诺系冇用噶嘛，一定要系睇合同先算数。无忧未加就敢同业主签五份嘅保障协议啦。首先第一份系闭口合同零增项，签约时候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中途多一蚊啊都唔需要你俾，杜绝恶意增项啦。第二份系工期延保协议啊，因为装修公司原因而导致嘅延误咧，每延误一日将会赔付100蚊，讲好几时交楼就几时交楼。第三系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材料假一赔偿。第四绿色环保协议，如果装修完出嚟之后甲醛超标嘅话咧，将会系无忧美家帮你兜底。第五是售后无忧协议，10年的质保再加终身维护，有问题的随时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协调。
0: 这五样东西冚唪唥写入合同，不是讲下就算？
1: 是啊，是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的。不是话斋得把口讲，而是有份合同你自己嘛攞住喺手嘅时候，你行法律程序都起码有渣拿啊。签约嘅时候系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中途咧唔会突然加价。工期延误仲有钱赔，装修员有问题随时揾到人帮你兜底。5年之后你再打翻呢个售后热线，都可以揾到施工人员咧帮你进行维保啊！
0: 真系好信得过、
1: 啊。系啊，嗱，另外如果你自己冇时间去睇装修嘅话咧，今次仲有第三方帮你及实晒成个装修过程。
0: 吓、啊，装修公司自己揾人睇实自己施工？
1: 大家放心。嗱，首先无忧美家亦都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推荐品牌，今次系媒体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去工地帮你巡检，帮业主及实施工质量。边度发现咧施工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有电视台作为权威嘅第三方帮你及实，仲边使惊施工团队会乱嚟啊？
0: 咁签五大协议，仲有媒体跟进，实在太令人信得过啦！各位街坊，如果你都想有媒体帮你跟进装修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
1: 冇错冇错，嗱，装修咧，大家最惊嘅五样嘢，一个怕麻烦啦，怕设计翻车，怕材料被调包。

0: 怕施工偷工减料，最怕仲有售后冇人帮你维保啊！无忧美家呢五重嘅无忧，一次性帮你全部搞掂，好房子无忧装啊！
1: 唔理你系新屋定系毛坯，二手房翻新定系旧房升级改造啊！想知道报价系几多？想预约量房？想睇我哋嘅展厅睇工地嘅话咧，仲有想媒体帮你跟进埋，即刻拨打专属热线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
2: 北京时间19:30，
3: 半点报时由广东省民政厅特约播出。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第11个中华慈善日，敬请关注。
4: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近年来，货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大货车惯性大，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严重后果。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货车行驶牢记货车靠右原则，货车在行驶时严禁占用左侧车道行驶，应在右侧车道依次行驶，在允许超车路段可以借用左侧车道超车，但不得连续超车。在同向车道中间施画有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的路段，严禁货车利用左侧车道超车。货车在桥梁、弯道、坡道等特殊路段不得超车，遇有前方出现紧急情况造成交通中断时，必须靠右侧车道依序停车等候，严禁穿插并行。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啱落班不？
9: 出去溜一圈啊！
8: 喂，有冇好嘢食先？
9: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8: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9: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00到9:00，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8: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再这么下去，我也要整件西装套一下的浩浩。
0: 啊，什么叫做整件西装套一下的浩浩？
1: 你这已经连续两件正装，然后昨天乐文也套西装。讲的好像我快不合群了啊！
0: 啊，没有啦，因为我们录视频，讲那个新闻
1: ，OK，
0: 所以就是套了个正装。
1: 我就感觉突然感觉我们节目怎么越来越严肃化了，
0: 但是也不方便在直播间脱吧？啊、
1: 那这种就是啊，一个休闲的景点，慢慢的商务化了，
0: 然后商务、啊、
1: 慢慢的政务化了。
0: 今天是商务爽，
1: 啊、商务爽，政务爽啊！
0: 好，我们两个今天完全是两个画风，
1: 依然是两个画风。再这么下去，真的，我为了要跟上大部队，不想被脱节，不想被抛弃，我也找一个小西装外套套一套。
0: 哎呀，没关系啦，咱们就是主打一个随意，好吧
1: ？OK， 嗯。
0: 好，刚才我们前半段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了，四个海岸线。
1: 哎，那么其实呢，这个我们国庆啊是如果到了这个很多的一些站点的话呢，也是要留意一下。就除了我们不同的海岸线之外呢，今天给大家盘点一下深夜到站必备。那比方说呢，我们广州有四个正规的免费的一些过夜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平常我们总是有一些要落脚人嘛，啊，包括中飞机呀、赶车呀，你不可能一路顺风，肯定是堵的，或者路上还得有阻塞一个，才有阻塞。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又不想住那些涨价的酒店，那些落脚点又太贵，那么有一些点呢，又免费又安全。听一听吧。
0: 有朋友来到广州呢，其实就是会有一些亲身的体验啊。比如说有朋友说这个国庆酒店会很贵，那这些免费点呢，真的是能救上这个急啊。咱们不说如果真的发生这种事情啊，给大家一个备用选项，给大家一个 Plan B 啊。比如说第一个点，我们的广州南站。如果大家在广州南站选择要中转，或者是有一些
1: 等车，或者车突然延误了，
0: 是
1: 等等，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0: 大家可以去到一楼大厅东西两侧有一个24小时开放的过夜点，因为大家不可以在三楼的候车厅啊，到凌晨左右的时候，它就会开始清场了
1: 啊，
0: 因为这个地方它是不能过夜的。你如果去到一楼大厅东西两侧的这个地方呢，它有配套的热水、厕所、便利店，而且外卖还可以送达。那这个广州南站大家就知道它是作为我们的交通枢纽是有多么的方便了。
1: 没错，
0: 你看像多条地铁线，比如说2号线、7号线、22号线，都是可以直达的。那如果大家有在我们南站啊，需要换乘、需要中转的朋友，必须要休息一下，或者说是过个夜，那就选在这个一楼大厅东西两侧。要记住它是24小时来开放的。
1: 有热水，有厕所，有便利店，我觉得基本就齐活了。作为一个过夜临时一下，肯定齐活。但是呢，要温馨提示一下哈，就是这些地方毕竟是公共地方，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财物。有时候你可能睡着了，不知道什么的，经过一个人呐、或者是经过一些顺手啊，这个就不好了。
0: 但是我们这些都是有监控的，
1: 有监控。反正也注意一下，
0: 相对来说还是安全一些的。
1: 你们看，很多人有时候在公园长凳上睡着了，被人亲了一口
0: 啊，被人亲了
1: 一
0: 口，一
1: 个男的被人男的老头啊什么的亲了一口
0: 啊，
1: 诸如此类的
0: 啊，不要、
1: 所以各位还是保护一下自己哈。反正说是这么说，反正意思就是有这么一个便利的点，大家注意一下。
0: 对，这个是一个啊。那第二个
1: 啊，除了高铁之外呢，那第二个就也就是我们的飞机了啊，跑不掉的啊，白云机场。那如果是早晚航班，那举个例子，早到什么时候？4、5点、5、6点飞的，
0: 三四点
1: 飞的，那你怎么办呢？你难道说，哎，调个1点的闹钟，调个晚上12点的闹钟，然后我提前先睡一觉，不现实，一不小心还容易睡过时间。那很多
0: 人，我跟大家说，我真的有一次，我早上6点的飞机
1: 啊，
0: 然后我定的闹钟是4点半，但是响了我没起来。
1: 你定4点半就已经很悬了。
0: 是的，但是我觉得我从我们台里面去到机场，早上不堵车的话，大概半个小时就差不多了。然后我5点钟我才从家里面出去。我6点的飞机哦。
1: 那你应该赶不上了。
0: 那趟飞机就没赶上。
1: 他提前半小时就关舱门了。
0: 对，是的，
1: 就不让上了。 然后我非常遗憾，就是他也不给我退钱，那没办法，特价机票，因为你个人原因嘛，因为是特人特价机票。我相信那一刻你起来那一刻到飞奔那一刻，你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清醒，对，你整个人是醒到飞起，醒到飞起。而且我当时非常后悔，我为什么不前一天晚上在机场过个夜。哎，你看这就是一个<笑> 提前打好提前量，也是为什么会设置这样的一些过夜点给你提供的便利，就为了不让你误点，然后呢又比较方便啊，人都已经在机场了，你总不能误机吧，啊，在这种情况你就甚至可以多睡好一会儿啊，如果真的有睡的话，那甚至有些有条件的话呢 VIP 室里面有睡觉的地方啊，可以多花一点点啊，会更舒服，还有专人服务你。那么白云机场呢， 它一个T2航站楼， T2航站楼的休息过夜区在哪儿呢？ 在一楼 51号门对面 扶梯上二楼就是一个过夜区了。那这个的好处呢，还能免费淋浴，就可以洗个澡澡，还能冲个电电。那么这两个就更舒服，刚才高铁就没得冲澡。有的冲澡，它有热水吗？热水喝的啊。厕所，
0: 厕所没得冲，你怎么冲？那公共厕所拿热水擦一擦，反正擦个油哈，我们叫
1: OK
0: OK，
1: 他只能给你喝。那这个淋浴真的有淋浴间。那么第二个呢，是T3航站楼。 T3航站楼现在自从开了之后，也成为了广州这个机场的一个主要枢纽了。好多航班都在T3上，而且还贼拉远，贼拉不方便。是。那么它的出发层的61号门，各位记得哈，出发层的61号门和到达层的73号门
0: 是我们的休息区，包括那里有沙发啦、按摩椅啦、充电也是非常的齐全的。它的优势呢就在于它是一个恒温的室内，就是外面再怎么热呀，你里面也是这个温度，冷的话里面也是这个温度，而且它呢是有24小时安保的。就像刚才浩哥说，不会有人突然上来吧唧一亲你一口，真的有些，而且全程有监控啊，这个机场还相对来说
1: 说是比较干净舒服的。那是，除此之外啊，还有一个地方，广州白云站，其实它也是个高铁站，白云站现在其实是火车站，当然它可能会有一些有班次，
0: 对，会有一些班次吧，但是比较少啊，主要还是南站是高铁站。然后给大家说这个广州白云站的过夜点位， 它的地方呢是在网约车 P1，嗓子怎么了？没关系，嗓子P了，P了，我的嗓子P了，P了。网约车P1P2停车场休息区，在这个地方，不过要注意的是，这个站内候车厅凌晨呢，它是要清场关闭的。它是旁边有24小时便利店，而且座椅是非常充足的，
1: 很安静，比较适合临时休息，不适合你一整晚都在这过夜，简单眯一眯，小憩一下。在地铁8号线的石潭站就能到了，也是非常方便。不过这个感觉东西又更少，就一个便利店，就没了，反正自己，而且停车场休息区也没有厕所。
0: 对，所以各位要方便，估计就得，我觉得可能因为一般白云站呢，它是火车站嘛，火车站的话就是我们讲那个以前的绿皮火车，就是大家坐绿皮火车都已经会在火车上过夜了，所以其实相对来说这个白云站过夜的人没有那么多，而且火车站它本身绿皮火车也不
1: 不需要大家中转呀，或者是要换乘，一般也比较少。对，比较少。对，如果有这个换乘或者中转需求的话，可能会在南站啊，在机场啊这种地方比较多。好，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广州东站了啊。那么东站依然还是有高铁有列车有城轨，啥啥都有一点吧，也是一个比较多功能的一个重要的站点，而且又位于天河。那么东站呢，它是一个如果你是深夜观站啊，你要 应急就可以在里面了，就比方说我在里面突然站关了，你出不去了，你可以在里面过夜。那么东站呢，在零点后呢是全站清场，是不能停留的。那么我们应急的落脚点在哪呢？在站附近的麦当劳、肯德基，24小时都是有特别多人，我跟你说，节假日的时候附近的麦当劳、肯德基睡满，真的是睡满的。 那么免费充电可以啊，久坐休息也是可以，但是也要注意一下人家店里的一些卫生啊，和一些相对的秩序。 那么也不要打扰到人家正常的营业啊，还是很重要的。
0: 还是要再跟大家强调一遍，这个东站啊，零点之后要全部清场了。
1: 哎，
0: 它不能过夜。当然有很多朋友就说这个国庆酒店溢价很严重啊，我中转休息就几个小时，而完全没有必要就是花大几百块钱去开一个酒店嘛。
1: 那是，
0: 对吧？那给大家罗列的这四个点位是比较正规的、安全的，而且有监控、有配套，非常完美的解决了大家如果在深夜啊来到我们广州有一个这个落脚点的这么的一个难题吧。当然
1: 同时呢也是很多人会说了哈，说这些地方最多最多就像我们刚才说简单眯一眯，或者轻轻的躺一躺，你说在那里睡大觉是不可能的。
0: 对，那肯定休息不好嘛。
1: 对，你要睡个很长的就把自己精力养够是不可能，因为一来二去环境也一般般，就睡眠环境肯定是有一定的环境声比较嘈杂。另外的话你人流又这么大，你公共灯光啊什么的肯定是亮的，没有人给你关灯，那所以一来二去的话肯定就没有办法很好的休息。你应急一下没问题，给个地方待一待可以啊，但是不要深度。
0: 对，是的。另外就是这个资深出行党也提醒大家啊，
1: 咋这么搞笑？
0: 资深出行党
1: OK，
0: 过夜的话，大家优先选机场南站啊，这种设施比较完善，监控齐全，会更安心、更放心吧。另外就是也要给大家准备一些过夜使用的小贴士了。首先就是贵重物品一定要贴身保管。哎呀，但是我觉得提醒大家，就是像什么手机啊、电脑的这些，如果你一定要带的话啊，你就给它当做枕头。
1: 手机电脑，
0: 对，就枕到你的脑袋下面。那如果要是其他的这些贵重物品呢，我甚至觉得旅游啊，大家都不要出行，就不要带贵重物品。
1: 对，有些动不动突然戒指都能丢。
0: 对呀，
1: 什么小项链啊、小手链，说没就没。
0: 因为这个人也很多，然后人流量大，大家又挤挤嚷嚷的，你不知道谁会顺手一下呀，或者说是你不小心就秃噜了、掉了这些。
1: 因为这些东西它对于人的接触感是很浅的，你没有这个意识，它没了你都不知道。
0: 对，而且在这种慌乱的情况下，你是不会特别的去在意这个小饰品的。
1: 等你发现不见的时候，你都早已经忘记在哪儿丢的了，
0: 是
1: 根本是找不回来。
0: 是的
1: 啊，这么少的地方。
0: 另外就是可以自备一点眼罩啊、耳塞呀、薄外套啊，可以很大程度上来提升我们这个休息的质量。
1: 那么当时我们提醒的一些清场的时间也要注意哈，就是十二点就是十二点，六点就是六点。当然我们节假日的时候会有一些小小的微调，各位呢也要以现场的公告为准。不要说哎，爽姐明明说十二点关，怎么我十一点过去就不开了啊？有些
0: 提我不好使，
1: 不好使啊！不要说我们骗你，OK， 你要自己先去搜。
0: 对
1: ，OK， 啊，快餐店刚才提过了啊，就是人家的麦当劳、肯德基，你不消费就罢了。人家愿意让你进来待一待已经不错了，
0: 是啊，
1: 没有赶你走不错了，你就不要一直坐在那，真的有客人要吃东西，你还是要得乖乖的把位置让给人家。
0: 对，然后最后就是提醒我们女生，尤其是夜间出行的女生们啊，咱们要优先去选择一些明亮的、有人流量的、有安保的、有监控的这种区域，好吧。
1: 人身安全永远第一啊。
0: 是的。
1: 那么总的来说呢，就是我们这个国庆这期间哈。

0: 我们来广州不用慌啊，但也不用太贵啊，反正机场啊，这个火车站啊，这个覆盖的一些免费过夜点，作为应急一定是够用的啊，简单中转一下待一待肯定是够用的。那么也是大家记住啊，刚才说的这几个地方，就避免大家出门踩坑花冤枉钱了。
1: 没错。

0: 看我们直播间，刚才有个朋友说，耗子前几天爽姐说你是这个你这个是上个世纪的老产物了。哎，我发现你们怎么现在在直播间这么能胡搅蛮缠呢？
1: 都人均作家。大家 我估计大家、
0: 现在都开始会胡言乱语了，
1: 这个、
0: 挑拨离间，
1: 编弹幕，
0: 对呀、
1: 没毛病。
0: 谁说了？
1: 我这不是爽姐的口吻，我特别了解她。
0: 对呀、我
1: 不
0: 可能说她是上个世纪的老产，我只顶多说她老登。
1: 老登啊、你说乐文这么形容一下，倒也不是完全没可能。
0: 你编错了，可能是乐文说的吧？
1: 对我们对于她来说都是上个世纪的老产，真的是。
0: 对，是的。嗯，朋友说我在梅州看到两位帅哥美女的直播了啊、谢谢
1: hello
0: 谢谢你的支持啊！记得给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点一个关注吧。提前来。祝大家中秋快乐，好吧？
1: 中秋快乐，中秋快乐！
0: 祝大家双节快乐，
1: 双节快乐！
0: 我要直接来祝大家双节快乐，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下周三天又要被抛弃。
0: 没有啊，你跟乐文搭档啊。
1: 那我被爽姐抛弃，
0: 这是大家最喜欢看到的
1: 啊，这样子
0: 男男组合、
1: 啊、为什么
0: 两位帅哥
1: 为什么会最喜欢看到
0: 到时候下个礼拜三天呢，我是直接休息啦、请了三天假，连在一起的话就直接休个10天左右。为什么10天左右呢？因为我不是休13天，我最后的11两天我要回来值班，
1: 提早跟大家见面。
0: 对，所以大家到时候如果看我的话就等到10月6号和7号，我会在直播间跟大家见面，上午见2个小时，下午见2个小时。
1: 哎，那还是不错。但是呢，这个我们这些中间值班的人可能就无所谓啊，像这些末尾值班的人，难免可能会被大家薅一薅什么。这个国庆礼物啊，家乡礼物啊，
0: 你少在这
1: cue 我 啊，说不定、
0: 又开始了
1: okay,
0: 又开始了。爽姐中秋节要和朋友出去耍、又让你知道啦，
1: 又知道了，
0: 你又知道啦。
1: 爽姐好多蛔虫啊，这个直播间一堆肚里的蛔虫。
0: 我发现也是，大家怎么好像比我自己都要更了解我自己呢？
1: 太了解了。
0: 好的，我们看时间呢，马上要进入到了一个整点报时的阶段啊，来吧，给大家放一首歌，我们整点报时之后再来继续跟大家聊。

0: 罗地区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了。
1: 吴勇美家5周年大放假，联合上百家合作伙伴一起让利，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0: 签约只欠10000元，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1: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0: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1: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

0: 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针对老房翻新的业主，还送全屋拆旧服务，拆旧、清运和基层修复全部免费送。
0: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还不赶快拨打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新闻快报。
6: 今天白天，广州11个行政区均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广州市气象台预计，今天余下时间到27号，广州以多云间晴为主，局部有阵雨，大部分夜间时段可见月光，白天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按现有气象资料预计，一股冷空气将自9月30号起开始影响广州。展望9月30号到10月4号，广州雷雨有所增多，最高气温有所下降。广州市气象台提醒，到国庆假期前，预计广州日间气温较高，户外活动需要注意防暑防晒。江门台报道，中秋国庆节期间，属于老江门的虚市盛景，从今天起到27号，以及10月1号到7号，在长堤历史文化街区鲜活上演。漫步老街，游客将会与各市角色不期而遇，40多家特色摊位尽数铺开，复原当年商号云集、城市喧腾的繁盛模样。鱼灯巡游、醒狮献瑞、街头童谣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中秋意趣。此外，完成现场任务还可以兑换江门墟限定周边。茂名台报道，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化州市在城区主干道公园广场布设国旗与花卉景观，鲜艳的中国红搭配缤纷的绿植，扮亮城市空间，营造庄重祥和、欢乐浓厚的节日氛围。全国首个社会急救生态圈中秋节前在深圳启动，该项目由深圳组织腾讯、美团、顺丰、贝壳集团、滴滴、悠悠跑腿等企业共同发起成立。今后深圳市民拨打120急救电话，即可实现与6大互联网平台一键连通。根据交通运输部公布的消息，今年国庆假期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7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政策，免费通行时段起止时间为10月1号0点到10月7号24点。今天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运行10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今天，中国天眼开启了新一轮探索宇宙的观测。据介绍，未来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数10台40米口径望远镜，构建全球唯一一个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中型望远镜环绕的综合口径阵列。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哪呢搁哪呢，
8: 啱落班不
7: 出去溜一圈啊。
8: 喂，有没有好嘢食先？
7: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了。
8: 喂，是真不是啊？咁嗱嗱出发了
7: 哦。 FM 91.4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8: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来到晚上的8:12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隔壁又开始吃东西的浩浩。
0: 趁着大家不注意又偷吃了一点好吃的。
1: 哎，反正这个1号链接哈，这个爽姐已经用实际行动去代言了。真的好吃。

0: 一定一定啊，要有一个好的体验，好的心情。那么所以呢，哪些东西我们可以作为这个给大家用声音去提个醒，那么有心之人，万一你 正好用得上，或者真的有朋友或者计划是国庆这几天来到我们广州玩的话呢，那就可能会帮到你的了哦。那么所以呢，如果你觉得国庆在广州啊，哎，这个人又多又挤的话，也是我们会有一些稍微避堵啊、省时的一些小攻略啊，可以给到大家一些好的建议的哈。那么大家可以听一听哟。
1: 首先第一个来跟大家推荐一个核心的景区吧，这个就是来到我们广州必打卡，但是我们广州人本地人绝对不去的一个地方。
0: 不咋去
1: 、广州塔。这个广州塔呢属于是城市的地标性的一个观景塔了。来到广州不来广州塔相当于白来。就是来了之后必须要跟广州塔合影才算我来到了广州。
0: 他说不登长城不像去过北京，不登广州塔都好像没来过广州。
1: 大概这个意思了。
0: OK 的。
1: 这个是我们珠江新城中轴线的一个制高点嘛。你在这个塔上呢可以俯瞰到珠江和城市的夜景。
0: 没错。
1: 所以我非常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啊，可以在晚上的6点到7点半左右登塔。然后你在这个时段登塔呢是可以看到落日、晚霞，包括等到城市夜景都亮起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最，就是你看到的景色是最丰富最多彩的时候。当然了，这个节假期节假日的时候啊，门票呢是要在150块钱左右。
0: 而且上顶上塔的票。
1: 对，
0: 还没有包什么摩天轮啊那些。
1: 对，如果你要有一些其他的项目呢，还是会有一些附加的费用的。不过开放的时间啊，是从早上的9点半一直到晚上的10点半。当然了，节假日的时间呢，它可能还会往后延半个小时。所以大家就是建议根据自己的这个行程来安排啊。我只是觉得傍晚登塔的时候，你看到的景色会更丰富一些。
0: 实际上你上去过没有？
1: 我上去过呀，我外地人。
0: OK 的啊。
1: 我爸妈来的时候领他们上去转了一圈。人真的超级多，朋友们。
0: 排那个电梯队都排好久。
1: 对。排队普遍都超过1个小时。
0: 是的。那么所以大家在如果是国庆的时候啊，你要去这个433米的观光层，或者要去坐这个摩天轮的话呢，估计排队1小时是跑不掉了啊，至少。所以的话大家提前规划吧。建议呢就是像刚才爽姐说，6点到7点半上去，不要8点钟左右，8点钟是最多人的啊，8点到9点左右是最多人的时候啊。 OK， 那么除了广州塔呢，另外一个也是去到广州基本上要打卡的，那么就是白云山了啊。白云山估计爽姐也没少爬。肯定也是热爱徒步热爱爬山的，
1: 白天爬呀晚上爬呀，走这个线路那个线路啊，我已经给他玩透透
0: 玩透了，就闭着眼睛倒着走都能走遍了。
1: 那倒不能。
0: OK， 那么也是一个5A级的一个山岳型景区哈，作为南岳的名山，我们像中秋你是可以登上去看月亮，那么国庆呢登上去可以俯瞰我们广州的这样一个美景了。
1: 是
0: 啊，门票不贵啊，5块钱。那5块钱平时，但如果要做什么索道啊，那些就另算了。通常早上6点钟就有了啊，好适合啲晨运。好适合啲人去晨运啊。
1: 晨运。
0: 晨运。不知道，猜一猜，晨运真的不知道吗？晨运啊。早晨运动。早晨运动啊，晨运。对，就是6点钟就可以去了，晚上9点钟关，但是建议不要太晚下山。太晚下山山上还是灯黑啊，不安全。
1: 对，路会比较黑。
0: 没错。
1: 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爬的比较慢，走的比较慢，然后到后面就是太阳落山了之后，天会黑得非常非常快。然后我们就没办法超了那个有一个墓群。你知道吗？
0: 墓群。
1: 古墓群。
0: 哦，古某群。我知道，就是那里很多的墓。墓地。
1: 然后我们抄了一个近道，从人家坟头上滑的下来。
0: 哎呀，我的天哪！你要不要说打扰了哈？
1: 我一路都在念，我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天太黑了，我们没有办法了。
0: OK。
1: 我就一直在跟人家道歉，打扰到人家休息。
0: 没事没事，诚心就行了，还是让道的。反正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大家这个爬山一定要选好时间。 尽早。

0: 哦下来啊、不要留太滞留太晚，太晚就真的路也认不得，而且会增加一些不稳定性哈。那么呢，这个如果要去什么摩星岭啊，摩星岭晚上就很不错。整一个这个景观也好啊，
1: 城市的景也能看到，然后晚上的月亮啊、夜景啊，看到的都会比较丰富了。
0: 对，正好这几天晚上也比较晴朗嘛，这个整个天气还是不错的。
1: 是的，
0: 大家要提前一点上去占位置了啊、或者是选择从这个云溪生态公园旁的这个次入口来上山，就躲开人最高的那个地方了。
1: 所以你看这个广州塔啊，它节假日的时候可能要排队1.5到2.5，
0: 1.5到2个半小时，
1: 就是排队的时间会相对来说比较长一点。那如果你要是必堵的话呢，就提前来购买这个寒食段的观光票啊，并且要选择下午六点前入场，
0: 六点前
1: 这个是比较推荐的，
0: 没错。
1: 但如果是白云山呢，它的这个节假日排队索道差不多是要在40分钟左右啊。那如果你想要避堵呢，就可以步行上山，或者是从西门进，也是非常推荐给大家的。
0: 一般来说，你能爬山都是以爬为主吧，
1: 对，
0: 走路为主。谁哪家好人，你开个车直接开上山顶有啥用啊？
1: 哎，但是要看大家的行程安排。有很多朋友说，我想来领略一下风景，领略一下这个白云山的这个到底是长什么样子，我来感受一下就好了。然后他们可能会选择
0: 就纯上去拍照就下来了，
1: 对，可能会选择坐这个观光车、
0: 缆车、观光车，
1: 对。但是如果要是就是我
0: 带着运动的目的，
1: 对，我给这个地方准备了非常充足的时间，
0: 那这样的话呢，可能就相对比较宽松一点。
1: 是的，
0: 整一个的就是可以慢慢走啊，一边运动的过程中把这个山、把这个负离子给它吸到了，好，那么这是两个主要的一个地方啊。那么来的避堵，怎么避堵也跟大家说了。那另外啊，美食的话呢，也是少不了几个东西啊。白切鸡肯定是跑不掉的
1: 啊。
0: 白切鸡呢，一定要去那个文记一心鸡。
1: 啊，这个是哪儿啊？
0: 在上下九那边
1: 哦。
0: 文记一心鸡，它也是这个非遗传承，搞了快100年了，也是传了几代人。那天我也是有幸去采访了他们一个传人，不过他们就是前上两个月，他们的第三代还是第几代传人就先逝了，但是也是把这个手艺很好的传给他女儿他们，反正现在你去吃依然还是广州的街坊邻里普遍认可的一道白切鸡，它也是一个粤菜馆，这个像你说的就没有什么服务费了。没有任何的那些，而且它菜本身也没那么贵。因为你主要吃就是吃它的白切鸡。文记一心鸡，文记啊，文记一心鸡。人均大概个60-70-70就 OK 了。反正也是
1: 性价比比较高。
0: 就是一人可能100来块钱带几个朋友过去，200-300-400绝对吃得饱。
1: 但是大家可能要注意这个节假日嘛，可能需要排队呀，或者说是他这个有一些菜品不是那么的准备的那么齐全，会不会可能会存在一些情况。
0: 会缺，肯定人一抱他的这个鸡嘛，肯定不一定就赶得及。而且第一个是菜品备的不全，这个可能会估清，另外一个可能上菜的速度会比平常慢一点，
1: 是，
0: 这个都是正常的哈，
1: 是的，
0: 大家所以要理解一下，不要说吵吵闹闹啊，或者投诉啊，其实没有必要，所以大家早点去也不错，
1: 出来玩都是为了高兴嘛，
0: 对，大家开心啫。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干炒牛河啊，干炒牛河也是我们广州有一些小店，有一些店是专门做干炒牛河的，就炒的还是很不错。比方说五彩鸡，五彩鸡面家，这一家干炒牛河，我觉得广州数个前五都有，咱不骄傲说啊，不用太骄傲，但是五彩鸡对我来说，它的云吞更加数个前三，我作为广州人认证哈，五彩鸡的云吞可以进个前三，
1: 可以
0: 啊！我不说他 top， 不说 number one 了，前三绝对是有的。
1: 那我们就去点一份干炒牛河，再点一份云吞，
0: 不冲突，云吞也配汤干炒牛河也可以，正好有汤，而且他那里他自己做的那个萝卜酸萝卜，也是特别好吃啊。但是呢，建议哈，就是正餐的时候避开这个12点到1点钟，或者是晚上6点半到8点这个高峰。也是很会排队排到爆炸，因为他就那么一家店，全广州只有那一家店，全国就那么一家店，
1: 而且他又排到前五，又前三，
0: 这个是我给。

0: 他的 OK， 这个是我推荐的
1: 杨浩认证
0: OK， 那所以呢啊，比起老字号嘛，所以话错峰的话就两点左右去吃，或者晚上八点半之后再去吃啊，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安排。
1: 嗯，
0: 那么关于行程呢，我们这边也给他推荐了几套方案 啊， 也跟大家作为一个参考，不是说一定好，不是说一定有用，但是我们作为你可以提醒一下，参考一下。
1: 嗯一日游啊，我们这个方案就是一日游，比如说你早上七点半可以到白云山的南门。关键是这个七点半我就觉得已经开始特种病了，
0: 有点特种病但爬山真的要早，
1: 因为你早上去爬不热，
0: 空气也好，
1: 对，然后反正出来旅游嘛，对吧，咱们累一点就累一点，上班再休息嘛，
0: 人也少，
1: 对，是七点半到白云山的南门，然后你可以自驾停在这个云溪生态公园的停车场里面，步行十分钟就可以入山了。然后你在这个白云山里面转一圈的话，就可以到中午去到那个盼溪酒家，去吃午餐，大概十二点左右吧。这个盼溪酒家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打卡的一家老粤菜馆，
0: 旁边正好就是荔湾湖，
1: 对
0: 荔枝湾等等，
1: 对，
0: 也都在那里了。
1: 对，这个地方呢就是性价比也是很高，人均90左右。然后你到了下午吃完饭了，就可以去参观一下陈家祠，这个是在中山七路。因为很多这个旅行团一般都是在上午到达嘛，那你午后客流量就会下降，差不多能下降个两三成左右，那你的体验的感觉就会稍微好一点然后你在陈家祠逛了一圈之后，你等到下午五点半的时候，差不多就可以去到广州塔了。去到这个珠江新城，也是错峰嘛，避开了八点之后的这个灯光秀的高峰期间。等到你在广州塔上面差不多八点左右看完了，九点就可以选择返程了。而且你九点提前返程啊，它是优先，你可以优先选择地铁三号线了。虽然说是这个三号线很堵啊，但是如果作为外地的朋友想来感受一下广州的鬼热闹，真的可以来体验一把这个地铁三号线。
0: 怎么着也比开车好嘛。你在珠江新城那块开车，你真的是买眼钢板的。
1: 是这样的。
0: OK。
1: 这就是我们的一天特种兵了。
0: 一天特种兵。那么有些人说我给两天行不行啊？两天也可以，两天也有两天的方案。那首先呢，一大早九点钟可以去哪？去越秀公园去那个舞羊的石像打个卡。来广州嘛，拍个舞羊，羊城肯定要拍个舞羊石像。那么团队通常是九点半之后才到达的，那我们就九点钟给他错开，给他打个提前量。OK， 那么十二点的话呢，建议大家可以去吃刚才的这个什么沙河干炒牛河、云吞面或者是吃一些肠粉。肠粉呢，我这边推荐六记肠粉。或者是北京路的全记肠粉，这两家还是不错的，各位可以去了解一下。就我个人吃是觉得 OK 的哈。那其实肠粉店很多，你们去什么记什么记的肠粉肯定就不会太差。但是呢，有部分的一些网红的已经开了很久，那些就不要吃了，我这里就不点名了，怕出事儿啊。但是有一些大家都知道哈，太过于那些的就不
1: 要吃，商业化了，
0: 太商业化的已经真的不好吃了。好，另外的话呢，如果住的话呢，就住北京路或者是海珠广场周边，其实不贵，真的不贵。有之前很多朋友过来玩也是住那附近，本来200块钱、两三百块钱就有了所以的话呢，提前预定就 OK。那么这个第二天早上八点钟就可以去爬白云山观日出之后就下山就行了，不用爬太久，也不用去太多那么有时候错峰呢，你锁到九点之后才会爬长排队嘛，那你所以在九点之前做这样一个索道也 OK。那么在十二点半的时候呢，找一个附近的一家粤菜馆，其实都不错都不错，就简单搜一搜，人均百来块钱就吃到一顿粤菜馆。那么在三点钟的时候可以去逛逛省博，当然省博要提前预约哈，但是省博人也是挺多的基本上逛完之后整个下午就过去了逛完出来你就是晚上六七点钟返程。那么返程呢，建议大家搭这个 APM 线然后到这个广州南站方向，就避开了六点半左右在天河路地面的一个车流尽量能不开车能不开车。
1: 是所以其实你看算下来你算这个住宿费吧，人均350块钱一晚然后餐饮 200块钱左右，然后门票160，交通80，算上你打车，反正差不多，800到1000块钱。
0: 哎，
1: 可能要比平时稍微贵一点，但是没办法嘛，节假日嘛，
0: 肯定就稍微贵一点点了。那么针对这个呢，有一些大家经常会问的一些问题啊，比方说这个国庆准备要来广州的，但是害怕人多不多，什么时候人少一点呢？哎，那么就是根据数据来统计啊，这个高峰的时候，广州最高峰是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9点。那么人少的时段是每天的7点，早上的7点到9点钟，或者晚上的10点之后啊。那么景区集中在这个假期啊，各种的回流啊，客流回落呢，大概会在25%左右。那么怎么去避开也很重要，一定要记住了哈。这个早进山。记住一个攻略，第一，早进山，午看馆，晚灯塔，就是白云山越早上去越好，然后呢，看馆中午去，就是下午和上午都很多人，中午去，晚上越晚上灯塔越好，就不要挤得太早的这个点哈。
1: 对，反正我们给大家也是一个小思路吧，大家按需来参考就可以了。
0: 没错。好，那么我们一会儿半点报时之后再跟大家继续聊。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

0: 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2: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1: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2: 精彩早知道，2.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1: 2.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2: 2.3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1: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2: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3: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2: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1: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2: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1: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2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2: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1: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2: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2: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3: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哪呢？搁哪呢？
5: 啱落班不？
4: 出去溜一圈啊？
5: 喂，有冇好嘢食先？
4: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5: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
4: 喎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5: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浩浩，
0: 欢迎大家回来啊！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最后的时间来到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端，来看看我们两位啊、还没来直播间打卡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来打卡了，大家打开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两个在直播间啦。
1: 那么所以呢，今天也是一直跟大家讲啊，这个国庆假期出游到底呢有哪些，尤其来广州玩有哪些注意的事项。
0: 是的、
1: 刚才也推荐了一些啊，可能是外地的朋友们没怎么来过广州的一定要去的地方，或者是没怎么吃过广州的东西，那么有几个有代表性的啊，干炒牛河、云吞面、白切鸡，这些都特别有代表性，包括肠粉。
0: 没错，
1: 包括肠粉。那除此之外呢，其余的如果你真的去到哪里要吃，也可以呢，哎，找到我们这个抖音号或者是视频号后台可以问我们，说不定我们也会告诉你们实时的一些回答哟。可以问一下悦享生活派的抖音，可以找我哈，实时给大家本地通，本地通。
0: 对
1: ，OK 的，
0: 作为老广
1: 啊，作为老广。那么还是有一些人会疑问呢、说国庆我要自驾去广州，我就想开车，怎么办？他又怕堵。那么停车的问题到底好不好解决呢？那么还是很诚实的告诉大家，堵肯定是堵的啊，不可能说你来吧一点都不堵，那是对你们不负责啊，堵肯定堵，而且还挺堵。但是呢要注意这个广州大道啊、天河路和环市路等等呢，在假期的5点到8点钟它的车流是饱和的状态，所以能坐地铁尽量坐地铁。
0: 对，虽然说地铁也堵，
1: 地铁也堵，
0: 堵人，
1: 但怎么着都好一点点吧。
0: 对，
1: 因为地铁它一般接一班它快呀，它班次快它多呀，但是车的话你真的堵在那里一个小时
0: 不动，
1: 一动不动就很可怕了。所以如果你自驾的话呢，你建议停在一些什么番禺啊、芳村啊啊等等一些外围的 P+R 的换乘的停车场，那么一般就是5块钱最多10块钱一个小时，不要停在 CBD， 什么天河、越秀那些，
0: 珠江新城
1: 珠江新城什么16块、20块一小时，停到你飞天呢、真的是，
0: 真的是飞天，小心我们的这个停车场刺客，
1: 很多停车场刺客啊，反正广深都不少。就跑不掉。那么再不行你就停在你的酒店楼下，很多酒店现在也免费停车的，然后你就车停酒店楼下，然后自己搭地铁。
0: 地铁啊打车呀、其实也都好一些。
1: 打车不还堵吗？
0: 打车是堵，但是你打车的费用要比停车场的费用低。
1: 那也是。你要这么说哎呦还给你算到了哈。
0: 对吧
1: ,OK 的。所以的话核心区的一些停车位呢真的是超80%饱和，而且停车费巨高，天价停车费。好，那么有人问有没有什么避坑指南呢？
0: 避坑指南，比如说就这个排队这个广州塔你排队啊，这个摩天轮可能会达到2个小时左右，所以大家可以线上实名来预约时段。
1: 你临时起意去肯定不行。
0: 对，然后另外就是酒店啊，你比如说像什么几个热门的地区，北京路啦、珠江新城周边的，这个时候国庆假期的房量它是比较紧张的，建议大家可以提前一点啊，现在如果有要去的朋友们
1: 好定了哈，
0: 现在就定吧，别再犹豫了，
1: 不再犹豫
0: 啊，不再犹豫
1: 啊 ，OK。
0: 那如果是交通的话呢，就是可能他国庆节假日的期间，像晚上的时段啊，很有可能像广州塔呀、花城广场周边会有一些道路的交通管制，建议大家坐地铁出行吧。
1: 没错，
0: 车也开不进来，不太方便。
1: 那么最后是珠江夜游啊，有些人想啊，国庆游游珠江怎么说啊？那么一些热门的航班呢，有可能黄牛会在那加价倒，所以大家也要注意啊，通过一些合法合规的 APP。或者是码头的官方的渠道去进行购票啊。
0: 你在现场买的那些我觉得就不太靠谱。
1: 不太靠谱。而且分分钟在沾过水。
0: 沾过水呀、
1: 对呀、所以大出血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0: 是呗。
1: OK, 那么关于这个呢，说到国庆呢啊，作为一个芳村人有一个非常自豪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芳村其实马上也要成为 CBD 了。
0: 白鹅潭的万象城、
1: 哎、
0: 要来啦。
1: 没错了啊，大家都知道在9月30号就已经开业了、
0: 嗯、
1: 啊，这个那么我们在国庆期间来广州就可以顺便去白鹅潭万象城去逛上这么一逛。
0: 逛上那么一逛、
1: 哎、
0: 据说还有我们、像是茶颜悦色也会开门了、
1: 哎、啊，会开门。怎么这个这么美滋滋是什么意思？
0: 因为收到了浩哥的小礼物 啊，
1: 啊
0: 茶颜悦色好小礼物、
1: 啊 okay 嗯、那完蛋了，那到时候会不会直接要请大家喝了这个以后就直播间
0: 啊，你自己开这个头、啊、你请啊我可不请，
1: 听者有份啊OK
0: 好，
1: 那么也是跟大家说一说这个白鹅潭万象城有些什么亮点啊，有些什么可以值得玩的东西、
0: 嗯、
1: 那最后一点时间呢也是推荐一下，因为这个现在真的是目前来说广州人最期待的一个地方，
0: 它比较火爆，而且相比于我们的珠江新城来说、
1: 嗯、
0: 白鹅潭这边的交通道路会更宽阔一些，
1: 没错，
0: 然后如果去到这边的话，除了这个商场以外，大家还可以在晚上逛逛江边、
1: 嗯、啊、
0: 也是我们的一大特色亮点来的。
1: 反正天时地利人和啊、
0: 嗯、
1: 还是特别不错。
0: 是，
1: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啊、全广州首座万象城。
0: 嗯
1: 啊，这个深圳万象城都已经这
0: ABC 区了，
1: 都已经不行了
0: ABCD 区，
1: 很多个 ABCD 区了啊、
0: 嗯、
1: 这个上海万象城都好几家了可能
0: 是 啊，
1: 啊，但我们广州就是第一家，那么对于这个来说也是意义比较非凡的啊，所以的话呢、哎、我们呢就把这样一个攻略告诉大家啊，有些什么好玩的呢、
0: 嗯、
1: 那么首先亮点在哪儿啊，亮点一定要注意，它已经陆续公布了一些入驻的品牌，那么都有哪些呢，大家平常可能不太知道，为什么它这次这么值得期待，这么多人想去，那肯定一些品牌是很吸引的、
0: 嗯、
1: 啊。除了刚才说的茶颜悦色之外呢，啊，从我们官方公布的信息来看，光是定制店、旗舰店和首店的比例就达60%，啊，像这些本身这个朵啊，打这个朵出去，走一个
0: 啥意思？
1: 就是名头出去了。啊，就已经是很响亮的了、
0: 嗯、
1: 那么也是致力于打造这个密度最高啊，这个定制旗舰定制最多，同时本土融合最深的一个品牌的一个矩阵，那么所以呢也是按照了这个首店引领、
0: 嗯、
1: 旗舰聚集、品类深耕和本土链接等等这样的一个思路啊来进行的，那么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一些什么呢，轻奢品牌啊、国际美妆啊、潮流零售啊、啊设计师品牌等等等等啊、
0: 嗯、
1: 我们都可以看到，那么具体都有哪几个呢，啊给大家说一说。
0: 我觉得我去逛万象城啊、
1: 嗯、
0: 我

0: 最喜欢就是年轻人，有一些潮牌，就是逛万象城的，就是常逛常新的这种感觉。你有没有这种
1: 有
0: 感
1: 点
0: 觉？
1: 这个意
0: 你
1: 思。
0: 去深圳，你在深圳上学的时候，那时候有万象城吗？
1: 那会儿好像有，但又好像没有，因为那会儿最多的是国贸 COCO Park 市民中心，深圳就是那几个地方啊。然后它因为都是一连串地铁在那几个地方嘛，然后万象好像就是购物中心那边啊，差不多。
0: 我先跟大家来说一下，它有一些已经公布了的餐饮，还有一些生活方式的品牌店吧。比如说像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茶颜悦色，属于是长沙的顶流了一个奶茶店，它就会在我们万象城里来开。我们广州终于也有了，
1: 终于有了。
0: 再也不用羡慕人家长沙了。而且每次去长沙说你那个带点什么特产呀，哎，带点你们广州没有的茶颜悦色，
1: 这
0: 再以
1: 样
0: 后
1: 子，
0: 也不用说这话了。
1: 再没有这话了。
0: 长沙对于我们广州来说，就是又少了一个必须打卡的点了。
1: 哎呀，不好意思啊，不求人以后，
0: 不求人了。
1: OK，
0: 另外就是还有古德莫宁，这个也是一个饮品
1: 是茶颜悦色旗下的一个子品牌
0: 啊，子品
1: 啊，它是
0: 牌
1: 主打这种柠檬类似果茶类的，也是
0: 啊。
1: 创意果茶，特别好喝，它的这个热度不输茶颜。
0: 你看，你只有去过长沙的人才知道，像我这种没去过的，我都得等他开分店，开到我们广州，我才能够品尝。
1: 真得去一去啊！
0: 我一定会去打卡
1: 古德
0: 的。
1: 莫宁是真好喝，
0: 但是我估计刚开始开业的话，肯定会有很多人去排队。
1: 爆炸！
0: 大家可以线上提前点单
1: 哎，
0: 啊。
1: 那也是。
0: 另外就是要跟大家说，它还有一些主要来体验，业态包含的，比如说像是这个万象影城，还有万象的真冰场，这个冰场就是滑冰的真
1: 真
0: 冰
1: 冰，
0: 场，
1: 对对对。
0: 还有就是它有一些老牌的酒家吧，
1: 老字号，
0: 对，老字号，广州酒家呀、陶陶居呀，这些都会在里面。最重要的是，它这个配套的超市是一个定位比较高奢一点
1: 我都没听过这个名字。
0: OLE 没听过。超
1: 欧
0: 贵，
1: 莱
0: 对，
1: 啊，
0: 贵，
1: 欧莱超市很贵是吧？
0: 就贵，就是贵。
1: 就那些什么华辉啊，什么那些全部靠边站。
0: 对，
1: 啊，
0: 他有一
1: 永
0: 家分
1: 旺啊那
0: 店
1: 些，
0: 在太古汇里呀、
1: 没去过。
0: 太古汇没去逛过，
1: 太古汇去过，没去过欧莱，欧
0: 楼
1: 莱，
0: 下。
1: 哦，没去过。OK 的，
0: 还有一家在哪来着？在正佳楼下吗？好像
1: 都在
0: 是，
1: 天河，反正哦，那现在我们芳村荔湾也有了。
0: 对，
1: 那么从品牌的分类来看呢，这个服装零售啊等等的，几乎都是实现了这个运动品牌户外的这个矩阵啊，也是垂类啊特别的深耕，包括什么本土设计师啊、潮流品牌啊、成熟女装、年轻设计师女装等等等等，这些都能够在里面去看到啊，所以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而餐饮块呢，我们这个白鹅潭万象城啊，也是充分的尊重了这个在地的文化，希望是打造一个广州人喜爱的购物中心。所以它结合了很多，像广州，为什么刚才说陶陶居、广州酒家，广州酒家的一个特别版叫广州酒家雅集，你知道吧？
0: 广州酒家雅集。
1: 对，它是一个相当于你知道星巴克，星巴克有一个叫旗舰店，它就是什么手冲店那种不一样，它表面上还是星巴克，但它里面有专门的一些特色，有专门的一些产品，明白吧？那所以的话呢，它这个广州酒家雅集也是一个比较特色的一个子品牌的一个店哈，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0: 不错。
1: 那包括呢，这个实在广州的一个名牌嘛。所以的话，130多家各色餐饮品牌肯定在那里不缺漂亮饭，也是不缺好吃的东西。而且呢，像刚才爽姐说的，你除了能够逛，除了能够吃更多，哎，那种三江交汇的用餐体验，
0: 对，
1: 就是一边吃一边可以看江景，一边吹江风，
0: 哎，我
1: 很
0: 觉
1: 舒
0: 得
1: 服。
0: 他这个白鹅潭，等到我们过年的时候，他真的会超级火
1: 超级
0: 爆。
1: 火爆，指不定还有一些跨年活动呢，
0: 对，
1: 哎，说不定
0: 还有烟花
1: 烟
0: 呀那
1: 花汇
0: 些，哇
1: 演，那
0: 塞，
1: 边那个地方看烟花就是绝佳的呀，
0: 绝佳，
1: 就是绝佳呀，
0: 就
1: 整
0: 是
1: 个商
0: 一
1: 场。
0: 线观烟花的场景。
1: 每一年大年初一，广州看烟花，那些附近的位置都是爆炸的，叫摇号的。
0: 以前像是那个立白集团，他们不就是在江边
1: 就
0: 吗？
1: 那块啊，
0: 对。
1: 对，就那块看烟花都要江，在这个时候多了个这个商场的话，肯定就不用说了。
0: 啊，商场里面的饭店肯定也不用说。

0: 说他坐着不想走了、啊、OK 的哈
1: OK
0: 那么同时呢也是最大的这个地方菜矩阵哈，包括社交餐饮天花板啊、咖啡茶饮的这个首发聚集地啊，都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整体呢我们可以看到它一个重点就是万象系的一些自主品牌是齐聚一堂，既然是首座万象城嘛，那肯定很多万象旗下的一些东西就跑不掉了。那例如说呢，有一个是他这个万象生活旗下的一个叫MIXC， 是 Mixi Beauty 啊 ，Mixi Beauty 是一个美妆品牌矩阵
1: 啊。
0: 你一个女生居然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哎。
0: 哦，那我就更不知道。
1: 那就说明他还是没有做的那么的破圈、
0: 但听起来像是一个相对高端的东西。
1: 但是感觉可以去现场体验一下，
0: 去看看怎么回事。
1: 对，我觉得如果作为华润万象是他旗下的一个这个美妆品牌的话，他可能在他自己、自己的老巢里可能会有一些很多的活动，
0: 这个
1: 有一些优惠政策呀，对吧？大家可以去薅薅羊毛啊啥的
0: 啊。已经想到爽姐在那试的镜头了，
1: 对，
0: 可以的啊。OK， 这就是一个其中一个美妆啊，适合女生们可以去尝尝咸蛋。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个围绕这样的一个开业呢，同时还有万象的，比方说哈，万象的影城缤纷万象，像刚才你说真冰的空间，这也是万象的一个专门做滑冰的一个东西，那么也是特别好玩。
1: 说到滑冰啊，我这个北方人真的非常有发言权，就是在我们北方的商场里面，反正大一点，但凡大一点的万达，它都会带这种滑冰的场所，
0: 总有点但是好多是干冰或者旱冰，
1: 对，
0: 或者是假冰，
1: 对，
0: 真冰的不多。
1: 但是我们北方是真冰，
0: 那你肯定了，你们那么冷，
1: 对，
0: 真冰也好保养啊。
1: 但是你想，它要开在城市里面哟、商场里面哟、那它这个真冰运动空间还真的是挺，与众不同，
0: 反正它成本也会高一点，
1: 是的，
0: 相对来说整一个真冰的这种感觉，
1: 对，你看它有一些冰面的基建呀，还有恒温制冷的系统啊，包括现场也要有一些安全防护措施的搭建，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需要耗费人力物力去进行维护的，
0: 没错。那么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些专业的团队啊，配套的一些冰雪运动的服务体系啊，都在，反正你不管是新手还是老手过去玩一玩，估计体验都不会太差啊，也是一个全场的冰雪的一个活动哈，
1: 没错。
0: 那么最后呢就是万象的影城啊，万象影城不用说了啊，大家估计都看过很多，包括 IMAX 的激光、杜比巨幕、杜比全景声啊，一些我们十一国庆的大片就可以去看一看看了，
1: 这个就可以多了一个选择，
0: 多了一个选择，去感受一下，看完电影出来逛逛江边也是很舒服的，
1: 感觉很不错啊、
0: 很不错。
1: 大家有没有对这个地方充满了期待呢？因为我们包括现在从我们互联网上收到的一些数据来看呢，大家对这种首店品牌店呀，或者是首发的这些产品啊，大家的期待是很高的，就是感觉如果真的这个白鹅潭如果大家选择在国庆来到我们广州，可能对这个白鹅潭的万象城的这个热度会高过于在珠江新城的 CBD 的那一条线路吗？
0: 因为一个它新鲜，
1: 新鲜，
0: 它新鲜，它对于本地人它也新鲜，
1: 每个人他都喜欢新鲜感，
0: 对，他本土人这逛腻了逛吐了，
1: 但有没有可能大家就是本土人都去逛了万象城，然后外来的朋友们去到珠江新城可能会缓解一下这个压力，
0: 就错个风，
1: 对，错个风，
0: 帮忙引个流
1: 对，
0: 我觉得不错。但反正我估计因为你看他一直要严格控制9月30号必须开业，
1: 对，
0: 所以就一定要赶上国庆这一波，
1: 是的，
0: 国庆这一波他错过了，他错过真的几个亿啊，真的，这真的几个亿
1: 啊，真的是这样。
0: OK， 所以的话当然还有刚才说到的一些什么茶饮啊、零售啊，包括茶颜悦色和古德莫宁啊，依然还是会在我们广州呢作为一个首次亮相，这第一家店能开好啊，那么可能也就是在我们广州地区开了个好头了。不要低估我们广州人民喝奶茶的热情，
1: 真的吗？
0: 和这个速度和这种感觉。 真的是在这里做，真能做得起来的话，一喝一个准。
1: 可以的，
0: 因为我们喜欢搞糖水嘛，
1: 嗯，
0: 各种糖水这文化的话，就对这种甜的啊、饮的这种东西肯定是不排斥的呀，
1: 嗯
0: 啊，所以的话，尤其现在越来越多年轻化了啊，所以对这些东西肯定更多的去进行一个很好的接受。
1: 没问题。
0: 对，不管怎么说了哈，这个只是白鹅潭万象城的开业。只是昭示着，哎，我们现在城市发展越来越好了，
1: 嗯，
0: 啊，我们广州呢有越来越多值得大家一去的好地方，不管是好山好水好塔还是好商场，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告诉大家日子是越来越好的，
1: 越来越好的
0: 啊，选择是越来越多的，
1: 是的，嗯，所以也非常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国庆节来到我们的广州，嗯，啊，去看一看这些好山好水好商场。
0: OK，
1: 嗯 ，OK，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嗯，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那最后呢我们听一首歌来结束今天的内容。
0: 好吧，嗯，那么再次祝大家假期愉快，玩得开心呢，
1: 假期愉快，注意安全啊。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

0: 约播出。
1: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Yiyo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Yiyou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9: 我是刘洪。
8: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9: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2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8: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9: 对，
8: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9: 对，
8: 所以呢我们
9: 双飞啊，
8: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9: 晕船说再见。
8: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就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9: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8: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9: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8: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9: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8: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0: 广东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您，欢度中秋，喜迎国庆，双节期间人流车流增多，商场、景区等场所人员密集，各类生产经营活动旺盛，天气预报要关注，假期出行先自查，关气断电再离家，景区林区禁火种，消防通道不占用，危险区域要避开，高危项目谨慎玩，滑坡落石危险地切勿逗留快远离，孩子游泳家长陪，溺水危险要防范，错峰出行勿急躁，交通安全记心中，生产安全要牢记，合规作业防事故。
8: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9: 大家好，我是刘洪。
8: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9: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8: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9: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呢、 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8: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9: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8: 而且还要吃两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9: 那可是很贵的哦。
8: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9: 没错，我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8: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各位广州准备装修的街坊，最近是不是都拆到了这条好房子28条的热点呢？嗱，佢话俾你听乜嘢系好房子，就系、是、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同埋长效啦。咁问翻阿超哥先，
4: 系
0: 咁好装修嘅定义系咩咧？系咪贴几块网红小花砖，装翻排射灯就嗌好咧？
4: 嗱，好嘅装修咧就系好房子嘅内在同灵魂，同样都系5个词：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同长效啊。咁但系点样先可以落到地咧？唔系话靠把口吹噶嘛，靠嘅系电线、防水、板材、智慧同埋一份够胆写入合同嘅承诺啊！
0: 咁即系话，我哋平时刷嗰啲小红书睇到流晒口水嘅梦中情房，分分钟住落变噩梦惊吓房咯。嗱，咁今日咧就同超哥逐样拆解，大家唔好走开啊！快啲拨打呢个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店就送你到店礼，心碎记忆枕，嗱手快有啊，手慢冇啦。咁啊，超哥，
4: 系
0: 嗱，你而家老老实实讲啦，装修最紧要系乜先？我第一反应咧，应该系靓到可以打卡。第二样就系、是，喂，唔好超预算、啊。至于安全咧，我又觉得好似唔系咁重要啊。
4: 嗱，咁啊唔得啦，完全系错嘅。因为其实最重要，我哋讲装修安全先系最重要啊嘛。电唔会跳掣，水唔会漏水，人唔会跣亲棘亲，呢啲先系最基本噶嘛。嗱，我又问下你啦，有冇试过厨房里边咧开住个烤箱焗紧鸡翼，再开埋个微波炉一齐叮下嘢，再揿下个电饭煲掣？但是突然之间砰一声，全屋停电，全屋漆黑一片，有没有试过先？
0: 哇，你真是讲中我的痛处啊，我梗是试过啦。那次我焗紧呢个蜜汁鸡翼，啱啱帮佢拆晒呢个酱料，点知系跳闸，哇，黑到连手都睇唔到啊。跟住我老婆以为我炸咗个厨房啊，冲入嚟又差啲跣亲。最后啊，我都用手电筒照住咁样食嗰餐烛光晚餐，浪漫就冇啦，惊吓啊大把。
4: 嗱，其实呢啱先所讲到嘅都可能系回路设计冇做好啊，你知唔知啊？咁好似无忧美家咁啊，会点做呢？首先咧，所有大功率嘅电器，包括烤箱、空调机、冰箱、即热式热水器，全部采用独立回路嘅。咁佢哋咧就会互不干扰啦。而且咧，线管系一穿到底，里边系冇接口嘅。
0: 冇接口，即系成条铜芯一条龙咁直落，一啲薄口都冇咯。
4: 系啦，有接头嘅话咧，后期有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啦。日子耐咗嘅话会氧化，有啲火花可能会四溅啦，亦都有可能会跳掣。最严重嘅系会着火。咁所以无忧美家28项嘅责无赦军规里边咧，排喺首位嘅，做唔到嘅话就会打烂重做，唔使俾面嘅，就连老板都唔需要俾面啊！
0: 连老板都唔使俾面咁狠，
4: 系。
0: 但系防水咧，嗱，我楼上啊试过漏水，我拎住个胶桶啊，等佢慢慢滴，滴足3日3夜啊，个桶一满咗咧，我仲要半夜起身去倒水啊，阴公，
4: 即系听到咧等你辛苦啊！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卫生间嘅防水标准咧要涂到1.8米及以上嘅，仲要做埋48小时闭水测试添，仲要系亲自落埋去楼下敲门，然之后叫埋佢天花吊顶 check 下有冇漏水先。 先可以再贴砖嘅。咁你入住之后咧，就唔需要再担心会同邻居嘈交啦，悭翻晒啲精神同埋医药费啊！
0: 哇，个防水油到1.8米，咁啊，即系姚明嚟冲凉都就系湿到个心口嘅啫。
4: 但系姚明嚟到咧，可能要淘到2.2米啦。不过你放心，可以咧帮你做咧特制嘅巨人套餐嘅。诶，讲笑讲笑，普通人家咧1.8米就已经做到差唔多吊顶上边噶啦。所以咧，如果再淘多啲嘅话，就会浪费啊。
0: 同埋最惊系。

0: 仲有啊，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又或者系独居长者嘅话，就会建议佢咧可以选配埋智能跌倒监测啦。摄像头唔系攞嚟偷窥嘅噃，系感应动作啊！一旦侦测到咧异常跌低，系统会自动报警啦，去你预留嘅手机号码上边嘅。咁你即使话翻紧工啊、出紧差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然之后及时处理。
1: 呢、這个真系救命神器、啊，但系讲咁耐，我点样保证到啲工人真系同我做到足，同埋跟到足先？我又唔识睇，我又冇时间日日夹实佢哋吓。
0: 诶、啊，问得好啊！嗱，无忧美家所有工人都系自有产业工人嚟噶，唔系街边嗰啲随传随到嘅游击队。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出粮，再加埋总裁直管三级检验，有项目经理验啦。工程监理验收啦，仲有总裁嘅抽检，以及系今次特别邀请咧，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突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啊！
1: 咁多重保障，大家仲唔放心咩？嗱，而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咗个名先。头五位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快啲打电话嚟啦！嗱，超哥，我成日觉得咧，装修靓就系等于舒服噶啦、
0: 嗯。
1: 不过咧，装完先发现咧，厨房煮饭要行嚟行去，嗰个动线都唔啱嘅，攰过行街啊！半夜起身咧，我想去个厕所，哎呀阴公咯，黑掹掹睇唔到，一脚踢落嗰个嘅床尾嗰度，哇痛到飙晒眼泪。仲有啊，楼上冲厕所啊，好似嗰啲瀑布冲鸣咁样啊，以为落暴雨啊，靓其实冇用噶，住到一肚火啊真。
0: 系咧，嗱，听你咁讲咧，以上呢啲就叫做咩啊？设计嘅唔合理，同埋设计方面嘅一个弊端啊。好多公司写就写住免费设计啦，其实就揾个实习生帮你套个模板就算数，三分钟就可以帮你出一张图纸啦。你屋企咪变咗佢练手嘅一个空间咯，住落肯定唔顺手噶。
1: 喂，咁咪即系我俾钱仲要做埋白老鼠，我仲要笑住多谢佢咯。
0: 系啊，当然嗱，广州无忧美家就唔玩呢一套嘅，因为无忧美家设计师咧，所有至少都有六年嘅行业经验，服务过咧上万户广州家庭。好似海珠区嗰边嘅两房一厅啊，天河区嗰边南北对流，仲有越秀区啲老破小结构啦，全部非常熟悉。仲有设计总顾问系史南桥老师，坊间叫佢空间魔法师嘅，80平方可以帮你设计出120平方嘅开阔感，同样面积设计得好唔好，住落嘅舒服程度系撑天共地啊！
1: 哇，魔法师会唔会喺屋企嗰度系咁变只兔仔出嚟噶？
0: 兔仔又冇，不过可以帮你变出洗、切、炒嘅黄金动线。你企喺度咧，左边洗菜，中间切菜，右边咧可以落镬马上炒啦，都唔使转身添，亦都唔需要行多两步，半小时搞掂晒三餐，悭翻啲脚骨力啊！嗱，仲有床头可以设计双控开关，一边一个。嗱，冬天上咗床之后冚完被就唔使惊，仲要起身再关灯啦。
1: 哇！呢、這个我老婆一定大赞好啊，佢系最憎起身熄灯嘅，成日话冻到咩咁啊，最终就缩埋喺个被斗嗰度，咩都唔使佢搞啦。
0: 系咧，嗱，仲有啊，就系、是、楼上排污管咧，仲会包裹隔音棉，再包多层咧阻泥片添。半夜楼上冲水啦，咪听唔到嗰啲水声咯。对于咧醒瞓嘅人讲嚟讲啊，非常之有用啦。嗱，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嘅，走廊同卫生间仲要预留翻扶手嘅安装位置噃。即使话而家你唔系马上安装扶手都好，先预留翻个位置，到时有用嘅时候即装即用，就唔使作抢。
1: 你未来都帮我哋谂埋，真系空间嚟救人，唔系我就翻呢个嘅空间、啊。
0: 肯定啦，而且无忧美家有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实景样板间，你就唔使对住嗰幅效果图自己脑补啊，直接入去无忧美家度睇睇，唔好话佢啲墙啦，开下佢个柜啦，坐下佢嘅马桶啦，连厨房台面高度你都可以试下顺唔顺手噶。效果图啊可以日日 P 到咧就天花龙凤咁，但系样板间 P 唔到噶嘛，所见即所得，唔会出现买家秀同卖家秀嘅惨剧。
1: 正嗱，想预约资深设计师上门度尺咧，即刻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保证你间屋唔会俾实习生攞嚟练手，6年以上老师傅亲自出马，放心无忧啊！
0: 冇错。
1: 嗱，超哥又讲到装修咧，大家有一样嘢系至惊嘅，
0: 系咩咧？
1: 梗系甲醛啦。
0: 哦，
1: 大家装完之后啊，间屋起码都要放半年先敢住入去，仲要买几廿包嗰啲咩炭包啊、咩绿植啊、茶叶啊，散到成间屋好似嗰啲黑色地雷咁样啊。
0: 嗯，
1: 仲要买几部嗰啲空气净化器开到最大嗰档，电费都蚀埋啊！但系都唔知急得哥。

0: 唔干净嘅。最激气嘅就系间间公司都话自己零甲醛，讲就讲到似层层啦。但一问佢攞啲咩报告出嚟咧，就丝丝缩缩。
1: 嗱，咁如果揾无忧美家去做装修，又点样可以保证到环保呢？第一咧，材料全部一线大牌嚟嘅，好似立邦啦，或者系多乐士嘅乳胶漆、东方雨虹嘅防水漆、E 零级别嘅环保板材，仲有大自然或者非林格尔地板，每批材料都有质检报告，你可以随时去查，扫个码咧就可以马上 check 到啦。
0: 嗯，听落全部系啲大品牌，点都放心啲啊！喂，咁但系你哋会唔会偷偷地偷龙转凤噶？
1: 嗱，呢样嘢你都可以放心啦，因为无忧美家仲会同各位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好清楚，假一赔十啊，系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里面，唔系斋得个口讲噶。
0: 哇，假一赔十，即系如果俾我 check 到你换咗啲杂牌，咁我咪发达咯？
1: 你啊，梗系发达啦，咁可能我话执笠添啊！啊，讲笑讲笑，嗱，无忧美家绝对唔允许有咁嘅事情发生嘅，因为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可以亲自到场验收，一定要对得上型号、品牌、批次先可以允许开工，对唔上嘅就唔俾喐手，退咗佢，换到满意为止。
0: 但系材料好咧，嗰啲施工过程会唔会又搞到超标噶？你就知啦，有好多胶水啊、油漆啊，尤其。贴砖嗰阵时啊，
1: 嗱，你亦都可以放心啦，因为第二重咧，亦都会同各位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嘅，就系装修完之后，你可以自己去请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上门帮你测甲醛，唔系话无忧美家自己去测，而系你自己去揀嘅独立机构。如果机构出嚟嘅报告真系显示甲醛超标，检测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批，治理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俾。而且写入到去合同里面是具备法律效力的。
0: 哇，超标你都包埋啊。咁计落我咪又唔使买嗰啲碳包，又唔使买嗰啲咩空气净化器，仲要唔使等半年，我直接搬入去住咪得囉。
1: 冇错冇错，你就可以即刻拎包入住。尤其有細路哥、有孕妇、有长期病患嘅屋企人啦，健康係冇得攞嚟倒㗎嘛，亦都冇得攞嚟等㗎嘛。因此无忧美家敢于写入去合同嘅承诺里面啦，就係因为所用到嘅所有材料、所有嘅施工工艺呢，都经得起最严苛嘅检验。
0: 嗯，呢句够晒硬正啊，我信你。嗱，各位街坊想睇材料实物，仲想攞啲环保协议样板嚟睇下嘅话呢，快啲打呢个电话 ,020-6232-0333。020-6232-0333, 做个预约，亲嘴展厅验货，摸个闻过，包你放心啊。咁啊，超哥继续返嚟啦。咁啊，而家呢好似讲亲都要嗰啲咩智能家居啊，即係乜都要声控嘅，即係话开灯、开窗，帮我打开窗帘，甚至乎连个马桶盖啊都可以自己打开嘅。嗱，我有个朋友呢，半夜嗌开灯嗌到把声沙晒，眼灯都唔着啊。最后都要自己死死地气起身摸黑去禁制，仲要吵醒晒全家人，唉，真係火都嚟埋啊。
1: 唉。
0: 仲有啊，佢买咗个咩语音助手啊，成日自己乱咁答嘅，我讲啲嘢佢识别唔到，佢讲啲咩嘢我又唔知佢做乜嘢。就好似我叫佢打开个饭煲煮饭，佢同我开咗部电视机，吓到我咩咁啊，真係。
1: 可能你嗌得太温柔啊，你试下大声啲叫。大佬开灯啊，可能咁先得㗎。
0: 唔係嘛，我仲要叫佢大佬。
1: 讲笑讲笑。嗱，所以真正嘅智慧呢，唔係话斋堆电子产品，而係要主动照顾屋企人㗎嘛。唔需要等你出声嘅，佢已经呢识做㗎啦。
0: 即係话佢好似读心术咁样知道你想点係咪？
1: 係靠感应器同埋预设逻辑。例如感应夜灯啦，好似老人家夜晚起身咁，隻脚一落地啫，盏灯就着啦。光线柔和，唔会刺眼，亦都唔使开咗灯之后令到老人家瞓唔返嘛。仲有就係防滑波道啊，佢卫生间条路冇上下高低差，出入嘅时候就唔使就住驚跌亲啦。
0: 哦，咁如果係老人家一个人住呢，佢跌亲点算啊？
1: 嗯，
0: 好似我阿妈咁，而家个人住咧，我成日心挂挂佢噶。
1: 哦，咁你就可以加装翻一个咧跌亲嘅监测摄像头啦。佢唔系一个普通 cam 嚟嘅，系有 AI 算法，一检测到异常跌低，就会自动报警咧，发送去到你手机里边啦，同时会发埋俾咧紧急联系人。即使你平时翻紧工、出紧差都好，都会第一时间收到，唔会错过最佳嘅处理时间。
0: 呢、這个真系救命神器啦，一定要装翻个啦。
1: 系啊，嗱，仲有如果屋企有细路仔嘅话咧，呢个圆弧角又有用啦。仲有智能插座，可以设定定时断电，就唔使惊啲细路仔乱咁插嚟插去啲电掣同埋电器啊嘛。嗱，仲有全屋智能马桶咧，亦都有座圈加热啦、暖风控干、自动冲水，冬天就唔使坐落去冻 pat pat， 夏天又有凉风吹，几舒服啊！净水系统直接出直饮水啊，煮饭啦、煲汤啦、冲奶啦，全部咧都 经过过滤嗰啲水，唔使再挨桶装水，唔使搬嚟搬去啊！诶，练手骨力咩？
0: 咁即系所谓嘅智能家居，唔系越多机越好，反而系越少烦我先系最好嘅。最好我唔使理佢，佢自己冚唪唥帮我做晒。
1: 呢句话精辟啦！好嘅智慧咧就系润物细无声嘅，你平时唔觉佢存在噶，咁但系日日你嘅生活咧就觉得方便咗、安全咗。嗱，如果为咗智能而智能咧，咁就变咗摆设啦，又嘥钱啦，又牙钉。
0: 哇，各位听到呢度，如果你都想了解一下智能监测系统嘅效果，又想睇下嗰啲感应夜灯嘅效果，了解一下识老化嘅方案嘅话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过嚟样板间睇睇，唔试过你点知好唔好用啫？快啲打电话啦！咁啊，超哥啊，我又见过好多屋咧，头两年啊靓到识飞咁啊！点知五六年之后咧，哇！嗰埲墙啊裂到成张地图咁，跟住柜门下水咧关又关唔埋，做嗰啲地砖啊，空鼓嘅踩落去嘎嘎声嘅。嗱，揾翻装修公司，人哋话喂你冚唪唥过晒嗰啲咩保修期啦，如果你自己整咧又要嘥几万，真系肉赤啊！咁我想问下超哥啦，系咪好嘅装修都系靓嗰几年嘅啫？
1: 咁又唔系，嗱，好嘅装修咧至少你可以住十年八载，甚至更长时间嘅，因为装修咧佢唔系快消品嚟嘅，唔系好似我哋用手机咁年年换噶嘛，咁点可以做到啊？嗱，首先第一点咧，材料要靠得住，好似柜体咁，要选用咧实木多层板，防潮性同埋呃钉力咧都强过普通火粒板嘅。即使回南天啊，呢埲墙啊湿到出水都好，嗰栋柜门都唔会变形或者成栋甩落嚟。嗱，仲有吊顶要用轻钢龙骨，咁就唔会受潮发霉咧，然之后变弯曲啦。
0: 哇，咁啊稳阵好多喎、
1: 啊。系咧，简直就稳过铁三角添啊！嗱，仲有第二点嘅就系、施工工艺都要注意，好似墙面咁啊，要做防裂处理，挂网啦、线灰啦、底漆啦、面漆啦，层层要把关。咁你后期咧就可以十年都唔开裂啦。另外铺地砖嘅时候要用薄铁法，咁样空鼓率就可以低于5%。行路嘅时候就唔会咔咔声咁响。
0: 材料工艺虽好啫，但如果售后跟唔上，一样都系弯噶。好多公司咧保两年就消失，打电话去啊变埋空号添啊。
1: 所以第三样咧就系售后啦，售后先系定心丸啊。市面上边咧普遍咧维保啊、质保啊就系两年嘅，但系无忧美家咁承诺咧五年质保、终身维保啊。你过咗十年啊，再打翻同一个售后电话，一样有人听，一样有人马上响应上门帮你进行维保。
0: 但系点样保证你哋唔执笠先？啲装修公司成日换招牌嘅、
1: 啊。首先咧，广州无忧美家扎根广州咁多年啦，服务过咧上万户嘅家庭同业主，15,000平方咁大嘅实景展厅就喺海珠区客村立交旁边，系嘛？重资产投入嚟噶，唔系话咧普普通通租个档口仔啊算数啊，所以跑得到和尚咧跑唔到庙。十年之后你再过嚟海珠区，间铺啊依然喺度嘅。再加埋今次有媒体全程帮你跟进啊，有咩事嘅咪揾记者帮你出头咯，你唔需要一个人啊，觉得完全投诉无门啊。
0: 咁即系话间屋就算住到我退休啦，间屋仲系新框框同埋有保障噶、啊。
1: 冇错冇错，装修一次至起码咧你可以舒服十几年啊。咁计翻平均一日落嚟都系几蚊鸡嘅啫噃，抵过你去饮杯珍珠奶茶啦。而且唔使自己烦啦，唔使惊后边手尾多，亦都唔需要自己同工人嘈交，呢、这个先系真正嘅情绪价值啊！
0: 嗱，咁啊，各位街坊想攞到售后保障嘅细则啦，想睇埋嗰啲防裂防潮嘅工艺样板间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而家打头五位打通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啊！快啲揿电话啦！今日同大家讲咗乜嘢系好房子，安全、舒适、绿色、智慧、长效。好嘅装修咧，唔系得外表好睇，里面冇实际啊，要系实打实嘅电线、防水板材、感应器同埋白纸黑字嘅合同啊。
1: 冇错冇错，呢、这个就系对应好房子28条，我哋对于好装修嘅定义啦。无忧美家整装靠口碑做到今时今日，唔玩嗰啲低价陷阱，亦都唔做表面功夫，而系当每一个工地咧都好似系自己阿妈间屋咁样咁细心去装修嘅。如果唔系，阿妈会闹我噶嘛，咁梗系要更加认真啦。
0: 所以唔想俾阿妈闹，无论你系新屋毛坯定系二手翻身，亦或系旧屋升级啊，想装翻间又襟睇又襟住嘅靓屋，快啲拨打0206232033，0206232033，或者直接去到海珠区无忧美家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嘅样板间，饮得你摸，饮得你试，饮得你坐，连个马桶都可以 feel 下佢有几智能啊！放心，有一次性坐垫俾你噶。
1: 嗱，装修咧就唔系一取买卖，系陪伴住你未来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嘅日子，所以你拣啱装修公司，日日都会系好日子啊！唔使惊装修后期仲要咧补呢样啦，整嗰样啦。嗱，我喺展厅度等住你啦，唔使怕丑，过嚟饮啖茶，叹下冷气，揾设计师慢慢倾倾。
0: 系啦，多谢晒超哥今日带嚟咁多干货，仲有哇，即系咁令大家听完通透嘅资料，即刻拨打0206232033，0206232033，预约到店，话系电台 fans， 仲会送你一个到店礼，心碎枕一个啊！多谢各位街坊收听到最后，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发生踩踏事件如何自救？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在拥挤的人群中，如果被绊倒无法起身，应该快速蜷缩身体，用双臂保护。

0: 保护头部要害及胸腔，使肱骨、肩胛骨、锁骨以及骨盆形成支撑，保护脏腑，这样可以尽量避免受到致命伤害。还可以把握机会靠近墙壁，寻找机会将身体从侧卧调整为跪卧，双手扣紧后脑。同时，我们要将脚腕部、小腿与大腿、大腿与躯干、躯干与大臂、大臂与小臂均调整为三角形支撑身体，可以更加有效地提高我们的抗压性。
1: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红。
1: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2: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1: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2: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啊。
1: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2: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1: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2: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1: 过山车，
2: 霸天虎过山车。
1: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2: 是，
1: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2: 对，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1: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2: 没错，
1: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2: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1: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的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
2: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1: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终于第一张唱片和你们见面了。在这里学之前要谢谢所有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谢谢所有的签友，一路托你们的照顾，辛苦了。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找我。

0: 北京时间2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之中找到你的。

我不是在等天亮，我只是等不到你的晚安。我本不应该拥有太过炙热的梦，比如明天的你。不要抽烟，少喝点酒，记得早点回家。我的森林只有一棵树，只是因为有你。我想拥抱你，伸手在风里。我曾默默无语，毫无指望地爱着你。别让不合适的人带走最好的你。想把整个夏天的阳光在冬天的时候寄给你。我饮过最烈的酒，也牵过不该牵的手。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好在一起，就是在一起吃好多好多的饭，填满胃，装满心。我们有好多的故事和情感，都在那一顿饭里悄悄的维系。
1: 你说你爱我的淘气，却怪我太任性调皮。你说喜欢我有想法，却

我好想和你一起吃好多好吃的饭，吃到日升月落，吃到四季变换，吃到人间烟火，将我们的日子熏得香气扑鼻。一聊吃的啊，真的好开心啊。今晚呢，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聊吃的，聊一顿饭呢、什么样的一顿饭呢？一顿印象深刻的饭，一顿令你难忘的饭，那可能是吃饭的这个人很特别啊，或者他有着很重要的意义，要不然就是这顿饭里面这个内容很特别，你吃到了你觉得很好吃的东西，或者你第一次尝试的东西，或者那个环境很特别，让这一顿饭拥有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要不然就是发生在这一顿饭上面的一些事情很特别。你们在一起聊了什么？这顿饭改变了什么吗？一顿饭原来有这么多好聊的东西，对吧？今天呢，期待你到节目当中来，一起来打 call 互动，在我们熟悉的区域留下你的评论。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说起来呢，最近这个天气呢是有一点凉爽啊，我觉得天一凉呢，反而就真的胃口变得更好啊。尤其这种天气呢，以火锅的名义啊，或者什么涮肉的名义啊，就把大家集结起来呢，还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对吧？玲玲也有生活，她说和朋友在一起呢，吃饭总是很好的。初夏那抹浅蓝，她说伟少晚上好啊，爸妈呢送我去上大学，在火车站呢吃了晚饭，饭前呢，我爸给我倒了一杯啤酒，还跟我说第一次出门，爸妈都不在身边呢，那你要好好照顾自己，不要舍不得花钱，没钱了呢你就跟爸妈说。还有呢，要跟这个宿舍里啊朋友搞好关系，要互相帮助。分别的时候看着爸妈一头白发和弯腰驼背的身影，其实想起了学过的一篇文章，朱自清先生的背影。你别说啊，就是我觉得就是爸妈送你去上学之前吃完那顿饭，我是觉得真的是很感慨的，因为很多的朋友都经历过那一个场面呢。你说的那个背影呢，我记忆当中也非常的深刻，就当时安顿好学校里所有的事情之后，爸妈就要离开回家了，那个时候看着他们离去的身影，真的是感慨万分。我就是在想，那个瞬间真的是自己许多年一直在期盼的那一刻吗？其实真到了那一刻的时候，你反倒觉得有很多的不舍，甚至心里有点酸酸的感觉，好像自己真的羽翼丰满了，真的要开始去自己新开辟的一片天空里去翱翔。那个时候好像爸妈的庇护到那个阶段就开始要不断的减少，然后看着他们远去的身影，看着老妈不断回头的神色，哎呀，每个人心里都有那一幕，对不对？所以得空的时候还是多找一些机会回趟家，或者爸爸妈接过来多吃几顿好吃的啊。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是最简单最开心的事情了啊。狮子座他说，大概是小的时候寒冬，那时候呢还住在老房子里边，很冷啊，一家人围着这个圆桌前面呢打火锅，有火锅丸子，有鸡肉，有青菜，还有王老吉啊，家里人很多啊，那个时候生活条件呢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是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饭的真的好难忘啊。天冷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大家围在一起啊，涮肉打火锅什么的，广东人叫什么，打边炉是吧，粤语怎么讲，打冰炉，是这样子吗？
达兵楼啊，哎，很开心的啊，就不知道为什么呢，这三个字就是把它说出来的时候，你已经感觉啊，你的味蕾在绽放，对吧？哇，有一种美妙的味道在口腔里面搅动，真的是啊，就好像有些词儿你光是念它，你觉得哇，怎么很好吃的样子，是吧？带到怀旭时，他说让我印象深刻的一顿饭呢，是某一年的这个年夜饭。那个时候呢，就说呢，不管有没有人看电视，我们都是必须把这个电视打开的，然后把这个跨年的晚会啊当做一个背景音乐，然后爸妈和亲戚们呢都会聚在一起展示自己的厨艺，比如说老妈的白切鸡啊，二姨妈的炸排骨，姨父炒菜，还有姑丈鲜美的鱼啊，真的是啊，好吃的东西。

这个年夜饭啊、我想年夜饭也是一个，好像真的就光年夜饭又可以单独聊一期了，对不对？就从我们今天这个饭里面呢，又单独分离出一个话题，它都可以很有聊。真的是啊，我们吃过很多不一样的年夜饭，对吧？有自己这个很热闹的年夜饭，可能有一次你又吃过一场很孤寂的年夜饭，然后你可能也吃过很美味的年夜饭，也可能吃过就反正不同做法的，对吧？有涮的，有煮的，有炒的，可能有包饺子的，各种各样的，还跟不同的人组合在一起吃过不同的年夜饭，对吧？维门他说，一看今天配图里面韦少这个饭呢，应该就是出自西餐厅厨师的手艺啊。怎么说呢，我们印象当中可能就是西式的这个餐饮啊，他们有的时候更讲究这个摆盘的形状啊，什么设计之类的，对吧？但我感觉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新中餐啊、他们好像也有这样的讲究，对吧？就是你也会看到除了以前我们觉得就是很地道很美味很有锅气之外啊，那现在有一些这个新式中餐呢，它也会讲究一些这个设计感，对吧？还有这个样子上看上去的一些美感呢。其实我后来想了一想，这个饭呢自己其实也可以弄成这个爱心的形状的，对吧？我们都有一个道具嘛，就是那种，其实你去弄一个那种爱心煎蛋的那个东西啊，对吧？就真的是它既可以用来煎爱心的蛋呢，与此同时呢，它又可以帮助你摆出一个爱心形状的饭啊，就是对吧，还可以延伸一下，比如说你的土豆泥，对吧，也可以摆成一个爱心的形状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酱汁啊啊，甚至一盘肉炒肉你都可以给它摆成爱心的形状。真的是万能，有没有啊？当然很多的饭里面真的是蕴藏着我们的这种喜欢啊、爱意啊、亲切啊。所以今天晚上很想问一问你啊，你印象深刻的那一顿饭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饭呢？就一起到节目当中来聊一聊嘛，聊饿了也没关系啊。对啊，后面的事情我又不负责任，是吧？你是不是要爬起来再吃个宵夜呢？这个也跟我没有关系啊，就把大家聊开心了就好啊。来，我们熟悉的区域里留下你的评论吧。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喜欢清凉缠绵的雨季清晨，喜欢光线斑驳的初秋午后，喜欢万物滋长的仲夏时光，喜欢温存动人的冬日暖阳，喜欢每一处风景，喜欢每一种鲜活，喜欢每一次相遇，喜欢你。骄傲的一生，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正在用声音记录你的喜欢。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记不记得你们第一次共进晚餐？这两餐桌上摆的碗筷，彼此之间都显得有些生疏。后来呢，吃的饭多了，人之间的关系也拉得越来越近了。原来啊，和某个人吃饭可以是如此简单又自然的事。

第一次吃饭，你小心翼翼地给他递过去菜单，也小心翼翼地询问点这个菜可以吗，彼此之间礼貌地说着礼貌的话，像两个陌生的旅人，那种感觉就像是试探着我能不能够在对方的世界里轻轻地落个脚。

后来你们吃的饭会越来越多，街头巷尾的小摊或者商场里的连锁餐厅，甚至是家里不够精致的手做饭菜，只是每一次相遇都充满了生活的气息。我们一起往前走，真的想和你吃好多好多的饭。

城市里繁杂的声音太多，渐渐的，你会听不到自己内心的渴望。引导你方向的路标太多，慢慢的，你会看不清自己每天拼命追逐的到底是什么。你以为你就是最了解自己的人，但其实你和自己相处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而现在，请你仔细聆听，你会发现你的心跳原来如此清晰，充满力量。每周一至周五，一天中的最后一个小时，锁定收听星空夜话，我们创造一个和自己相处的机会。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续我们的互动吧。今天聊一聊你印象深刻的一顿饭，在我们熟悉的区域里面留下你的评论。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不要轻易的让我们的美味关系遗散在人间，所以每个路口都能拉紧对方的手最好不过了。不管是直播过程当中或者节目之外，坚定的一起往前走吧。公众号微博保持联络。王爷爵他说，伟少晚上好，印象深刻的一顿饭已经忘了时间和事情了，我就记得当时我很难过，明明是吃不下了，但是呢不能失了分寸啊，还要微笑着强硬的把它吃完。当时呢我为了顾全大局委屈了自己，好想回去给那时候的我自己说一声抱歉啊。有的时候那个大局是不是那么重要，总觉得自己成为一个大人之后是吧，很多时候我们有那个大局观，总觉得在一个场合里面维持这个大局是作为一个成年人成熟的标志。但其实很多时候如果完全把自己的情绪置之不顾，好像真的又很对不起自己啊。所以那种扭捏，那种挣扎，那种彷徨，总是发生在我们不动声色的内心里，表面总是波澜不惊，谁知道那顿饭自己的内心崩溃了多少次呢？往日情怀往日歌，他说，我记得读小学的时候呢，学校组织我们去爬山，并且呢我们自己带了这个米饭啊、菜啊还有炉具啊，我们去野餐啊。虽然其实做出来味道也不怎么样啊，但毕竟是自己做的第一顿饭啊，所以觉得那顿饭很特别，很值得纪念。
1: 家里的争吵一直都不停，不止一个人住的你是否，
0: 哎呀，我觉得野炊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很好啊。哎呀，想来我还真的是好多好多年没有去野餐啦。以前呢小的时候最喜欢的一个场景呢，就是到一个对城市郊区的一个小河或者小溪边啊，有一片被我们收拾好的小草地，然后在那个地方呢就是真的是可以自己垒一个临时的这个小厨房对吧，然后我们在那边呢去做一些美味的东西。好像以前真的尝试过在野外做一些简单的炒菜啦，当然还少不了这个当时在地上用，我不知道怎么做了现在啊，就是当时我记得那个地瓜是埋在地底下，就不知道怎么给烤熟的啊，我吃起来真的非常的美味，也不知道是因为那个场景或者跟小伙伴们在一起所以觉得特别美味，还是啊，也许本来它就很美味啊。

0: 北京时间2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秋高气爽，去野外秋游采摘的人越来越多。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外出郊游尽量不要独自去人迹罕至或未开发的地区，以防迷路酿成事故。也不要为了欣赏不一样的风光去冒险，更不要食用种类不明野果、菌类，以防中毒。不携带火种进山、进入森林，以免引起森林火灾。如果发现自己身处森林着火区域，不要惊慌，要判明火势大小，着火时的风向，应当逆风逃生，切不可顺风逃生。在森林火灾中，如果衣物不慎着火，要迅速脱下，来不及脱下时，要迅速在地上打滚，防止皮肤烧伤。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我们常常在深夜出发，从自己那一座鲜为人知的孤岛启程，一个人，一艘小船，以一种确定的方式前往不确定的灿烂星河。运气好的时候，水面上可以捞起很多掉落的星星，它们向我们经历的种种过往。

0: 然不在原来的位置，却依然在某个角落偷偷地发出微弱的光。我们是捞星星的孩子，多年以后，我们在星空之下突然被那些微弱的光芒治愈了。生活依旧不知去往何处，但我们仍然用心记录和聆听。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 有一天，我们或许都会老去，那时候牙齿不能再咬动酥脆的炸鸡，胃口也无法盛下太多的米饭，但是好想继续跟你一起吃饭，哪怕只是一碗清粥，一盘小菜，只要你坐在我的对面，这顿饭就一定有了最独特的滋味。故事

顿饭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近，依偎在你的身边，去感受人间烟火气。最是那一碗人间烟火，最是能够抚慰人心。好想和你一起吃好多的饭，吃到柴米油盐，把我们的生活熬成浓汤，吃到生活的每一刻都散发出温暖的香气。

0: 你在喧嚣的城市里漂泊，是否渴望释放自己的片刻寂静？当你在急促的时间里辗转，是否期待治愈自己的些许温柔？清空夜话，用一半海水和一半火焰，为你调教犒劳耳朵和心灵的枕边私语。枕边私语每周一至周五晚上11点至12点播出。
1: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0: 熟悉的陪伴，全新的篇章。清空夜话，清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今晚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聊你印象深刻的那一顿饭，那顿饭和谁吃的，发生了什么事情，吃到了什么东西，在什么环境吃的，在你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它意味着什么。原来一顿饭可以有这么多东西聊。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希望直播过程当中看到你来打 call， 咱们熟悉的区域里留下你的评论吧。节目之外要继续守护哦，万一哪一天我们就真的坐在一起吃饭了呢。初夏内蒙浅蓝说，伟少晚上好，其实长这么大吃过的饭太多了，但是让我记忆犹新的就是外婆给我做的西红柿炒蛋了。那时候自己还小，十多岁吧，假期的时候偶尔会去外婆那住上几天。外婆一个人住，村里有菜园，她做的西红柿炒蛋超级好吃。后来我在生活当中也吃过很多的西红柿炒蛋，但都已经不是那时候的味道了。你说我们做的菜呢就是那么神奇，对吧？你换你一个人做，哪怕同样是做法，同样的配方，它做出来的感觉，那个味道，它就是不一样。

旺旺他说，令我印象深刻的一顿饭呢，是在我初中暑假的一次跟团旅行的团餐啊。虽然是团餐呢，还真是印象好深刻。我现在还记得，就是和我们同一桌的团友呢，他们的餐桌的礼仪实在是太好了。总之呢，首先上来了一条鱼，我们大家都是正常的夹法呢，就是夹一些来尝尝。结果呢，我们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就被我们这个餐桌上餐桌礼仪太好的团友把整个鱼肚子都夹给了他的小朋友。于是这个盘子里就只剩下了鱼头、鱼骨、身子和鱼尾巴，整个团的团友瞬间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各随人间百态是吧？尤其是你会发现呢，吃饭这个事情果然还是要跟自己熟悉的人，或者说跟自己亲近的人一起吃才更有滋味，才吃得舒心，是吧？你说当把不同的人凑在一起啊，硬是要组成一个团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饭那就吃得很别扭，吃得很尴尬了。

你说的这个吃团餐呢，其实我也尝试过一次，但是那次的感觉呢，我觉得体验还不错，就在于呢，我们的那个美好的礼仪呢，就没有加双引号，就大家呢，就还真的都是比较，谦让的那一种啊。那顿团餐我们吃的是什么呢？就是手抓饭菜，就是上来一个跟桌子一样大的一个圆形的盛具，有点像以前家里面用来就是晒牛肉干的那种圆形的一个东西啊，然后里面就是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菜，就分成了很多的小扇形，然后中间还有一个小小的圆，就摆着各种各样不一样的好吃的东西。你看，现在说起来还是有点馋啊。就用手抓着吃，而且是一桌子人都是用手抓着吃那种感觉，有的时候你想想也真的是挺过瘾啊，挺香的。

Flower 说，说起今天的晚餐呢，是吃了饭堂的地三鲜，尝到第一口的时候就自然地冒出了一句，感觉还是韦少做的地三鲜好吃。我也在考虑说你什么时候吃过可能你是用眼睛打卡的是吧。他说原来眼睛打卡过的饭菜印在脑子里面，说的好像自己真的吃过一样啊。

小七说啊，那我们星空的大家长啥时候咱们也约个饭呗，我们以前说好的一起星空的伙伴们一起来个泡面派对呢啊。脑海里面突然浮现出了冬天的露营地里面寒风中大家每个人手捧一桶泡面一起嗦面的那个场景啊。我也觉得热气腾腾的感觉啊，挺美好的，嗯。这个想法，嗯，不知道到哪一次我们的班级聚会能够兑现呢。

0: 深的 Melody， 他说我爱吃莲藕，爱吃糯米饭，爱吃桂花味的糖水，但是把它们组合在一起我就不喜欢吃了。所以我不喜欢吃那个叫做桂花糖莲藕的东西，我自己觉得不好吃。可能每个人对食物的接受程度都不一样啊，对于口味的倾向跟选择也不同，或者是说把不同的食材不同的做法混在一起的时候呢，每个人的那种感觉也不一样，是吧？所以食物是一种很奇妙的东西。你说当两个人，对吧，来自不同的生活背景，来自不同的过去，来自不同的口味，结果你们居然可以在一起很欢快的吃饭，甚至可以很好的吃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一种缘分。用户说你要说我对哪一顿饭印象深刻吗？我现在能想到的就是明天的那一顿，明天我妹结婚的那顿饭啊！哇，真的是，原来我们今天可以聊到的话题是未来的一顿饭，是明天的一顿饭，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但是你说的好有道理，没有办法反驳。我相信对于你来说，明天的那顿饭一定会是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顿饭啊。希望你们都吃得很幸福啊。今晚呢也希望在节目当中记录到属于你的印象深刻的那一顿饭。过来打 call 冒泡，留下你的评论吧。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1: 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2: 是特别独一无二的，像万能解药一般，
3: 很有深度，很有内涵，
4: 是一个倾听的树洞，是一个带暖意的空间。
5: 唯有伟少的声音始终如一的守护我人生的星光，
6: 是会治愈我的地方。
7: 每一次听到这个声音就会感觉到世界是有光的。
8: 星空夜话，
9: 星空夜话，
10: 星空夜话，
2: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1: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许在别人看来，吃饭不过就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儿，可是在我心里，和你吃饭，它的意义非同凡响。

碗热气腾腾的面，或者一盘麻婆豆腐，都是有意义的。去看你低头夹菜的样子，大概会是我眼里最温柔的风景。每一次说下一顿饭的时候，都是对未来的期许。

0: 想和你吃好多的饭，直到我们不再纠结于谁抢到了最后一块鸡腿，直到我们彼此熟悉到不需要多说话也可以默契的分工点菜，直到餐厅的老板认出我们都笑着说是老规矩吗，直到时间将我们的每一顿饭变成记忆深处的一颗又一颗糖果，甜蜜又鲜活，多美味的一生啊。
1: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地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地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咻！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你印象深刻的那一顿饭，一起聊聊吗？老二说，日常去赴小太阳的约，一群陌生又熟悉的小伙伴们在一起聚餐，吃得好开心，聊得很尽兴。其实很多时候，那顿饭不在于吃了什么，而在于那份相聚在一起的时光。
1: 说不完的话题，点和事情。
0: 时间的 Melody 他说，我爸有教过我怎么炒酸菜牛肉，他盯着我做的，下的量也是他告诉我放的多少的，但是味道就是不对啊。爱上柚子糖说，吃饭日复一日，好像也没什么特别记忆深刻的。不过今年报道的第一顿饭印象挺深。夫妻小孩说，一说到印象深刻的饭，马上想起来的是和第一个相亲对象相亲的时候，在一家酒楼里面吃饭。严格来说也不是吃饭，就是喝碗茶吧，点了饺子啊、炒米粉那些。反正这顿饭过程当中就是听他说话，我主打一个附和，一不说话我就尴尬，然后两个人就在那里尴尬。可能当时年纪不大吧，大家都是第一次相亲，都挺慌的。

郑月也说，我想起了以前小学被老师留堂，然后老师还拿我的饭盒给我打了饭给我吃呢。

梁云他说，初次见面尴尬的吃饭时刻，反正不会觉得挺败好感的，所以我不后悔，以前是一个人，现在也是一个人，也希望你以后能找到那个真的跟你吃饭吃得很舒心，能跟你吃到一块儿的人吧。极速帅哥说，我们单位食堂呢会在周五推出炒饭，比如说什么鸡肉炒饭、牛肉炒饭、扬州炒饭啊，反正这一天有炒饭推出，打饭的队伍就排得老长了。

0: 北京时间00:00，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您，欢度中秋，喜迎国庆，双节期间人流车流增多，商场、景区等场所人员密集，各类生产经营活动旺盛，天气预报要关注，假期出行先自查，关气断电再离家，景区林区禁火种，消防通道不占用，危险区域要避开，高危项目谨慎玩，滑坡落石危险地切勿逗留，快远离，孩子游泳家长陪，溺水危险要防范，错峰出行勿急躁，交通安全记心中，生产安全要牢记，合规作业防事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您，欢度中秋，喜迎国庆，双节期间人流车流增多，商场、景区等场所人员密集，各类生产经营活动旺盛，天气预报要关注，假期出行先自查，关气断电再离家，景区林区禁火种，消防通道不占用，危险区域要避开，高危项目谨慎玩，滑坡落石危险地切勿逗留，快远离，孩子游泳家长陪，溺水危险要防范，错峰出行勿急躁，交通安全记心中，生产安全要牢记，合规作业防事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您，欢度中秋，喜迎国庆，双节期间人流车流增多，商场、景区等场所人员密集，各类生产经营活动旺盛，天气预报要关注，假期出行先自查，关气断电再离家，景区林区禁火种，消防通道不占用，危险区域要避开，高危项目谨慎玩，滑坡落石危险地切勿逗留，快远离，孩子游泳家长陪，溺水危险要防范，错峰出行勿急躁，交通安全记心中，生产安全要牢记，合规作业防事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百分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您，欢度中秋，喜迎国庆，双节期间人流车流增多，商场、景区等场所人员密集，各类生产经营活动旺盛，天气预报要关注，假期出行先自查，关气断电再离家，景区林区禁火种，消防通道不占用，危险区域要避开，高危项目谨慎玩，滑坡落石危险地切勿逗留，快远离，孩子游泳家长陪，溺水危险要防范，错峰出行勿急躁，交通安全记心中，生产安全要牢记，合规作业防事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好相遇，这不是情书啊，我从来没有这么担心。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您，欢度中秋，喜迎国庆，双节期间人流车流增多，商场、景区等场所人员密集，各类生产经营活动旺盛，天气预报要关注，假期出行先自查，关气断电再离家，景区林区禁火种，消防通道不占用，危险区域要避开，高危项目谨慎玩，滑坡落石危险地切勿逗留，快远离，孩子游泳家长陪，溺水危险要防范，错峰出行勿急躁，交通安全记心中，生产安全要牢记，合规作业防事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简单。我知道如果把你换作我，我也会冲动，也会不安，即使天塌了还有我在身边。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

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您，欢度中秋，喜迎国庆，双节期间人流车流增多，商场、景区等场所人员密集，各类生产经营活动旺盛，天气预报要关注，假期出行先自查，关气断电再离家，景区林区禁火种，消防通道不占用，危险区域要避开，高危项目谨慎玩，滑坡落石危险地切勿逗留快远离，孩子游泳家长陪，溺水危险要防范，错峰出行勿急躁，交通安全记心中，生产安全要牢记，合规作业防事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2: 嗨，我是亮亮，
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 你好，我是刘红。
4: 亮亮加刘红，
3: 一个超级乐天派，
4: 一个斯文有点帅，
3: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
5: 自由自在。
2: 你好吗？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哎呀，离秋天的北京

0: 了，也近了。
1: 是的，我们10月1号到10月6号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又要带大家去北京了。不过这次是迭代升级版本啊。
0: 对，首先那个环球影城它也迭代了，因为它自己每年到不同的月份，它有不同的主题的。
1: 是的，
0: 现在比如说有鬼屋啥都上线了。我这两天看了非常多的博主，哇，真的好好玩啊！因为它又加了一个叫什么第五元素还是第五什么，就是有很多新的主题都来了，就一些游戏类的东西都来了。
1: 是的，也是在不断的迭代更新当中啊。而且我觉得每一个 IP 外面的那个像走廊啊都很好玩，
0: 就是排队的那些地方。
1: 是的，
0: 所以很多家人就说，哎，洪亮组合呀，这个排队怎么办？首先秋天排队不刮燥，就很舒服啊。再有就是他排队的那个地方，就像看 NBA， 有很多人在旁边各种打气啊、唱歌啊、什么拉拉队，他就是组成的一部分。
1: 对，
0: 我们觉得在排队的过程当中，跟孩子的互动啊，还有就是在各个，比如说侏罗纪公园，他就有很多孵蛋的那个实验室啊，就电影的场景，他会重现的，很有意思。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都陪着孩子在一起玩。
1: 是的，也有很多家长会问说，哎呀，这个国庆假期去北京会不会人山人海啊？
0: 其实还好啦。
1: 我觉得北京因为首都嘛，又是一个旅游的热门目的地啊，这个人肯定不会少啊。这个咱们得说
0: 啥季节都不少。
1: 是的，是的。但是呢，像故宫啊，像国博啊，我们是会有研学通道的。
0: 而且你首先你得有票啊，就是这些地儿，它现在都是控制的。
1: 自个儿预约真的很难很难。
0: 基本上。没
1: 有，不可能。
0: 国庆这种你基本上没戏哈。
1: 是啊。
0: 所以呢，在前两天其实红红跟亮亮还到北京踩了点啊。
1: 对。
0: 专门又把国博这些地儿，因为是新的点嘛，又去走了一下。
1: 我看到了开国大典上的那个灯笼。
0: 啊
1: 啊，好震撼啊！
0: 你有没有我知道那个红红
1: 还有飞夺泸定桥、狼牙山五壮士，就是原作者的画作在那展览。
0: 我还专门后来又去了一次狼牙山，就在北京不远的地方，其实就在河北，离北京非常近，大概开车3个小时的地方。我当时专门去了那个狼牙山，就是我还带着儿子去了。其实我儿子那时候他还比较小，他还不知道狼牙山五壮士是谁，但是。长大他一般会问，哎妈，这地儿我去过吗？我会再给他重复再看一下视频照片啥的。
1: 是的，
0: 所以一定要带孩子出去走一走。
1: 对，就是课本里面的很多的内容在现实生活当中都可以看到啊。
0: 是，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会有一些迭代，比如说会有国博，然后会去颐和园。上次我们去的是圆明园，这次我们就迭代去了 Summer Palace， 就是皇家的夏宫哈。
1: 是的，
0: 所以我们总是希望比如说大厂我们也给更换，以前是百度的无人驾驶基地。
1: 对啊，
0: 这次我们去看的是机器人，
1: 人形机器人。哎，这次我们去天津出差的时候，也跟这个机器人有互动啊。
0: 对，
1: 他们还会打拳击、
0: 跳舞。
1: 哦，
0: 后来我们在想
1: 说，跳广场舞。
0: 他们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给谁看？我们自己还在想。但是现在机器人就是一个过程嘛，因为未来是要用在应用上面的，
1: 对的，
0: 比如说养老啊，可能未来的育儿啊，都可能就会用机器人来成为我们家中的重要的一部分啦。
1: 是的，也可以让小朋友去提前的感受一下哈。那像这个故宫博物院啊，还有像天坛呐、居庸关长城、天安门看升旗，都是我们的固定项目了。这个是去北京必体验的、
0: 对，比如说去这个看升旗，有的家长就问：哇，看升旗，孩子们能看到啥？我说，就不管他看到啥，在凌晨天还没有亮的人。都是我们的中国人，大家一起往一个地方去走，然后一起等着那个神圣的时刻，等天，有红霞，太阳出来，然后也许有的小孩是看不到那个真正五星卫升起来的地方，因为他被前面人挡住，但是那样的一种肃穆的氛围，听着大家一起在唱国歌的那种感觉，你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这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1: 对，其实当它升起来的时候，还是可以看到，因为我们去的比较早，就可以站到比较前排的这个位置哈。而且你看到仪仗队出来的那种威武庄严，帅气的，
0: 真的是帅气，
1: 太帅了哈！
0: 就是特别是他的那个把这个国旗放在了旗杆上，然后用手送出去那一下，然后迎风飘起来五星红旗。
1: 对，
0: 而且我们还能听到这个奏国歌嘛，然后看着他们从这个金水桥这么走过来的那一刹那，还是真的好美好的一段，
1: 很激动啊！而且你想在国庆假期，在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心广场看这么有仪式感。的一件事情啊，身为中国人真的是由衷的自豪啊！
0: 特别是国庆假期，你去看，真的很有感触。我就是在4年前第一次带我儿子在国庆节的时候回北京。首先我作为一个北京人跟大家说， 你们不要以为只有国庆节北京人多，其实它四季都差不多。因为
1: 我们去踩点的时候人也不少，
0: 也不少，因为它是一个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嘛，它的这个公园也多，大学也多，什么都多，所以呢，在四季，比如商务出差的它也多，然后玩的也多，任何时候都有它的美。但是我最爱的就是北京的
1: 秋天
0: ，首先水果还在。比如说水蜜桃那些还能吃个尾巴，然后呢你又能够感受到已经不热了，北京夏天的时候这两年还是蛮热的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因为厄尔尼诺现象，因为世界全球气候变暖，其实我们全中国哪里全世界的还都热了，连欧洲都百年不遇的30多度都来了，所以其实在秋天的时候去北京是我这两年最推荐的一个季节，太舒服了，
1: 对，秋高气爽啊，非常的通透，
0: 而且又不太冷，而且又干燥。
1: 是的，
0: 你像广东人去到北方的秋天，那太爱了。
1: 记得带点润肤露啊，润肤霜。
0: 没事，你亮姐带着的。
1: 对，亮姐说到这个大学哈，那大学也是我们安排的一站，就是会去到北大啊。有家长说是在北大门口拍个照吗？
0: No!
1: 不是，我们是要进去跟学姐学长沟通交流互动的啊。
0: 而且我跟你说，你就算如果你只去北大门口拍照，你都要排队的，就是那个最经典的那个古香古色那个门，
1: 是
0: 都要排队的。但是我们每次都会带着孩子们直接进到北大，然后让北大的师姐带着我们去游一游，从学生的嘴里讲出来，你会觉得这个学校非常有意思，而且很多的传统，包括北大，那真的就是中国近代史你都在里面都能看到，还包括我们当年很熟悉的我们同行斯诺，他也在里面有很多的痕迹，包括李大钊先生，包括当年北大的校长，其实你在这里
1: 蔡元培，
0: 对，蔡元培，这著名的教育家，
1: 博雅塔呀，未名湖啊，
0: 真的是，还要吃个北，
1: 去体验一下，
0: 去吃个北大的雪糕，
1: 也有很多文创，北大里面就有卖文创的，
0: 包什么都有的，所以我觉得全世界的名校，他都在做自己名校的这个 tour，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只是北大你在国庆的时候一般也是约不到的，
1: 是的，让小朋友去有一个目标啊。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研学团因为都是独家定制的，市面上没有的啊，我们会有公益的这个成分在其中，
0: 这个也是每个家长来过都会印象很深刻的，孩子也会印象深刻，
1: 很受教育啊。
0: 比如说我们去年两个团都去了金羽翼，这也是一个很多国外的元首来到中国都会参观的一个公益的一个点，他呢就是给孤独症的孩子做艺术康复的，比如打篮球啊，比如画画弹钢琴这种。那么今年呢，我们是跟中国另外一个做的非常棒的
1: 荣爱荣乐
0: 也非常大的，他全中国的这些孤独症特殊孩子机构都是他们的，他都资助他们的哈。那么这次呢，我们是邀请这些特殊孩子呢，是走进北京著名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1: 对，
0: 在那儿呢，你知道那首先秋天北京是很美的，有一些叶子开始红了，然后就是还没有到层林尽染的那个色彩，但也很漂亮。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跟这些特殊的孩子去到奥森里面去捡落叶、落花，我们会做植物画，一起来秋游。
1: 是的，所以想要跟着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10月1号到10月6号去北京研学的话呢，方式很简单了哈，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点击之后呢，你就会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来咨询和报名。这一次呢，我们依然是含大交通的话，7到14岁呢是7999元，14周岁及以上的话是8999元，我们是高铁往返出行的啊。那如果您说我自个儿买机票啊，或者自个儿买这个高铁的话呢，那就是到北京的酒店我们再集合，这个价格呢是6900元。
0: 那赶紧报名吧，一起打卡北京城。每一次我们在路上，洪亮组合都会跟我们研学团的孩子们各种采访起来。
1: 是的，让他们在看过了风景之后呢，能够很好的表达。那最近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我们在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上对孩子们的采访了。
0: 哎呀，好想念我们在火车上走来走去的日子。
1: 是啊，虽然很累，但是很充实啊。
0: 对，也欢迎大家，如果国庆想跟我们出发的话呢，别忘了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看到研学这两个字就进去群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4: 我们深圳的妈妈也来说一下吧。
5: 对，这个是我们深圳的家庭哈，一家三口也跟着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已经行进了这么多的城市了，来问问妈妈此刻的感受吧。这个这么多城市下来，这么多风景看下来，哪个您觉得印象最深刻呀？
6: 还记得敦煌吧。
5: 啊，也是敦煌，是沙漠还是说去那个莫高窟？
6: 都有，莫高窟那个壁画那是很震撼，特别是看到第一个那个九十八窟那个佛像，然后感觉对，好高。然后第二个那个也是很高了嘛，然后我还捐了款的，我还记得。
5: 哦，你还捐了款？
7: 对呀，
5: 哇。对的对的，保护文物啊，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0: 成为了莫高窟的捐赠人哈。
5: 是的，
0: 这次你看跟上一次玩的完全不一样，上一次我们是去了长白山，然后有六天的冰雪奇遇记，这次是从大漠到草原到高原到古城到美食之都。你其实你最当初你报名的时候最看重的哪里来报的这个名，还是说整个路线你都喜欢？
6: 第一个是火车吧，就是真的以前没有坐过这么长的火车，就是比如说以前坐高铁嘛飞机嘛，就是没有做过这么长的这种火车上的这种旅行的这种感受，我还是说想体验一下。去年不是去东北的时候也听你们说过吗？就是去年也搞了一个一次嘛，然后说就是这个上面还是不一样的感受嘛。然后这个第一个是火车，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还是那个路线嘛，其实这些路线我都没有来过，除了成都以外其他的应该都没有来过。真的就是像西宁啊东湖那个西安，然后像敦煌这些都没有来过，对，真的都没有来过。
0: 现在感觉少一半的中国都到了，是不是？
6: 是是，就是以前我就是经常也会出差嘛，但真的这些城市都没有来过。就说也是想来看一看。
5: 出差也是匆匆而过啊，没有办法深度的体验。那您希望孩子通过这趟行程下来能有哪些收获呢？
6: 就是还是和他们说呀，行万里路不如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还是觉得他们体验一下吧。其实如果真正在家的话，他们也都是接触电子产品比较多嘛。就是还是想出来走一走看一看还是好一点。就是我也跟想他们说，我说你真的去感受，还是个看书和在电子上面看的还是感受不一样的。对对对，就说这亲身去体验一下。还是不一样。
0: 哥哥
5: 现在在搜索什么呢？在做暑假作业吗？
6: 这个编程题目。
5: 编程题目，哎，我发现现在好多小朋友都在弄这个编程哈，而且还有很多这个竞赛可以去参加哈。
6: 现在就是要参加决赛了。
5: 太厉害了！那哥哥对这趟行程下来哪个部分印象最深刻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8: 像那个沙漠露营吧。
5: 沙漠里边玩那些骑骆驼呀、滑沙那些吗？
8: 是的。
5: 你玩了几个项目？
8: 都玩了。
5: 都玩了。哦，对，我有看到哥哥骑那个骆驼，然后妈妈当时是不是还有点紧张啊？但是我看哥哥是非常淡定的哈。当时
6: 他都还骑过一次，我都是第一次骑。
5: 他是第二，你上次是在哪里骑的骆驼？
8: 忘了。
6: 小时候骑过一次。
5: 他很小的时候骑的是吧？那是忘了。那妹妹呢？你哪个印象最深刻啊？
0: 从被子里钻出来。
9: 沙漠。
5: 也是沙漠。我就发现这个小孩就是很难抵挡沙漠的诱惑哈。骑骆驼害不害怕？
9: 开始骆驼起来和骆驼坐下来的时候，
5: 就是你上下的时候呢，感觉有点重心不太稳啊。但是在上面是不是风景特别好？就感觉哇，怎么那么高哈？下次还有哪些旅行的目的地是你比较想要去玩去看的？
9: 不知道。
5: 不知道啊。妈妈有没有想去的地方？
6: 目前的话还是就看南极北极看有没有时间去吧。
5: 南极北极。
6: 就是看现在时间应该其他的好像都没有特别想去的地方了吧。
5: 哇，这一说就说成南极北极了。我们希望你们早日这个梦想成真啊，能够圆梦。好，谢谢你们。来，我们再来看看。好，我们又来到了一个包厢啊，这个包厢里面有两个小朋友，一个就是我们的伊森啊。
0: 伊森，打个招呼。
10: Hello。
5: 你看，我们已经走过了好几个城市，行程已经过了大半了哈。到现在为止，感受怎么样？
10: 很好。
5: 哪个部分觉得最好？
10: 西安。
5: 西安其实是我们的第一站哈。我们去了兵马俑，然后还去了西安博物院，然后还自己制作了这个兵马俑。我们兵马还去了哪？西北工业大学，对吗？
10: 对。
5: 你觉得在西安哪个部分让你印象最深刻？
10: 兵马俑。
5: 看到兵马俑的感受是什么？
10: 很多人。
5: 很多俑。
0: 应该是很多俑吧。
5: 当时我们来踩点的时候，老师说考了我们哈，说俑是什么。亮姐当时的回答是
0: 有就是勇了。
5: 那接下来我们要去成都了，对成都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10: 熊猫基地。
5: 你见过熊猫吗？
10: 没有。
5: 你没有在广州见过熊猫啊？
10: 没有。
0: 你没去过动物园见熊猫吗？
10: 我只见过金丝猴。
5: 你知道熊猫这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吗？
10: 只能拍黑白照片。
5: 原来你知道啊，没搞到你。
10: 但是如果伸出舌头就能拍彩色照片。
5: 哎，你这个脑洞开得很大哈、啊，不一样的思路。好，谢谢谢谢伊森，我们这
4: 还
5: 有个问题。
4: 你看北京你跟着我们去过了，然后这个西北包括成都，包括西安你也来过了，未来还想跟我们洪亮组合去哪儿？
10: 去贵州吧。

0: 也玩得特别的开心。你玩了什么项目？
1: 玩的滑沙。
0: 还有呢？
1: 我顺便再挖挖金子。
0: 挖挖金子，这小财迷还想挖挖金子。你没有骑骆驼跟摩托车吗？
1: 嗯，时间到了。
0: 哦，没玩上，太可惜了。那下次再玩吧。有没有吃蛋糕？
1: 吃了。
0: 好吃不？
1: 嗯，草莓果酱不好吃。
0: 草莓果酱不好吃，还给你挑上了。接下来我们要去成都了，你期不期待看到大熊猫？
1: 不期待。
0: 那你期待成都的什么？吃火锅吗？
1: 吃火锅，对对对。
0: 吃火锅还有买东西啊？你想买什么？
1: 买点吃的。
0: 买点吃的。哎，这次有很多小朋友都给爸爸妈妈带了礼物，你有没有给爸爸妈妈买东西啊？
1: 没有。
0: 没有。哎，我听说你这个每天有按额分配好的零花钱是吗？
1: 对。
0: 每天多少钱？
1: 每天60块。
0: 那很多了。你花得完吗？
1: 嗯，能花多少花多少，
0: 可能还不够花是吧。好吧，谢谢，谢谢你。
2: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3: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北京小雨，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2: 迎佳节庆团圆，各地举行丰富活动欢庆中秋。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8枚金牌，中国游泳队金牌数创单届亚运会历史新高。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1: 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德国大众拟在全球召回约286万辆汽车。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

0: 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1: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

0: 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画团圆，尽显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曲弦必振，今日我们以鼓礼传文脉。
4: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方婷：
5: 我在李运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6: 不给你酒，你是酒肉小吃。
7: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 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6: 每年都中秋节都要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8: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9: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0: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一式身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11: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提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10: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扎染、盘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12: I'm so happy because I learned how to dye.
13: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10: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14: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智能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8: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15: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8: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16: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材质，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17: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18: 哎，这是好漂亮。
17: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18: 因为原来的话
19: 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每年都在倍增。
20: 这里面
21: 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17: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九月才能采摘的成鲜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19: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酸碱。
17: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19: 这三边就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17: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22: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17: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管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23: 哦，今年的果子还是吃都是在地下就夹着的。哦，
24: 重
23: 得很，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17: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0: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25: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礼豪、张长虹、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虹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26: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25: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7项决赛里再夺5金，女子50米蝶泳张雨霏，男子50米蛙泳齐海洋，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一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亚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27: 新的赛会记录，祝和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25: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28: 我觉得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
29: 我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28: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25: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6枚金牌，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昱杰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会纪录夺得金牌。
30: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昱杰出发，现在处在第1位，派杰对三级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昱杰保持住三级佩雷拉给他压力，陈昱杰全力冲刺，11秒06。
25: 另外，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静媛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四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季博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梦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4强。今天 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两枚金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4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
0: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表示，
3: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1: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3: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1: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3: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1: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4: Both China and US the heads of state.
5: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5: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0: 最后请听昨夜前

0: 凌晨国际简讯。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0: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过去7天战报，9月19号到25号，俄军控制13座居民点，击落乌克兰超过6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当天凌晨，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命中2座炼油厂，并在罗斯托夫州打击了2座俄方雷达站。
1: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0美元，收于每桶92.41美元，跌幅为2.3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8美元，收于每桶104.32美元，跌幅为2.14%。
0: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今天全省大部分市县多云见晴，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南部市县31到33度，其余市县34到36度，广州市多云见晴25到35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皓月当空庆团圆，广东多彩文旅活动点亮中秋佳节。2026粤港澳大湾区中秋晚会昨晚播出，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文化盛宴。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闭幕，粤产佳作摘得多项荣誉。粤超半决赛穗深首回合比赛今天举行，广州队主场迎战深圳队。中国游泳队获得30金13银11铜，创亚运会历史最好成绩。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皓月迎佳节，岭南庆中秋。中秋假期，广东依托山海资源与深厚人文底蕴，推出系列沉浸式特色化惠民性文旅活动，融合传统民俗、非遗文化、潮流新风与湾区风情。全省各地月圆景美活动纷呈，消费火热，市民游客在多元文旅体验中欢度团圆中秋。本台报道。
2: 在广州的一家主题乐园里，夜色在巡游表演中被点亮，一盏盏造型精美的鱼灯在园区内游动，铺展开一幅恢宏雅致的东方画卷。观众跟随巡游队伍边玩边看，在沉浸式游园中感受月满人团圆的节日氛围。现场观众：
3: 好玩，我觉得还不错。
4: 手上拿的这个是？
3: 这个是一个小鱼灯，就刚刚在那边有这个巡游嘛，然后有一个漂亮的嫦娥姐姐给我的。
2: 坐落于园区内的大型摩天轮也将通过光影特效首次化身巨型月亮，成为广州中秋节期间的重要新地标。它的直径有103米。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离广州白云机场也非常近，也就是说双节期间由全国各地飞往广州的游客都有机会在空中欣赏到这一轮超级月亮。作为韶关丹霞山世界自然遗产的核心板块，有丹霞第一峰之称的八寨景区昨天上午正式开园。景区联动潮流、市集、非遗体验等内容，以世界级 IP 优势激活粤北文旅经济新活力。善美韶关网络推荐官自媒体博主周凌峰：
5: 有霞光打在岩壁上，千年万古丹霞那是红啊，它就出来了。早上那些雾啊，金雾漫过山岚啊，这种朦胧啊，那种山水画的感觉。我来一年了，上百次吧。
2: 全国旅游达人、自媒体博主李泽熙：
6: 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来一次我们的八寨，来感受一下土爱好者的天堂。
2: 中秋的月也是岭南记忆里的诗意。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博物馆之约系列活动昨天在广州、韶关、深圳多家博物馆同步举办。广东省博物馆推出千年聚首，张九龄和他的董事夫人微展览，以张九龄为文化线索，中秋明月为意象，为观众呈现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雅集。广东省博物馆教育中心副主任王亚楠：
7: 那同时呢，在二楼的大堂里呢，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热闹。我们红色的灯笼呢，其实里面挂的是我们的灯谜，这个灯谜呢将我们的文物串联起来，那观众可以享受这种没有距离的这种惠民活动。
2: 9月24日，由广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主办的珠水润天山广东非遗精品援疆展示交流展在喀什地区博物馆开幕。开幕仪式上，莺歌舞、醒狮表演燃动全场，乐曲表演婉转绕梁，广东木偶戏灵动传神，广东音乐乐韵悠扬，引得不少观众驻足观看。喀什市民米尔阿迪利江麦麦提图尔逊：
8: 第一次现场看莺歌舞和木偶戏表演特别有感染力，通过这次活动我真切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多元美丽，不同地域的文化互相碰撞交流特别有意义。
2: 广东省木偶艺术剧院一级演员、副总经理、广东木偶戏传承人吕敬贤。
9: 木偶戏是老少咸宜的一个艺术品种，它的表现力非常强。我期待就是能够我们把这个传统的木偶艺术能够带给喀什民众。
2: 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副馆长朱伟。
10: 希望把岭南的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带到喀什，以非遗来搭建粤江两地文化交流的桥梁和平台，珠水连的天山，粤江一家亲。
1: 山海生明月，2026粤港澳大湾区中秋晚会昨晚在广东卫视播出，山海盛景，非遗新韵与四海乡情相融共生，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高规格的文化盛宴。本台报道。
2: 晚会取景地汕尾，作为粤东民俗文化富集之地，积淀了丰厚的非遗资源。一出好戏集结正字戏、西芹戏、白字戏三大国家级稀有剧种，压密郭颖走出舞台，把镜头延伸至红海湾等户外场景，将粤语说唱与莺歌、麒麟舞、打铁花深度融合，让晚会的艺术表达有根、有魂、有温度。观众陈先生。
11: 汕尾这一次能够举办这么盛大的活动，对我有一个土生土长的汕尾人来说，我觉得是非常开心跟感动的，一下子把我带回到了童年。
2: 汕尾的山海承载着团圆的诗意，也记录着城市向前的脚步。乘着百千万工程的东风，革命老区迭变换新。晚会录制期间，明星打卡、媒体探班和频繁上榜的热搜提前点燃了双节文旅热潮。观众任女士。
12: 我是21年来的汕尾，5年的时间，所以呢，我也是看着汕尾，就是从我刚开始来到现在，旅游美食啊推广，然后也是越来越好了。尤其是二马路晚上11点多还是灯火通明。
2: 汕尾商户施淑柳，
13: 今年人流量是比之前都要多的了，因为很多人会冲着这些明星啊，他们会过来这边看他们的演出啊。
2: 截至录制收官，晚会全网传播量已突破4亿，斩获上百个热搜热榜。汕尾也联动本地商户，把福利铺满整个假期，实现一台晚会影响一座城。歌手姚小棠。
14: 我其实在彩排的时候有想到很多我在小的时候在汕尾在海丰生活碎片，然后我也很为我的家乡骄傲，它还有很多没有被挖掘到的地方等待着大家去看到。
2: 广东卫视湾区秋晚总监制导演刘欣怡。
15: 那以往呢，我们比如说媒体的职责是呈现一台晚会，那这次呢我们做了加法，第一个就是组建了千人的去汕尾看秋晚的大型的旅行团，可以带来人流带来消费。第二个加呢是我们的这个媒体加了网民和市民，我们发起了全民的打卡活动，都来成为汕尾的宣传者。我们希望加的是有图有真相有消费有转换的成效。
1: 每逢中秋元宵，深圳沙头角一带都会有一盏盏鱼灯游出，在大街小巷闪耀舞动。国家级非遗沙头角鱼灯舞作为文化广货，不仅以极强的艺术表现力传承300年，更通过灯影连接深港两地，点亮湾区的团圆情谊。本台报道。
2: 鱼身随手腕摇摆，灯光透过鱼鳞映出光斑，这是拥有300年历史的沙头角鱼灯舞。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演员藏于灯后腾跃翻转，一场张力拉满的鱼龙大战瞬间点燃全场。国家级非遗沙头角鱼灯舞，黄鲤角演员徐敏在舞台上饰演一条鱼。
16: 这个是叫黄鲤角，也叫霸王鱼，里面一个那个反派的主角，他的动作比较大，我就比较喜欢，因为有功夫底，我可以施展，表达出横行霸道的氛围。
2: 当整个鱼灯重量集中在一个点，酸胀和疼痛立刻充满了手腕。面对霸王鱼来犯，鱼儿们还能上下翻飞变换队形，他们的力量是源于剧情背后的寓意。国家级非遗沙头角鱼灯舞负责人、区级传承人吴国维。
17: 长辈们都是靠海捕鱼为生的，可能会遇到一些海盗啊抢掠，团结一致，不给这个外敌侵略。
2: 为了演绎好这个故事，鱼灯舞把10几种鱼虾习性融进表演。记者与国家级非遗沙头角鱼灯舞负责人、区级传承人吴国维交流了鱼灯舞背后的记忆与文化。
17: 鱼基本上就是贴着地面去游的，要蹲着扎个马步。
18: 哎呦，这个长时间扎着马步还
17: 是很累的，是很累的。我自己也学了20多年，最开始就是鱼都不拉了，就扎这个马步，不扎1-2个小时这样。
2: 沙头角鱼灯舞的精髓在于灯随人动，人随鱼变， 鱼身的制作技艺上十分讲究。
18: 它分了好几段，然后能展示出来它这个摆动的身姿。
17: 特别之处就是它有三节，摆动的根子有它那个骨架，是用一个竹篾编扎而成的。老传统是用蜡烛，然后那个蜡会滴到手上，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戴手套？
18: 我看我们有各种颜色的鱼，
17: 有15种，有淡水鱼，有海鱼。以前我们吴氏家族有在海边，也有在内陆。
2: 吴氏先辈们最终定居在深圳沙头角沙兰下村，鱼灯舞自诞生起便流行于深港两地，是真正跨越地界两地民众共演共传的非遗项目。国家级非遗沙头角鱼灯舞市级传承人吴文超：
19: 天后蛋也是香港那边的龙啊，也是跟我们鱼灯舞一起在巡游啊，那喜庆的节日的时候出来，把两地的居民融合一起。
2: 时代向前，非遗也曾沉寂。在城市化浪潮中，鱼灯舞一度失去舞台，中间停演40年，几近失传。国家级非遗沙头角鱼灯舞负责人、区级传承人吴国维：
17: 在老一辈的时候是传内部传外的，到现在对于所有群众都开放，最开心就是有人来学，有人对我们鱼灯舞有兴趣，我们不能让它失传，所以传承是我们的一个使命。
2: 传承不是守旧，是让300年的光继续照亮下一代，让这尾穿越时光的鱼游向更辽阔的海，游进大湾区每一个团圆的中秋夜。
1: 当前正值中秋假期，广东迎来探亲、赏月、近郊出游叠加的客流高峰。高速公路以家庭自驾、短途团聚为主，各地交通与交管部门提前部署，保安全、保畅通。本台报道。
2: 中秋假期，高速公路通行不免费，预计省内高速公路车流整体保持高位运行，预计跨海跨江通道日均车流量约60.7万车次，其中港珠澳大桥日均车流量约1.8万车次，深中通道日均车流量约13.4万车次。云吴高速路政大队大队长赵广记：
20: 云吴高速是连通粤桂两省的重要通道，路网车流已经突破19万辆次，较平日增长65%。广西方向云安互通至双凤立交路段，断面流量已经超过了每小时1700辆。我们已安排路政拯救力量在石崖山隧道等关键路段及葵洞服务区驻点值守，增派工作人员，强化服务区充电、加油、停车区域的秩序维护。
2: 铁路方面，中秋节当天，国铁广州局迎来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较去年中秋节当日增加92.6万人次，增幅达41.7%。国铁广州局根据客流变化，实行一日一图，采取增开列车、动车组、重联等方式，最大限度挖掘运输潜力。双节期间，计划加开旅客列车超5800列，开行夜间高铁2700多列。水上客运航线、跨境客运通道也迎客流高峰。中秋三天假期，琼州海峡预计累计运送旅客10万人次，车辆3.4万台次，假期首日迎来客流峰值。中秋假期，珠江游预计旅客量约5.2万人次。游客徐先生：
21: 我从内蒙古来，跟家人一起来广州游玩，乘坐珠江夜游，两岸的灯光非常美观，体验感也很好。
2: 广州内港海事处西河海巡执法大队副队长朱杰：
22: 我们紧盯赏月高峰时段，依托现场巡航和智慧海事系统，开展多维度立体巡航监管和海事服务保障，全力服务旅客平安出游。
1: 本台消息，据广州地铁数据，中秋假期前一天，9月24号，地铁线网客运量再次突破1200万人次，达1206.6万人次，为2026年历史客运量第三高。此外，当天广州地铁所辖6条城际铁路共发送旅客31万人次，多条城际铁路客流创新高。据统计，广州地铁单个地铁车站客运量最高为体育西路站45.3万人次，其次为嘉禾望港站43.9万人次，珠江新城站24.6万人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显示，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连续第二年位居全球榜首。这份亮眼的产业数据正是其登顶全球创新集群的硬核支撑，也印证了大湾区金融、科研、产业与制度长期协同演化的深厚实力。本台报道。
2: 在深圳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城市大学物质科学研究院福田团队研制出国内首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时空分辨电子显微镜，既可开展芯片材料检测，也可观测液态易损伤样品。依托深港常态化科创协同机制，这款电子显微镜已推出量产，拿到半导体企业、科研机构多笔订单。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内地研究材料科学及工程学系讲座教授陈福荣：
3: 人才、技术、资金市场会让这个大湾区啊形成一个整个科技产业发展的一个宝地。
2: 在材料科学领域实现关键设备自主化的同时，粤港澳三地的科创合作还在人机智能协同这一前沿赛道搭建起了更高水平的联合攻关载体。作为2019年广东首批获批的粤港澳联合实验室之一，粤港澳人机智能协同系统联合实验室正不断推进人机智能协同系统领域发展。

0: 主任陈鑫。
1: 大湾区国创中心正聚焦智能机器人及装备、工业软件、粒子技术等重点领域，坚定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积极探索源头结合新模式，开展有组织的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
0: 从高校源头创新、粤港澳联合实验室攻关，到国家级平台推动产业化，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持续释放可观效能。今年一到七月，广东 PCT 专利申请量15664件，同比增长3.57%，位居全国第一。大湾区共有7家企业入选2025年全球 PCT 申请50强。华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教授、广东省珠江人才团队带头人肖杰。
2: 因为我们大湾区是面向到海外的一个排头兵，我们有没有话语权，哪一些标准是由我们去牵头来制作啊等等，这样子才能够把我们大湾区的这种我们的龙头之龙头它的地位再一次去凸显出来。
0: 在走访中，记者深刻感受到依托河套合作区各类联合实验室，地域上的限制正在逐步打破，由此形成三端四链的科创闭环，研发端、生产端、应用端贯通联动，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同频咬合，实现产业出题、科研答题、资本护航、平台搭桥。说到底，深港穗创新集群蝉联全球第一的底气，是粤港澳三地科研人员拧成一股绳，联手搞科研，合力促转化。
3: 本台消息，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举行专题会商会，分析研判流域近期雨水情形势，针对性部署中秋假期和汛末水旱灾害防御重点工作。会商指出，当前珠江流域主要江河水势总体平稳，防汛形势总体安全可控，但流域仍处于后汛期，叠加中秋假期外出旅游人员多、流动性大、景区人员聚集等因素，防汛保安工作须臾不可松懈。要按照水利部部署要求，坚决克服侥幸心理、麻痹思想和松劲心态，慎终如始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巍巍学府弦歌不辍，高校图书馆既是典藏文献、更续文脉的精神书房，也不断拓展多元文化空间，承载阅读研学与思想启迪。今天起，我们推出《文化中国行·校馆弦歌》系列报道，探访南粤高校图书馆，首期走进华南理工大学图书馆，一起去探访馆藏珍本与研墨学堂、研习书院等文化空间。本台报道，
0: 华南理工大学图书馆可溯源至国立广东大学图书馆，下设武山、大学城、广州国际校区三大馆舍，馆舍总建筑面积11.6万平方米。截至2025年底，图书馆馆藏总量约1145万册件。特色品牌活动研墨有约，是集古籍导览、视听研习、动手实践、成果展示为一体的立体文化课堂，常态化开展节气创作、古法技艺、非遗手作等活动。恰逢中秋佳节，同学们亲手制作一盏花草纸灯笼，在竹骨拼接、花草纸贴合中体验古法造纸与花灯技艺。华南理工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2023级土木工程卓越全英班本科生刘佩赫，
4: 不仅仅是要学会课本上面的算式公式，亦或是画图纸，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理念给学到，然后并将这样的理念贯彻到我们的工程实践之中。
0: 图书馆依托华南理工大学全国科普教育基地与人工智能科普展厅，打造特色科普品牌，组建大学生科技志愿服务队，构建校内科技体验、校外科普赋能的多元实践体系，引导青年学子将专业知识转化为服务社会的能力。华南理工大学图书馆发展规划与文化建设部副主任唐艳春。
5: 我们一年的科普活动有50多场，在本地就在这个场地大概就是30来场的样子，但是我们现在有更多的会把这个我们的服务啊，我们开放了很多课程是辐射到这些中小学啊社区去的。
0: 华南理工大学电力学院2024级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本科生王志炫。
6: 在暑期会利用三下乡把这个图书馆开发的知识产权、地理知识探秘课程带到当地去，在他们心里种下一个创新创造的种子吧。
0: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涵养科学素养，这正是华南理工大学百余年办学历程中一以贯之的教育理念。从国立广东大学到华南工学院，再到如今的华南理工大学， 这一枚枚藏书章是华南理工大学

0: 百余年办学历程的印记与见证，同时承载着华南理工大学实业救国、科技报国的教育初心。馆藏文献里跨越百年的几十枚藏书印章，将学校办学源流变迁的历史具象化呈现。通过深挖印章背后的校史脉络与学人故事，引导学生在典籍研读中读懂华工百年校史，感悟代代相传的治学初心。
1: 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金海鸥推优盛典暨闭幕式日前在广州大剧院收官，海内外纪录电影人共同见证各项荣誉揭晓。本台报道，
0: 本届金海鸥收到全球各地有效参评作品55部，创近四年来新高。大会特设置舞台艺术类、科学自然类、国际传播类、文化历史类、社会纪实类推荐作品，以及特别推荐摄影、剪辑、音效、导演等技术荣誉。十五运会官方纪录电影《同湾同梦》一举摘得推荐委员会荣誉推荐作品、特别推荐导演两项荣誉。第15届全国运动会滑板项目冠军潘佳杰，
2: 我觉得包括对于我自己来说，这部电影我会一直珍藏下去，希望这一部纪录片会给更多的运动员，包括以后的一些新生代的运动员，会给他们更好的一个鼓励，还有一个更好的方向。
0: 今年是大会创办以来首次落地广州，会期内首次推出创新板块金红棉广州纪录片征集活动，设置全球优秀纪录片征集和记录广州短视频征集两大板块。在金红棉广州纪录片之夜上，吴越国、布达拉宫第二季等12部条优秀纪录片短视频作品获得推荐。广州日报纪视频影视策划廖红秋，
3: 我们也想另辟蹊径，做那些未被看见小城的第一支宣传影片，有这样的奖项也更好的可以激励我们不断的创作出更好的影像作品，用影像去记录那些未被发现的美。
0: 大会期间，大湾区生态纪录片制播联盟完成全球提案中评，并举办创作交流营，推动生态纪录片从单个项目创作走向平台化协作，让中国生态故事走向世界。 BBC 自然历史部节目总监斯雷亚·比斯瓦斯，联盟的成立能够凝聚各方力量，给纪录片创作者提供展示的平台，评审环节来自各地的创作者带来许多我们此前不曾听闻的精彩故事。著名纪录片导演严冬，
4: 从港珠澳大桥我们花了9年的时间的拍摄，我们的中华白海豚花了6年的时间拍摄，粤港澳大湾区的纪录片的选题，它就是当下世界的焦点。我们这块火热的生活当中最有力量的就是我们生态的热岛，一定要抓住这个时机，抓好题材。
1: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东盟建筑业合作与发展论坛日前在广州举行，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积极搭建建筑业招商引资和走出去平台，组织省内建筑企业围绕模块化建筑的技术创新、城市更新合作机遇、海外建设数字化转型等议题，与东盟建筑业界深入交流合作，推动广东建造扬帆出海。本台消息，每年9月的第四周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于本月21号至27号举办。近日，广东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正式成立，连日来广东各地组织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据广州市南沙区司法局消息，自9月10号起，南沙区明确每月1号至10号为全区企业安静生产期，除明确的特殊情形外，全区各执法部门原则上不得进入在南沙区从事生产经营的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也不得以观摩、督导、考察等名义变相开展行政检查。这意味着辖区企业每月1号至10号将迎来无事不扰、发展无忧的时期，能够更加安心专注于生产经营。与此同时，南沙区司法局明确了10类即使在安静期内依法照常开展入企检查的特殊情形，包括凡是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有专门时限、频次要求的，上级部署执法任务交办移送的违法线索需要现场核查的，企业涉嫌违法或被投诉举报需要调查取证的，涉及食品药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生产、公共安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等与群众生命健康、财产安全密切相关的问题等。本台消息，恰逢中秋假期，越秀山体育场今天将迎来越超半决赛首回合较量，广州队坐镇主场迎战深圳队。在昨天举行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广州队主教

0: 教练彭锦波希望能为现场球迷奉上一场精彩的对决，打出气势，打出能力，为所有关注球赛的球迷奉献一场高水平的比赛。本台消息，近日第17届鲁迅青少年文学大赛全国总决赛结果正式揭晓，佛山一中高三理科卓越班学生张雨涵成功斩获特等奖。作为国内面向青少年群体的权威文学赛事，该赛事参赛规模大，评选标准严，本届共吸引全国20000余名中小学生报名参赛，最终获评特等奖的仅50人，广东省占2席，奖项含金量十足。张雨涵表示，作为一名常年深耕数理化的理科生，写作能力全部来自平时课业间隙的长期积累。新闻浏览，金秋时节，一批重点高铁线路即将开通运营。据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集中亮相。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压缩区域时空距离，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交通新动能。2026亚运会游泳比赛昨天全部结束，中国游泳队交出30金13银11铜的成绩单，超过上届杭州亚运会28枚的金牌数，创造了参赛历史最好成绩。其中19岁的年轻运动员张展硕斩获7枚金牌，为首位单届亚运会斩获7金的游泳运动员。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中秋档档期9月25号至9月27号，电影总票房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作等不同类型。好故事点燃观影热情，中国电影市场迎来火热金秋。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语帆，值班主任央真。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0: 中国福利彩票3D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2587，开奖号码100位6、10位3、各位5。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2587，开奖号码07、13、14、15、17、19、20、24、28、30、35、44、50、51、54、57、60、64、75、78。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3: 燃气安全关系到千家万户，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居家生活注意用气安全，在使用灶具过程中人不能远离，防止因沸汤溢出或风吹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使用燃气后应当关好灶具开关、灶前阀，防止燃气泄漏。要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燃气具，并定期更换胶管，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及时发现和处理燃气泄漏事故。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都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情况严重时，要及时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
0: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4: 我是刘红。
0: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4: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0: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
4: 嗯、
0: 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4: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
0: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4: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0: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4: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0: 过山车，
4: 霸天虎过山车。
0: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4: 是，
0: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4: 对，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0: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4: 没错，
0: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4: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0: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啊！
4: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0: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2: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秋风吹熟了香甜的瓜果，秋雨滋润了干渴的大地，中秋的圆月高高挂起，远方的亲人在明月下团聚，唱一首团圆的歌，把对亲人的呼唤唱响山河，唱一首思念的歌，把对亲人的牵挂送上云霄。流淌的歌声，中秋节特别奉献 月亮下的歌声，童兵与你欢度中秋佳节。

无论山有多高，无论水有多长，走遍天涯，心永远朝着家的方向。中秋节，心里最盼望的当然是团圆。每逢佳节倍思亲，这一个月圆的日子，你和家人是否能够团圆呢？或许因为工作的需要，我们不能回到亲人的身旁。举头望明月，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流淌的歌声特别制作的节目《月亮下的歌声》，让我们和亲人们在歌声中团圆。分别是为了更好的团聚，让我们在歌声里一起分享团圆的幸福，守望的美好。更要祝收音机旁的您和家人人月两团圆。我是童冰。

节如期而至，那些歌唱美好团圆，那些歌唱甜美爱情，那些歌唱静好岁月的歌，唱响在岁月里，唱响在我们心头。流淌的歌声，中秋节特别奉献月亮下的歌声。童兵，祝你中秋吉祥，阖家安康。

每一个特别的节日都想和亲人分享那些生活的感悟和感动，每一个平时的日子都想和亲人分担那些生活的琐碎和平凡，无论喜悲，无论好坏，有亲人分享分担，快乐更美好，再苦也甘甜。中秋佳节，就让我们在歌声里为亲人们先道声珍重，先报个平安，再送上深深的祝福。

秋风吹熟了香甜的瓜果，秋雨滋润了干渴的大地，中秋的圆月高高挂起，远方的亲人在明月下团聚，唱一首团圆的歌，把对亲人的呼唤唱响山河，唱一首思念的歌，把对亲人的牵挂送上云霄。流淌的歌声，中秋节特别奉献月亮下的歌声。童冰与你欢度中秋佳节。

花好月圆的中秋节，格外想念亲人，渴望团圆，希望能够陪陪老爸老妈，吃吃饭，唠唠家常，希望能够陪陪爱人孩子秋游赏景，希望能够和新老朋友欢聚，推杯换盏。这个团圆的日子，或许我们无法和亲人相聚，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流淌的歌声特别制作月亮下的歌声节目，让我们和亲人们在月圆的日子里在歌声中团圆，让我们在歌声里一起分享团圆的幸福，守望的美好。我是童冰。

0: 一年一度花好月圆的佳节中秋节如期而至，那些歌唱美好团圆，那些歌唱甜美爱情，那些歌唱静好岁月的歌，唱响在岁月里，唱响在我们心头。流淌的歌声，中秋节特别奉献月亮下的歌声，童斌。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2: 大家好，我是刘洪。
11: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12: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11: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12: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呢、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11: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12: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11: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12: 那可是很贵的哦。
11: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12: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